0: 随用随知，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0: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2: 水润万家，
3: 情系你我，
4: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8: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我们今天的商业单位是咱们全山区人民政府。我们今天是办事处的专场啊，我们柳新镇政府、永安街道办事处、王陵街道办事处等等，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各个办事处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一一介绍。那明天的商业单位是徐州市司法局，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一个是电话80809393，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在视频号里哈，您可以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能随时留言，最好是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而且我们在之前呢，因为这个节目预告大概好几天前就已经推出了啊，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和视频号平台的公众号，这样呢已经有很多朋友也留下了联系方式，这样就非常好。这样有问题呢，我们如果说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无法给您做一个确切的一个解释，节目之后呢也会转到各个办事处，然后呢去和您沟通，然后把这个问题呢尽量的看怎么去解决。好，提醒大家，我们下午的4点到5点还有一档节目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问题调查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好，北京时间的8点06分，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带队是咱们全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张浩，我们永安街道办事处主任苗希文，王陵街道办事处主任陈小新，湖滨街道办事处主任陈宝荣，和平街道办事处主任高文杰，段庄街道办事处主任宋开南，魁山街道办事处主任楼莹，翟山街道办事处主任姚其成，泰山街道办事处主任廖宁，金山街道办事处主任郭迪，七里沟街道办事处主任贺秋实，火花街道办事处主任郭阳，桃园街道办事处主任侯瑶，苏山街道办事处主任殷宪军，我们庞庄街道办事处主任程立群，茶城街道办事处主任丁一，

0: 还有柳新镇政府的副镇长杨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咱们全山区人民政府的张区长。你好，张区长。
1: 哎，你好，主持人。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首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全山区的关心和支持，非常高兴呢有这样机会走到我们寒风热线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我们接下来呢会认真的倾听大家的诉求，耐心的解答疑问，并且全力推动问题的解决。欢迎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0: 好的，北京时间8:07，这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三环南路上，就是这个车辆通过消防通道直接进入到拉力山游乐场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在2年前就已经关注过，上个月呢又有听众反映，这一处消防通道的豁口依然是在使用，甚至在早高峰的时段，有数辆大巴车直接从三环南路上穿过慢车道进入游乐场，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也造成三环南路交通拥堵啊。详细情况呢，我们要连线我们记者张悦啊，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张悦，
1: 你好，主持人。在2024年1月，就有听众向我们航风热线栏目反映，三环南路靠近拉梨山游乐场的附近，不知道被谁开了一个出入口，快速路上的车辆呢是直接通过这个豁口进入游乐场，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时隔2年多，最近啊，再次有听众反映这处豁口依然在使用。对此呢，记者和交通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到现场进行了采访。那在当天上午的10点，一辆大巴车呢就停在了这里，并一直鸣笛。那么在等待了7-8分钟之后，依然没有人上前来开门。期间呢，司机是一直在车上打电话。等待了近10分钟之后，不愿再继续等待的司机索性自己下车打开了栅栏门，将车辆拐进了拉力山游乐场。而这处栅栏门上啊，虽然挂着锁链，但是实际上却并没有上锁。交通部门向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接管证书，表明这处消防门的养护主管单位在去年5月份就已经移交给了泉山区金山街道屯里社区。而泉山区金山街道屯里社区的工作人员王伟则表示不了解这个情况。
2: 就这个游乐场的车通过你这个门进，是不是？
3: 应该在北边上的有门进。
2: 我说的是，他有很多这个车通过你这个门进到这个游乐场，你了解这个情况吗？
3: 没有。
2: 不了解情况。
3: 对。
2: 你移交1年多了，你不了解情况。
3: 因为我们只管我们这边的。
1: 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不少网友纷纷表示，路过这里的时候呢，经常会发生拥堵的现象啊，包括后方的车辆被紧急逼停，或者是慢车道上差点出现刮擦事故，也是时有发生。而该社区的工作人员王伟则表示，社区没有能力管理。
3: 我想问你一下，反问你一下，这个问题你们记者都知道了，三环路成天的巡查在这个地方，他也知道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去解决呢？
4: 谁们不去解决？
3: 知道吗？还有人反映吗？交通部门、群众都知道，三环路成天在这个地方巡查，成天来问责我们。
4: 啊，然后有用吗？
3: 他们不知道吗？
4: 有什么结果吗？告诉我。
3: 对。
4: 他们问责你，也
5: 那你需要你提出整改方案啊！既然是你们社区内的路口，对不对？
3: 我们，你说这个整改方案，这个我们社区能做了主吗？我说这个路口怎么改就怎么改了吗？
5: 那你
3: 只是说你不能开这个门，不能过去啊。
4: 嗯，那你就开了是吧？
3: 对呀，他们只是这样说，你不能开这个门，不能过车，你得控制这个进车啊。
5: 嗯，
3: 但是说，我就他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他们都不知道去怎么去整改，就没想过去整改嘛。
0: 嗯，这个问题呢，就是后来的几个声音，应该是我们下午的节目的主持人在和对方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个问题，我想咱们金山街道办事处郭主任是不是了解？
6: 啊，主持人，这个呢，我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通道呢是当时在三环路，三环快速路建成之后呢，就设置了一个这个应急的消防通道。当时呢，推拉门呢的设置呢，也是为了这个为了森林防火的时候呢，进行这个消防应急使用的。
0: 嗯。
6: 在这个建成之后呢，就是去年的时候呢，交由了我们金山街道的屯里社区进行管理。
0: 嗯。
6: 这个推拉门呢，在建设之初，包括移交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个锁闭功能的，所以说在一定的时期内呢，确实存在着这个有人撕开推拉门，然后呢导致车辆进入的这种情况发生。

0: 这个我们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了。近期呢，我们也这个做了一项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进行了锁闭啊，社区呢也购置了专门的锁具，把这个门呢已经锁起来了。钥匙呢由专人，由社区专人来进行看管，这样在平时呢已经保持了锁闭状态，同时呢在这个应急的时候呢可以有专人开启。第二个呢就是监控，我们在这个推拉门的附近呢安装了一个24小时的实时监控，这样子呢如果发现有人私自这个破坏锁具、开启这个推拉门的情况呢，我们能第一时间的发现、制止，并且留存相关的证据。第三呢就是巡查，我们的街道和社区以及呢也安排了专人对这个推拉门的情况呢进行不定时的巡查，这个确保了这个推拉门始终处于这个锁闭状态，防止出现一些安全的隐患。目前呢这个几项工作做完之后呢，已经接近了一个月的时间了。这个目前呢来看的话，就是这个防控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我们落实完这三项工作之后呢，已经没有再出现这个有人私自开启推拉门的情况。
1: 嗯
0: 啊，主持人，
1: 这上个月的时间，就是说，也就是刚刚你们已经采取各项措施了。
0: 啊，对对对，就是上次这个
1: 目前这个已经没有问题了，是吗？
0: 对，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我们这个后续呢也会到现场去调查了解，因为这个大巴车从三环南路上早上，特别是高峰期的时候，造成拥堵。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了，而且他们从这个地方过，但大巴车它是这个数辆大巴车，它从这个地方绕进去，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是有单位来管控的，不可能让这个其他的车私自从这个地方经过，所以说大家就有点质疑，怀疑是不是收什么费用了或者怎么样，为什么你允许从这个进口进，对不对？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到这儿。好，另外一个问题呢是我们有听众反映，翟山街道啊，荣盛花语城、翡翠路和海棠路道路违停车辆太多了，说什么时候能在道路中间加装护栏？反映好几年了，这个地方始终也解决不了，到底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记者张静茹啊也在现场了解一下。我们连线静茹，静茹。
2: 嗯，你好，主持人。那么接到这个市民的反映之后呢，我是昨天上午的8点多和傍晚的6点多，然后两次前往华语城周边的翡翠路和海棠路进行实地的探访。上午8点半左右呢，我首先是在翡翠路南北向这个路段看到，这个道路呢是已经安装了快慢车道的分离护栏，通行区域划分是很清晰的，但是不少私家车呢就直接停在快车道的内侧。那么这些车辆呢大多都是夜间停放，直到早高峰的时候呢还没有驶离，严重挤占了正常的行车空间，影响通行的效率。随后呢我来到荣盛花语城27北门门前的海棠路，这条路呢沿街都是一些商铺，门前人行道早就已经被各类车辆占满了，更有不少的车辆直接还停放在这个快车道的护栏内侧。道路呢本身通行空间是有限的，违停车辆扎堆就导致这个过往的车辆会车非常的困难。另外在海棠路东西向的路段，道路一侧已经是施化了正规的停车泊位，可以供市民正常的有序停车，另一侧呢则是设置了非常醒目的全线禁停的停车标识，但即便是有明确禁停的提示，早上8点半这个期间啊，这条道路的一侧依然是停满了车辆，无视交通标志随意违停，也给行人出行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那么到了下午的6点半晚高峰，我再次回到现场，发现这个违停车辆明显增多了，加上这个回家的业主呢集中返程，还有随意掉头的一些现象，这个道路拥堵情况进一步加剧。那么这反映人介绍呢，花语城小区啊它是配有地下停车位的，停在快车道上的车辆呢一部分是附近就餐食客临时停放，但更多的是小区业主的车辆。这个问题啊市民已经是连续反映多年了，此前办事处表示会联合相关部门共同整治，但整体情况一直没有改善。那么业主也提出了两条这个建议，要么呢在快车道的中间再加装一道护栏，从物理上能够杜绝占道停车，要么呢就是拆除现有的护栏，统一施化停车泊位，实现规范停车、有序停车。那么大家都是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推动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切实保障道路畅通和出行安全。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1: 好的，这样的问题属于我们翟山街道办事处，姚主任。
3: 哎，是的。这个视频反映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之前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呢效果不明显，这反映出来我们的工作这个韧性不足。这个这次借着航空热线监督的这个作用，我个人也表态啊，

0: 将这个问题列入到我们办事处本月的这个攻坚清单里，然后运用好这个街道办事处吹哨部门报到的这种机制，邀请相关部门到现场再去看现再次去看现场，然后呢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发力啊。一是呢让交警部门啊加大这个执法的力度，增设这个抓拍的这种摄像头，另外一方面呢做引导，就是业主的车辆进入小区的停车场进行停车，沿街店铺的消费者的车辆我们引流到未来广场的这个商业停车场进行停放，后续呢我们也欢迎新闻媒体持续的进行监督，谢谢。
1: 好的，好，这个问题我们后续要去继续跟踪了解一下。好，北京时间的8:17啊，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同时我们在视频号里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直播现场啊。那各位，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全山区政府，我们十几家办事处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视频直播随时留言啊，在我们视频号里徐州航风热线。
2: 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备了，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备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是城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4: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8:21，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全山区政府，我们各个办事处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你好，张先生请讲。
6: 哎，你好，我是那个在那个老淮海喜路3-28买了一个那个这赏品方，赏用方，现在呢就是存在着在我的这个墙体周边违章打建了这个铁皮房，挡着我们的这个窗户的通风以及采访，这一块我想看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
1: 就是说，这个淮海西路这个房子原来是你，就是你盖的时候。

0: 们感觉是，就是说，打在我们乡亲属于我们这个范围，我们感觉拆除是很容易的事儿。现在呢，弄得咱跟这个周边商户也沟通不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跟你说，看怎么求助帮助一下。
1: 就那个铁皮房是商户就是搭的，还是什么情况？
0: 应该是商户搭的吧。
1: 你也不了解是吗？我们来段庄街道办事处。
2: 听众朋友，
1: 宋主任
2: 啊，首先这个感谢你们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支持。另外一个呢，关于你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
1: 话筒麻烦拉近点。
2: 你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前期呢，这个也做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啊，应该是啊，下面有一个原来是延续20年的一个疏导点啊，是一个水果一个摊点，这样呢，就是对于你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啊这个下线后啊，我们会第一时间连接我们这个啊这个会同我们的自规部门，然后呢到这个现场进行一个啊这个核实一个勘查一个认定。啊，这个认定如果是确实、啊、这个违建的话，啊，然后呢，由我们自规部门呢，就是下达一个啊认定报告和一个整改的一个啊一个通知书。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依法依规啊，然后进行、啊、上门的啊这个告知、政策宣讲，然后督促他呢在限期自行整改。啊，如果他拒不整改的情况下，啊，我们呢严格依法依规啊这个进行这个整治。啊，
1: 宋总看来是了解是吧？这块
2: 啊，这前期的话，
1: 多长时间了？这个违建？
2: 这个违建已经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那我们现在还要再去查？那是它属于存量违建？
2: 它属于存量违建。
1: 存量违建，我们就是一年一年陆陆续续的，如果去拆的话，现在差不多也应该能拆完了。存量违建，我们到底要搁置多长时间，我们才可以拆呢？
2: 存量违建的话，因为它这个程序，相对来说处置还是比较麻烦的。
1: 嗯。
2: 啊，一般情况下呢，自规部门要认定之后呢，这个还要当事人啊，涉及到当事人，他可以去采取一些诉讼一些方式。
1: 嗯、那20多年都诉讼不下来吗？这时间是不是有点久远了？刚才你介绍是20多年的一个违建。
2: 对，这个确实原来呢是不影响的。啊，因为呢，这个这位，这个我们刚刚
1: 是不是比较了解？说原来不影响是什么概念？现在影响了是吗？
2: 对，有个什么情况呢？因为呢，这个这个房产啊，这个产权移交之后，
1: 嗯，
2: 啊，想呢就是在我们旁边啊加装一部电梯，
1: 嗯，
2: 如果加装电梯的情况下呢，可能就会影响啊，它这个这个位置就会影响。啊、
1: 就现在已经加装了一部电梯、
2: 啊、现在没有加装电梯，它是计划加装电梯。
1: 嗯，
2: 啊，
1: 如果要加装的话，这个旁边的
2: 这
1: 些这
2: 个
1: 违建就会影响、
2: 啊、影响。对，
1: 是这样的吗，张先生？
0: 加装电梯呢是我前期想法，如果是我就是未来我装不装电梯啊、
2: 嗯、
0: 那是我回头按正轨去分析啊，就是说我现在呢，就是说我想把我这个你不我身为一个老百姓，你不能在我的这个墙体挡着我的管线和通风，打着我的枪旗去，打建其他的这个房子，这个铁皮屋，对不对？我想只是说维护我自己的权益。
1: 张先生把他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复，就是复印到这些所有材料都已经发给我们了。
2: 嗯
1: 嗯，那就是说这个违建应该是存在很长时间了，20多年的时间。如果说我们再重新去鉴定，鉴定完了之后，然后再走这个流程的话，又得多久呢？
2: 因为这个之前呢，确实没人去反映这种问题，
1: 嗯，
2: 啊，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呢，
1: 之前没有人反映，
2: 对，
1: 张先生，你之前就是也没考虑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违建，然后你就买了，买完之后才发现这周圈全是被这个违章搭建包围着，是这样的吗？因为我看见那个图是这样的。
0: 我当时呢，就是我认为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认知呢，就是东西咱们买，事实也是有可能是这样。因为当时是属于农商行嘛，这个农商行这一块呢，也许是国有单位，人家也不能那个。但是我现在变成我私人财产了呢，我的老百姓认识呢，就是咱买了这个房子，咱肯定能清除这个。但是呢，咱现在跟商户沟通呢，咱也沟通不了，所以说想请有关领导帮咱们协助一下。
1: 那宋主任，我们下一步就是以前既然没有人去反映，那我们现在去。
2: 对，是的，我想说呢，就是我们不占用大家过多的时间，
1: 嗯、
2: 这样呢，会后呢，我们会啊组织我们城管和社区。啊，一个方面呢，我们和这个商户呢积极的做工作，啊，另一个方面呢，我们积极呢去啊推动，最后达到一个双方共同理解接受的这样一个局面。
1: 嗯，既然是20多年的存量了，啊、嗯，好的，
2: 好，
1: 那张先生这样，就刚才这个宋主任也。

0: 也说了，就节目之后就到现场去了解，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感谢啊。
0: 再稍待一下，
2: 谢谢。
0: 嗯，好，再见啊。再来关注这个问题，我们这位说和平办事处的高主任好。民安路小学门前路上的排水工程从25年年底开始施工，说是120多天竣工，到现在呢，还在干啊，严重影响交通。想问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们和平街道办事处高主任，
3: 好，主持人好，这个问题我来回应一下。民安路三环西路到二环西路段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建设单位呢是我们徐州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施工单位呢是我们徐州市于坤水利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它是对民安路的这个道路的排水管网进行改造。它原定的工期呢是2025年的12月15日，至2026年的5月底，这就是它的道路挖掘的时间。因为它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了解到施工过程中呢，因为地下的这个通信管网需要迁改，所以呢，耽误了一段的这个工期。据我们了解最新了解的情况呢，它现在这个工期大概是在6月份能够全部完工。
0: 嗯，
3: 这样呢，我们也将督促这个施工单位，合理安排这个施工工序，尽快这个完工，切实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我们属地呢，将持续跟踪关注这个问题，尽快这个完工。
0: 嗯，就是说这个他们已经就是有这个工期是6月底是吧？
3: 对对对。
0: 6月底的话，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3: 对对对。
0: 其实已经超出这个时间了。
3: 对对，因为就地下管线需要迁改，耽误一点工期的时间。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哈，把这个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哎，你好，彭先生好。
4: 哎，你好，
0: 请讲。
4: 哎，是我电话是吧？
0: 哎，请讲。
4: 啊，你好，这个今天是泉南区政府上线，我想向区领导反映一下，这个汪洋河以下的路灯已经5年装好了都没有亮过，去年反映我以后呢，泉南区住建给我恢复了一个电话，说应该在2025年的6月底能亮，可是现在又等了1年了，至今还不亮，就这个问题，而且这个兴盛路呢和这个小区是连在一起的，也修好1-2年了，路灯也不亮，正好围绕这3个小区出行，这2条大路的路灯都不亮。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关于凯然片区5公尺的问题，凯然片区有几万居民住户，沿街商铺较多。纵横10几条道路没有一个公厕。去年张会帮你问恢复过，说正在选点，至今也没有动静。要辐射全山区上线，我想包括荣顺省那边对于合法办事处的公厕我也没发现过。我想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老百姓出行都要6个弯还得再回家上厕所再出来。想问领导这几个问题。至于反映凯然路要是否需要大修，这个问题可能属于市里边的工程了，咱就不说了。我
0: 咱们路灯的事儿，然后公厕的问题
4: 啊，对，
0: 湖滨街道办事处陈主任。
4: 陈主任。
5: 好的，你好，这位居民朋友，这个呢你反映的问题呢我来解答一下。王瑶河一巷呢这个路是当时万科翡翠湖小区在建设的时候由开发商建房的时候建设的，这条路呢，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没能与市政部门进行交接，所以呢，这个路灯没有安上。前段时间呢，就是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也发现了也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为了方便夜间居民的通行，已经让这个物业公司在小区的围栏上架装了一些应急的灯，能够方便照明。后续呢我们会再与这个市政部门进行对接，加快推进这条路的这个交接手续的办理，争取呢早日能够安上这个路灯。
0: 它是灯装了还是说没装？他说是路灯没亮，应该是装了之后没亮，是这样的吗？
4: 你好你好主任，我插一句了，这个路灯在修好路已经5年了，而且你说是这个开发商，开发商的路灯咱政府是有规定的，应该几年办理一交，是他自己管3年一交还是5年一交，这是有规定的，对不对？我们可以查一下子。
5: 好的，这个呢就是目前来讲呢这条路的这个

0: 个应急灯，我们是四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陆续装上了，能够让。
1: 没看见。
0: 这样，这位居民，我们这边呢，我这边呢，是我们进行了一个现场的查验，确实是在这个小区的围栏上有一些应急的照明灯。如果是您要是还没有看到呢，节目之后呢，我会跟您联系，咱们一起到现场去看，好吧？我们下一步呢也会看一下这个应急灯的这个密度，如果这个密度不够，我们会再加装一些这个应急灯。至于这个路灯的安装呢，路灯这一块的安装确实需要这条路由市政部门交接过之后，由市政部门统一进行相应的安装。
1: 我讲主任，我说过了，路灯都杆子灯都装好了，就是不亮，
0: 线不通。
1: 去年山山区住建局答复我，2005年6月份应该亮，但只有一年了也没有亮。
2: 这样，彭先生，这个你的事情就是你刚才反映这个问题非常清晰了，就是说原来这个路修好了之后，然后呢，我们这个路灯都已经装好了，只是目前没有通电，是吧？那目前他可能是还没有交接，还没有移交给这个咱们办处。
0: 嗯，是
2: 现在
1: 移交，
0: 移交给市政部门，
2: 还没有移交给市政部门，开发商没有移交给市政部门。
1: 路灯管理处啊，
2: 是的，他没有移交给市政部门。现在应该是没有移交给。
1: 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2: 彭先生，咱说实在的话，就现在目前他没有移交给咱们市政部门，就开发商没有移交。
1: 那当能移交的？那什么时间能移交？有说法吗？
2: 您这样暂时这个问题，咱们陈主任他解释不了，就是什么时候移交？
1: 你
2: 什么时候移交解释不了？
1: 天山区住建局答复我的，2005年6月份就要亮。
2: 您这样，彭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各个办事处。各个办事处的负责人都来到直播间，哎，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到下午的时候给您一个回复，好不好？下午节目有一个回复，好吗？啊，您问的也不是个人的问题，对不对？都我们都公益项。
1: 对，我是代表千家万户。
2: 啊，一个是王窑河一巷，还有这个新盛路这个地方，到底路灯什么时候交接，对吗？还有这个。公厕的问题，
0: 这个关于开源片区无公厕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跟我们区城管局这边进行了相应的对接，确实也做了一些计划。根据区城管局的这个计划安排呢，将于今年下半年在开源路与三环路交叉的绿地内开拓一片地方来修建一个公厕。目前呢，这个正在办理的是占地手续，等占地手续办完了之后，就会进行相应的建设，请您耐心等待。
1: 啊，这个是有希望了。去年就说在选点，那我们就在等。
2: 现在这个点就选好了，下半年就开始修，
1: 那就
2: 我们再等等。
1: 好的，那谢谢各位领导。
2: 哎，那这样
1: 谢谢主持人。
2: 哎，再见，彭先生。好，北京时间的8:35，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元，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河北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5: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河北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至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 贾汪铸剑，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5: 2026年5月16日至22日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本届活动的传播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徐州疾控提醒您，餐桌有营养，家庭更健康。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好，北京时间8:39，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全山区政府，我们各个办事处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也是第一次来啊。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好，我们现在来接部电话，了解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朋友应该是反映我们全山区翟山街道啊，芙蓉园小区。老旧小区有没有改造，还有这个改造的计划，包括我们这个供暖的计划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翟山街道。
6: 感谢这位市民的来电啊，你反映的问题影响到了你的生活，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作为街道办事处啊，我先向你表达歉意啊。关于芙蓉南苑的这个供暖问题啊，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来联系相关部门来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2: 先是这个老旧小区改造计划有没有？
6: 老旧小区的改造计划，据上次的了解的情况是它的这个年限是不够。
2: 我们年限是多长时间？
6: 年限是具体的时间是，我要问相关部门啊。这个事情非常专业的问题了。
2: 那我们这个就比如说翟山这块，我们有几个老旧小区今年列入了改造计划？
6: 我们翟山辖区一共是61个小区。今年是没有相应的计划。
2: 今年没有计划？
6: 是的是的。
2: 那就是目前它有没有列入也不清楚，供暖的问题现在也无法解释。
6: 对，会后联系。
2: 那我们这位朋友这个电话看着电话在闪，但是这个怎么没有接进来啊。好，我们再来了解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崔先生问到是魁山社区山水丽亭4号楼的啊，新彩园5号6号7号8号4栋楼上房十几年了，说产权证一直没有办下来，我们魁山街道的楼主任了解情况吗？
7: 好，主持人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魁西社区办证难的问题呢，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原因呢就是因为原开发公司这个资金链断裂，导致项目的全面停工，也是在政府的参与下，项目呢顺利的上房。但是呢，由于这个地块被开发公司抵押出去了，导致呢上房了是上房了，但是办不了证。这么多年呢，我们魁山办事处呢也一直在关注跟进推进这个办证难问题的解决。办证难涉及到3个地块，一块地呢是魁山美景，2块地呢是山水丽亭，3块地呢是彩园。目前呢，1块和2块地块已经能够成功办证了， 三块地，也就是涉及的这个山水丽亭四号楼和彩园。

0: 这块地块呢比较复杂，因为原开发公司把这个地块呢抵押给了两个公司，目前呢只有通过诉讼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下个月呢，我们奎山街道办事处将联合相关部门正式启动对三块地的这个诉讼，争取今年年底前解决三块地的这个办证难的问题。
1: 嗯，就今年年底前我们这三块地基本上我们可以去办证了。
0: 对，是的。
1: 好的，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告一段落。我们这位问到了一个问题，请问咱们泰山街道办事处主任啊，廖宁啊，廖主任，但金山华府今冬能供上暖气吗？还有这个上房滞纳金什么时候能到位？小区的违建毁绿能不能整治？
2: 好，主持人，非常感谢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对我们街道的这个关心和监督。那么这个金山华府的供暖问题呢，一直以来是受到我们市区街道三级的高度重视。去年年底呢，这个区政府也是就是花费了600多万，对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供暖的一些设施进行了一个改造。目前呢，这个改造已经完成了。那么今年以来呢，也是多次从市区街道三级召开这个协调推进会。那么最近的一次呢，是在这个今年的5月7号，目前我们这个供暖的这个方案呢，正在制定的过程当中，也请我们的这个居民呢放心，这个供暖的这个方案制定出来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我们的居民进行公布。也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全不遗余力的去推进这个供暖的事情。那么至于这个滞纳金的问题呢，是我们这个开发商和我们这个居民之间的这个民事的纠纷。那么建议呢，我们这个居民还是走这个司法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说这个小区的这个绿地这个问题呢，它的这个成因比较复杂。那么呢，我们前面街道呢也是就是对这个违建进行了拆除。那么现在呢，我们对于这个新增的这个违建呢是绝对的零容忍。对于这个存量违建呢，我们是联合相应的这个职能部门，在就是往前推进，然后就是看能不能进行就是合理的进行解决啊。
1: 好的，
2: 谢谢。
1: 我们也等待一下哈，后续的问题。好，北京时间的8:4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您。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 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有学弟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1: 好，北京时间8:4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你好。
6: 喂，你好，主持人。泉山区的领导好啊。是这样，我是在咱那个翟山村啊，有一个宅基地啊，想确权，办理这个不动产证，国家现在也是提倡的。然后前段时间呢，我到了咱泉山区自规局去咨询那个事儿，他就说呢，我这种情况呢是可以办理的，但是呢需要村、街道和区里这个三级确权。然后我就到了村里，村里说呢，说咱那个村啊是有一个地块啊是冻结状态，2-3年有一个拟征迁。街道也是这样说回复的。然后呢，然后我又咨询了咱那个泉山的自规和住建，他们说这个第一啊，这是2-3年的拟征公告，是不存在这个冻结的，即使是冻结，正式的公告也就是1年的有效期，2-3年呢现在已经2026年了，明确说不在冻结状态。然后又找到村里呢，村里说就是我想给你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办过。
1: 嗯，
6: 你是不是可以到泉山区自规局，就说要一个规范的表格或者是一个模板，我们来按照他的模板表格来办理。啊，我又跑到泉山自规局那个永安那个2楼办证窗口，他们说你这个是按文件可以办，但是我们也没有规范的表格和对应的模板，我们也没有办理过。那你只能让村里提申请。村里说那我想申请，我没有表格，我不知道怎么办，现在这个事儿就僵在这儿了。
1: 嗯，好，我们正好翟山办事处。
7: 好，因为这个问题呢之前也反映过，我们向产权登记部门进行咨询。这个自建房不动产证的这个登记需要的手续是宅基地的审批手续、建方的规划许可，这个流程是业主方将以上资料提交给社区，然后并公示，然后向上级部门进行报批。这个后续呢，关于这个办证的一些其他问题，我会安排转正人员陪同你到自规部门再确认，然后需要社区和办事处配合的，我们全力配合。谢谢。
1: 就说这个是可以办理的。
6: 好好好。
1: 这肯定是就是，比如说这边说有什么要求，那边到那以后，你看他来回，好像这个刚才这位先生说，都已经来回奔波了，4-5趟了。你说要这个，到那边那个说没有，那边到这边又说没，那怎么办？我还得按你这个要求。
7: 只要资料齐全是可以办理。
1: 你是资料不够吗？
6: 我资料够呀，我拿着我的资料去自规局了，他说你是可以办理的，但是就需要村街道这样三级确权来办理。
1: 嗯，
6: 然后村里就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他有没有对应的表格或者是一个模板。自规局说我们也没有相应的表格和模板。
1: 嗯，
6: 但是就是村里提出申请，我说那你申请村里申请过来了，那你最后到你这儿你别说又不符合规范，那我们这不白跑吗？
1: 嗯，这样就是我们自己的，
7: 我们依法依规，
1: 就是沟通上可能还是有些问题。
7: 是的，是的。
1: 姚主任刚才也承诺了，然后节目之后呢会联系您再去办。
6: 哎，好嘞，
1: 好不好？
6: 哎，好好好。
1: 哎，再见啊，再见。
6: 好，
1: 我们再接下一位。你好，董女士，请讲。
8: 哎，你好，你好，我是1999年。住的当时叫王陵办事处，租他的房子干幼儿园，一直1999年住的，干到疫情前2020年年底，由王陵办他两个办事处合了以后叫王陵办事处，王陵办事处呢强行给我收走了，幼儿园收走了，各种不合格，说政府用房，说区政府有文件政府用房，就过去收走了。然后呢，我就交给他了。交给他以后呢，我这中间多次找他，有好几届领导，我都找他。他我说你收走以后，你得给我解决什么说法，对吧？当时呢，这期间20年，这有10-20年期间，那里边整个里边我凑的那些大概的房子啦，又在种种做些东西，那个他们领导也都拍过照，也

0: 他每天在家承认。现在就是说，连我的这个当时的住房押金、各种押金也不退，那我找了多次。现在就现在的书记是马书记，我找他连续找他这些年，也找了数百趟。他就说政府没钱，王政办说没钱，开不起工资，有种种原因一直拖到现在。我呢也没法地方找，我这那么大年龄，我上哪找去？我投诉了，我也没投诉也没有用。我去上房，我准备上房，
1: 就是押金不退的问题，这是一个是吧？
0: 啊，
1: 押金
0: 不退，没给我解决。
1: 都多少押金？
0: 没给我解决。几千块钱。
1: 几千块钱。
0: 对，他没给我解决。另外呢，我这心里是什么呢？当时对吧？你是既然是政府了，我就相信你政府。你政府，你用方，你违建也好，你是当时党建领导是经过领导同意的，领导同意的我自己投的，投了以后，你现在你把房子
1: 违建不是说领导说了就算啊？这个地方是违建或者不是违建，这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0: 那
1: 你现在主要就是一个押金的问题，对不对？你不要讲那么详细。
0: 一个押金的问题，一个这个房子，你往外租，你承诺不往外租，他租我优先通知你。
1: 明白了，就是说两个情况，因为长期是你租的，是不是？你租了之后呢，第一个押金没退，第二个呢，你当时这个就是办事处说要收回，收了之后又把这个房子又转租给别人了，而且在之前你租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投了不少，比如说拿这帮
0: 投了不少
1: 啊。
0: 然后领导呢，他也认可，就现在这马书记也认可，马书记呢也
1: 你这样，今天我们王林办事处的陈主任在我们现场，陈主任。
0: 啊，那我不现在主任我都不认识了，那过去的我都知道，我
1: 这样就
0: 可能说不
1: 了解
0: 王
1: 林
0: 办事处。想看看能恳求政府能帮我解决一下，我不能再拖了，再拖到什么时候了？
1: 你稍待一下，董女士。
0: 嗯，
2: 好，这位同志啊，我是王林街道办事处主任陈小新。你说的这个问题，幼儿园是不是那个醒思小区的现在那个醒思巷里边那个
0: 对对
2: 那个办公地方？
0: 不是醒思巷，就是这个，您现在以前搞那个社区活动的那个地方，
1: 以前叫什么名字？
0: 那不用，叫小我啊，本人。
1: 我说你那个以前幼儿园叫什么名字？
0: 啊，叫小董，拂晓的小，东西的董。
1: 既然是开办了很多年，这样的话应该了解。
0: 99年，从这个市教育局开始，那个时候开始干的。
1: 你什么时候开始干的？
0: 99年开始租
1: 的
0: 房子，99年，干到疫情前一年，2020年嘛，2020年是疫情嘛，干到年底。
2: 哦，那这个事情呢？
0: 21年的上半年，就是说有疫情的时候。
1: 打断一下，
2: 那这个事情呢，大概呢已经有了5年了。回头呢，我们这样呢，回头线下以后，我专门和你联系。至于说你刚才提到了押金问题啊。包括其他问题啊，我先海波呢，立刻和你联系，我们来线下来去交流，
0: 我
2: 来解决，好不好？
0: 对，我现在怎么弄呢，领导？马书记知道这个事情，我找过数百趟，知道我腿都跑断了。而且呢，你这个地方呢，你虽然你再不违规哈，那不违规都是你政府的事情，那也是你政府的事情，当时也是你政府过一个同意的，你这个实体在那个地方。你原来是什么样？你可以就找老人了，或调出资了，你都可以。
1: 这样，董女士，董女士，你的事情你已经是很长时间的事情。现在这个刚才这个，我们王林办事处的
0: 找不着人解决。
1: 节目之后跟您联系，节目之后跟您联系，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这样说好，再见
0: 啊，
1: 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就是魏友的留言。我们泉山区醒狮小区刚才提到醒狮小区。他住在这个地方，自从徐州旅游人员越来越多，是小区里成了个游客打卡的地方，吃饭的一个网红地，每天小区内垃圾遍地，平时出行造成极大的不方便，有缴费的这个本小区的车辆有时候都找不到停车位，关键是有些外面来的车辆啊，随意停放，就外地人他哪知道啊，什么地方能停什么地方不能停，对不对？他就造成比如说堵单元门口，小区物业费的这个停车费都是交给醒狮社区的，也给他们建议过是不是能用门禁还一个安静的这个居住环境，但是到现在这个问题没解决，这个属于我们也是王林办事处是吗？
2: 对，好，感谢各位朋友对王林街道的关心，确实呢这个是主持人刚才讲的，包括大家反映的，网红徐州的火爆以后， 我们的富国街和醒思小区成了这种网红的街区和小区的属性非常明显，特别是节假日和重大节假日，最高的峰值一天都能达到四五万人的游客，这样呢给我们当地居民在交通城市管理包括我们的安全方面确实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矛盾。作为醒思小区来说呢，它这个是分两期，小区面积也比较大，目前呢是政府兜底的无物业管理的小区，在这一块呢我们一直也在思索在探索，近期呢已经成立了物管会，下一步呢我们想引进一些优质的物业管理企业来进驻，也欢迎呢我们的居民来积极的参与我们小区的管理当中，作为这个对于小区产生的一些垃圾一些这个交通的问题，我们呢办处呢也深表歉意，下一步呢我想呢有了我们这个居民的热情参与，我们街道办事处呢和社区一起积极的和大家坐下来共同商量，来达到我们这个小区的共建共管共治，谢谢大家。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VIO的问题。我们今天VIO发的很多信息哈，因为我们之前呢就很多朋友都是留言的特别多，那我们这个直播中当中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属于哪个地方。山水华美小区和上苑小区中间道路佳美路两侧树木茂盛，人行道地面以及空中都是虫子，虫害非常严重，还影响遛弯，就是现在这个季节的问题哈。有单位已经打药了但是效果不好，能不能对这个树木进行修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这个属于哪个办事处？
3: 属于我们翟山办事处。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呢也有其他的居民通过另外的一个途径进行反映，这个关于修剪树木的事情我们办事处已经和职能部门城管局进行沟通，近期就要开展这个树木的修剪。
1: 近期什么时候？具体时间
3: 五天之内进行修剪。然后关于长效监管方面，我们和这个树木的这个养护单位也进行了沟通，加强巡查，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1: 嗯，好的，
3: 谢谢。
1: 张局长也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问题特别多啊，我们一直有朋友从这个视频号，然后就是关注到之后，都直接给我们发过来，包括之前呢留言也特别多。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呢，没有办法给所有的居民哈，所有的这个听众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这样我们把这个所有问题我们带走。张局长总结一下。
4: 好，同志们，今天我们上线接听了很多群众反映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涉及面很广，有的呢还比较复杂，我想刚刚听了大家的回答，有的回答呢能叫我们听众满意，但是呢也有的呢还没达到预期，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沟通。我想呢就是线上的回答是一方面，更重要呢是我们要把线下的工作给落实好啊，我们大家回去之后呢要第一时间联系我们这些反映问题的群众，把问题再搞清楚啊，研究提出一些针对性的措施啊，去推动问题的解决。对群众提出的急需办理并且能够有条件办理的，要抓紧时间立即解决，并及时的向群众反馈。对一些受客观条件限制暂时无法解决，或者呢不是属于我们确认区直接范围之内的事情，那也要实事求是的和群众们做好解释，争取理解支持。同时呢积极的向上级反映协调啊，来推动问题的解决啊。最后呢也多请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工作多加监督多加提醒。
1: 嗯，
4: 谢谢大家。
1: 这样就我们在节目之后呢，有的地方有需要到现场了解一下，我们记者会随时在下午的节目当中，包括我们明天早上节目给大家一个回复。那另外呢还有一些问题呢，我们会在下午的时间啊，就是我们立刻能做出一些解释的下午的时间呢，四点到五点航风我们的这个另外一档节目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给大家呢有一个回复。就是如果是发信息的一些朋友，关注一下下午节目，下午四点到五点。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关注新闻台的其他节目内容。明天的专案单位是徐州市司法局，明天早上的八点钟我们再见。
5: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
6: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

0: 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您是不是常年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怕光流泪？是不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上了年纪，眼睛问题可耽误不得，推荐您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还能多得78元真气眼贴体验装。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草本，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贴完眼睛清新滋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补贴78元真气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1大瓶护眼叶黄素，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延寿方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十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的真理。那这十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确切的疗效，它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存的，对吧？说明咱们前后两代延寿方的效果是不赖，但是咱们第三代延寿方工艺上进步了，提升了，升级了，那比前两代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它是由文玉堂启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可以说再一次的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了。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一粒顶普通中药的80粒，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效果，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那最终通过咱们温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们重新收获了健康。李老师可以告诉大家，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李老师没把握之外，剩下的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大家伙绝对是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经济上没有任何负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你用上咱们就知道啊，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而且老师也说了，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啊。咱们老话者讲了，说如果说我用了之后我就是那千分之一啊，我就效果不好的，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保证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容易得多。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药材需要鲜活入药，工艺又是千锤百炼，生产的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众多啊，还要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经常可以说是一药难求。好多患者赶上药缺的时候啊，那一等得等好长时间，但是你退药的时候你放心，马上就给你处理了。说李老师既然敢说这个话，大家伙想想凭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确切的疗效。如果没有真材实效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以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延寿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放一百个心，你们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治多病呢？李老师给大家讲了，中医药那是博大精深，通过症状看透疾病的本质，这是中医药人的高明之处。我们给老慢病患者 抓住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药。

病除。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你肝心脾肺肾都行，也甭管咱们症状表现是什么，你是迷糊啊、疼痛啊、麻呀、皱啊，追根溯源，所有疾病归纳起来，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咱们先说脾胃，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说你这个脾胃经它不通了，那就麻烦了。要知道这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即便咱们吃了东西了，我吃的还不少呢，但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那就白搭了。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功能它能不衰退吗？而且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这脾脏还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疾病起到的对抗作用。所以说你这个脾脏一旦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就容易招致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热浊病毒细菌，那你看看吧，它就容易侵袭到你。咱是不是一旦受到这些坏东西的侵袭，咱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这个脾胃啊？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营养通道，它指的就是血管跟经脉，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重则是亡。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红肿、胀痛，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或者说是全身僵硬，全都说明了叫血脉不通。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僵麻胀痛的，是不是很遭罪呀？我告诉你，这算轻的，严重的是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要了命的。所以说，这给我们的脏腑供血供养的这个营养通道血脉，我们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活；也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到身体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运送到我们病灶里边发挥作用，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就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呢给我们人体解毒的。我之前跟大伙提到了，我说咱们人体呢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你把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给它排泄出去，你给它过滤出去，你是不是就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了？哎，所以说强化这个肝肾功能它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就是李老师每天跟大伙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根儿。你们自己去品一品，说李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看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啊，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各点各的实力。像昨天有一个打电话的老姐姐叫赵淑珍啊，今年65岁了，哎呀怪可怜的啊。老伴儿呢是10年前呢因为骨癌去世的，那时候吧就为了给他老伴治病呢，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外债，欠了12万。这个老姐姐呢她本来就胖，心脏又不好啊，经常的是心慌气短，浑身感觉到乏力，还有腰间盘突出，有时候蹲下起来就特别困难啊。那跟着他老伴呢就着急上火，再加上经济的压力，你欠那么多钱呢，就这种情绪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呢也是越发的加剧，心绞痛时不时的就发作，家里头到处啊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不舒服了就

缠上几片。但咱说这些顶药啊，它肯定不是每次都管用的。这不在一天中午就突发了这个心梗。幸运的是什么呢？还好那天的儿子回来看他，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新闻里边有多少空巢老人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身边没有人，来不及救治，继而就死在家里了，最后尸体都烂了臭了，没人知道了。所以说这个老姐姐算是大难不死啊。当时呢是儿子打的120，为了救她一命下了三个支架，加上抢救费，再加上手术费，又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这加一块又花了10来万。那两个孩子也是真不容易啊！刚把父亲治病欠下的外债还的差不多了，这母亲又来这么一场，也是真够受的。可是过了没到一年吧，这赵大姐又犯病了。你治不好他就是犯，不是说你之前花多少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这咱们老慢病患者应该心知肚明。他这次犯病心绞痛比之前更严重了，但自个儿呢还是拿那个小药去维持着，后期就发展到了稍微动一下喘得上不来气儿，而且下肢都浮肿了，咽就一个坑。这孩子带母亲又到这个医院去了，经过一番检查，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老赵大姐那个肌钙蛋白达到了 1.8， 那正常人这个肌钙蛋白应该是小于 0.1 的。那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老赵大姐这心脏里头已经有大面积的坏死的病灶，就是严重的心衰了，而且是高危病情，心脏随时可能说罢工就罢工了。所以人家医生就建议啊，尽快的安装起搏器延长生命。这一打听好几万，真要命啊！啊，不过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样的。他们说呢，这老爸呢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妈了。哪怕说去卖血借高利贷去，也得给他妈把病给治了。那么就在这两个孩子筹钱的过程当中，通过前来看望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人家告诉他说这个发酵中药啊，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来的可快了啊，而且呢还能够治疗各种的疑难杂症。这来的这个朋友还说呢，说他母亲就是心脏病，差点搭桥，结果没做手术，服用三代延寿方，现在特别好。你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老赵大姐算是跟咱们三代延寿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当地还有药啊，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药源紧张，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上的，有的时候得等很长时间。他自个儿都说老天爷都在帮他呀，就没耽误功夫，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那么在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四天的时候啊，他这胸口那压榨感就好多了。哎，他说多少能上来点气儿了，喘的没那么严重了，就连他那个腰啊摸着都热乎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等到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但他那个脚之前浮肿都消了，还能自个儿出去溜达了，哎，腰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吃饭呢有胃口了。而昨天呢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吧，说已经是快用三副药了。老赵大姐高兴的说，就跟好人一样，嗓门也大了，声音也洪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特别感激我们，说是文玉堂发酵中药让他重新又活了一回。确实如此啊，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从手术刀下抢人，从监护室里救人。老赵大姐没安装起搏器省了好几万，同时通过咱们三通疗法救活了自己的心脏啊。李老师真的就是替我们这些患者高兴，除了他还有多少在 ICU 病房里昏迷不醒的脑中风患者什么意识都没有的，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逐渐清醒了，更是还有多少肾脏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不去透析了，生命延长了。可以这么讲，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外媒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国外的医疗机构也把目光聚焦在了延寿方上，并且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延寿方。

0: 大姐还行，两个孩子有孝顺的。有多少患者是独居老人、寡居老人，甚至是残疾老人，高价药对他们来说根本用不起的。所以我说呢，不就是活路都没有了吗？我不能为了我一己之私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呀。一些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如果没有当年的家乡父老啊，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捐款，当年我连来北京上学的路费都没有。我如果不来北京上学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有今天。咱不能说我有点本事了，我就做那个忘本的甚至丧良心的事儿，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对于我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而言，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谁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让李老师感觉最欣慰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来电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小钱治大病，一定会帮助大家伙改写命运。好了，李老师先说这么多，主持人示意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您那个广播我听了有2天时间了。
0: 哦。
3: 感觉您说的真的很有道理。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我呢也想用，所以呢我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呢让你帮帮我，看看这个地方能不能用。

0: 这个上代延寿方，要是能用的话呢，我就赶紧用上。我现在是真的太难受了。
1: 别着急啊，把您的身体情况呢，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0: 我呢就首先呢是有那个高血压，刚开始呢吃药呢就吃那个硝苯地平的，后来呢换成了地米沙汤，但是呢这个血压呢还是高得很，高压呢150，低压呢有100左右，整天呢感觉到呢头晕眼花的。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就是，我去医院呢检查了，说是慢性的肠梗阻。
1: 有，
0: 平时呢，我就是肚子啊疼的呕吐，再一个现在大便呢费劲呢，不敢使劲，因为我听说这个高血压是一使劲啊容易犯脑梗，
1: 没错。
0: 所以呢我经常呢到医院里去灌肠。你看我好几天呢都没有排泄了，给肚子胀得像那个皮球一样。医生说我这不是还不算的严重的，要是严重的还得做手术。还有呢，不少的肚子外头呢带了一个瘘的，哇，就有些害怕。现在呢，我这个脸色呢也不好，说话呢也没劲，关键呢也不敢吃饭。所以呢，当我听到您讲的这个人体脏通啊，我就感觉呢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啊，能不能用啊？
1: 别着急啊，咱们来看看你这个病情啊。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呢，一定是能用，而且能治，而且要治了给你治好。但咱得知道是怎么治好的啊。我得给你分析透了。咱们先说你这个高血压啊，知道病根在哪儿，它治起来它就简单了啊。你才知道为什么说我们要用三代延寿方啊，对吧？首先，高血压的出现肯定是血液不干净，这个不用想。那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液流速变慢了，然后机体正常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所以说血压就高了。啊，那么它为啥不干净呢？要么是我们吃的一些肥甘油脂这些难以消化的食物没有吸收，然后它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导致我们血脂低密的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升高，然后血液是脏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因为肝是藏血的，肾是利血的。正常人的肾脏4-5分钟就可以给咱们血液过滤一遍，啊，但是你看人岁数大了之后呢，尤其是有各种慢性病了，这肝肾都不足啊，8分钟、10分钟都过滤不上一遍。你包括老年人脸上长的这个老年斑，女人长的色斑、黄褐斑，这都是肝肾代谢下降的一个主要表现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血液里边的垃圾它就会残留。残留了，血液就不干净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两个脏腑我们要通，明白吧？哎，
0: 明白了，明白。
1: 然后再说呢，高血压可以引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可以导致血管破裂、血管淤堵。你一旦有动脉硬化了，你去吧，血压高的人，就像你刚刚说，我上卫生间说一用力容易说出脑意外的话，原因就是有动脉硬化，啊，比如大便不敢使劲儿，啊，这是正确的做法，由得劲儿来。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就是在卫生间排个便的功夫，脑卒中了，心梗了，哎，所以说呢，你这一点做得对。再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肠梗阻，肠梗阻什么呀？西医的说法，在中医来讲的话呢，就属于肠结的范畴。那它呢，主要的症状就是疼、吐、胀、闭啊，说白了就是堵了啊。那这个病的位置在肠道上，但它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脾胃它是气机升降的枢纽。啊，脾胃功能要是正常的啊，你这个清气才能够上升，浊气才能够下沉。那么这个梗阻以后呢，这个病态的症状就呈现出来了啊，叫本虚标实。本虚就是脾胃亏虚，标实就是淤血、痰滞、寒凝、热结。就这些因素导致我们肠道的气机不通，说白了就跟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比较多的，就是血脉不通啊，通则不痛，这个有直接关系。而且你这个还算是轻的，你知道多少肠梗阻的患者那疼的那大老爷们儿哭爹喊娘的都有的是，而且你这是慢性的，要是急性肠梗阻的话呢，要合并肠穿孔那就要命了啊，因为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啊，但是你甭管是高血压还是肠梗阻，综合下来，咱这个病情虽然不一样，病灶部位虽然不同，但是病根儿啊，都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跟这有关啊。再怎么绕不出去这三点。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 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自个儿看看啊，这是不是就给你治到病根上了？
0: 是的，是的，是的，这还真的是这样啊！
1: 哎，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它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八十片，所以说咱们吃上以后啊，基本上几天之内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再有就是像你这个病情，你觉得是挺严重的，是吧？但是在老师这儿，它不算严重啊。两副药我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你放心用就行啊。
0: 哎，好，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看到了希望。不然啊，我是真怕做手术啊。
1: 嗯。
0: 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得一片一块钱啊？
1: 对，这个全国统一的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听说哪个地方售价比这个高啊，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啊，咱们大家伙一起监督这个事儿。嗯。
0: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打电话。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3: 哎，好好，我呢就是给我妈买的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3: 现在吧，她老人家用的挺好，哎呀，可以说是李老师你救了我妈的一条命呢，也算是救的，真是救了我们一家呢。
1: 嗯嗯嗯。
3: 哎呀，你看这打的电话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吧就是想给你们做一面锦旗。
1: 哎，咱不说这个。啊，我
3: 就是你学生也跟我说了，不能收，反正这说李老师不收。
1: 你这样啊，感谢谈不上，因为这是一个医者应尽的义务，这是我的职责
3: 啊。
1: 你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就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啊，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咱们这个治疗过程，这个是对老师最大的感谢。所以说不要有任何物质上的这个感谢，这个李老师不需要啊，明白吧？
3: 哎，你看吧，就通过您刚才说这些呀，真是心底太善良了，真是医者仁心呀。我今天吧主要打电话，一个是谢谢您，还有一个就是想麻烦您再帮我妈看看看用不用呢，再给她买点药巩固一下。
1: 说一下您母亲具体什么情况。
3: 她今年吧也是67了嘛，主要他有糖尿病，哎呀，具体他是哪一年得的吧，反正多少年了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自打扎那个胰岛素开始，反正扎了至少有5年。
1: 嗯，
3: 之前吧也是一直在吃那个降糖药，反正血糖控制的吧一直不太好，平时吧就是我妈吃东西吧也是特别，哎呀，这怎么说也比较任性吧。
1: 嗯，
3: 谁的话也不听，他想吃啥他就吃啥。结果呢，这不就并发症特别多吗？现在，哎呀，之前总是听他在家说身上痒啊，啊手麻呀，啊嘴巴里面苦呀，还长泡啊，还有胃胀啊，眼睛模糊呀，反正是一天天的，不是他这个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反正一天呢也见他吃药吃好多了，这些吧咱都是小事儿，
1: 嗯，
3: 主要就是啥，这不2022年那年。这我妈就得脑梗了
1: 啊啊！
3: 这病说起来吧，哎呀，怎么说呢？
1: 就来了挺快，
3: 就是、
1: 挺突然。
3: 哎，对、嗯、对对对，你看吧，他说来他就来。
1: 嗯。
3: 那天早上我不是去上班吗？去上班，我妈就还好好的呢，哎，还做了早饭呢，就没啥事儿。哎，可谁成想呢？下午我妈就不行了。
1: 嗯。
3: 她那个手啊、脚了的就开始不好使，嘴巴也歪了。
1: 嗯。
3: 哎呀，我看见他那样我都后怕呀，那天呢要不是我老公他在家抢救及时，真的不敢想象我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过虽然是吧没有生命危险呢，可这不到最后也留下后遗症了。
1: 嗯嗯，
3: 这半个身子就是不好使，胳膊呀总是在胸前挎着，这腿吧也是在地下拖拉着甩着走，抬不起来，身边吧也离不开人，你咋能离开人不放心呢？
1: 嗯嗯，
3: 后来没办法嘛，就给他请了个保姆，一天天的伺候他。 哎呀，花多少钱也倒无所谓，主要是有人能在旁边看着他呀。因为我妈妈这不是跟我爸。

0: 很早就离婚了。
1: 嗯，
0: 我妈一个人把我辛苦的拉扯大，多不容易啊。关键是我看我妈这样遭罪，我心里真是很难受，好像就跟感觉有什么东西搅着的拉着她一样，疼得很，心疼。
1: 嗯，她代替不了。
0: 你说，哎，对呀，代替不了她，看见她那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就是特别感谢咱们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妈。
1: 确实是母亲一个人呢，把咱们含辛茹苦养大是不容易。
0: 是啊，
1: 不过也听得出来您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虽然现在呢是犯了脑梗了，但是咱不怕，只要用上咱那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咱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这个药效。所以说我相信您母亲呢，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的。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哎呀，真的呀，我妈哈，哎呀，你看他现在用的有2副半了。
1: 嗯，
0: 哎，现在不光是血糖血压完全正常，胰岛素也都不用扎了。
1: 啊，
0: 血糖还很平稳，基本上恢复的都正常了。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我妈那个吃喝拉撒，人家现在自己行了呀。
1: 嗯嗯，
0: 就是说话嘛，还是有点慢啊。不过呢，你细细的听，他能说明白。咱们也能听得很清楚，
1: 嗯嗯，
0: 表达思维各方面的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我妈那个眼睛，哎呀，慢慢的她能自己说的，她眼睛清亮了，没有那个雾蒙蒙的状况了。
1: 嗯嗯，
0: 而且我领她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她握着我的那个手可有劲了。你看我们走到那个平坦的路上呢，她还能自己走呢。
1: 嗯嗯，
0: 现在你看天气也好，几乎每天吧，她能出去锻炼锻炼。而且他那个眼神呀，我就明显感觉到他有神，
1: 嗯，
0: 聚光了，不像以前那么呆滞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
1: 嗯嗯，
0: 我看着我妈恢复的这样呀，李老师说心里话呀，真心的呀，我感觉到哈，哎呀，真是太开心了呀。
1: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于母亲的病来说哈，在西医那儿就等于给咱们判了个无期徒刑了。
0: 嗯，
1: 有多少患者呀？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他可能都没站起来过。
0: 对，
1: 但是你看咱们所有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瘫痪的患者啊，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就这类的患者从无期徒刑到无罪释放啊，就很快啊。老师还是那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讲，肯定就是益寿延年的。
0: 嗯嗯
1: 啊，你像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给我们治疗。就糖尿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它就是脾的病。我们消化吸收糖分呢、蛋白质、脂肪的能力不行了，原因是我们脾脏功能下降了。因为脾是消化吸收的，负责干这个活的。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代谢紊乱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糖分呢就从尿排出去了。啊，哎，你该去肝脏的他不去，该去四肢的他不去，他没有变成能量，他就变成废物了。
0: 对，
1: 哎，然后给我们代谢出去了。所以为什么你看这糖尿病的患者肾功能都不好，30%都死于肾衰竭，就是肾脏带来的负荷太重。那么由于他血糖持续升高，那这个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血脉就容易淤堵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母亲会脑梗啊，为什么他会有白内障。为什么这个糖尿病患者身上痒啊？因为他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他为什么嘴上长泡啊？啊，为什么胃胀啊？哎，全部都是因为堵的造成的，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排毒好。啊，在治疗各方面慢性病上。啊，咱们就是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康复一个，非常不错。像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手里现在还有半副药啊，你也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正常用。把这半副药用完之后，你母亲可以停药了啊。你要不放心呢，也可以带她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行，我听您的。那就先谢谢您了，太感谢了。
1: 不要再感谢了。
0: 救了我妈，
1: 你就记住了，治病救人是医者的本分。越感谢医生啊，他可能慢慢就蹬鼻子上脸了。啊，你现在很多医生他就好这个，所以说你不要感谢我，在这儿治病，你好病我高兴，明白了吧？
0: 好，明白了。
1: 好，
0: 行，
1: 哎，
0: 那就不说了。
1: 嗯嗯，
0: 谢谢了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1: 啊啊，
3: 我要再有12天呢就把咱们这个两副发酵中药用完了。
1: 嗯，
3: 也是感觉自己啊快熬出头了。
1: 妈，这是对效果非常满意是吧？
3: 哎呀，特别满意。
1: 嗯，
3: 我真是没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3: 这真是治病的药啊。
1: 你想一想哈，这一块钱一片是老师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3: 嗯，
1: 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外呢是$8，合到50多块钱，近60块钱一片。只是我针对于咱国内的老百姓，我跟人家药厂谈的这个条件是一块钱一片，永远的都要保持住这个价位。啊，另外还有一点效果。那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如果你没有真材实效，他不可能给你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啊。
3: 对，李老师啊，冲着你让我们老百姓化小钱治大病，你就是真正难得的好大夫啊，我给你竖个大拇指。
1: 我跟大家伙说过哈，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那是国家培养了我，是我那乡里乡亲帮助了我才有了今天。那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了，回馈咱们这个社会，我去做点事儿是应该的。我也常说呢，我们医生这个行业当中从来不缺英雄，我做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你们也不用放到心上啊。你跟我说说你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是怎么个回事？
3: 你看我今年已经65岁了，之前这气管炎快20年了。
1: 嗯嗯，
3: 这后来呀又转成肺息肿了，肺心病，一天天的就咳嗽呀，咳得我脸都紫了，好像一口气上不来，都要过去了。
1: 嗯嗯，
3: 尤其这一到冬天呐，根本不能出门，要出门啊就去医院住院了，真是年年如此啊。你说我得遭多大罪呀？
1: 可不是嘛，咱说起来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一年365天，咱都快20年了。20年这个苦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对吧？
3: 嗯，哎呀，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还老憋不住尿，
1: 嗯，
3: 一咳嗽就尿裤子，裤裆里老是湿乎乎的，又凉又黏呐，真的太难受了。另外这胃口也不好，吃不下饭。你说老伴做的饭呢，都是我顺口的。我也不敢多吃，就害怕多吃了那个胀肚更难受。这么多年了，就让这病给我折磨的呀，啥心思都没有了。我就想着啥时候我这病能好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还下海经商，挣了不少的钱，
1: 嗯，
3: 也买了不少的房产，家里条件也不错。可是你说这不能吃不能喝的，再有钱有啥用啊？
1: 可不是吗，你失去健康你等于失去一切。
3: 真的是如此啊，当初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也是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毕竟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3: 你看我在节目中就听你说这个人体三通，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就用上了。
1: 嗯，
3: 你这一用才知道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
1: 我跟大伙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的这个发酵工艺，那要比最早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效果还要好。为啥说咱们这第三代延寿方的呢，它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比第一代第二代呀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3: 嗯，
1: 啊，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应用的还是孙思邈非常著名的这个三通方的一个改良。那孙思邈从35岁呀就一身的病，最终呢人家是凭借三通方自己调理自己，活到了141岁的高龄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一个奇迹般的这个效果，见效快，药力猛，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利利索索让咱们健健康康，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你看我是用到3-4天左右吧，
1: 嗯，
3: 哎，我就咳嗽轻多了，嗓子不像那拉风匣似的了，
1: 嗯，
3: 呼啦呼啦的喘了，心口也不憋闷了。等用到10来天的时候，这咳嗽，哎，就利索多了，
1: 嗯嗯，
3: 不在这嗓子眼里卡着了。这大粘痰呢也越来越少了。到半个月左右，我这裤子也干爽了，是才能憋住尿了，胃口也强了， 这个总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

0: 好，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呐。
1: 嗯，你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两副药还剩十来天了，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0: 目前这段时间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我现在呀能出去转悠了，时不时的跟老伙计们一块下下棋，还能在公园打打太极拳，锻炼锻炼身体。
1: 嗯，
0: 最关键是现在不喘了，心口啥也不憋得慌了，哎，吃饱饭也不觉得胀了，不觉得憋得慌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呀，还真的就像你说的，
1: 嗯，
0: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没错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哈，任何疾病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堵有直接关系。啊，你比如说这个肺系肿、肺心病，它就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淤血未消，心气不足所导致的，叫血脉淤堵。啊，你为啥憋呀？为啥喘呢？为啥气儿不够用啊？就是我们血脉淤堵了，你肺气不足了。另外，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这个脾呢，它是生痰之源，它是生痰的，而肺呢是储痰之气，所以说呢，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再加上这个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不足啊，你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了，啊，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啊，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状态有多严重吗？就像你这个情况啊，要是不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多少患者又躺在 ICU 病房上浑身插满管子了。
0: 嗯，
1: 你到那种情况下，你家里再有钱，论时间算钱的时候，多少钱够你烧的呀，对吧？
0: 对呗。
1: 哎，多少人到最后人财两空的。所以说你看看哈，就咱们短短的两副药，那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给你恢复到这种程度。花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命保住了，健康回来了，而且最后说一片才一块钱，多实在呀，对不对？
0: 是，
1: 嗯，
0: 你说我身体不好，留这些钱干嘛呀？
1: 对，
0: 现在我就想有个好身体，想带老伴去三亚、丽江、贵州，
1: 嗯，
0: 啥地方转一转，要走一走，
1: 嗯，
0: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李老师啊，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用多少？
1: 挺好的啊，咱们这么多年的疾病的折磨呢，经济条件允许。啊，但是没办法享受生活，这回呢，咱们终于在三代延寿方的治疗下呢，恢复了很多了啊，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啊，
0: 嗯，
1: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希望呢，我们三代延寿方为我们的生命呢去保驾护航。那么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讲，三代延寿方作为发酵中药啊，它是让四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的，多用一段时间自然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情的话呢，我们已经用不着长期用了。那老师建议啊，后边再补上一副药，啊，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以后呢，我们不光是完全解决了你表面的症状，而且一定能够啊，除掉病根儿。那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就是给你治病根儿的，啊，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再加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吃的东西啊，它不胀肚啊，你气就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能够让气推动血液运行啊，所以说呢，你心脏的功能就增强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所以你就放心。按照老师说的，咱们后面再申请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就够了啊。
0: 好，那谢谢你了。
1: 嗯，
0: 这回呀，真熬出头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倍。

0: 十片，吃一天顶八十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2836，400710-2836。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达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块。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块。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2836，400710-2836。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

0: 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你好运，抢购成功，4007102836，4007102836。
1: 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3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

0: 的幸福我做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是521网络情人节，又恰逢24节气的小满，让我们在这个火热的季节用心感受爱，愿大家都能收获满满的小幸福，愿天下有情人快乐满满，幸福满满。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着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一周呢，我是开启过山车模式，晴雨切换呢比翻书还快，大风暴雨降温组团搞事情，大家呢不妨可以趁着短暂的放晴抓紧时间晒被子，毕竟啊最近的晴天真的是太珍贵了。预计下周呢，我是将以云系天气为主，阴雨天气继续占据主导，阳光将会成为稀缺品，所以说提醒朋友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今天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小满过后，气温将会逐渐的攀升，雨水呢也将会逐渐的增多，天气湿热感明显加重，提醒大家雨天减少外出，室内呢不妨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衣物尽量晒干，避免穿潮湿的衣物。睡前要用温水泡脚，水温呢最好在40度左右，泡上15分钟左右，不妨在泡脚的时候加入生姜片或者是艾草，这样的话呢可以促进祛湿散寒。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现在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用阿拉伯数字来表情达意，520521，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杨子月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我只在乎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子月。昨天是520，相信大家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520。今天521，让我更爱你。一首《我只在乎你》送给大家。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20521，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被情侣们赋予了我愿意我爱你的含义。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方少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为你写诗》。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少。今天是521网络情人节，当今的社会是互联网发达的社会，出现了很多网络世界的固定节日，520和521都是网络情人节，因为他们的谐音都是我爱你。这个数字表达的是大家对爱情的美好向往，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网络节日，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大家都会相继表白、求婚、订婚和结婚。高山的梦想是有流水环绕，天空的梦想是有白云陪伴，清风的梦想是有明月相照，鲜花的梦想是有绿叶拥抱。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为大家带来一首爱情歌曲《为你写诗》，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相亲相爱，美满幸福，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昌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有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生活中，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被眼睛问题所困扰。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地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呢，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多体验78元的

0: 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20521，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被情侣们赋予了我愿意我爱你的含义。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国红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愿陪你到永远。
1: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朱国红。今天是521，一个浪漫美好的日子。现在不少年轻人选5月20日和21日在这天结婚登记，都想着为两个人美好的未来讨一个好兆头。漂亮的鲜花，说不完的蜜语甜言，表达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一首我愿陪你到永远送给朋友们，祝相爱的人相伴到永远，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八 8587088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0: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20521，网友们自发兴起的网络情人节，被情侣们赋予了我愿意我爱你的含义。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陆建民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想着你的好》。
8: 大家好，我是陆建民，时常想着你的好，时常记着你的微笑，生命里因为有了你的存在，所以变得快乐逍遥。今天是521，祝大家节日快乐，想着你的好，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听众朋友眼睛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啥都看不清楚。那您呢，就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的滋润眼睛，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抓住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三重好礼。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

0: 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521-520-521，被网友们赋予了我愿意我爱你的含义。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孟慧茹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最浪漫的事》。
1: 大家好，我是孟慧茹。当海誓山盟花前月下，化作柴米油盐相濡以沫，当青丝变成白发，从青春勃发到步履蹒跚，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携手走过岁月沧桑，一起慢慢变老。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为大家带来一首老歌《最浪漫的事》，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好的，在孟慧茹这首优美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冲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3: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道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2: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 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3: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3: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2: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

0: 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6: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5: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

0: 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延寿方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10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的真理。那这10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确切的疗效，它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存的，对吧？说明咱们前后两代延寿方的效果就不赖，但是咱们第三代延寿方工艺上进步了，提升了，升级了，那比前两代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它是由文玉堂启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可以说再一次的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了。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一粒顶普通中药的80粒，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效果，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

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那最终通过咱们温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们重新收获了健康。李老师可以告诉大家，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李老师没把握之外，剩下的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大家伙绝对是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经济上没有任何负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用上咱们就知道啊，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而且老师也说了，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啊，咱们老话者讲了说，如果说我用了之后，我就是那千分之一。啊，我就效果不好了，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保证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容易得多。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药材需要鲜活入药，工艺又是千锤百炼，生产的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众多啊，还要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经常可以说是一药难求。好多患者赶上药缺的时候啊，那一等得等好长时间，但是你退药的时候你放心，马上就给你处理了。说李老师既然敢说这个话，大家伙想想凭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确切的疗效。如果没有真材实效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以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延寿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放100个心，你们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治多病呢？李老师给大家讲了，中医药那是博大精深，通过症状看透疾病的本质，这是中医药人的高明之处。我们给老慢病患者抓住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你肝心脾肺肾都行，也甭管咱们症状表现是什么，你是迷糊啊、疼痛啊、麻呀、皱啊，追根溯源，所有疾病归纳起来，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先说脾胃，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这人要是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说你这个脾胃经它不通了，那就麻烦了。要知道这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即便咱们吃了东西了，我吃的还不少呢，但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那就白搭了。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功能它能够衰退吗？而且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这脾脏还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疾病起到的对抗作用。所以说你这个脾脏一旦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就容易招致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热浊、病毒细菌，那你看看吧，它就容易侵袭到你。咱是不是一旦受到这些坏东西的侵袭，咱就容易得病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这个脾胃啊？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营养通道，它指的就是血管跟经脉，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重则是亡。
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红肿胀痛，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或者说是全身僵硬，全都说明了叫血脉不通。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僵麻胀痛的，是不是很遭罪呀？我告诉你，这算轻的，严重的是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要了命的。所以说，这给我们的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血脉，我们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活；也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到身体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运送到我们病灶里边发挥作用，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呢给我们人体解毒的。我之前跟大伙提到了，我说咱们人体呢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你把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给它排泄出去，你给它过滤出去，你是不是就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了？哎，所以说强化这个肝肾功能它是非常重要的。那这就是李老师每天跟大伙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根儿。你们自己去品一品，说李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看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啊！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各点各的实力。像昨天有一个打电话的老姐姐叫赵淑珍啊，今年65岁了。哎呀，怪可怜的啊。老伴儿呢是10年前呢因为骨癌去世的。那时候吧，就为了给他老伴儿治病呢，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外债，欠了12万。这个老姐姐呢，她本来就胖，心脏就不好。啊，经常的是心慌气短，浑身感觉到乏力，还有腰间盘突出。有时候蹲下起来就特别困难啊，那跟着他老伴呢就着急上火，再加上经济的压力，你欠那么多钱呢，就这种情绪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啊也是越发的加剧，心绞痛时不时的就发作，家里头到处啊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不舒服了就含上几片。但是咱说这些顶药啊，它肯定不是每次都管用的。这不在一天中午就突发了这个心梗，幸运的是什么呢？还好那天的儿子回来看他，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新闻里边有多少空巢老人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身边没有人，来不及救治，继而就死在家里了，最后尸体都烂了臭了，没人知道了。所以说这个老姐姐算是大难不死啊，当时呢是儿子打的120，为了救他一命下了3个支架，加上抢救费，再加上手术费，又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这加一块又花了10来万。这两个孩子也是真不容易啊，刚把父亲治病欠下的外债还的差不多了，这母亲又来这么一场，也是真够受的。可是过了没到一年吧，这赵大姐又犯病了。你治不好他就是犯，不是说你之前花多少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这咱们老慢病患者应该心知肚明。他这次犯病心绞痛比之前更严重了，但自个儿呢还是拿那个小药去维持着，后期就发展到了稍微动一下喘得上不来气儿，而且下肢都浮肿了，一按就一个坑。这孩子带母亲又到了这个医院去了，经过一番检查，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老赵大姐那个肌钙蛋白达到了 1.8， 那正常人这个肌钙蛋白应该是小于 0.1 的，那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老赵大姐这心脏里头已经有大面积的坏死的病灶，就是严重的心衰，而且是高危病情，心脏随时可能说罢工就罢工了。所以人家医生就建议啊，尽快的安装起搏器延长生命。这一打听好几万，真要命啊。啊，不过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样的。他们说呢，这老爸呢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妈了，哪怕说去卖血借高利贷去，也得给他妈把病给治了。那么就在这两个孩子筹钱的过程当中，通过前来看望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啊，人家告诉他说这个发酵中药吧，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来的可快了啊，而且呢还能够治疗各种的疑难杂症。这来的这个朋友还说呢，说他母亲就是心脏病，差点搭桥，结果没做手术，服用三代延寿方，现在特别好。你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老赵大姐算是跟咱们三代延寿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当地还有药啊，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药源紧张，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上的，有的时候得等很长时间。他自个儿都说老天爷都在帮他呀，就没耽误功夫，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那么在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四天的时候啊，他这胸口的压榨感就好多了。哎，他说多少能上来点气儿了，喘的没那么严重了，就连他那个腰啊摸着都热乎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等到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但他那个脚之前浮肿都消了，还能自个儿出去溜达了。哎，腰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吃饭呢有胃口了。而昨天呢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吧，说已经是快用三副药了。老赵大姐高兴的说，就跟好人一样，嗓门也大了，声音也洪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特别感激我们，说是文玉堂发酵中药让他重新又活了一回。确实如此啊，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从手术刀下抢人，从监护室里救人。老赵大姐没安装起搏器，省了好几万，同时通过咱们三通疗法救活了自己的心脏啊。李老师真的就是替我们这些患者高兴，除了他还有多少在 ICU 病房里昏迷不醒的脑中风患者什么意识都没有的，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逐渐清醒了，更是还有多少肾脏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不去透析了，生命延长了。可以这么讲，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外媒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国外的医疗机构也把目光聚焦在了延寿方上，并且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我要是卖给他们了，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你到那个时候啊，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有多少患者无药可用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死亡了。咱每个患者都不容易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多年以来呀，你看有多少人像赵大姐这样天天吃药，年年吃药，而且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的有多少，而且你有多少钱你能够用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的。你说这样的话，老赵大姐还行，两个孩子有孝顺的。有多少患者是独居老人、寡居老人，甚至是残疾老人，高价药对他们来说根本用不起的。所以我说呢，不就是活路都没有了吗？我不能为了我一己之私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呀。一些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如果没有当年的家乡父老啊，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捐款，当年我连来北京上学的路费都没有。我如果不来北京上学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有今天。咱不能说我有点本事了，我就做那个忘本的甚至丧良心的事儿，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乳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对于我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而言，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谁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让李老师感觉最欣慰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
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来电话。文

0: 三称诀，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您那个广播我听了有2天时间了，感觉您说的真的很有道理。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我呢也想用，所以呢我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呢让你帮帮我看看这个地方能不能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要是能用的话呢我就赶紧用上，我现在是真的太难受了。
2: 别着急啊，把您的身体情况呢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我呢就首先呢是有那个高血压，刚开始呢吃药呢就吃那个硝苯地平的，血压呢还是高的很，高压呢150，低压呢有100左右。
2: 嗯，
3: 整天呢感觉到呢头晕眼花的，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就是我去医院呢检查了，说是慢性的肠梗阻。
2: 有，
3: 平时呢我就是肚子啊疼的呕吐。
2: 嗯，
3: 再一个现在大便呢费劲的不敢使劲，因为我听说这个高血压是一使劲啊容易犯毛梗。
2: 没错，
3: 所以呢我经常呢到医院里去灌肠，你看我好几天呢都没有排泄了。给肚子胀得像那个皮球一样。医生说我这不是还不算的严重的，要是严重的还得做手术。还有呢不少的肚子外头呢带了一个漏的。就有些害怕。现在呢我这个脸色呢也不好，说话呢也没劲，关键呢也不敢吃饭。所以呢当我听到您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啊，我就感觉呢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啊能不能用啊？
2: 别着急啊，咱们来看看你这个病情啊。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呢，一定是能用，而且能治，而且要治了给你治好。但咱得知道是怎么治好的啊，我得给你分析透了。咱们先说你这个高血压啊，知道病根在哪儿，它治起来它就简单了啊，你才知道为什么说我们要用三代延寿方啊，对吧？首先高血压的出现肯定是血液不干净，这个不用想。那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液流速变慢了，然后机体正常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所以说血压就高了。啊，那么它为啥不干净呢？要么是我们吃的一些肥甘油脂这些啊难以消化的食物没有吸收，然后它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导致我们血脂低密的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升高，然后血液是脏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因为肝是藏血的，肾是利血的，正常人的肾脏

0: 四五分钟就可以给咱们血液过滤一遍啊。但是你看人岁数大了之后呢，尤其是有各种慢性病了，这肝肾都不足啊，八分钟十分钟都过滤不上一遍。你包括老年人脸上长的这个老年斑，女人长的色斑、黄褐斑，这都是肝肾代谢下降的一个主要表现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血液里边的垃圾它就会残留，残留了血液就不干净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两个脏腑我们要通，明白吧？
1: 啊，哎，明白了，明白。
0: 然后再说呢，高血压可以引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可以导致血管破裂、血管淤堵。你一旦有动脉硬化了，你去吧，血压高的人，就像你刚刚说，我上卫生间说用力容易说出脑意外的话，原因就是有动脉硬化，啊，比如大便不敢使劲儿，啊，这是正确的做法，由着劲儿来。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就是在卫生间排个便的功夫，脑卒中了。心梗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这一点做得对。再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肠梗阻，肠梗阻什么呀？西医的说法，在中医来讲的话呢，就属于肠结的范畴。那它呢，主要的症状就是疼、吐、胀、闭啊，说白了就是堵了啊。那这个病的位置在肠道上，但它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脾胃它是气机升降的枢纽。啊，脾胃功能要是正常的啊，你这个清气才能够上升，浊气才能够下沉。那么这个梗阻以后呢，这个病态的症状就呈现出来了啊，叫本虚标实。本虚就是脾胃亏虚，标实就是淤血、痰滞、寒凝、热结，就这些因素导致我们肠道的气机不通，说白了就跟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比较多的就是血脉不通啊，通则不痛，这个有直接关系。而且你这个还算是轻的，你知道多少肠梗阻的患者那疼的，那大老爷们哭爹喊娘的都有的是。而且你这是慢性的，要是急性肠梗阻的话呢，要合并肠穿孔那就要命了啊，因为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啊。但是你甭管是高血压还是肠梗阻，综合下来咱这个病情虽然不一样，病灶部位虽然不同，但是病根啊都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跟这有关啊。再怎么绕绕不出去这三点。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自个儿看看啊，这是不是就给你治到病根上了？
1: 是的，是的，是的，这还真的是这样啊！
0: 哎，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它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咱们吃上以后吧，基本上几天之内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再有就是像你这个病情，你觉得是挺严重的，是吧？但是在老师这儿，它不算严重啊。两副药我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你放心用就行啊。
1: 哎，好，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看到了希望。不然啊，我是真怕做手术啊。
0: 嗯。
1: 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得一片1块钱啊？
0: 对，这个全国统一的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要是听说哪个地方售价比这个高啊，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啊，咱们大家伙一起监督这个事儿。嗯。
1: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打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

0: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2: 哎，好好。我呢就是给我妈买的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2: 现在吧，他老人家用的挺好。哎呀，可以说是李老师你救了我妈的一条命呢，也算是救的，真是救了我们一家呢。
1: 嗯嗯嗯。
2: 哎呀，你看这位打的电话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吧就是想给你们做一面请。
1: 哎，咱不说这个。啊，我
2: 就是你学生也跟我说了，不能收，反正这说李老师不收。
1: 你这样啊，感谢谈不上，因为这是一个医者应尽的义务，这是我的职责。啊，你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就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啊，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咱们这个治疗过程，这个是对老师最大的感谢。所以说不要有任何物质上的这个感谢，这个李老师不需要。啊，明白吧？
2: 哎，你看吧，就通过您刚才说这些呀，真是心底太善良了，真是医者仁心呀。我今天吧主要打电话，一个是谢谢您，还有一个就是想麻烦您再帮我妈看看看用不用呢，再给她买点药巩固一下。
1: 说一下你母亲具体什么情况。
2: 她今年吧也是67了嘛，主要她有糖尿病。哎呀，具体她是哪一年得的吧，反正多少年了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自打扎那个胰岛素开始，反正扎了至少有5年。
1: 嗯，
2: 之前吧也是一直在吃那个降糖药，啊，那血糖控制的吧一直不太好。平时吧就是我妈吃东西吧也是特别，哎呀，这怎么说也比较任性吧。
1: 嗯。
2: 谁的话也不听，她想吃啥她就吃啥。结果呢这不就并发症特别多吗现在。哎呀，之前总是听她在家说身上痒啊，啊手麻呀，啊嘴巴里面苦呀，还长泡啊。还有胃胀啊，眼睛模糊呀，反正是一天天的，不是他这个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反正一天呢也见他吃药吃好多了，这些吧咱都是小事儿，
1: 嗯，
2: 主要就是啥，这不，2022年那年，这我妈就得脑梗了，
1: 啊啊，
2: 这病说起来吧，哎呀，怎么说呢，
1: 就来的挺快。挺突然。
2: 哎，对对对对，嗯，你看吧，他说来他就来。
1: 嗯。
2: 那天早上我不是去上班吗？去上班，我妈就还好好的呢，哎，还做了早饭呢，就没啥事儿。哎，可谁成想呢，下午我妈就不行了。
1: 嗯。
2: 她那个手啊、脚了的就开始不好使，嘴巴也歪了。
1: 嗯。
2: 哎呀，我看见她那样，我都后怕呀。那天呢，要不是我老公他在家抢救及时。真的不敢想象我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过虽然是吧没有生命危险了，可这不到最后也留下后遗症了。
1: 嗯嗯，
2: 这半个身子就是不好使，胳膊呀总是在胸前挎着，这腿吧也是在地下拖拉着甩着走，抬不起来，身边吧也离不开人，你咋能离开人不放心呢。
1: 嗯嗯，
2: 后来没办法吧，就给他请了个保姆，一天天的伺候他。哎呀，花多少钱也倒无所谓，主要是有人能在旁边看着他呀。因为我妈妈这不是跟我爸很早就离婚了，
1: 嗯，
2: 我妈一个人把我辛苦的拉扯大多不容易啊。关键是我看我妈这样遭罪，我心里真是很难受，好像就跟感觉有什么东西绞着的拉着他一样，疼得很，心疼。
1: 嗯 嗯，还代替不了。
2: 你说，哎，对呀，代替不了他，看见他那样子。
1: 嗯。
2: 所以我就是特别感谢咱们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2: 救了我妈。
1: 确实是母亲一个人呢，把咱们含辛茹苦养大是不容易。
2: 是啊。
1: 啊，不过也听得出来，你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虽然现在呢是犯了脑梗了，但是咱不怕，只要用上咱那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咱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这个药效。所以说我相信你母亲呢，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的。
2: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哎呀，真的呀，我妈哈，哎呀，你看她现在用的有2副半了。
1: 嗯。
2: 哎，现在不光是血糖血压完全正常，胰岛素也都不用扎了。
1: 啊。
2: 血糖还很平稳，基本上恢复的都正常了。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我妈那个吃喝拉撒。人家现在自己行了呀，
1: 嗯嗯，
2: 就是说话吧，还是有点慢啊，不过呢。

0: 你细细的听，他能说明白，咱们也能听得很清楚。表达思维各方面的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我妈那个眼睛，哎呀，慢慢的她能自己说的，她眼睛清亮了，没有那个雾蒙蒙的状况了。而且我领她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她握着我的那个手可有劲了。你看我们走到那个平坦的路上呢，她还能自己的走呢。现在你看天气也好，几乎每天吧，她能出去锻炼锻炼，而且她那个眼神呀，我就明显感觉到她有神，聚光了。不像以前那么呆滞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我看着我妈恢复的这样呀，李老师说心里话呀，真心的呀，我感觉到哈，哎呀，真是太开心了呀。
1: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于母亲的病来说哈，在西医那儿就等于给咱们判了个无期徒刑了。有多少患者呀，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他可能都没站起来过。
0: 对，
1: 但是你看咱们所有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瘫痪的患者啊，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就这类的患者从无期徒刑到无罪释放啊，就很快啊。老师还是那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讲，肯定就是益寿延年的。你像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给我们治疗。就糖尿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它就是脾的病，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蛋白质脂肪的能力不行了，原因是我们脾脏功能下降了，因为脾是消化吸收的，负责干这个活的，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代谢紊乱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糖分呢就从尿排出去了啊。你该去肝脏的它不去，该去四肢的它不去，它没有变成能量，它就变成废物了。
0: 对，
1: 然后给我们代谢出去了。所以为什么你看这糖尿病的患者肾功能都不好，30%都死于肾衰竭，就是肾脏带来的负荷太重。那么由于他血糖持续升高，那这个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血脉就容易淤堵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母亲会脑梗啊，为什么他会有白内障，为什么这个糖尿病患者身上痒啊，因为他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他为什么嘴上长泡啊，为什么胃胀啊，全部都是因为堵的造成的。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排毒好。在治疗各方面慢性病上咱们就是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康复一个，非常不错。像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手里现在还有半副药你也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正常用。把这个半副药用完之后，你母亲可以停药了你要不放心呢，也可以带她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行，我听您的，那就先谢谢您了，太感谢了。
1: 不要再感谢了，
0: 救了我妈，
1: 你就记住了，治病救人是医者的本分。越感谢医生他可能慢慢就蹬鼻子上脸了你现在很多医生他就好这个，所以说你不要感谢我，在这儿治病。你好病我高兴，明白了吧？
0: 好，明白了。
1: 好，
0: 行，那就不说了。谢谢了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大东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也是刚用了5天左右这效果吧确实是不错。
1: 先介绍一下您身体情况。
3: 李老师，我主要是顽固性失眠，都10多年了，像那个褪黑素呀、安眠药啥的吧，还有老中医开的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这一宿能睡2-3个点儿，那就不错了。第二天呢，人就跟那个霜打了茄子一样，没一点精神。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说的常年这样哪有精神呢？而且我吧，还有这胃也不行。您说有个糜烂性胃炎。凉的呀辣的呀什么都不敢吃。那吃上了吧马上就疼， 而且我这个大便嘛也不正常，那便的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
1: 啊，
3: 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个肠癌啥的。
1: 是，
3: 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就是肠息肉，让我做那个手术。当时吧我也害怕，就把这个手术做了。您说这手术做了看大便吧还是不成形。李老师您看我吧，这是1.72米的个头吧，110斤，跟那个皮包骨头了。
1: 挺瘦的。
3: 您说这么瘦吧，人能有抵抗力吗？啊，但是我用咱们这个文鱼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才5天的时间吧，方方面面都改善了。最明显的就是睡觉方面吧，改善的特别大，这2天都能睡5-6个小时了，而且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都不胀肚了。就连那个大便也成型了。虽然还不像人家那样香蕉便那么好吧。但是比之前就强多了。而且身上也有点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个软塌的了。
1: 就现在呢，恢复的是自己很满意的是吧？
3: 是挺好的。但李老师有个啥现象呢，我这太不好意思说了。
1: 没事儿。啊，你看您这电话打进来之后，我感觉您这很紧张，啊，说话也是磕磕绊绊的，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啊，有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越如实的讲，我才能看得越准，辨证辨得越清楚，明白了吧？
3: 哎，好，林老师，我就是感觉吧，吃完这药吧，咋就能放屁呢？放屁吧，在家也行，没外人。关键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出去这不遛弯吗？结果刚到公园就憋不住了，那声音可大了。就来这么一下，给我闹得我可不好意思了。原来吧我也很少放屁，就是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吧才开始放屁的。李老师您给我看看这是咋回事呀？
1: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啊，有时候做过这个阑尾炎手术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排气不能吃东西，这个有没有听过？
3: 听说。
1: 哎，为什么呢？要通，这个气道通了证明所有的蠕动都是对的，而咱们正常的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气它是个好事，就是一点点的在给你通你这个脾胃呢。啊，咱们回顾一下你的病情。你看啊，中医认为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就是说失眠它是哪来的呢？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脏腑失调有直接的关系。那你有糜烂性胃炎，这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个病就是脾胃的病，而这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呢，由于肝郁气滞或者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那脾虚就会导致湿热寒湿。那你看这个脾虚的人湿气都重，它就会导致呢痰浊内生，瘀滞肠道啊，说白了就还是跟我们这个肠道的血脉不通，容易滋生这个息肉，跟这个有关。而且这个息肉吧，它要单独存在个体存在它容易恶变，所以说看现在也到医院去了，这个技术也发达了，它就是一般的把息肉给你烙掉，但是烙完了它容易长，它反复长，就像割韭菜似的，割这茬还要长啊，所以说呢没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咱就没完没了。那你回过头来看你这些病，你虽然说的病灶啊它不一样，症状表现呢也不尽相同，但是病根呢还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有关。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这就是病根。那三代延寿方它就是给我们一方三通，就是专门针对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你通了咱能吃得下了，你通了咱吃得下，咱得排得出，蠕动要好，所以说你看你排气呀、包括排便呢都会越来越好。然后呢咱们过去的长时间的胃肠道里边淤积的毒素太多了，气滞血瘀血脉不通才得的病，所以呢一点点的通，先让气通，然后气推动于血液再血通，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 啊，所以呢咱们恢复的才会越来越好，这个就是一个好事，也是正常恢复的一个现象啊。
3: 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真放心了。对了李老师，之前三代延寿方吧，我就买了一副，
1: 嗯，
3: 我就想先试试看，这一试吧算是知道了，真的像您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吧价格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所以李老师您帮我那个看看，像我这种情况吧，定我2副够不够。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以目前的吸收情况来看的话挺好的，2副药完全够了，保证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你就不用担心了。而且你做了手术之后吧，息肉呢它容易泛啊，可是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改善你的血液环境，改善你人体内环境之后，你这个病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说你就备足2副药就可以，明白了吧？
3: 啊，行。
1: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在这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嗯，
4: 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1: 嗯嗯。
4: 我要再有12天呢就把咱们这个2副发酵中药用完了。
1: 嗯。
4: 也是感觉自己啊快熬出头了。
1: 妈，这是对效果非常满意是吧？
4: 哎呀特别满意。
1: 嗯。
4: 我真是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4: 这真是治病的药啊。
1: 你想一想啊，这1块钱一片是老师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4: 嗯。
1: 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外呢是8美金。合到50多块钱，近60块钱一片。只是我针对于咱国内的老百姓，我跟人家药厂谈的这个条件是1块钱一片，永远的都要保持住这个价位。啊，另外还有一点效果。那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如果你没有真材实效，他不可能给你批准延寿这2个字来命名啊。
4: 对李老师啊，冲着你让我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你就是真正难得的好大夫啊，我给你竖个大拇指。
1: 我跟大家伙说过哈，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那是国家培养了我，是我那乡里乡亲帮助了我才有了今天。那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了，回馈咱们这个社会，我去做点事儿是应该的。我也常说呢，我们医生这个行业当中从来不缺英雄。我做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你们也不用放到心上啊。你跟我说说你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是怎么个回事？
4: 你看我今年已经65岁了，之前这气管炎快20年了。
1: 嗯嗯。
4: 这后来呀又转成肺系统了，肺心病，一天天的就咳嗽呀，咳得我脸都紫了，好像一口气上不来都要过去了。
1: 嗯嗯。
4: 尤其是一到冬天呢根本不能出门，要出门啊就去医院住院了，这是年年如始啊，你说我得遭多大罪呀。
1: 可不是吗，咱说起来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一年365天，咱都快20年了，20年这个苦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对吧？
4: 嗯。哎呀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还老憋不住尿。
1: 嗯。
4: 一咳嗽就尿裤子，裤裆里老是湿乎乎的，又凉又黏呐，真的太难受了。另外这胃口也不好，吃不下饭。你说老伴儿做的饭呢都是我顺口的，我也不敢多吃，就害怕多吃了那个胀肚更难受。这么多年了就让这个病给我折磨的呀，啥心思都没有了。我就想着啥时候我这病能好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还下海经商，挣了不少的钱。
1: 嗯。
4: 也买了不少的房产，家里条件也不错。可是你说这不能吃不能喝的，再有钱有啥用啊？
1: 可不是吗，你失去健康你等于失去一切。
4: 真的是如此啊，当初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也是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毕竟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4: 你看我在节目中就听你说这个人体三通，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就用上了。
1: 嗯。
4: 你这一用才知道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
1: 我跟大伙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的这个发酵工艺啊，那要比最早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效果还要好。为啥说咱们这第三代延寿方的呢，它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比第一代第二代啊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4: 嗯
1: 啊，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应用的还是孙思邈非常著名的这个三通方的一个改良。

0: 孙思邈从35岁啊就一身的病，最终呢人家是凭借三通方自己调理自己活到了141岁的高龄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一个奇迹般的这个效果，见效快，药力猛，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利利索索让咱们健健康康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你看我是用到3-4天左右吧，
0: 嗯，
1: 哎，我就咳嗽轻多了，嗓子不像那拉风匣似的了，
0: 嗯，
1: 呼啦呼啦的喘了，胸口也不憋闷了，等用到10来天的时候，就咳嗽，哎，就利索多了，
0: 嗯嗯，
1: 不在这嗓子眼里卡着了，这大粘痰呢也越来越少了，到半个月左右，我这裤子也干爽了，实在能憋出尿了，胃口也强了，这个。总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呐。
0: 嗯，你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两副药还剩10来天了，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1: 目前这段时间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1: 我现在呀能出去转悠了，时不时的跟老伙计们一块下下棋，还能在公园打打太极拳，锻炼锻炼身体。
0: 嗯，
1: 最关键是现在不喘了，胸口啥也不憋得慌了，哎，吃饱饭也不觉得胀了。不觉得憋得慌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呀，还真的就像你说的，
0: 嗯，
1: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没错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哈，任何疾病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堵有直接关系，啊，你比如说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那就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淤邪未消，心气不足所导致的，叫血脉淤堵。啊，你为啥憋呀？为啥喘呢？为啥气儿不够用啊？就是我们血脉淤堵了，你肺气不足了。另外，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这个脾呢，它是生痰之源，它是生痰的，而肺呢，是储痰之气。所以说呢，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了。再加上这个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不足啊，你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了啊，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啊。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状态有多严重吗？就像你这个情况啊，要是不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多少患者就躺在 ICU 病房上浑身插满管子了。
1: 嗯，
0: 你到那种情况下，你家里再有钱，论时间算钱的时候，多少钱够你烧的呀？对吧？
1: 对呗。
0: 哎，多少人到最后人财两空的，所以说你看看哈，就咱们短短的两副药，那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给你恢复到这种程度，花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命保住了，健康回来了，而且最后说一片才1块钱，多实在呀，对不对？
1: 是，
0: 嗯，
1: 你说我身体不好，留这些钱干嘛呀？
0: 对，
1: 现在我就想有个好身体，想带老伴去三亚、丽江。贵州，
0: 嗯，
1: 啥地方转一转，走一走，
0: 嗯，
1: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李老师啊，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用多少？
0: 挺好的啊，咱们这么多年的疾病的折磨呢，经济条件允许啊，但是没办法享受生活。这回呢，咱们终于在三代延寿方的治疗下呢，恢复了很多了啊，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啊，
1: 嗯，
0: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希望呢，我们三代延寿方为我们的生命呢去保驾护航。那么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讲。三代延寿方作为发酵中药啊，它是让四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的。多用一段时间自然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情的话呢，我们已经用不着长期用了。那老师建议啊，后边再补上一副药啊，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以后呢，我们不光是完全解决了你表面的症状，而且一定能够啊除掉病根。那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就是给你治病根的，啊，这药劲儿大，一片等普通中药的80片，啊，再加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吃的东西啊，它不胀肚，啊，你气就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能够让气推动血运行，啊，所以说呢，你心脏的功能就增强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所以你就放心，按照老师说的，咱们后面再申请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就够了啊。
1: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
0: 嗯，
1: 这回呀真熬出头了。
0: 好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春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5: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4: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3: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3: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5: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郭飞的公证员，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与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公证方面的法律知识。
6: 我们见证过太多因为没有谈而引发的一些家庭的悲剧，也见证过太多因为提前安排而传递的深情和智慧。我发现呢，就是身边许多人对遗嘱和继承公证存在的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人觉得我家没有多少钱，没有必要立遗嘱，还有人觉得呢，就是继承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来，不用办理公证。其实呢，不管财产多少，哪怕一套房子一点存款，通过提前通过遗嘱公证明确分配意愿，都能够避免后续很多麻烦。而继承公证呢，它不是法律规定的必经程序，但是也能保证着继承顺利进行，避免了一些纠纷的一个重要手段，尤其在房产、车辆等大额财产的继承的时候。通常呢，这些相关部门通常会要求提供继承公证书才能办理过户手续。
5: 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两个主题，结合具体的案例来跟大家详细聊一聊。

0: 首先呢，咱们先说说这个遗嘱公证啊，什么样的情况适合立遗嘱公证呢？
1: 其实呢，只要是具有完全行为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有自己的合法财产，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这个财产，都可以办理遗嘱公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夫妻双方，咱们明确把房子归其中子女的某一个人所有。比如说呢，老年人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子女因为遗产分配反目，再比如说一些再婚家庭想兼顾现任和前任子女的利益，这些情况呢都非常适合立遗嘱。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几个我们公证处办过的一些真实案例，大家可能就听完之后就更有感触了。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就是独生子女肯定能够全额继承父母的遗产，还有必要立遗嘱吗？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说我们的当事人小王，他也是独生子女，父母呢相继去世后，他想把父母的名下的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结果呢到产权部门去办理手续的时候，就要求提供继承公证书。小王呢，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继承人，可以直接就办理了。可是到公证处才知道，按照法律规定，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有继承权。其中呢，小王的父亲他去世的时候，小王的爷爷还在。虽然爷爷后来也去世了，但是爷爷的其他子女，比如说小王的叔叔、姑姑，也有权继承爷爷从小王父亲那里继承的份额。所以小王要想全部继承房产份额，还需要自己的身份证明，还需要姑姑和叔叔的放弃继承的声明。可是呢，因为可能有时候平时大家可能家庭情况问题，就是平时来往不多，沟通起来非常困难，光是收集这种各种证明材料就要花费大半年的时间，还差点因为沟通不畅闹出了矛盾。所以呢，就是大家应该也要注意一下，就即使独生子女继承父母财产，也可能会出现很多麻烦。但是如果小王的父母生前办理了遗嘱公证，明确了百年之后由小王个人来继承，提前办理了遗嘱公证呢，可以给孩子省去很多后续的麻烦。这是一个。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再婚家庭的一个案例。张阿姨和王叔叔呢，他们都是再婚的。张阿姨呢有一个女儿，王叔叔有一个儿子。两个人再婚的时候呢，各自都有一个婚前的房产，婚后呢又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子。随着年龄增长呢，两人越来越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子女会因为房产继承产生矛盾。张阿姨呢想把自己的房子留给，就是婚前的房子留给自己的女儿，王叔叔呢也想把自己婚前的房子留给自己的儿子，而婚后共同购买的这个房产新房子，两人希望呢两个孩子共同来继承。一开始呢，就是张阿姨和王叔叔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事儿的。后来听朋友说可以办一个就是继承公证，就到我们公证处了。我们公证处人员呢，根据他们的意愿为他们办理了继承公证，明确了各自婚前的房产的归属以及婚后共同房产的分配方案。办完之后呢，张阿姨和王叔叔就分开松了一口气。他们说这样一来呢，一百年之后子女就能够继承，按照他们的意愿来继承财产，不必为这些事情争吵了。
0: 嗯。看来遗嘱公证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确实是解决财产分配问题的良药。那么什么是遗嘱公证呢？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1: 简单来说呢，遗嘱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立遗嘱人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证明其所立的遗嘱真实合法的活动。这份公证书就是法律赋予遗嘱的最强有力的保障。在我国家呢，民法典中约定了，就是明确规定了，就遗嘱的六种形式：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虽然呢，就是民法典将遗嘱的效力优先给取消了，因为在很早之前，我们的一个继承法中规定，公证遗嘱效力优先，但是民法典呢，把这条给去掉了。但是呢，我们公证遗嘱依然具有着较高的证据效力。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经过了一个严格的程序审查。审查程序呢，主要第一个就是身份和行为能力的审查。公证员呢，会严格要求、严格的核实立遗嘱人的身份，并通过

0: 交谈和还有就是观察等方式判断其精神状态是否健全，意识是否清醒，能够完全理解自己的行为的法律意义。这一个呢就像一道防火墙了，排除了被胁迫欺骗或者精神意志不清醒的状态下立的遗嘱可能性。第二个呢就是意思表示真实审查，公证员呢会与立遗嘱人进行深入的沟通，确保遗嘱的内容完全是出于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没有误解，没有受到外界就是非法的干预。因为我们在办遗嘱的时候也是全程的要和就立遗嘱人进行深切的深入的沟通的。第三个呢就是内容合法性的审查，公证员呢会审查遗嘱内容是否合法，是否就是为缺乏劳动能力，有没有生活来源的这个继承人保留了必要的份额，处分的财产是否属于个人合法财产，确保遗嘱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为有些时候自己可能写的遗嘱的时候，可能将一些不属于法律进行自己处分的，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可能也会导致这个遗嘱无效，所以我们公证员会审查遗嘱的合法性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程序规范的保障，整个过程呢就是整个立遗嘱的这个过程是在公证员面前的，遗嘱人呢宣读或者明确遗嘱的内容，然后签名按指纹，公证员呢我们会现场制作笔录，然后出具一个公证书。而且我们的话是全程都是在就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对和这个就立遗嘱人进行沟通的。所以呢我们最后出具的公证书就格式严谨，要素全面，很难被篡改或者是伪造。如果说呢自书遗嘱是一封家书，那么公证遗嘱呢就是一份具有最高法院认定效力的法律文书了。当继承发生时，我们的公证遗嘱可以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他任何方面质疑都需要承担非常艰巨的一个举证责任。这呢就是极大减少了家庭内部因遗嘱真伪效力产生的纠纷这种可能性了。
1: 那一般情况下什么时候来立这个遗嘱比较好呢？
0: 就是在工作中呢我发现大家都会认为我还年轻，立遗嘱是老年人的事，对遗嘱公证有一些很多的一个误解。我借此呢这个机会向大家澄清一下，第一个误区就是我家很和睦，子女都很孝顺，不需要立遗嘱，这个呢是常见的一个想法。但是我想说呢就是遗嘱不是不信任的产物，恰恰是心爱与负责的体现。他的目的呢不是为了就是制造矛盾，而是为了预防未来的可能的不确定性。因为世事无常呢，家人的关系也可能随着时间利益的发生产生变化。一份这种清晰的合法遗嘱是您离世后给家人的亲人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礼物了，一份避免争吵和顺利继承的指南，它巩固了意志和消除了猜忌。还有就是误区二呢，就是认为我写好了自己就是写好遗嘱自己收着就行了，公证没有必要。因为呢自书遗嘱它的风险性很高，易丢失，易损毁，易被质疑，还有易产生纠纷。这个呢就是在这展开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和法院的同志呢进行过沟通，就是说自书遗嘱它可能会因为某一些要素没有全面，没有写清楚，可能会导致这个遗嘱失效无效，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但是我们公证遗嘱呢，它的正本呢就是留在我们公证处了，保管。第一个就是档案保管很安全性极高，同时呢我们公证处的一个专业审查能够提前发现这个并且避免法律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公证处出具自己这个遗嘱呢由我们公证人员来进行审核的，它避免了一些法律风险，确保了你的意愿能够准确的就是无争议的实现。还有一个就是误区四，就是认为我还年轻，立遗嘱是老年人的事。这个呢因为就是意外和明天，大家谁也不知道哪一个先来。立遗嘱不是年龄的标签，而是责任和规划意识的体现。对于一些就是有

0: 公司股权、知识产权，还有就是财产组合，就是复杂的组合、投资组合的一些中青年人士，或者是再婚的，还有非婚生子女这种情况比较复杂的家庭。我认为呢，就是提前做好安排是对事业还有家庭的双重责任的体现。
1: 那办理遗嘱公证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
0: 办理遗嘱公证需要准备的材料呢，大家也不要觉得很复杂，其实呢核心就几大类。我给大家列一个清单，你只要按照准备就行了。第一就是证明你是谁，身份与亲属关系证明，立遗嘱人呢本人的身份证明，通常就是我们的身份证，如果是港澳台同胞呢，他们可以要提供通行证，还有就是护照，外籍人士要提供护照。立遗嘱人的呢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我们是要来用来核实一个户籍信息，还有一个婚姻状况的还有一个就是婚姻状况的证明，比如说是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配偶的死亡证明等。这个呢是为什么要这个呢，就是关系到这个财产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下面一个就是立遗嘱受益人的身份证明了，就是比如说我想把遗嘱，所谓的遗嘱受益人是指呢，就是我想把我的这个财产给谁，他的身份信息，他们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他们亲自到场，但是要提供这个受益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这些信息，最好呢就能够提供他的身份证复印件，方便我们以后的遗嘱的一个就是执行。第二步骤呢就是证明你有哪些财产了，财产凭证，这个呢是最关键的一步，需要呢就是对自己名下的主要财产进行一个盘点了，并且做好相应的权利证明。像不动产，我们要提供不动产权证，过去呢叫做房产证，还有就是银行存款、理财产品，只要提供存折、银行卡或者是记下的开户行或者是账号信息。比如说上市公司的一些股票资金呢，它要提供的就是证券信息或者是持有的证明，车辆就要提供车辆登记证和行驶证。股权的话呢，就是当然是公司的营业执照了，还有就是工商备案的公司章程，主要是来证明你出资份额的。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问题，就要请大家注意一下，遗嘱中呢只能够储备你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也只能处分自己那一部分的份额。这个有时候因为我们办理遗嘱公证的时候，还有包括后面后续的遗嘱继承的时候都要注意的，我们要处分的财产是自己合法的财产，而且是属于自己，如果夫妻共同财产是自己一半的财产。第三步呢就是清理你的意愿，要想好一个分配方案，这个呢是在我们来公证处之前大家要注意的，就请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将哪些份额留给哪些人，可以指定给配偶、父母、子女，也可以赠与给就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还有分配的比例方式是什么，是平均分还是按照您的意愿来特定的分配，是否要设立居住权这些等特别的安排，是否有特殊的，还有就是家里面有特殊的情况呢，比如说是要为年幼的、残疾的或者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保留特留份额，这个呢是我们法律规定的，如果你家里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在遗嘱上面要表明他的一个特留份额。还有就是我们遗嘱要不要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执行人呢一般都是您信任的，能够帮你确实遗嘱保落实遗嘱的这样的一个人，叫做遗嘱执行人，你是否要来指定。把这些想法就是梳理好讲清楚之后，到公证处的时候和我们公证员进行沟通时呢，就是效率就很高了。公证员呢我们也会根据你的意愿用法律的语言为你起草或者审核遗嘱文书，如果要是说有些当事人说我可能不会写遗嘱，没关系，我们公证处也可以帮您起草遗嘱，主要呢就确保表达的一个清晰、合法、有效。第四步呢就是前往公证处来办理了，带上这些准备好的材料，必须要亲自前往您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或者财产主要所在地的公证处来进行申请办理，这是我们管辖权的问题了。还有呢就是务必要亲自来办理，不得委托， 因为公证员呢会根据需要需要就是当面判断您的精神状况和意思真实意愿。如果一般情况下，如果超过75岁的老年人呢，我们要是立遗嘱的时候，可能公证员还会要求你就是出具一个医院的一个精神状况鉴定。在公证处呢，您会与公证员进行一对一私密的谈话，公证员会询问你的家庭状况、财产、立遗嘱的原因，还有具体安排，并制作笔录，阅读公证员为你起草的就是遗嘱文书，确认无误后要签名写日期按指纹的，还有在我们的公证员的一些文书上面进行签名，然后交按规定交纳公证费用，完成之后公证书我们会交给你一个公证书正本，你自己保管好就行了。
1: 那立完遗嘱之后，遗嘱受益人是否就可以凭借这个遗嘱获得相关的财产呢？那遗嘱受益人还需要再做些什么呢？
0: 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特别强调一个比较就是重要非常重要的环节，经常被忽略的一个环节，大家可能要仔细听一下了。办理并持有公证遗嘱并不意味着遗嘱受益人，也就是说我把遗嘱给谁给谁那个人，遗嘱受益人他可以自动的获取财产的所有权，他只是一份就是权利证书，如果要实现权利还要走完最后一步。也就是说我们立遗嘱人，也比如说是配偶父母子女去世之后，作为遗嘱指定的受益人，您需要做的就是凭这份公证遗嘱启动并完成继承程序，将财产在法律上名义上真正转移到自己的名下。它通常呢有两种形式，途径一就是办理继承公证，这个呢是首选的高效途径，这是普遍的最简便的一种方式，就所有的人继承人包括遗嘱指定的受益人和可能持有特留份额的其他法定继承人前往公证处，需要准备他的一个死亡的死者的一个死亡证明、注销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还有公证的遗嘱，这是核心文件。公证处公证员呢会审查所有的材料，确认遗嘱是否有效，核实所有继承人的身份，确保没有遗嘱没有遗漏合法权利人，并且询问这份遗嘱是不是要是立遗嘱人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其他的权利人手中是否还有持有其他的遗嘱，其他权利人是否有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在所有的继承人都达成一致无异争议的情况下呢，我们公证处会出具一个继承公证书，拿到这个继承公证书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上比如说产权过户啦，或者是取款啦，或者是到证券公司去办理股票的继承这些东西。这个继承公证书呢它是所有相关部门都认可的一个通行证了，这是一种途径。第二种途径呢就是向法院提起继承的一个诉讼或者是申请确认，这是备选的一个司法途径。这个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继承人之间对这个遗嘱有争议，无法达成一致，无法前往我们公证处来办理继承公证，那只有走这个司法途径了。这个呢就是请大家就是理解一个核心的比喻，遗嘱公证书呢就好比亲属给你留的一份保险箱的钥匙和一张写有密码并且通过权威认定的纸条告诉大家就是这个箱子归你了，继承公证书或者是法院文书呢是你拿着这个钥匙和纸条通过就是银行比如说公证处或者法院正式核实后登记拿到这个保险箱的所有权转移证明，这个转移证明如果没有这个转移证明你就没法的合法的打开这个箱子还有继承里面的财产，所以呢一份遗嘱公证既是权利的宣言更像是开启顺利继承之门的金钥匙，它保证了确保了流程起点的牢固，让后续的步骤有章可循，大大减少了就是我们的一个时间和成本时间成本还有经济成本和情感损耗了。
1: 现在我想大家已经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遗嘱公证的重要性，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这个继承公证，什么是继承公证呢？办理继承公证有什么作用呢？
0: 那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继承公证呢是指公证机构根据继承人的申请依照法律规定证明 继承人对被继承人遗产。

0: 一个继承权利以及继承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办理继承公证呢，它的作用就是确认继承人的继承权，避免了继承人之间因为继承权产生的纠纷。第二个呢，就是为我们的一个，就是我刚才说了一个相关部门，它里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提供了依据，比如说房产、车辆还有存款，好多部门呢都需要我们再办一个继承公证。嗯，第三个呢，就是确保了遗产的一个顺利转移，避免被他人非法侵占。
1: 那继承公证跟遗嘱公证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两者的主要区别呢，第一个就是办理时间和目的的不同。遗嘱公证就是在立遗嘱人生前办理的，目的呢是明确立遗嘱人对自己的财产的分配的意愿，而继承公证呢是被继承人。

0: 啊，就是亲属关系证明，比如说房户口本儿，还有单位出具的一个亲属关系证明、结婚证这些东西。如果要是有遗嘱的话，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遗嘱，这如果也有遗嘱的话，需要提供遗嘱公证书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遗嘱。还有就是如果有继承人需要放弃继承的，我们还需要提供就是放弃继承声明书了，这个比较多一些了材料。
1: 对，听起来还是挺多的。那如果继承人无法提供其中的某些材料，比如说亲戚关系的证明，那应该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是非常多见的，因为有些时候的话，因为一些登记部门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呢，就是老年人去世之后，其子女无法提供完整的亲属关系证明，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公证处会主动就是帮助继承人调查核实相关的情况，比如我们会到继承被继承人的原始户籍所在地、工作单位，还有就是社区进行走访调查，收集相关证明材料，以确认继承人的身份和亲属关系。我们的目的呢，就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帮助继承人顺利办理继承公证。这个时候，有时候可能当事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你公证处要求的证明材料这么多，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就主要就是为了帮助你们来办理这个继承，顺利的办理继承公证，因为我们也怕遗漏继承人，保证其你们的一个就是合法权利。
1: 那办理这个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的收费标准是多少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关心这个问题啊。
0: 关于收费标准呢，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的规定来执行的。遗嘱公证的收费呢，我们就是按件，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按件就是遗嘱是现在是1000块钱一件，这个呢可能会跟还有根据我们的地域和情况不同，这个可能会有所增加了。还有继承公证的收费标准呢，是按照继承份额，像我们的存款是按照继承份额20万以下的部分呢1%，20万到50万的部分按照0.7%，50万到500万的0.5%，这是存款，包括我们的股权啦，还有公司的一个产权份额了。第二个呢，就是房产，因为它是分两个来分开的。房产的继承呢，我们是按照20万以下的，按照0.5%，20万到200万的按照0.4%这个收费标准来执行的。
1: 那通过吴公证员今天的讲解和这些生动的案例啊，我想大家呢对这个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都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那最后还有什么话想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呢？
0: 我想告诉大家，就是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不是忌讳，而是一种理性的一个财产规划，是确保家庭和睦、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重要手段。提前做好规划呢，不仅能够让自己安心，也能够为家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大家在办理在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方面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一个公证处的咨询电话，或者亲自到我们公证处来咨询，我们也会竭力为大家提供一个就是专业高效便捷的公证服务。
1: 好，最后来跟我们说一下咱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我处有三个办公点，第一个呢是位于我们复兴南路128号的一楼大厅，公证业务科的电话，85699507，还有一个呢位于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中山事务科的电话是85693019，还有一个是位于原徐州市产权处综合大厦3楼的中山业务科产权处办证点的电话是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沃凯恩的介绍，那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意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一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肿胀，觉都睡不好，赶紧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相送。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在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蒙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之后眼睛明显的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

0: 今天凡是前100名拨打400858282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拨打4008582822，4008582822。
1: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明发点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3: 我是总泽，起统领作用。
4: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5: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6: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7: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8: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9: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0: 我叫负责，
11: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2: 为什么？
5: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0: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3: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为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

0: 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伙儿在电波当中相聚了。昨天呢，我看到了一句话，啊，说的特别好。说什么呢？说人这一辈子，该走的弯路，该吃的苦，该撞的南墙，啊，该掉的陷阱，一样都少不了。所以，坚强的挺住，熬过去，跨过去，啊，好运自然就来了。所以人生路上啊，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了，还有月亮，它也会把人生照亮，也能伴你去想去的地方。所以啊，人到绝处是瀑布，人到绝境是重生。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啊，对吗？你没有万念俱灰，哪来的涅槃重生啊？所以只要不放弃努力，生活的光啊，终会照亮你。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啊，就像很多人说的，冯老师啊，我都想放弃了，我这病怎么也好不了，不治了，没啥意思了，活哪天算哪天吧。你记住我说的话啊，路谁也不能一走就通，对吧？都得走弯路，都得有坎坷。所以啊，这就是生活。那你问我啥是生活呀？哎，只有生生不息，你才能好好活着。这就叫生活。就像这次啊，鹿心粉给大家开展免费试用似的。不少人讲，哎呦，说这药太好了，这药效果太快了。这药效果太明显了，这可算盼来好药了。所以你只要坚持，总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所以啊，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很多朋友打来电话都说啥，说冯老师啊，这鹿心粉太猛了。有的说这鹿心粉喝完呢，这脑袋就像撒了那个辣椒面似的啊，哎呦那个热呀。有的说这鹿心粉喝完，前胸后背脖子腿上脸上全

红啊。有的说啊，这鹿心粉喝完我得不停的洗脸，这药太猛了，免费试用是吧，这一晃过去多少天了，咱们很多的兄弟姐妹啊，当天喝完就有效果了。说准确点说，喝下去十到二十分钟就见到效果了。这啥效果呀？就那种热的感觉上来了，那种像什么东西在身上爬的感觉上来了，紧接着心脏也好，脑袋也好，骨头关节也好，就有一种力量。你看咱有的病友啊，喝一两天这心脏问题疼憋闷那就大大减轻了，有的病友脑血管的问题晕的疼的木的这也减轻了，而且在这个阶段还有意外收获。怎么的呢？血压下来了，有的血糖下来了，哎，你说怪不怪？有的是风湿关节的问题，以前哪红啊肿啊疼啊也都大大减轻了，反正啊改善就一个字儿，快。那为啥这个药效果这么快呢？一句话啊，就一句话，叫什么呢？以血入药。本身鹿心粉呢，它就是梅花鹿的心脏以及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组成的。这管血呢，它叫鹿心血，它就是血嘛，所以它跟你吃的西药中药它不是一回事。你看有的病友喝完之后瞬间就感觉到热了，有的是脚底下热起来了，有的是腿热乎起来了，有的是前胸后背热乎起来了，有的是脖子热乎起来了，有的是啥呢，脑袋热乎起来了。说明啥？说明血上来了。那还有的患者感觉到麻了，说麻酥酥的，就跟那个过电似的。这说明啥？说明你的血在你全身流动起来了。哎，你记住啊，喝完之后哪里有感觉就说明你哪里有问题。有人喝完说脖子脸发红发热，那你就不用问，你肯定是颈椎不好，你肯定有脑血管病，脑供血不足，或者是什么呢，腔梗脑梗，你肯定有这方面的问题。包括很多人喝完之后腿热乎脚热乎，你都不用问了啊，你要么心脏不好，要么就是有风湿骨病。我告诉你啊，这才准呢。那么鹿心粉你喝完之后你感觉热乎，说明鹿心自带的这管血融入到你的血液当中了，说明你的血上来了。那你告诉我，人靠啥活着？不就是靠血活着吗？对吧？血上来了，上到你的心脏了，那你的心脏有血了，你就不会突发心梗了。血上到你的脑袋里边了，你脑袋就不缺血了，你就不会再突发脑梗了。反过来，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这都是引发心梗的主要原因。你为啥冠心病啊？你为啥心绞痛啊？其实就一句话，心肌缺血。是心肌缺血造成你冠心病，造成你心绞痛。那时间一长怎么样啊？那就突发心梗了。脑梗也是一样，脑梗之前是什么？腔梗。腔梗之前是什么呢？脑供血不足。你看在医院啊，脑血栓患者也好啊，腔梗患者也好，

脑血管硬化患者也好，你上医院啊，大夫给你打的那种挺贵挺贵的小牛血，目的是啥？不就是给你脑部补血补氧吗？对不对？人的心脏也好，脑袋也好，你记住喽，这里边只有血。所谓的氧，其实都是在血里边，专业术语叫什么？叫血氧。那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以及梅花鹿鹿心自带的一管血入药，本身就是血，这一下子就解决了你心脑病的问题。你想一想，你有这个血，这血在你身体里24小时保护你，你还担心突发心梗吗？你还担心突发脑梗吗？所以这个血跟其他药有啥不一样？就像我说的，血治病又快又全面。为啥有些人喝完这个血啊，身上起小疙瘩啊，有的时候我皮肤痒，你记住，这都是好事，说明这些年你药没少吃，就吃的太多了，说明你这些年呢血液里边的毒太多了。你喝完鹿心粉之后，哎，这个毒给你拱出去了，你说是好事不？你包括很多人出黄汗撒黄尿啊，这都是好事。你看那天啊，有一个心脏病20多年的老大姐问我说，我喝完这药给我痒得不得了啊，我撒尿特别的慌，味儿也特别大，撒尿感觉尿还热。我就跟她讲，我说这就是好事，我说你心脏病那么多年了，是不是？你说你吃药你吃多少年了？20多年心脏病的药了，这些年净吃硝酸甘油救心丸了，净吃什么阿司匹林了，你那个血里边全都是毒。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个症状表现，我就告诉你，这就是血里边的毒给你往外排呢。那这鹿心粉帮着你把血液里的多年的毒给你往外拱呢，那毒排出来，你告诉我是不是好事？对吧？那为啥有这样的效果？我们知道啊，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以及鹿心里边自带的一管血组成的。那这管血叫什么？叫鹿心血嘛。你翻开古医书，你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你就能找到他对鹿心血的医疗作用做了一个详细的记载，说这个鹿心血补虚治腰疼，久服治疗肺胃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第二句，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大伙听明白吗？痘毒药毒，这也就是说明这个血能解毒，能解你身体里的药毒。所以你喝完有这样的感受，是把你血液当中多年的毒给你往外拱。那有人说，什么叫解痘毒啊？我就一句话你就明白了。你看过去啊，咱们这个猪肉啊，有一种叫什么呢？叫痘猪，对吧？猪身上长痘了不能吃，容易导致什么呢？哎，身体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痘包结，对吧？痘毒其实指的是什么？就是肿块病人血液里边的毒。痘啊，就是肿块。我们说肿块这个病最怕什么？转移，对吧？那它通过什么转移啊？不就是通过血液吗？你看那药往哪儿打，不都是往血管里边打吗？对不对？那走的是什么途径？就是通过血。所以肿块这个病通过血转移。

我们治疗肿块，无论是哪一种疗法啊，其实呢，都是作用于血。所以你会发现，你做靶向治疗，做完之后，等下次的时候，必须抽血化验，对吗？看看你的白细胞，白细胞低不行，做不了，必须得打提高白细胞的这个什么呢？那个药，白蛋白。那白细胞是啥？那不就是血吗？血里面有什么呢？有白细胞，有红细胞，还有血小板。所以鹿心血有解痘毒的作用，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能帮助肿块病人，能帮助我们有肿块家族史的人，把体内的肿块血，把那种有毒的血给你拱出去。所以你说鹿心粉好不好？对心脑来讲，效果来得更快，而且可以防范我们心脑突发意外，突发死亡，可以说防范的更全面，做得更好。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叫什么呢？与时俱进，对吧？因为时代在变。刚才我说的与时俱进这句话，我就特别有感慨。你像咱们中国人，已经从华佗、扁鹊时期，就他们那种放血疗法，已经发展到现在的什么呢？造血干细胞移植，对吧？发展到脐带血的临床推广，发展到小牛血脑病的临床使用，大面积应用推广，再到咱们现在说的鹿心粉、鹿心血，可以说用血治病啊，已经成为未来治病的方向啊。所以说呢，咱们得踩在这个方向上啊，及时的调整自己。那么用血来入药，说我们以往所用到的一些西药，你包括一些中草药相比，究竟有什么不一样？这点呢，我来告诉大家，说这个不一样在哪儿。第一个不一样，鹿心粉属于特种兵作战，特种兵讲究的是速度啊，孤军深入，直打病灶，直接斩首了。鹿心粉这药里边是鹿心以及鹿心自带的鹿心血，那特点是什么呢？快子，治病效果快。有人说有多快呀？最快的心脏病患者五分钟就有反应，几分钟就见效啊。那这次鹿心粉试用，很多人呢喝完当场见效。什么感觉呢？浑身发热，后背、前胸、脸、脖子发红发热，说明什么？血上来了。短短几分钟，然后心脏舒坦，憋闷感减轻，喘气儿均匀，睡眠好。所以这血的特点啊，是效果来得快，对很多患者心脏见效，血压平稳，3到5天啊，就你走路啊、睡眠呐、心脏的憋闷疼痛，全都有好转啊。所以你说这效果快不快？你再比如说针对心脏疾病，那我首先要给你普及一下啊，你听好了。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是30分钟，脑梗抢救的黄金时间是3个小时。这心脏和大脑的抢救时间其实就跟啥似的呢？打仗一样，你就得争分夺秒，你差几秒心脑就坏死了。你看很多时候啊，心脏和大脑差那么几分钟，它就抢救不过来，有时候就那么一两分钟，大脑组织坏死了。所以治疗心脏病、脑病，你必须得快。说为什么抢救心脏、抢救大脑，这血来得快呀？你就想呗，一般的药，你像一些个西药，无论是什么阿司匹林、
玻璃维还是硝酸甘油，他们针对的都是血管，心脑进不去，因为你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它都有保护膜，这个东西在医学上叫啥呢，叫心脑屏障，血脑屏障。你就比如说大脑，大脑有三层保护膜，一般的药进不去，疗效甚微。一般的中草药也是，就无论这个草药它是补气的还是补血的还是说是养心安神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些草药它都得经过什么呢，脾胃的吸收和转化，对不对，最终这些物质才能够进入血液去营养心脑。但是咱们很多老人，包括咱们有很多胃肠病的老人，那你想一想吧，他都不怎么吃东西，那胃肠功能都弱得不行了，他吸收就差，这药物吸收都不足 30%。 等这些不足 30% 的药效到你心脏了，到你大脑了，它有保护膜啊，你穿过保护膜啊，穿过心脑屏障血脑屏障，它都会有消耗的。所以这些不足 30% 的药效到你心脏大脑再度消减了，最终都不足 10%。 那你就想一想吧，这 10% 不到的东西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所以这些年你心脑病为什么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药效不够啊。但血它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本身就是血，它不需要吸收转化了，对吧，你说它还怎么转化呀，它转化啥呀，没啥转化的，是不是，直接就进来了，直接就进入到你的心脑里边了，直接针对于我们的心脑的问题强心活血护脑祛风湿，直接就起效快。就像我说的，你心脑病心梗啊，心绞痛啊，心衰，你告诉我前期是什么，不就是心肌缺血慢慢转化上来的吗，还有脑中风偏瘫脑梗腔梗，对吧，前期都是脑供血不足来的，那你现在这血一下子进来了，所以预防心梗也好脑梗也好，你记住治疗上必须得快，鹿心粉自带血，以血入药，跟中药西药比起来第一个不一样就是见效快。那么鹿心粉跟传统的一些西药中药比起来第二个不一样就是在成分上不一样。咱就拿这个西药来讲啊，都是什么东西，化学合成。咱就比如说针对于风湿骨病，你看西药更多的其实它的治疗作用是啥，止疼，那西药片子你不能总吃啊，而且这些药吃时间长了会损伤我们的肝脏，它是化学的吗，所以就说有的人会得什么化学性肝损伤，脾脏，你包括我们的胃肠肾脏，你看那天啊看了一个新闻报道，还说了说一个女同志风湿骨病啊，总喷那个药水都是西药成分，最后啊把皮肤喷的怎么了呢，变成皮肤恶性病了，就他那个皮肤长得跟树皮一样，那就已经恶变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东西好吗，咱们再以中药为例，中药大部分都是一些什么呢，植物药，而且现在很多的植物药都是什么人工种植的。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人参，在过去一碗人参汤那是什么，那是续命的，一个人奄奄一息躺在那儿，喝碗参汤他就能把命吊住。那你现在呢，你说你躺床上快不行了，喝碗人参汤能好使吗，不好使了，为什么？

因为过去的人参都是野生的，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那你现在的人参，那都是人工种植的，所以药效根本它就没有劲儿，年头都没到。你包括很多治疗骨病的中草药当中，你像什么忍冬藤、鸡血藤，对吧？这些个药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它有一个什么弊端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药效、药力不够持久，时候没到，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人啊说什么中医中药不行了，不治病。其实不是中医不行，也不是中药不好。中医不行能传承几千年吗？中药不好，那古代为啥一碗参汤就能救命啊？对不对啊？所以不是中医不行，也不是中药不行，是现在啊讲话呢，科技与狠活太多了。那相对比较而言，像什么鹿茸啊、羚羊角啊、麝香啊、熊胆呢、啊，就这些个动物药，第一个它有劲儿，对吧？第二个它药力穿透性强，有穿透性，而且药效还持久。而且中医讲了，动物药叫什么呢？叫血肉有形之品啊，更接近于人，所以对人们没有这个不负作用。比如说你用这个鹿心粉，我们知道梅花鹿生长的环境都是寒冷地带，它的心能干啥？能大补你心脑虚损，能治腰疼，用酒送服，治疗什么呢？肺痿吐血。要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经现代临床研究，说这鹿心治疗心悸失眠，可以说鹿心是药中之极品。这梅花鹿鹿心可以直接强心，可以直接的活血补血，尤其梅花鹿鹿心当中自带的这管血，也就是鹿心血，可以直接治疗风湿、类风湿。古人一般怎么用呢？你看《本草纲目》有记载，治疗风湿及类风湿关节疼痛，以鹿心血配成 15% 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对风湿和类风湿呢有显著的疗效。你再比如说，你就看梅花鹿生长的环境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去过没啊？夏天六月份你进林子，你甚至都得穿棉袄，甚至有的都得穿军大衣，就这么冷。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啊，大雪封山，那梅花鹿啊能连续一个月不吃不喝，耐寒能力极强。而且这个东西它喜欢奔跑跳跃，你看梅花鹿没有走的时候几乎都是跳跃，不闲着。那说明什么？说明梅花鹿它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非常高，它精力旺盛，对吧？就像那小孩似的啊，你看那小孩走路它都是不老实，一窜一窜的，对吧？一蹦的一蹦的。但你再看老人走路，那就不行了。你别说窜蹦了，他走他都走不动，对不对？得慢慢的蹭，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大的精力了。梅花鹿他走路就是一窜一跳一蹦的，说明什么？梅花鹿他的精力旺盛。那么再有就是他心脑耐劳累，心脑不怕累，因为有这个梅花鹿鹿心血盯着呢啊。而且我告诉你，梅花鹿所待的地方不是平地啊，那是山，山是有起伏的，那梅花鹿能不停歇的奔跑啊跳跃呀、啊、那你告诉我，它的骨头关节它还不知道疼不知道累，它也不磨。你听说

哪个梅花鹿那骨头关节出现增生了，出现骨刺了，变形了，有吗？没有。为啥没有？因为靠的就是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这管血。另外呢，你再看它所待的环境，就那天气，尤其入秋的阶段，风沙大，早晚都是零下，非常凉，非常冷。所以你发现这梅花鹿它耐寒能力特别强，所以它没有得风湿骨头关节病的。说得类风湿的，得风湿了，关节不行了，变形了，有吗？没有。而且呀，梅花鹿它的寿命一般都在30年。相当于人活多久呢？相当于人活370岁左右。你说强不强？而且梅花鹿这些年就一直在奔跑跳跃，靠的就是身上的血。那鹿心粉这个药是以梅花鹿鹿心入药，心自带着血，也就等于以血入药，所以这个药它药劲强，药力猛，药力持久，能直达病灶，能够持续的发挥药效，所以它药力持久啊。你就记住啊，任何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能明白吗？不是说我吃上这一片，我吃上这一袋，我吃上这一次，我就能管半年，管上一年，有吗？没有。除非那种人工合成的，用专业术语来说叫什么呢？叫药物的半衰期。半衰期时间长，那么它这个药效就持久。这就是啥呢？就人为合成的，人为干预的。像咱们说这个梅花鹿，它鹿心啊，鹿心血啊，这都属于自然的，对吧？它是自然形成的，是自然形成当中啊，这就算是时间很长的了，知道了吧？任何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但是鹿心粉这药就不会。为啥啊？就是因为以血入药，血就在你体内，就在你心脏，就在你脑袋，就在你的骨头关节缝里，所以它能直达病灶，药力在你身上呢持久发酵。那第三个不一样啊，就是这个药物浓度不一样，浓度越高，这药吸收就越快，吸收越快，这药溶解就越快。你像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溶解快吧？再快也没有血快。鹿心粉吸收有多快呢？吃过的人最有体会。有的几分钟吃完了，脸红了，血上来了。所以啊，几分钟就吸收，就是在我们舌下一分钟就能化了，60秒就溶解了，所以药物浓度高，所以吸收就特别快。为啥吸收快？浓度高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呢，因为是超微粉。这不是说鹿心血拿出来直接给你喝，讲话那血呼啦呲的，是不是？不是，这里边是有工艺技术的。为啥脐带血保留一次5万多块钱？为啥小牛血一针好几百？包括这鹿心粉为什么这么贵呀？因为梅花鹿鹿心也好，心脏里自带这个鹿心血也好，提取工艺很复杂。我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啊，你简单了解一下。比如说梅花鹿心脏自带的这管血，第一步取血啊，提取冻干，第二步超微处理技术，冻干这个血清，给它碾碎到几微米的粒径。第三步就进入生物酶解环节，提取这个血中的肽类物质，将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最后怎么的呢？喷雾干燥，过1200目的超微筛网，最后才有什么呢？超微粉。所以鹿心粉这药造价很高，成本也很高。从药的浓度和吸收来讲，

0: 这都是首屈一指的。那第四个不一样，就是疗效不一样。鹿心粉病人用完可以说一天一个样啊，我说这话你可能最有体会，你最有直接的感受是吧？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到有一股热流啊，是不是从上往下就走下去了？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儿均匀。喝下去6天，心脏疼痛减轻了，关节疼痛减轻了。一般喝15天到1个月，心脏的症状基本消失。喝30天，脑中风后遗症开始有改善，有的不流汗喇子了，有的手能微微动了。所以喝完这鹿心粉一天一个样。说为啥一天一个样呢？因为治病全面，因为这血以血入药，因为梅花鹿鹿心自带这个鹿心血，所以可以说这药是什么呢？心脑病患者的守护神，天然强心剂，同时它还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包括那天我说了，我说这个药强心老好了，不信您买两只大青蛙啊，什么牛蛙什么的啊，超市里有卖的，农贸市场专门卖鱼卖水产的地方也有卖的啊。我今天还是这话，你试呗，你回去试试，所以你就说这药对心脏好不好。那另外还有一件事啊，我要和大伙说，尤其是有心脏病、脑病、骨病的，你自己回忆回忆啊，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这些年你花了多少钱，你遭没遭罪。我常说呀，好药就是用来治病的。我老冯头虽然不是什么大国医啊，也不是什么名医，但是我有一颗赤胆之心。10多岁啊，我娘就没了，如果当时有条件，我娘肯定不会走，所以我比一般大夫更痛恨疾病，更痛恨心脑骨病。我比一般的大夫呢，就更能体会患者病友的心。所以呢，我始终认为啊，好药不能只给有钱人用。人活在天地间，来世间这一回，咱们差啥呀？条件不行的治病呢，我给你想办法。这鹿心粉呢，我一定想法给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必须用上，你呢相信我，要么咱们就几百块钱吃上这药，要么呢我就想别的办法，通过咱们高山红景天这药把鹿心粉呢免费送给你，咱们争取把这药啊给它吃上用上。我这人说话呀就愿意挑干货说，对吧？那没用的说一堆也没有用，有用的一句就够用了。所以呢，咱们也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对不对？咱们就争取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对吧？咱们别再出事儿了啊！你说这一年咱们有一些家庭经历多少事儿，是不是？有人讲话了，我今年这一年都不顺。当出现很多不顺的事儿的时候呢，不要紧，咱们要努力，那不就过去了吗？所以呢，咱们争取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我告诉你，这个比啥都强。鹿心粉这个事儿呢，别着急，我帮大家去想办法解决。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2: 喂，冯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
2: 你。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哦，河北的，欢迎欢迎。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81了，今年是。
0: 哎呦，高寿了啊。
2: 我主要啊有毛病啊。
0: 啊，啥毛病说说。
2: 有心衰。
0: 嗯。
2: 这不是医院大夫呀已经给确诊了是心衰3级。事儿吧还不够用的，现在是。脑袋呀老犯迷糊。
0: 嗯，
2: 主要吧。

0: 还是有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情况、
1: 嗯、这是必然的。心衰呀、啊、就是心的能力弱了，那他一弱自然就会供血不足的啊。
0: 对对对，大夫给确诊那是心衰、哎
1: 嗯、
0: 但是我用了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呀、啊、还有最近给的鹿心粉，心脏这个效果吧确实挺好、
1: 好，嗯，
0: 现在呀不像以前那么砰砰的跳了，现在这脑袋吧也不怎么迷糊了，原来是什么毛病啊，经常迷糊啊、
1: 哦、经常头晕，
0: 一迷糊啊就觉得天旋地转的，就是感觉这脑袋也在转似的，脑子也在转，这个症状吧到现在吧基本上没有了。
1: 哦，改善了是吧？
0: 对对对，还有一个什么症状啊，这气儿啊多少有点不够用。再一个这个左腿吧还有点震颤，失眠这一块吧现在有改善了。
1: 哦，睡眠也有改善，不错。
0: 原来的时候吧我吃管睡眠的这药啊，现在管睡眠的管心衰的呀、啊、这些药吧我都已经不吃了，现在是、
1: 哦、都不吃了。哎呦，
0: 现在就服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还有这个鹿心粉这药，其他别的药嘛都没再用过，
1: 哦，
0: 都没吃了。
1: 为啥呢？因为本身呢，像我送大家这个鹿心粉，虽然说六天的量，但它的确能够强心啊。
0: 对，特别好。
1: 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心脏的功能，所以说咱们用了之后。你能感觉出来心脏跳动有劲儿了啊，心脏跳动有劲儿，那就是心脏的收缩力增强了。既然老人家你说到心衰了，那就简单跟你聊一下啊。这个心衰呀、啊、它分左心衰右心衰还有就是全心衰。全心衰呀、啊、就是整个我们心脏都衰了。你刚才谈到了说这个心衰，但是双下肢是不水肿啊，那这是什么情况呢？既然定性为心衰，但是没有双下肢水肿，那么多半是左心衰。左心衰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心脏功能下降了，但你啊存在什么呢？存在着呼吸困难、憋闷啊、喘、乏力，对吧？甚至有的会咳嗽，是不是？那么对我们一般呢，在临床上我们要检查心衰，它有一个指标就是心脏的摄血率，也就是它的摄血分数啊，小于50%就不行。那么临床表现呢，你记住这个顺口溜是什么呢？叫一无二轻三明显，四级不动也要喘，就是一级心衰呀、啊、它没有什么症状，可能就是一个一般的心脏供血不足，到二级的心衰就是有轻微的感觉了，偶尔出现什么呢？像我们说偶尔出现浮肿，就是啊右心衰。刚才我说到这个心脏呢，它不分左右心衰嘛，是不是、啊、还有就是全心衰。右心衰表现是什么？就下肢水肿，胃肠道消化功能障碍。左心衰表现什么呢？呼吸困难、憋闷、乏力，甚至是咳喘。那么到二度心衰的时候它有轻微的症状，到三度就明显了。三度就像我们有一些人讲话了，哎呦我这儿不行，憋得慌啊，是吧？喘得慌，哎，说话呢说不了多少，然后下肢特别浮肿，肿得厉害，一摁一个坑，这时候我们就能分辨出它是属于左心衰右心衰，几度的都明白了。四度呢就更厉害了，四度就往那一坐不用动啊，他都犯病，这个叫四度啊。哎，所以根据刚才老人家你的描述啊，的确属于三度心衰。三度的心衰咱们用这个鹿心粉，它能强心，能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心脏收缩有劲儿了，它这血就能打出去，血打出去脑袋就能得到供血。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为啥说心脑病是一家的，有些人他有脑梗，但他脑梗可能就是心脏病引起的，就是心脏收缩无力，这个血送不到脑袋上去，然后引起了脑袋供血不足，缺血了，出现缺血性脑中风。你这种情况心衰也会引起脑供血不足啊，这回都明白了，也都清楚了吧？ 你用这几天的这个鹿心粉，你不明显感受到这个心脏功能增强了，脑袋清亮了，对不对？
0: 对对，这鹿心粉对我这个心脏的毛病啊，脑袋的毛病啊，全身的毛病啊，哎，这疗效啊确实挺好，
1: 是吧？你看自己有感受，
0: 对，所以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有机会啊，看看能不能再跟他提供点啊，
1: 啊，
0: 就是这么个想法。
1: 行行行啊，就是想要再用一用，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
1: 哎，鹿心粉呢，其实它是以血入药，那么以血入药，它对于心脏病啊，它有强心，哎，然后能护心。对于脑袋呢，它能护脑，因为你别忘了，咱们心脑是离不开血的。你说任何药物你吃完之后，它代谢掉了，它就没了。但是我们心脏和脑袋，它24小时离不开血，所以我们如何才能让这个血达到真正的能够护我们这个心脑，又能养护我们心脑呢？那就是咱们这个鹿心，包括鹿心血，因为鹿心里的自带的这一管血。啊，就是咱说这个鹿心血，鹿心血就是强心的，然后能够促进我们心脏血液循环，能够改善我们脑部的血液循环。你看咱们心脑的这个症状不都减轻了吗？心脏功能都增强了，那增强了你就不心衰了，知道吧？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虽然说用的少，但是效果来得快，效果还明显，那就说明什么呢？咱适合用。你这么的，你也别着急，再等这两天，等两天我再想想办法啊，给你争取争取。因为这两天呢，也是跟咱们这些老伙伴，跟药厂梅花鹿养殖基地啊，正在协商，看看怎么的能给大伙争取一点，好不好？
0: 哎呀，那这先谢谢您呐。
1: 客气了啊，老人家。哎，
0: 对您呐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客气客气啊，咱们这是上岁数了，能有个好身体，这比啥都强。用我的话来讲呢，咱不说是为了孩子们分担多少家务活啊，多少的忧愁，最起码别给他添乱了。他们能在外面安心的工作，不用总惦记着，对不对？换句话来说呢，就咱这岁数了，咱能不住院这是最好的。你这一住院的话，就这岁数他就离不开人了。本身心脏不好，24小时离不开人，就必须得有个人在你跟前守着，对吧？你说那个时候不就给孩子添负担了吗？对吧？
0: 对。
1: 哎，所以说咱们有这个好身体，咱别说对儿女有多大的帮助吧，咱不添乱就行了啊，就这岁数吧。嗯，行，到时候呢我想法呢给你争取点，好吧，老人家。
0: 哎，好，真是非常感谢您了。
1: 哎，客气了客气了啊。那好了，咱不多聊了，您多保重，再见了啊。
0: 哎，好，谢谢您吧，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补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 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

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十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2836，400710-2836。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达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2836，400710-2836。早上的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你好运，抢购成功，400710-2836，400710-2836。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

0: 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延寿方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10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的真理。那这10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确切的疗效，它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存的，对吧？说明咱们前后两代延寿方的效果不赖，但是咱们第三代延寿方工艺上进步了，提升了，升级了，那比前两代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它是由文玉堂启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可以说再一次的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一粒顶普通中药的80粒，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效果，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那最终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们重新收获了健康。李老师可以告诉大家，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李老师没把握之外，剩下的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

0: 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大家伙绝对是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经济上没有任何负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用上咱们就知道啊，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而且老师也说了，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啊，咱们老患者讲了说，如果说我用了之后，我就是那千分之一。啊，我就效果不好了，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保证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容易得多。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药材需要鲜活入药，工艺又是千锤百炼，生产的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众多啊，还要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经常可以说是一药难求。好多患者赶上药缺的时候啊，那一等得等好长时间。但是你退药的时候，你放心，马上就给你处理了。说李老师竟然敢说这个话，大家伙想想，凭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确切的疗效。如果没有真材实效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以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延寿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放100个心。你们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治多病呢？李老师给大家讲了，中医药那是博大精深，通过症状看透疾病的本质，这是中医药人的高明之处。我们给老慢病患者抓住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你肝心脾肺肾都行，也甭管咱们症状表现是什么，你是迷糊啊、疼痛啊、麻呀、皱啊，追根溯源，所有疾病归纳起来，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先说脾胃，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这人要是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说你这个脾胃经它不通了，那就麻烦了。要知道这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即便咱们吃了东西了，我吃的还不少呢，但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那就白搭了。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功能它能不衰退吗？而且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这脾脏还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疾病起到的对抗作用，所以说你这个脾脏一旦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就容易招致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热浊病毒细菌，那你看看吧，它就容易侵袭到你。咱是不是一旦受到这些坏东西的侵袭，咱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这个脾胃啊？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营养通道。它指的就是血管跟经脉，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重则是亡。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红肿胀痛，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或者说是全身僵硬，全都说明了叫血脉不通。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僵麻胀痛的，是不是很遭罪呀？我告诉你，这算轻的。 严重的是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要了命的。所以说，这给我们的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血脉，我们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活；也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到身体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运送到我们病灶里边发挥作用，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呢给我们人体解毒的。我之前跟大伙提到了，我说咱们人体呢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你把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给它排泄出去，你给它过滤出去，你是不是就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了？哎，所以说强化这个肝肾功能它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就是李老师每天跟大伙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根儿。你们自己去品一品，说李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看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啊！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各点各的实力。像昨天有一个打电话的老姐姐叫赵淑珍啊，今年65岁了，哎呀怪可怜的啊。老伴儿呢是10年前呢因为骨癌去世的，那时候吧就为了给他老伴治病呢，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外债，欠了12万。这个老姐姐呢她本来就胖，心脏又不好啊，经常的是心慌气短，浑身感觉到乏力，还有腰间盘突出。有时候蹲下起来就特别困难啊，那跟着他老伴呢就着急上火，再加上经济的压力，你欠那么多钱呢，就这种情绪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啊也是越发的加剧，心绞痛时不时的就发作，家里头到处啊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不舒服了就含上几片。但咱说这些顶药啊，它肯定不是每次都管用的。这不在一天中午就突发了这个心梗，幸运的是什么呢？还好那天的儿子回来看他，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新闻里边有多少空巢老人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身边没有人，来不及救治，继而就死在家里了，最后尸体都烂了臭了没人知道了。所以说这个老姐姐算是大难不死啊，当时呢是儿子打的120，为了救她一命下了3个支架，加上抢救费，再加上手术费，又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这加一块又花了10来万。这两个孩子也是真不容易啊，刚把父亲治病欠下的外债还的差不多了，这母亲又来这么一场，也是真够受的。可是过了没到一年吧，这赵大姐又犯病了。你治不好他就是犯，不是说你之前花多少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这咱们老慢病患者应该心知肚明。他这次犯病心绞痛比之前更严重了，但是自个儿呢还是拿那个小药去维持着，后期就发展到了稍微动一下喘得上不来气儿，而且下肢都浮肿了，一按就一个坑。这孩子带母亲又到这个医院去了，经过一番检查，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老赵大姐那个肌钙蛋白达到了 1.8。 那正常人这个肌钙蛋白应该是小于 0.1 的，那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老赵大姐这心脏里头已经有大面积的坏死的病灶，就是严重的心衰了，而且是高危病情，心脏随时可能说罢工就罢工了。所以人家医生就建议啊，尽快的安装起搏器延长生命。这一打听好几万，真要命啊。啊，不过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样的。他们说呢，这老爸呢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妈了，哪怕说去卖血借高利贷去，也得给他妈把病给治了。那么就在这两个孩子筹钱的过程当中，通过前来看望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人家告诉他说，这个发酵中药吧，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来的可快了啊，而且呢还能够治疗各种的疑难杂症。这来的这个朋友还说呢，说他母亲就是心脏病，差点搭桥，结果没做手术，服用三代延寿方现在特别好。你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老赵大姐算是跟咱们三代延寿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当地还有药啊，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药源紧张，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上的，有的时候得等很长时间。他自个儿都说老天爷都在帮他呀，这没耽误功夫，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那么在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四天的时候啊，他这胸口那压榨感就好多了。哎，他说多少能上来点气儿了，喘的没那么严重了，就连他那个腰啊摸着都热乎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等到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但他那个脚之前浮肿都消了，还能自个儿出去溜达了，哎，腰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吃饭呢有胃口了。而昨天呢，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吧，说已经是快用三副药了。老赵大姐高兴的说，就跟好人一样，嗓门也大了，声音也洪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特别感激我们，说是文玉堂发酵中药让他重新又活了一回。确实如此啊，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从手术刀下抢人，从监护室里救人。老赵大姐没安装起搏器，省了好几万，同时通过咱们三通疗法救活了自己的心脏啊。李老师真的就是替我们这些患者高兴。除了他，还有多少在 ICU 病房里昏迷不醒的脑中风患者什么意识都没有的，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逐渐清醒了。更是还有多少肾脏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不去透析了，生命延长了。可以这么讲，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外媒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国外的医疗机构也把目光聚焦在了延寿方上，并且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我要是卖给他们了，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你到那个时候啊，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有多少患者无药可用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死亡了。咱每个患者都不容易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多年以来啊，你看有多少人像赵大姐这样天天吃药，年年吃药，而且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的有多少，而且你有多少钱你能够用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的。你说这样的话，老赵大姐还行，两个孩子有孝顺的。有多少患者是独居老人、寡居老人，甚至是残疾老人，高价药对他们来说根本用不起的。所以我说呢，不就是活路都没有了吗？我不能为了我一己之私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呀。一些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如果没有当年的家乡父老啊，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捐款，当年我连来北京上学的路费都没有。我如果不来北京上学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有今天。咱不能说我有点本事了，我就做那个忘本的甚至丧良心的事儿，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对于我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而言，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谁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让李老师感觉最欣慰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来电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小钱治大病，一定会帮助大家伙改写命运。好了，李老师先说这么多，主持人示意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 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您那个广播我听了有2天时间了。
0: 啊、哦。
3: 感觉您说的真的很有道理。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我呢也想用，所以呢我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呢让你帮帮我，看看这个地方能不能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要是能用的话呢，我就赶紧用上。我现在是真的太难受了。
0: 别着急啊，把您的身体情况呢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呢就首先呢是有那个高血压，刚开始呢吃药呢就吃那个硝苯地平的，后来呢换成了地米沙炭，但是呢这个血压呢还是高得很，高压呢156，低压呢有100左右。
0: 嗯，
3: 整天呢感觉到呢头晕眼花的，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就是我去医院呢检查了，说是慢性的肠梗阻。
0: 有，
3: 平时呢我就是肚子啊疼的呕吐，
0: 嗯，
3: 再一个现在大便呢费劲的不敢使劲，因为我听说这个高血压是一使劲啊容易犯脑梗，
0: 没错，
3: 所以呢我经常呢到医院里去灌肠，你看我好几天呢都没有排泄了，
0: 嗯，
3: 给肚子胀的像那个皮球一样，医生说我这不是还不算的严重的，要是严重的还得做手术，还有呢不少的肚子外头呢带了一个漏的。
0: 嗯，
3: 我就有些害怕。现在呢，我这个脸色呢也不好，说话呢也没劲，关键呢也不敢吃饭。所以呢，当我听到您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啊，我就感觉呢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啊，能不能用啊？
0: 别着急啊，咱们来看看你这个病情啊。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呢，一定是能用，而且能治。而且要治了给你治好、哦、但是咱得知道是怎么治好的啊，我得给你分析透了。咱们先说你这个高血压啊，
3: 嗯，
0: 知道病根在哪儿，它治起来它就简单了啊，你才知道为什么说我们要用三代延寿方啊，对吧？首先高血压的出现肯定是血液不干净，这个不用想，那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液流速变慢了，然后机体正常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

0: 这是血压就高了
1: 啊。那么它为啥不干净呢？要么是我们吃的一些肥甘油脂这些啊难以消化的食物没有吸收，然后它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导致我们血脂低密的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升高，然后血液是脏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因为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正常人的肾脏四五分钟就可以给咱们血液过滤一遍啊。但是你看人岁数大了之后呢，尤其是有各种慢性病了，这肝肾都不足啊，八分钟十分钟都过滤不上一遍。你包括老年人脸上长的这个老年斑，女人长的色斑黄褐斑，这都是肝肾代谢下降的一个主要表现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它就会残留，残留了血液就不干净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两个脏腑我们要通，明白吧？
2: 明白了，明白了。
1: 然后再说呢，高血压可以引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可以导致血管破裂，血管淤堵。你一旦有动脉硬化了，你去吧，血压高的人，就像你刚刚说，我上卫生间说用力容易说出脑意外的话，原因就是有动脉硬化啊，比如大便不敢使劲啊，这是正确的做法，由着劲儿来。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就是在卫生间排个便的功夫脑卒中了，心梗了。哎，所以说呢你这一点做得对。再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肠梗阻。肠梗阻什么呀，西医的说法。在中医来讲的话呢，就属于肠结的范畴。那它呢主要的症状就是疼、吐、胀、闭啊，说白了就是堵了。啊，那这个病的位置在肠道上。但它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脾胃它是气机升降的枢纽。啊，脾胃功能要是正常的啊，你这个清气才能够上升，浊气才能够下沉。那么这个梗阻以后呢，这个病态的症状就呈现出来了啊，叫本虚标实。本虚就是脾胃亏虚，标实就是淤血、痰滞、寒凝、热结，就这些因素导致我们肠道的气机不通，说白了就跟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比较多的就是血脉不通啊，通则不痛，这个有直接关系。而且你这个还算是轻的，你知道多少肠梗阻的患者那疼的那大老爷们哭爹喊娘的都有的是，而且你这是慢性的，要是急性肠梗阻的话呢，要合并肠穿孔那就要命了啊，因为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啊。但是你甭管是高血压还是肠梗阻，综合下来咱这个病情虽然不一样，病灶部位虽然不同，但是病根啊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跟这有关啊，再怎么绕绕不出去这三点。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自个儿看看啊，这是不是就给你治到病根上了？
2: 是的，这还真的是这样啊。
1: 哎，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它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咱们吃上以后啊，基本上几天之内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再有就是像你这个病情，你觉得是挺严重的是吧，但是在老师这儿它不算严重。啊，两副药我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你放心用就行啊。
2: 哎好，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看到了希望。不然啊，我是真怕做手术啊。
1: 嗯。
2: 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得一片一块钱啊？
1: 对，这个全国统一的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要是听说哪个地方售价比这个高啊，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啊，咱们大家伙一起监督这个事儿。嗯。
2: 哦，好的。那我马上去打电话。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4: 哎，好好，我呢就是给我妈买的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4: 现在吧，她老人家用的挺好，哎呀，可以说是李老师你救了我妈的一条命呢，也算是救的，真是救了我们一家呢。
1: 嗯。
4: 哎呀，你看这打着电话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吧就是想给你们做一面锦旗。
1: 哎，咱不说这个。啊，我
4: 就是你学生也跟我说了，不能收，反正这说李老师不收。
1: 你这样啊，感谢谈不上，因为这是一个医者应尽的义务，这是我的职责啊。你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就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啊，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咱们这个治疗过程，这个是对老师最大的感谢。所以说不要有任何物质上的这个感谢，这个李老师不需要啊，明白吧？
4: 哎，你看吧，就通过您刚才说这些呀，真是心底太善良了，真是医者仁心呀。我今天吧主要打电话，一个是谢谢您，还有一个就是想麻烦您再帮我妈看看看用不用呢，再给她买点药巩固一下。
1: 说一下你母亲具体什么情况。
4: 她今年吧也是67了嘛，主要她有糖尿病。哎呀，具体她是哪一年得的吧，反正多少年了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自打扎那个胰岛素开始，反正扎了至少有5年。
1: 嗯，
4: 之前吧也是一直在吃那个降糖药，反正血糖控制的吧一直不太好。平时吧就是我妈吃东西吧也是特别，哎呀这怎么说也比较任性吧。
1: 嗯，
4: 谁的话也不听，她想吃啥她就吃啥。结果呢这不就并发症特别多吗现在。哎呀，之前总是听她在家说身上痒啊，啊，手麻呀，啊，嘴巴里面苦呀，还长泡啊，还有胃胀啊，
1: 嗯，
4: 眼睛模糊呀，反正是一天天的，不是他这个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反正一天呢也见他吃药吃好多了，这些吧咱都是小事儿，
1: 嗯，
4: 主要就是啥，这不，2022年那年，这我妈就得脑梗了，
1: 啊啊，
4: 这病说起来吧，哎呀，怎么说呢，
1: 就来的挺快。
4: 就是
1: 挺突然，
4: 哎，对对对对，
1: 嗯，
4: 你看吧，他说来他就来，
1: 嗯，
4: 那天早上我不是去上班吗？去上班，我妈就还好好的呢，哎，还做了早饭呢，就没啥事儿，哎，可谁成想呢，下午我妈就不行了，
1: 嗯，
4: 她那个手啊、脚了的就开始不好使，嘴巴也歪了，
1: 嗯，
4: 哎呀，我看见她那样我都后怕呀。那天呢，要不是我老公他在家抢救及时。真的不敢想象我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过虽然是吧没有生命危险呢，可这不到最后也留下后遗症了。
1: 嗯嗯，
4: 这半个身子就是不好使，胳膊呀总是在胸前挎着，这腿吧也是在地下拖拉着甩着走，抬不起来，身边吧也离不开人，你咋能离开人不放心呢。
1: 嗯嗯，
4: 后来没办法吧，就给他请了个保姆，一天天的伺候他。哎呀，花多少钱也倒无所谓，主要是有人能在旁边看着他呀。因为我妈妈这不是跟我爸很早就离婚了，
1: 嗯，
4: 我妈一个人把我辛苦的拉扯大多不容易啊。关键是我看我妈这样遭罪，我心里真是很难受，好像就跟感觉有什么东西搅着的拉着他一样，疼得很，心疼。
1: 嗯 嗯，还代替不了。
4: 你说，哎，对呀，代替不了他，看见他那样子。
1: 嗯。嗯，
4: 所以我就是特别感谢咱们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4: 救了我妈。
1: 确实是母亲一个人呢，把咱们含辛茹苦养大是不容易。
4: 是啊。
1: 啊，不过也听得出来，你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虽然现在呢是犯了脑梗了，但是咱不怕，只要用上咱那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咱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这个药效。所以说我相信你母亲呢，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的。
4: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哎呀，真的呀，我妈哈，哎呀，你看她现在用的有2副半了。
1: 嗯。
4: 哎，现在不光是血糖、血压完全正常，胰岛素也都不用扎了。
1: 啊。
4: 血糖还很平稳，基本上恢复的都正常了。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我妈那个吃喝拉撒。人家现在自己行了呀，
1: 嗯嗯，
4: 就是说话嘛还是有点慢啊，不过呢你细细的听他能说明白，咱们也能听得很清楚，
1: 嗯嗯，
4: 表达思维各方面的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我妈那个眼睛，哎呀，慢慢的他能自己说的，他眼睛清亮的，没有那个雾蒙蒙的状况了，
1: 嗯嗯，
4: 而且我领他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他握着我的那个手可有劲了。你看我们走到那个平坦的路上呢，他还能自己走呢。
1: 嗯嗯。
4: 现在你看天气也好，几乎每天吧他能出去锻炼锻炼，而且他那个眼神呀，我就明显感觉到他有神。
1: 嗯。
4: 聚光了，不像以前那么呆滞了。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
1: 嗯嗯。
4: 我看着我妈恢复的这样呀，李老师说心里话呀，真心的呀，我感觉到哈，哎呀，真是太开心了呀。
1: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于母亲的病来说哈，在西医那儿就等于给咱们判了个无期徒刑了。
4: 嗯，
1: 有多少患者呀？直到死亡那天，他可能都没站起来过。
4: 对，
1: 但是你看，咱们所有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瘫痪的患者啊，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就这类的患者从无期徒刑到无罪释放啊，就很快啊。老师还是那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讲，肯定就是益寿延年的。
4: 嗯嗯
1: 啊，你像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给我们治疗。就糖尿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它就是脾的病。我们消化吸收糖分呢、蛋白质、脂肪的能力不行了，原因是我们脾脏功能下降了。因为脾是消化吸收的，负责干这个活的。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代谢紊乱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糖分呢，就从尿排出去了。啊，哎，你该去肝脏的他不去，该去四肢的他不去，他没有变成能量，他就变成废物了。
4: 对，
1: 哎，然后给我们代谢出去了。所以为什么你看这糖尿病的患者肾功能都不好，30%都死于肾衰竭，就是肾脏带来的负荷太重。那么由于他血糖持续升高，那这个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血脉就容易淤堵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母亲会脑梗啊，为什么他会有白内障。为什么这个糖尿病患者身上痒啊？因为他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他为什么嘴上长泡啊？啊，为什么胃胀啊？哎，全部都是因为堵的造成的，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排毒好。啊，在治疗各方面慢性病上。啊，咱们就是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康复一个，非常不错。像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手里现在还有半副药啊，你也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正常用。把这半副药用完之后，你母亲可以停药了啊。你要不放心呢，也可以带她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4: 哎呀，太好了，行，我听您的，那就先谢谢您了，太感谢了。
1: 哎，不要再感谢了，
4: 救了我妈，
1: 你就记住了，治病救人是医者的本分，越感谢医生啊，哎，他可能慢慢就蹬鼻子上脸了啊。你现在很多医生他就好这个，所以说你不要感谢我，在这儿治病你好病我高兴，明白了吧？
4: 好，明白了。
1: 好，
4: 行，
1: 哎，
4: 那就
1: 再见，
4: 不说了。
1: 嗯嗯，
4: 谢谢了啊。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元，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 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5: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大东的文宇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也是刚用了5天左右，这效果吧确实是不错。
1: 先介绍一下您身体情况。
5: 李老师，我主要是顽固性失眠，都10多年了，像那个褪黑素呀、安眠药啥的吧，还有老中医开的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这一宿能睡2-3个点儿那就不错了。第二天呢，人就跟那个霜打了茄子一样，没一点精神，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说的常年这样哪有精神呢？而且我吧还有这胃也不行，您说有个糜烂性胃炎，凉的呀辣的呀什么都不敢吃，那吃上了吧马上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嘛也不正常，那便的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个肠癌啥的。
1: 是，
5: 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就是肠息肉，让我做那个手术，当时吧我也害怕，就把这个手术做了。您说这手术做了看大便吧还是不成形，李老师您看我吧，这是1.72米的个头吧，110斤，跟那个皮包骨头了。
1: 挺瘦的。
5: 您说这么瘦吧人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文鱼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才5天的时间吧，方方面面都改善了。最明显的就是睡觉方面吧改善的特别大，这2天都能睡5-6个小时了，而且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都不胀肚了，就连那个大便也成型了。虽然还不像人家那样香蕉便那么好吧，但是比之前就强多了。而且身上也有点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个软塌的了。
1: 就现在呢，恢复的是自己很满意的是吧？
5: 是挺好的。但李老师有个啥现象呢，我这太不好意思说了。
1: 没事儿啊，你看你这电话打进来之后我感觉你很紧张啊，说话也是磕磕绊绊的，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啊，有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越如实的讲我才能看得越准，辩证变得越清楚，明白了吧？
5: 哎，好，林老师。我就是感觉吧，吃完这药吧，咱就能放屁呢。放屁吧，在家也行，没外人。关键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儿出去，这不遛弯吗？结果刚到公园就憋不住了，那声音可大了，就来这么一下，给我闹得我可不好意思了。原来吧我也很少放屁，就是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吧才开始放屁的。李老师您给我看看这是咋回事呀？
1: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啊，要是做过这个阑尾炎手术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排气不能吃东西，这个有没有听过？
5: 听说。
1: 哎，为什么呢？要通这个气道，通了证明所有的蠕动都是对的，而咱们正常的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气它是个好事儿，就是一点点的在给你通你这个脾胃呢， 啊，咱们回顾一下你的病情。你看啊，中医认为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就是说失眠它是哪儿来的呢？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脏腑失调有直接的关系。那你有糜烂性胃炎，这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个病就是脾胃的病。而这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呢，由于肝郁气滞或者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那脾虚就会导致湿热寒湿。那你看这个脾虚的人湿气都重，它就会导致呢痰浊内生，瘀滞肠道啊，说白了就还是跟我们这个肠道的血脉不通，容易滋生这个息肉，跟这个有关。而且这个息肉吧，它要单独存在、个体存在，它容易恶变。所以说看现在也到医院去了，这个技术也发达了，它就是一般的把息肉给你烙掉，但是烙完了它容易长，它反复长，就像割韭菜似的，割这茬还要长啊。所以说呢，没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咱就没完没了。那你回过头来看你这些病，你虽然说的病灶啊它不一样，症状表现呢也不尽相同，但是病根呢还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有关。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这就是病根。那三代延寿方它就是给我们一方三通，就是专门针对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你通了咱能吃得下了，你通了咱吃得下咱得排得出，蠕动要好，所以说你看你排气呀、包括排便呢都会越来越好。然后呢，咱们过去的长时间的胃肠道里边淤积的毒素太多了，气滞血瘀血脉不通才得的病。所以呢，一点点的通，先让气通，然后气推动于血液再血通，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啊。所以呢，咱们恢复的才会越来越好，这个就是一个好事，也是正常恢复的一个现象啊。
5: 听听这么一说吧，我就真放心了。对了，李老师，之前三代延寿方吧，我就买了一副，我就想先试试看，这一试吧，算是知道了，真的像您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吧价格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所以李老师，您帮我那个看看，像我这种情况吧，定。我两副够不够？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以目前的吸收情况来看的话，挺好的，两副药完全够了，那保证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你就不用担心了。而且你做了手术之后吧，息肉呢它容易犯啊，可是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改善你的血液环境，改善你人体内环境之后，你这个病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说你就备足两副药就可以，明白了吧？
5: 啊，行。
1: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在这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李老师啊。
1: 嗯，
6: 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1: 嗯嗯，
6: 我要再有12天呢就把咱们这个两副发酵中药用完了。
1: 嗯，
6: 也是感觉自己啊快熬出头了。
1: 妈，这是对效果非常满意是吧？
6: 哎呀，特别满意。
1: 嗯，
6: 我真是没想到1块钱1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6: 这真是治病的药啊。
1: 你想一想哈，这1块钱1片是老师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6: 嗯，
1: 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外呢是$8，合到50多块钱，近60块钱1片。只是我针对于咱国内的老百姓，我跟人家药厂谈的这个条件是1块钱1片，永远的都要保持住这个价位啊。另外还有一点效果，那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如果你没有真材实效，他不可能给你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啊。
6: 对，李老师啊，冲着你让我们老百姓化小钱治大病，你就是真正难得的好大夫啊，我给你竖个大拇指。
1: 我跟大家伙说过哈，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那是国家培养了我，是我那乡里乡亲帮助了我才有了今天，那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了，回馈咱们这个社会，我去做点事儿是应该的。我也常说呢，我们医生这个行业当中从来不缺英雄，我做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你们也不用放到心上啊。你跟我说说你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是怎么个回事？
6: 你看我今年已经65岁了，之前这气管炎快20年了。
1: 嗯嗯，
6: 这后来呀又转成肺息肿了，肺心病， 一天天的就咳嗽呀，咳得我脸都紫了，好像一口气上不来，都要过去了。
1: 嗯嗯，
6: 尤其是一到冬天呐，根本不能出门，要出门啊就去医院住院了，这是年年如此啊。你说我得遭多大罪呀？
1: 可不是嘛，咱说起来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一年365天，咱都快20年了，20年这个苦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对吧？
6: 嗯，哎呀，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还老憋不住尿，
1: 嗯，
6: 一咳嗽就尿裤子，裤裆里老是湿乎乎的，又凉又黏呐，真的太难受了。另外这胃口也不好，吃不下饭。你说老伴做的饭呢，都是我顺口的。我也不敢多吃，就害怕多吃了那个胀肚更难受，这么多年了就让这个病给我折磨的呀，啥心思都没有了。我就想着啥时候我这病能好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还下海经商，挣了不少的钱，
1: 嗯，
6: 也买了不少的房产，家里条件也不错，可是你说这不能吃不能喝的，再有钱有啥用啊？
1: 可不是吗，你失去健康你等于失去一切。
6: 真的是如此啊，当初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也是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毕竟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6: 你看我在节目中就听你说这个人体三通，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就用上了。
1: 嗯，
6: 你这一用才知道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
1: 我跟大伙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的这个发酵工艺，那要比最早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效果还要好。为啥说咱们这第三代延寿方的呢，它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比第一代第二代呀、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6: 嗯，
1: 啊，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应用的还是孙思邈非常著名的这个三通方的一个改良。那孙思邈从35岁呀、就一身的病，最终呢人家是凭借三通方自己调理自己活到了141岁的高龄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一个奇迹般的这个效果，见效快，药力猛，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利利索索让咱们健健康康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6: 你看我是用到3-4天左右吧，
1: 嗯，
6: 哎，我就咳嗽轻多了，嗓子不像那拉风匣似的了，呼啦呼啦的喘了，胸口也不憋闷了。等用到10来天的时候，这咳嗽，哎，就利索多了，不在这嗓子眼里卡着了。这大粘痰呢也越来越少了。到半个月左右，我这裤子也干爽了，实在能憋住尿了，胃口也强了。这个总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呐。
1: 嗯，你到现在为止的话呢，2副药还剩10来天了，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6: 目前这段时间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6: 我现在呀能出去转悠了，时不时的跟老伙计们一块下下棋，还能在公园打打太极拳，锻炼锻炼身体。
1: 嗯，
6: 最关键现在不喘了，胸口啥也不憋得慌了，哎，吃饱饭也不觉得胀了，不觉得憋得慌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呀，还真的就像你说的，
1: 嗯，
6: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没错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哈，任何疾病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毒有直接关系。你比如说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那就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淤血未消，心气不足所导致的，叫血脉淤堵。你为啥憋呀？为啥喘呢？为啥气儿不够用啊？就是我们血脉淤堵了，你肺气不足了。另外，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这个脾呢，它是生痰之源，它是生痰的，而肺呢，是储痰之气，所以说呢，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再加上这个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不足啊，你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了，啊，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状态有多严重吗？就像你这个情况啊，要是不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多少患者又躺在 ICU 病房上，浑身插满管子的。
6: 嗯，
1: 你到那种情况下，你家里再有钱，论时间算钱的时候，多少钱够你烧的呀？对吧？
6: 对呗。
1: 哎，多少人到最后人财两空的？所以说你看看哈，就咱们短短的2副药，那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给你恢复到这种程度，花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命保住了。 健康回来了，而且最后说一片才1块钱，多实在呀。

0: 三代延寿方作为发酵中药啊，它是让四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的。多用一段时间，自然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情的话呢，我们已经用不着长期用了。那老师建议啊，后边再补上一副药。啊，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以后呢，我们不光是完全解决了你表面的症状，而且一定能够啊，除掉病根儿。那、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就是给你治病根儿的。啊，这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再加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吃的东西啊，它不胀肚。啊，你气就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能够让气推动血运行。啊，所以说呢，你心脏的功能就增强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所以你就放心。按照老师说的，咱们后面再申请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就够了啊。
1: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
0: 嗯，
1: 这回呀，真熬出头了。
0: 好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5: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和进一步的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也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在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具体建议，好吧？当然，假如您患有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您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根据自己的病情先选对专科，然后再选专家。选对专科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我们说你第一步走得对，接下来可能就会顺利许多。你挂科就挂错了，那你接下来怎么进行啊，是吧？还是非常麻烦的。所以说选对专科很重要，然后再选专家。选医生选主任，这个根据各自的需求。有的你看我们的听众，或者是有的患者，他就说我要选最好的啊，要最好的专家啊，我要挂最贵的号啊。那也有的呢，他就说我就是看看普通的医生就行，我就是随便看看，问题不大也行。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要根据各自的需求去选择。反正我一般选呢，就是选主任级的专家啊，就是35块钱的挂号费的，那一定是主任专家。那今天上午我家婆婆来看病，我也给她挂了一个专家号，35块钱，其实也没什么大碍，就是一个荨麻疹啊，昨天夜里浑身起了那个大疙瘩，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反正就一块儿看，就给他挂的专家号。这个看各自的需求啊，您说我就是随便看看，我知道我这个问题不大啊，也行，都行啊，好吧。那么主任也会负起这个责任来，对吧？他能够坐在专家门诊这个位置上，那就说明他的诊疗水平、临床经验都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应该选择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接下来呢，我就是提示我们听众，你就诊的时候要把你的资料带上啊，比如说以前的病历呀，啊，或者是片子呀，啊，或者是化验单、彩超单、心电图单等等。这些单子都带了，那么也要是比较近期的，太久远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啊。有的还需要再查。接着呢，啊，我们就挂了号，把这些东西都带着，要到相对你挂号那个科的地方先去签到。先签到呢就可以，签了好到再看医生。那么去拿药也要签到啊，也要签到，这个都是必然的，这个必备的一些程序。所以说呢，大家也不要嫌麻烦啊，因为这样的操作呢是会更加安全、更加规范，好吧？那你说我不会看，吴丽老师，我是你的听众，那我到了，我不知道怎么挂哪个科、哪个专家，那你给我打电话吧。那我的那个号码会在今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播出，那有需求的朋友您记一下就行啊。你说我不用，我自己会看，那最好了呀，你就自己看吧。那你说不会看，我需要你帮我，你需要你指导我，那你就给我打电话啊。好，那么我也是非常乐意我们听众和我在节目中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啊，欢迎您积极的参与节目。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是中国心脏病日，5月21号啊，昨天520，今天5月21号是中国心脏健康日。哇，又给心脏单独安排了一个日子，可见心脏是最最重要的。心脏病离自己很远，只有老年人、长期高血压的人才会担心心脏的问题，是这样吗？

0: 有一定的道理，但事实上，近年来心血管疾病正在逐渐的年轻化。长期熬夜、压力过大、久坐不动、饮食油腻、肥胖、高血压、高血糖等因素都在悄悄地增加心脏的负担。那么今天5月21号是中国心脏健康日，那在这一天里呢，我就会在节目中和我们的听众一起去关注心脏的健康。我们的心脏可不是有病了才去治疗啊，我们要懂得预防，提前就做好工作，定期筛查，及时干预。真的得了心脏病、冠心病、心梗，那不就麻烦了吗？那我们的听众可能会问，吴丽啊，为什么心脏病老年人多见，而且还有年轻化的趋势呢？年轻人现在得心脏病的也多呀，啊，那是在上升的，这个发病率逐年上升，一年比一年高。那为什么现在心脏病这么普遍呢？这么多人都得了呢？为什么它也被称作是常见病了呢？原来我们说胃病，十人九胃，那是常见病。其实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心脏病的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要说谁有个心脏病，我都觉得，哎呦，不得了，得了大病啦。现在简直是太多了呀，太普遍，太常见了呀。但是心脏又是重要的无可替代，它在我们人体的器官中发挥的作用，那是所有的器官都不能比拟的。因为心脏就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它每天不停的工作，你看，咚哒咚哒咚哒，24小时的跳，它就是在工作呢。你像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胃、我们的肺、肾，我们到夜里睡觉的时候，它都处在一个静止状态了。你看，你夜里睡觉，你也不吃东西了，胃就休息了呀，对吧？肝脏也是啊，肝脏夜里1点多钟的时候，它是一个11点多是解毒，那个工作完了，它就开始休息了。只有心脏，它是一分一秒都不会停止的在跳动，它的工作就是把我们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各个器官去。你看它的这个工作多重要。你要知道，听众朋友，我们人体各个部位如果没有血液，它就没法生存，它就活不下去。所以心脏他就要不停的工作，最最辛苦，我觉得劳模就应该是心脏，要评个劳动模范，这么多器官中，我觉得心脏就得评第一。但是如果我们长期处在这种高负荷的状态，那么心脏和血管就容易出问题了，就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我接着就给大家说哪些因素容易让我们的心血管发病，最后导致严重的心脏病。第一，长期高盐高油的饮食。很多人都喜欢吃重口味的食物啊，重口味的食物它香呀，对吧？经常吃烧烤啊，油炸的食品啊，奶茶呀，或者是高糖的饮料啊，以及有的人喜欢吃夜宵，各类的加工食品，你老是这么吃，就容易导致血脂的升高、血压的升高、肥胖以及血管硬化等问题，而这些都是属于冠心病、脑卒中、心梗等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今天上午我就我们有一个听众啊，一个这个非常熟悉的很多年的我们的一个听众 这老两口过来。那这个男的其实身体还是挺好的啊，一直都挺健康挺棒的，但是今天我发现他突然就是比我上次见他的时候胖了许多，尤其是肚子。老年人胖肚子大是最麻烦的，就是必须要控制住。人家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就是说腰围越大寿命越小。什么意思呀？就是你这个腰围越粗越大，就是越粗你的寿命越短。
1: 好的，老师，有热线，
0: 这是民间的说法。
1: 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吴老师好。
0: 哎，
2: 啊，今天你的问题，我的血压高，我从昨天，现在需要有半年了吧。我从昨天一天吧，我就量了才九十多，才九十多，我从这两天都叫我停了，停了，我想问你，还能停吗？
0: 医生让你停了吗？
2: 我还没问医生。
0: 那不行啊。你有高血压病，一直吃着药子，你怎么就突然停了呢？
2: 我吃药是个才九十多，我这两天停两天了，我一量吧，有115，110。
0: 去问医生吧，好吧，这个我认为不能随便停，好吗？好，再见。
1: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一定要尽早拨打啊。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就是我们说人胖一点，就是体重稍微的偏胖一点问题不大，但是不能肚子很大，肚子很鼓很大，这个不好啊。有的男的你看，那个40-50岁的男的，有的甚至是年轻的，我看都30来岁，那个肚子都鼓那么高，我的天哪！这个我觉得他们在走路的时候、呼吸的时候都会受到影响，这个不行，真的不行，要把这个肚子减下来。减下来就要从饮食上着手，你少吃这种重口味的食物，比如说烧烤啊、油炸食品啊，这个重油重盐啊，糖也加工的食品也不能多吃。你说有的人他喜欢吃蛋糕，喜欢吃糕点，这个不行。这个你偶尔吃吃，它作为一个调味的东西当然是可以。就人最好。
1: 打断一下，又有热线。喂，你好。
3: 你好。喂。
0: 哎，
3: 吴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想问你一下，我的这个膝盖吧，疼有2个多月了。我也磨了福塔林好几管了，也贴了好几张膏药了，还是个疼。上星期我在这个收音里头听了一个听众，感谢你给他找的一个专家大夫，给他把腿看好了，也没吃药，可能就打了几针就好了。我也想叫你给我介绍一个这个大夫。我想去。
0: 我知道您的意思了。您多大年龄？
3: 我都82岁了。
0: 这以前疼过吗？
3: 以前疼过，疼过吧，这2年都没疼了。今年怎么忽然又疼起来了？疼了以后我心想，可能就贴点膏药，抹点这些药就好了。这2个多月了还是不好。
0: 但是我看您说您82了是吧？
3: 啊，
0: 是2个膝关节还是1个？
3: 就1个，左的，
0: 啊，
3: 左膝关节。
0: 左侧。一般通常右侧发病率比较高。
3: 哦，我
0: 是
3: 说的。
0: 我听您82了，就语言表达的还很好啊。是吧？
3: 我的思维还可以。
0: 是啊，你看这个语言表达的各个方面都看起来很好，我能感受到啊，继续保持。
3: 好，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听众的情况和您的情况不一定完全一样。他打的那个针呢叫玻璃酸钠。他是1周打1针。有的呢 就是一般的通常情况下呢，打个一两针就会有效果。
3: 嗯嗯
0: 啊，有的是就是五针是一个疗程，但是有的不一定就要打到五针，人家就不疼了就好了。
3: 嗯嗯，
0: 有这样的。
3: 嗯，
0: 但是呢，也有的打了五针都没有效果。
3: 哦，
0: 这就是个体差异。
3: 嗯
0: 啊，所以你不说，你说啊，那他能打，那我也能打；他能那疼能治好，我这也能好，那未必。
3: 嗯嗯，
0: 那么最科学的做法呢，就是你要先看专家，
3: 嗯
0: 啊，人家给你判断你这个膝关节适合不适合打那个。当然，像您这个年龄，
3: 嗯，
0: 要是能打，我觉得还是可以打。为什么？您反正也不能做手术了，是吧？
3: 对，
0: 也不想再怎么样了。
3: 对，
0: 而且你这个保守的一些方法也不太有效。你看，您又扑他林的，又什么，又是些膏药的，都不顶用。
3: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可以先看专家。
3: 啊
0: 啊，
3: 我就想叫您给我介绍那个。
0: 行，那你就下周二、周四、周二吧，周二上午来。
3: 啊，
0: 周二上午来。
3: 那个吧，可以。我想叫小孩在那个什么，网上能给挂这个专家号吧？
0: 可以啊，可以
3: 啊。
0: 啊。啊，
3: 那这个专家我
0: 哪个这个膝关节科的主任都行。
3: 啊。
0: 这个、膝关节的主任，这个病膝关节炎是。再常见再普通不过了。
3: 哦，
0: 都行。如果你非得要找那个就是上次打电话的那个主任，我可以告诉你。
3: 啊啊
0: 啊，
3: 那你就高手吧，去找他吧。
0: 你这样是纳健主任
3: 啊？纳健。
0: 对。
3: 哦哦，好像我在电视曾经看过他这个人。
0: 是的。
3: 嗯嗯，
0: 好多我们膝关节科的专家都是很厉害，都很业务都很好的，都行。那您到时候就是挂了他的号以后，您跟他说，我也跟他说一声。
3: 对对。
0: 啊，我跟他让他知道您，然后呢，您就跟他说是给咱节目打过电话。
3: 对对对。
0: 啊，
3: 我
0: 吴丽老师说的，让我们挂您的号的，他会照顾您的。
3: 对对对。
0: 好吧。
3: 我一定会告诉他的。
0: 啊，他会照顾您。上次那个听众让我转达对他的谢意，我也转达过了，正好他也挺开心的，我看。啊，
3: 是的。
0: 那就这样。
3: 好好，谢谢你，吴老师。
1: 再见。嗯，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2: 嗯。
1: 喂，你好。
2: 吴老师。
0: 哎。
2: 嗯，我想问问你，我家小孩的这个动静心律不齐，怎么看这个？
0: 多大？
2: 二十多了。
0: 二十多了，是体检时候发现的，是吧？
2: 对对。
0: 对吧？体检时候发现的。那人怎么建议的？那个体检上
2: 建议他说的，他这个动脉心律不齐吧，老疼，但是呢他的这个心脏跳动的也慢。大夫说的呢，要你这个心脏还不错了哈，跳的那么慢跟运动员一样，对于他来说也没有什么事，但是就是这个每次体检的时候都是心律不齐
0: 啊。
2: 我觉得对心脏有影响吗？还要看吧。
0: 要这样看，他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呢，其实问题不大。
2: 不大是吧？
0: 啊，问题不大。他要是说没有那个窦性两个字，就是个心律不齐，那您还真得警惕。
2: 哦。
0: 加上窦性了，我觉得问题就不
2: 是
0: 太大了。
2: 哦。
0: 另外呢，人家体检时候医生都说了，像您这个情况都跟运动员一样，心脏跳动的慢一些。说明
2: 他
0: 那个基础的代谢啊，基础的代谢也会慢一点，这个是比较好的。
2: 什么代谢啊？
0: 基础代谢啊。
2: 哦，
0: 我觉得您不用太紧张啊。他要有心脏不舒服，就得让他去看呗。再一个，人家那个体检表上也有建议呀，就是建议他要不要去到临床心内科去看。人家没有建议，你就不用太害怕呀，对吧？
2: 嗯，他总是瞒着我的，恐怕我知道了以后，
0: 他瞒着你，他自己更会看，因为体检报告的第一张纸上清清楚楚的写的他的问题。
2: 嗯嗯，
0: 问有的问题需要到临床上就诊，有的不需要。
2: 嗯，
0: 他自己最清楚，所以您不用给他担心。啊。
2: 哦，不用看。
0: 就这样，再见。
2: 好的，再见，谢谢。
1: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我们听众还可以通过热线参与节目。 啊，这样呢，我可以给大家分析建议和指导。其实就是好多家长呢是为孩子操心，但是人家这孩子20多岁，也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家对什么事情都能比你了解通透的多呀。那个体检报告人拿过来一目了然，到底自己身体存在什么问题，再清楚不过了。咱跟着瞎操心，当然了，做父母的也没有不操心的，但是呢，我认为没这个必要啊。他要是有问题，那个表上会写，第一张纸上最重要，那是一个汇总，是个小结，就是这体检了这么多项，有哪些问题，他会在第一张纸上体现出来，然后接着就是给你建议怎么办啊，这个最简单最容易了。嗯，好，我还是欢迎我们听众积极参与节目，热线是8080-9393啊，我是吴丽，正在直播啊。刚才讲过了，今天是中国心脏健康日啊。那么为什么现在心脏病这么多见啊？刚才也讲了一些原因，第一个就是长期高盐高油高热量的饮食，这样的饮食为什么它主要是能导致我们血脂的升高、血压的升高、肥胖以及血管硬化啊？这个所以说呢，它还容易导致冠心病、脑中风、心梗等心血管疾病，它是这些发病的重要因素。你看，不是说你吃了这么多这样的东西就一定会得心脑血管疾病，但是它是它的重要因素。第二，久坐不动。因为现在有的人工作就是这样，他坐在电脑前一坐一上午啊，做个文案出来，有的一坐一夜都，一坐一整天，一坐一夜，熬夜，压力大，对吧？因为你这个工作上的事情、学习上的事情，啊，都会。那我不这么熬夜做，我做不完我的工作，我的方案拿不出来，老板要的。所以这样呢，长期久坐的这种工作和生活方式，它就导致你容易缺乏运动，导致身体的代谢下降，循环变差，那个血液在那个血管里就不是流动的，就不是那么顺畅了，啊，还会出现肥胖，心肺功能下降，啊，
1: 嗯，好的，老师，嗯，有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吴丽老师在吗？
0: 你好，
4: 你好。我那个小孙女有点智力不好，她这三天了就是心脏跳动120多130多心率。
0: 嗯，多大小孩？
4: 嗯，不小了，37了。
0: 天哪，你说小孙女我以为3岁呢，弄了半天都37了。
4: 她
0: 都成年人，
4: 智力不好，她的智力不好。
0: 哦，智力不好。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心脏跳这么快，因由于他智力有问题，他也不能正确的表达难受不难受，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4: 血压，他的血压也高。
0: 那你带他看心内科呀？
4: 看心内科
0: 要看的，这个心率也快，血压又高。要是我们健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表达，像他智力有问题，他也不一定能说得很清楚，那需要我们。
4: 他发烧3天了。
0: 那你看，那更得看呀，那都发烧了，那还不看吗？
4: 今天搁社区医院看的，他就打2瓶水。
0: 对呀，能控制住也行啊。
4: 他说是血压也不高，是其他没有什么问题，他就说是病毒性的，病毒性的血压也得高。
0: 那不是。病毒性的一般血象不高，而是那个细菌性的血象会高。
4: 哦，细菌性的血象高，
0: 细菌性的会，病毒性的不一定。所以你要是在社区治疗，你就在那儿，你是不是离得这儿也远？ 也不方便。
4: 对
0: 啊，那就先在人那儿看着呗。你这不是说现在。

0: 也都比较平稳了嘛。
1: 哦，好好好。
0: 如果还是不好，就是说明社区医院那个他也会建议你，如果你老是不好，那他也会建议你上大医院看吧。就是我们来的听众有的都是跟我说，那我们下边不能看了，跟我说去大医院去，就来了，也可以。
1: 还有孩子上学，我就心想就搁这来看嘛。
0: 行啊。
1: 现在他的学校也不高，
0: 就这样吧。好吧，
1: 谢谢你，吴丽老师。
2: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这个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体重增加，尤其是腹型肥胖的人群，就是我刚才说的腹，就是腹部，医学上叫腹部，实际上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肚子。这个地方肥胖的人群往往更容易伴随高血压、高血脂和血糖异常等情况，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会明显的增高。所以这类的人要，你说我胖，胖的比较匀称，这个胳膊腿啊，这个也肚子也不太大，就到处都还比较匀称，胖一点，体重是超重了一点，这样的也比那个肚子大，比这样的人好。当然了，我不是说他肥胖好哈，那你控制在正常体重之内是最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吸烟喝酒，这个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没招。有的人他就不吸烟不行，不喝酒他受不了。那他这个主要是什么意思啊？就这个吸烟，他这个损伤的是我们血管内皮的功能，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发展。而长期大量喝酒可以增加高血压、心律失常以及心肌损伤。因此我说，如果能戒烟限酒，那么对于保护心脏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听好哈，是戒烟限酒，并不是说酒一点都不能喝啊。有的人你说他就是好这口，晚上弄两个菜稍微喝那么一点儿，他觉得也还能多吃，还能吃的舒服一些，可以啊。烟是真不好，能不吸的不吸，不能不吸的少吸。这个话我说没毛病吧？有的人也就是戒不掉啊，戒不掉烟，你再说没用。你说吸烟有害，像那谁谁谁啊，都80多了，人家吸一辈子烟了，人家怎么也没事儿？你看他有的是理儿，行啊。我们只说他是有危险的因素存在，并没有说这个危险会发生在每一个吸烟人的身上，这样还不好理解吗？还有，如果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表现，要提高警惕。因为很多心脏病它是没有什么征兆的，它不是说哎呀我先心脏疼，先疼先不舒服，没有，它突然发病。要不然怎么有心脏猝死这个病呢？可怕呀，你都不知道你有心脏病，它就一下心脏猝死。多少人死于心脏猝死，他快，这个病你来不及抢救，就那么一刹那他倒地他就起不来了，人就没了。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病最怕的就是这种心脏猝死。那可不可以进行有效的预防呢？当然也行啊。那就是他在发病前应该也是有一些信号的，就跟我昨天在讲那个什么幽门螺杆菌感染啊，是有胃癌的呀，还有这个骨量减少，有或者就最后就导致骨质疏松，那都是骨量减少也是个信号。那么心脏那个呢，我回来再讲，因为今天呢是中国心脏健康日，所以我今天就重点讲讲心脏健康的事情。 假如说你经常的出现活动以后胸闷、胸痛、心慌、气短，或者是爬楼梯明显的费力，夜间胸口不适，血压长期偏高，同时有的时候还全身没力气，下肢水肿，尤其是本来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长期吸烟史和家族心脏病史，那么这类的人群再加上有那个症状，我看您就别再等了，快点看吧。那这个危险因素都叠加，那么哪些检查有助于发现心脏的问题呢？最简单的就是心电图，又便宜，几十块钱啊，它就是有助于判断心率是不是正常，心肌是不是缺血啊。但是这是一种最基础的心电图的检查。假如说你心电图检查都正常，一般的来说，一主任专家他会判断啊，有可能就没什么多大的事儿，但是也有可能查不出来，心电图做不出来，太基础，需要更好的心脏彩超啊，这样的去查。还有就是你要查血压、血脂、血糖。哎呀，我们说这三高啊，这三高最危险了，它就像个定时炸弹，没事儿的时候它都在那儿待着，你有一个致命的因素存在，一个导火索来了，那它马上就爆炸。所以说这血压、血脂、血糖我们要监测。今天第一个听众他就说啊，那我自己都停了，停两天了，又是我的高压是多少电了，那您自己就做主了，您都不征求医生的意见，那您是不是对自己的也不负责任呢？还有就是心脏彩超啊，第二个就是心脏彩超，第三冠脉 CT， 这个是检查冠心病的金标准啊，这个是价格也高一些，但是呢它就是比较高端了检查。我觉得我重要的要跟我们听众说，如果我们想要自己的心脏健康啊，保护心脏，就要从日常做起。您别说我也没心脏病，吴丽，我听你说这么多唠叨唠叨的有啥用啊，我又没有心脏病。哎，您还别说，您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不没有，真的。有的人就会说啊，你看我以前一直都正常，这怎么血压又高了呢？我以前血压一直正常，你看，那你也不要说我以前心脏一直都是好的，这怎么又得心脏病了呢？对呀，那就是说我们要从日常做起，就要现在就开始保护我们的心脏，你别等着出了问题了呀，都心梗了，心肌梗死了，你才想起来，那不都晚了吗？那现在就得重视。我们要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清淡饮食，控制油盐的摄入，大油大盐重口味一定要控制住，你偶尔吃吃可以，或者是你少吃一点，不能吃得多啊，这种东西吃多了是肯定没有好处的。合理的管理自己的体重和腰围，你看我刚才还说过，因为人家民间说的，你这个腰越粗啊，腰围越粗，寿命越短。你看，这不就是他说这个话呢？是难听，但是这就是老百姓说的话糙理不糙。再一个呢，你要保持规律的运动啊，避免长期熬夜，调节情绪，保持稳定心态，非常重要啊。啊，天天生气，天天焦虑，啊，那你这个心态不好，情绪不稳定，天天吵架，拍桌子，

0: 你这个对心脏的影响很大。你看我们之前以前的时候看的电影，那个老干部啊，有一些老人那个儿女生气吵架的时候啊，或者是气得不得了的时候，那个手一捂心脏，一下就倒地下了。那是电影演的，但是这是生活中真实的呀，就是这样的呀。因为你情绪激动，血压嘣上升了，升得很高，血管嘣破了。那你说你一下过去了，还有啥奇怪呀？是吧？所以说调节好情绪，多大事儿啊！哎呦，再大的事儿都没咱身体健康这个事儿大。随便他想咋着咋着啊、嗯！你跟他较那个真儿，生那个气，最后把自己心脏气坏了，你说这得不偿失啊，对吧？同时做到戒烟限酒，这样呢，有利于全面的维护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尤其是40岁以后的人，啊，40岁以后的人呢，我们要建议更加重视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评估，争取做到早发现，因为早发现和晚发现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啊，你等到血管都堵得一塌糊涂了，那个时候你随时都容易出危险。好吧，人家这说的是40岁以后，你想我们听众有的六七十、七八十的，你不更得注意你的这些问题吗？你想要心脏健康，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项，能记得住，要贯彻执行，就是你要在生活中注意。好吧，节目时间也到了，最后呢，我再把我在徐州市中心医院，今天我先说好，是因为今天是中国心脏健康日，所以说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来讲心脏，因为心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器官我们说心脏停止跳动，那你这个人就是命都没了。不用说了，啊，所以心脏是我们要保护好的。假如您来徐州市中心医院来四院就诊啊，您要是需要我帮助，你记着啊，我在老四院哈，有好多听众在新四院给我打电话，哎呀，无力啊，你我到了，我到了，你快点儿！天哪，在新四院呢，不在老四院哈。您到了以后想咨询怎么就诊，您可以打8395。6611，外地的朋友别忘加区号0516。最后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明天下午的2点半，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1: 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0: 嗯。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6: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5: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6: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7: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6: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7: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6: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 需要沟通，
5: 爱需要表达。
1: 爸爸妈妈，我爱你。
8: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6: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9: 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6: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周四的节目呢是有嘉宾的，所以我们今天上半段的健康学堂呢跟大家关注一个话题，说一说心梗的源头。啊，所谓心梗的源头呢，就是什么样的人群他容易患有心梗这种疾病。实际上我们从节目当中呢经常跟大家分享一点一滴，我们把它串联起来的话呢，那就是长时间的饮食不习惯，这个饮食不规律，饮食不健康，吃太多的油脂，然后呢身体呢代谢能力又在不断的降低，抽烟喝酒等等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咱们吃进去的没有比排出的要多，所以更多的一些油脂堆积在体内。所以大家可能都认为哈，心梗的源头，哎呀，是不是吃肥肉？我相信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尤其是男性年轻的时候都喜欢吃肥肉，为什么？软糯香，是吧？其实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吃，但是为了健康，为了身体的健康，后来就忍。那偶尔的吃一回可以，但是像过去每天都吃，长期吃，哎呀，离不开五花肉啊，过去每一顿顿顿都有五花肉。那种日子我们可以想一想，回忆回忆就可以了啊，尤其是年纪大的。但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和交流的心梗的源头并不是肥肉，相反它还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那么第一名呢，就是心梗的源头排在第一名，很多人或许每天都在吃。我待会儿跟大家分享过程当中，咱们也好好的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您也在吃呢。所以我们告诉各位，我们现在的健康学堂呢每天都会找一些健康养生的常识，它有可能和过去我们的认知有所不同，甚至整整相反，我们更多的是关注科学的养生方法。

0: 吃，而且我们现在呢也是越来越科学，所以啊待会儿跟大家分享过程当中您一定要记号仔细的听。下半段大医生驾到，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妇产科的范小丽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为什么今天请到妇产科的专家呢，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在这个大街上我就碰到了，巧了，碰了好几个，就是明显的看的这个大概是10岁左右的这个儿童，他不太正常。哎，我当时还想着，哎呀，这个现在的我们产检，就是这么的普及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孩子出生呢？所以我有感而发，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咱们相关的产科专家，我们聊一聊产检这个话题。孕期产检不是走流程，我相信很多走过这一步的都知道啊，身体没有不舒服就不用产检，是这样的吗？啊，像什么唐筛啊、NT 啊、无创啊、大排畸啊，到底怎么选？哪些产检项目一次都不能漏呢？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范主任呢，将跟大家权威的科普一下，一次性讲透产前检查的重要性以及它的重点，帮助这个孕妈避坑、避雷，安心的待产。好，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今天的健康学堂聊到的就是心梗的源头。您有没有想过哈，每天随手抓进嘴里的零食啊，可能正在悄悄给心脏埋下隐患。那些看似无害的日常饮食，或许正在为心梗铺设一条不归路。最新的研究揭示的真相，可能会让咱们重新审视一下餐桌上的每一口食物。啊，刚才在节目开头预告的时候，我就讲到了，可能说到心梗的源头，大家想到的就是肥肉，啊，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为什么？因为它油脂含量大。吃进去就是油，那么油在体内之后进入到咱们小肠，直接就进入到血液里了，那你的血液里的这个脂肪含量就会高，血液脂肪含量高，它就容易形成斑块，形成斑块之后就容易导致心梗。这个听起来看似有道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肥肉到底对身体影响这么大吗？它是我们心梗的源头吗？其实并不是，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讲。第一个隐形的杀手，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藏在哪儿呢？其实它是比肥肉更危险的存在，常常潜伏在烘焙的食品、油炸的食品和一些人造奶油当中。我们再次跟大家提到这个人造奶油，它们能够从食物口感更它们本来功效就是可以让咱们的食物更加的酥脆，保质期也更长啊，但是它让我们的血管更脆弱。烘焙食品知道什么吗？就是饼干。我们看到大街上的那种卖蛋糕的店啊，卖面包的店，他们都是反式脂肪酸的存在点。第二点就是说一下双重的危害。反式脂肪酸呢，不仅会提升坏胆固醇的水平，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我们每天吃的这个蛋黄吃的太多了，吃的这个动物内脏吃多了，肥肉吃多了，所以我体内的胆固醇就高啊，其实并不是，而是我们反式脂肪酸它大大的高于我们想象的那种蛋黄啊肥肉所带来的危害。它不仅仅会提升坏胆固醇的水平，还会降低好胆固醇的含量。那么这种双重打击呢，就会让血管内壁更容易形成斑块，为心梗创造条件。那我们该怎么识别呢？告诉各位很简单，仔细的查看食品的配料表啊。我一直跟大家讲，无论咱们购买什么产品，尤其是超市的产品，要看配料表。像外面那种没有配料表的这些入口的食物，咱们尽量少吃。配料表当中的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这些字样，它都可能会暗示反式脂肪酸的存在。

啊。那么前段时间母亲节的时候给母亲订蛋糕啊，在网上订蛋糕，我就发现它的选项里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咱们可以选择是人造奶油，是动物啊，不是，是动物奶油还是植物奶油。那么如果您选择的植物奶油，告诉您它就是人造的，那就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如果选择了动物奶油，哎，这个就相对安全一些啊，明显的动物奶油要比这个植物奶油的价格高了很多，所以它是有道理的。选择天然食材才是避开这个隐形杀手的最佳策略。那么第二点，刚才讲到的是反式脂肪酸，是吧？大家都记得，蛋糕少吃啊，尤其是年长的人群啊，不仅仅年长，咱们家里的如果有孩子的啊，也尽量少给他吃这些甜品甜食。说到甜食，接下来跟大家讲甜品的陷阱了。添加糖就是无处不在的糖分，从早餐麦片到酱料，从饮料到零食，现代饮食当中的添加糖几乎无处不在啊，长期过量摄入会导致胰岛素抵抗，间接损伤心血管健康。第二个就是炎症催化剂，高糖的饮食呢也会引发体内慢性炎症，那么这种持续性的低度炎症正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推手之一，血管内壁在糖分刺激下更容易受损。那到底我特别喜欢吃甜食，那该怎么办呢？我不能忌口怎么办呢？有替代的方法，不要着急，用新鲜的水果来代替甜食，选择无糖的饮品，逐渐的降低对甜味的依赖，味蕾大约需要几周的时间就能够适应低糖饮食。这是甜食啊。另外还有白色的危险，所谓的白色危险就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因为它的升糖指数太高，白面包、白米饭、精致的面粉制品、白馒头啊，这些精致碳水会迅速升高血糖，这种血糖过山车就会加速血管老化，增加心脏的负担。那么第二点就是营养的流失，经加工过程剥离了谷物当中原有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留下的只是空热量，那么这种空心食物呢，无法提供保护心血管的营养素。那该怎么办呢？这个就简单了，之前跟大家交流过，是吧？一定要添加粗粮啊，你看糙米、燕麦，包括全麦的面包都可以，是吧？那么这些食物释放的能量更缓慢，对心脏也更友好。这是第三类食物啊，这个精致的白色危险。第四类就是这个咸味的危机，高钠饮食。我们再次提到高钠就是食盐，盐分太多，加工食品、调味料、腌制食品。那前段时间呢，我到朋友家，他家的孩子，这个也是别人给他买的，给孩子买的这个零食当中就有一个薯片啊。那他是这个孩子也非常懂事，给大家分享，每个人都要吃啊，一人一片。那我也是放到嘴里吃了一片，我感觉这个薯片特别的香，特别好吃。为什么？虽然没有特别的咸，但是感到特别的鲜，鲜味的鲜啊。那么这种鲜呢，让你无法抵抗那种诱惑，总想再去吃第二片。咱们大人都承受不住这种诱惑，更何况是孩子呢？后来我拿到这个薯片的外包装的配料表，看到了钠的含量高达1000几%，就是它除了有食盐之外，还加上一些其他的调味料，那么这些调味料包括味精，它都含有钠，所以这是隐形的钠。那么这些钠离子呢，会让血压悄悄的攀升，增加心脏的负荷。第二点就是水分的滞留，过量的钠摄入就会导致体内的水分滞留，血容量增加，迫使心脏更卖力的工作，长期如此的话，心肌就会因过度疲劳而受损。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我特别喜欢吃这些零食，那怎么办？咱们可以用一些香料、香草调味的料来减少对盐的依赖。购买包装食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营养成分表当中的钠含量，选择低钠的版本啊。你看，比方你家里特别喜欢吃炒菜的时候特别喜欢吃生抽酱油，是吧？

所以家里的盐啊，买一包都能吃好几个月都吃不完。这就是为了我们健康考虑的嘛，所以一定要选择低钠的啊。最后一名就是饱和脂肪了，它是动物的来源，就像我们刚才开头讲到的肥肉，还有这个全脂的乳制品、动物油啊，还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那么这类脂肪呢，会提升血液当中低密度胆固醇的水平，那促进动脉斑块的形成。虽然它不是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依然是危险因素，所以一定要适量，讲求适量的原则。当然也没有必要完全杜绝，需要控制摄入量，选择一些瘦肉啊、低脂的乳制品，用植物油来替代动物油烹饪，用不饱和脂肪酸来平衡饮食，比方说这个坚果啊、深海鱼啊、橄榄油啊等等。那么这些健康脂肪呢，反而有助于维护心血管健康。咱们心脏健康始于每一餐的选择，所以从今天开始，留意那些潜伏在日常饮食当中的心梗帮凶，用智慧的选择为心脏筑起保护墙。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您的心血管系统会用更好的状态回报这些改变。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4: 好医院怎么去？
3: 好医生哪里找？
4: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0: 大医生驾到！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妇产科的范小丽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在节目之前呢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说产检这个话题。那在没有请进范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范小丽主任的基本情况。范主任是主任医师，2004年毕业于齐齐哈尔医学院妇产科学专业，中国医院管理协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徐州医学会第九届遗传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20年了，具有丰富的妇产科临床经验，熟悉各种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擅长处理各种产科极危重症，长期从事产科临床工作，熟练地掌握优生咨询、超声异常的产前咨询以及产前筛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产前筛查。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的范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我们五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有问题也欢迎在社群当中提出，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那您都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了，那接下来就请进范主任。你好范主任。
5: 哎，您好主持人。
4: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请您来给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产前检查这个话题。实际上这个话题呢可能也并不是说多么新鲜啊，那就是前段时间我在大街上也偶尔碰到了几个啊，这个就是你目测这个儿童就是不健康的，就不正常的啊，包括他们的这个脸型啊、眼神啊，一看就是不太正常，包括行走步伐啊。好像我觉得现在你看我们一直讲优生优育，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这个好像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啊，就是尤其是独生子女时代的时候啊，就讲求的是优生优育嘛，生的少，但是呢一定要讲究这孩子健康啊。但是产检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会有这种儿童出生呢？其实我觉得特别不应该，对于这个孩子本身来讲呢，他们也没法选择，但是呢出现这种

0: 况，我觉得是不是也和我们的产检有一定的关系呢？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首先呢，请范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在临床过程当中，就是很多孕妈都会问啊，就是我身体很好，我没有什么不舒服啊，我可不可以少做几次产检呢？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孕妈？
1: 确实的，在临床上呢遇到过这样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像一些二胎的三胎的这样的孕妈，他们可能呢会觉得说，哎，我第一胎生了一个健康的宝宝了，那是不是呢我后边呢我就可以，我没有问题了啊，我就不用做这个定期的产检了。其实不是的啊，我们每一次的怀孕呢，其实呢就是都相当于在一次赌博啊，因为每一次在这个胚胎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呢，在早期形成的阶段呢，哎，它这个染色体在这个分化重组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异常的情况出现的啊，有一些情况呢其实呢并不是人为的这个因素可控制的，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要定期的做这个产前检查啊。这个我们产科界的泰斗林巧稚教授呢，他有一句至理的名言，他说其实妊娠不是病，但是呢妊娠一定要防病，也就是说呢妊娠其实是一种生理的过程，但是呢一定要注意预防妊娠并发症和合并症。那我们这个产前检查的目的呢，就是通过对孕妇和胎儿的这种监护，哎，及早的预防和发现一些妊娠并发症和合并症，来达到了我们这个目的。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妈妈安全，宝宝健康啊，这是我们一个最终的目的。
0: 是的，是的，确实，你看这个产检它的重要性在这里了哈。那从专业角度来说的话，产前检查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比方咱们产检到底是查妈妈还是查宝宝，还是两个都查？
1: 产检对，它是为了保障母亲和孩子双重的这个安全的，是既查妈妈又查宝宝啊，只有妈妈安全了，宝宝才能安全，才能健康，对吧？
0: 是的。你看我们现在真的是不仅是我们科学越来越发达，包括咱们医疗也是越来越前进了哈，包括这些产检也更加的科学化了，像不像过去似的，可能过去那种产检呢可能筛查的那个内容相对少一些啊，那现在可能就连基因都能提前筛查了，是吧？我也听说。
1: 对对，是的。
0: 所以你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去省略到这一步，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只有提前的发现，提早的进行干预啊，这样才能够生出一个健康啊这样的一个宝宝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产检的核心的重要性吧。很多孕妈就认为这个产检就是例行检查啊，对此您想纠正哪一些大众的误区，范主任？
1: 大众的误区呢，就像以前我们也经常会碰到过，说这个，譬如说我们在这个16周到20周，我们会做这个唐氏筛查。唐氏筛查的话呢，它是叫这个唐氏综合症的这个筛查，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21三体。然后呢，会有一些人问我说21三体是查什么的？我会跟他说，我说呢，21三体呢，它是通过抽你的这个血。来查这个一些染色体疾病的，主要是第21号的染色体多了一条。然后妈妈就说了，那我和孩子的爸爸包括我们全家人都是健康的，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检查的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跟他，你再多说，你说其实不是的，我们刚才我说了，我们每一次的怀孕都有可能的，都有几率形成这种问题，都有几率形成这种风险的，所以呢我们不筛查谁都不知道啊。包括呢像还有一些就是说到后期的时候啊，他说的，那我很瘦啊，我不吃糖，那我是不是我都不需要做这个妊娠糖尿病的筛查？也不是这样的，我们会跟他解释说，哎，我们在孕期呢，我们的胰岛功能会发生变化啊，不是说你很瘦了，你不吃糖，你就一定不得糖尿病，你就一定在妊娠期这个血糖是没有问题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筛查之后才能知道。
0: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误区，可能广大大众认知的这种就是。认为他是这样的，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你不去做这项筛查的话，它是有风险的，啊，你看，比方还有一些漏检的哈，就是漏检的项目，这些是不是也会给带来这些潜在的风险？每一个项目实际上都是咱们医生经过科学的去筛查出来的这些项目，实际上一个都不能少的，是吧？
1: 是的，
0: 实际上呢，整个孕期就是一个动态。

0: 态的变化过程，并不是说我第一次产检了之后没有问题，那以后就没有都没有问题了，是吧？所以不同阶段的这个母婴的身体状况它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定期连续的产检才能够帮助咱们医生和孕妈精准的把握一些关键的一些信息，及早的进行处理，是吧？
1: 对，是的，你像我们有好多检查必须在特定的孕周才能做这种检查，过了这个孕周就做不了了。譬如说我们早期的 NT 检查，大概只有在11周到13周过6天这个期间做，或者说呢只有在这个小孩的丙醇降在4.5到8.4这个范围之内查才是准的，过了这个孕周或小或者过大这个都是不能做检查的。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系统超声大排畸的检查也是只有在22周到25周这个期间，那过了这个孕周查出来之后呢，有一些指标它就发生变化，它就不精准了。所以说呢，它这个好多的孕期的检查和这个孕周啊是严密相关的。那还有譬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血压，像我们在刚怀孕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他血压高了，那我们这个呢叫做这个妊娠合并高血压。那有些人他刚怀孕的时候不高，哎，那可能到妊娠20周的时候血压才发现高了。那他到后期的话呢，他这个血压值就是在进展的，在变化的，那我们就要动态的来监测。
0: 可能很多这个咱们生机前的老年朋友们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说我过去生孩子哪有那么多事儿啊，做什么产检啊，生了10个8个都没有问题啊，也没有说什么出什么问题的，是吧，个个都很健康的啊。但是现在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社会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工作环境都不同了。那这样的环境的改变势必也会造成我们一些不利于咱们健康的因素，它也在存在着啊。包括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孕妈怀孕这么困难，是吧？那可就是和我们这个环境的改变有关系。过去可能这个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现在就不同。还有一个就是妊娠期的高血压和糖尿病，那以前呢哪有啊，只有现在。为什么？是我们生活太好了，我们的饮食太好了，我们吃的太好了，营养太丰富了，所以就容易，特别容易导致这些疾病的发生。那
1: 代谢疾病的风险它就
0: 是
1: 增加的，
0: 对，它就是有风险。那么所以这类人群绝对不能偷懒漏检，尤其是高龄的孕妈，包括这个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是吧？它的频次是一定要严格。
1: 像现在我们这个2胎3胎都放开了，然后呢在临床上呢经常会碰到很多这种高龄的孕妈啊，甚至呢包括有这个达到这个年龄达到45岁的这种孕妈，我们也是见过的啊，在临床上还是不少见的现在啊。
0: 是吧？你像
1: 那这些高龄的孕妇的话，她的妊娠风险其实也是增加的，她包括这个流产啦啊，胎儿染色体和结构异常啦，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啦，糖尿病啦，这些的风险都是在增加的。
0: 所以你看这个是非常重要，产检特别重要，它和过去相比的话这是没有办法比较的。为了让我们这个孕妇包括宝宝更加的健康，所以这个产检一个都不能漏，一定要严格的遵循医生来告诉你的约定的时间和项目啊，一个不要去漏。说到这个项目啊，你看就是我说我在前段时间在路上碰到的哈，偶尔碰到了大概是两到三个这种就是目测就是不太健康的儿童，那有可能像特别像唐氏。哎，我这个时候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产检那么规范的情况下还能出现这个唐人唐宝宝，我觉得特别不应该，那就说明这个孕妇她在产检过程当中把这项给漏掉了，是吧？
1: 那就有可能是她没有做这个产检。那或者呢，就是说虽然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很进步了，这个科技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呢就是都是没有，凡事都是有个万一啊，也不是说咱们这个100%的，也确实你像我们这个现在检出率对于这个唐氏儿的检出率能够高达99%的这种无创 DNA 检查，但它呢其实呢还是有1%啊，那有可能是要漏掉的啊。所以说的话呢，现在呢确实虽然说这个正规的产检啊对这种呢预防作用起到了已经很好的预防作用，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它是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啊。另外一个呢，像现在好多的这种就是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包括基因的检查， 那目前来讲呢，我们这个在孕期呢，这种基因的检查它是有纸张的，它并没有常规的来开展。那像一些个单基因病，那它有可能呢在孕期它是真的是筛查不出来的。现在对于目前的这个技术手段，其实是还是做不到的啊。像有好多的单基因病都是在生下来之后啊，我们才去发现的。
0: 嗯，但是这个提早的筛查，它依然还是很重要的，是吧？嗯、
1: 哎，对，是的，哎，它可以避免了大部分啊，避免了大部分的这个出生缺陷的孩子生出来。
0: 嗯，
1: 然后呢，对于这个大部分的妈妈的这个一些并发症啦这个合并症啦，它是能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的。
0: 嗯。其实孕期当中啊，我觉得这个，因为前段时间我也是碰到一个朋友，他就是家里孩子，他这个他爱人生二胎，他当时也想就是问到了这些问题，就是说什么唐氏筛查啊，包括 NT 检查呀、啊、大排畸啊，什么 B 超啊，耐糖检查这几个项目，就是应该来讲在他们孕妇界里啊就称为网红产检，就是这些网红产检分别都查什么，是不是可以互相替代，就哪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
1: 首先这个 NT 的检查呢，它是在刚才我说是在孕11周啊到13周加6，它是测的这个宝宝的这个颈项啊颈项透明层啊，它是这个初步的一个筛查这个染色体的非整杯体的这个风险，它是一个初筛。那后边的呢，这个做唐氏筛查和这个无创 DNA 呢是在16到20周。它是这个，其实它也是属于一种筛查它也是属于一种筛查像它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包括后边的这个22周到25周的这个系统超声，其实呢我们的这个筛查它是结合着这几项检查来综合的评估的，互相呢其实是不能替代的那这个唐氏筛查它查的是一些染色体疾病的风险，那这个系统超声呢它查的是小孩的这个结构有没有异常的一些外在的有没有一些大的这个结构上的异常，它是不能互相替代的，每一项检查其实都是有各自的意义的。
0: 嗯，所以它不能替代，就每一项检查这个都必须要去做，是吧？
1: 哎，对，是呢所以说呢，就是在孕期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按照医生的这个指导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来做这个产检。
0: 嗯，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 B 超的问题了。你看过去我们说做产检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我们那个年代，我爱人去做产检，那只有 B 超一样，现在好像又是三维还有四维，就是四维 B 超，您能不能简单科普一下，就是有没有必要去盲目的追求四维彩超？
1: 他查的不一样他的这种咱们现在这个孕期的超声呢，其实呢我们说的这个四维的彩超呢，其实在我们这儿讲叫做这个三级的彩超三级的彩超的话呢，它是对这个胎儿的这个头颅啊、心脏呀、四肢呀这些腹部的脏器啊这些呢，它进行逐个系统的逐项的去这个筛查的它是能发出来能发现的这个结构异常的所以说的话呢，现在的话孕期呢它还是我们还是要建议尽量。不是说这个系统的超声呢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是做这个内部结构的一个检查，所以说呢它是不可替代的。
0: 嗯，是不是就是做这三维或者是普通 B 超就可以，没有必要去追求四维那种最高端的。
1: 现在的话呢就是说四维呢已经逐渐的把三维给取代了，其实是
0: 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很多孕妈就产检的过程当中可能使用的都是四维 B 超，是吧？
1: 哎，对对对，是都是四维了已经是
0: 好的，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范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我们看到社群当中有微友提出一些问题哈，这个当然也是准备生宝宝的这个产妇啊，产检，他问的产检的问题是，产检的所有项目都必须空腹吗？范主任
1: 不需要，不需要的，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必须空腹的你像有一些超声的检查，它是可以吃饱了喝足了到医院的像早期的时候，12周之前呢，会有一些需要憋尿膀胱要充盈，但是12周之后呢，基本上也不需要憋尿了。 只有在做这个做妊娠糖尿病筛查，就是这个糖耐量检查的时候，这个要求非常严格，它一定要求是空腹，而且是在前一天晚上的10点钟之后，我们要求不吃不喝。第二天早上9点钟之前，一定要把第一管血给抽出来，这项检查是最严格的。其实像好多的超声检查是不需要空腹的。通常的话呢，我们在门诊一定会跟病人说，你下一次什么时候来产检，下一次来的时候需不需要空腹，这个呢我们会交代清楚的，不是所有的检查都需要饿着肚子来的。
0: 嗯，好的。这个刚才范主任也告诉您了啊，是不是没有必要都空腹啊，根据这个选择的项目，检查的项目来确定。好的，还有一位这个另外一个社群当中的微友提的这个问题，他讲呢是刚刚怀孕准备要去产检，请问我要选择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啊，麻烦从专业的角度安全性帮我给我一个建议。
1: 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我们的建议是这样的，咱们呢一定要选择一个正规的医院就可以了。
0: 正规医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这个
1: 一定要是正规的医院，包括因为我们孕期有一些检查，你譬如说 NG 的检查，譬如说这个系统超声，这些的彩超的检查一定要有资质的医生他才能去做的，我们这些医生是经过专业的培训的，一定要考核拿到证书才能去做这个检查的，不是所有的彩超医生都能去做这个彩超的。
0: 是的。所以你看这个，我个人建议哈，我觉得还是到三甲医院的这个妇产科这样比较，
1: 那最好
0: 比较放心和安全，是吧？
1: 对，是的。
0: 因为你后期可能要或者是你选择好到哪家医院生产，那么就在从开始产检一直到最后，这样我觉得是最可靠的，是吧？反正
1: 对，这样可以的，就是说你最好固定的，我要能找到一个医生，这是最好的，因为到最后他比较了解你的病情。是吧？
0: 因为整个
1: 他可以针对你的病情做出一个，针对你的这个做出一个具体化的这个治疗方案。
0: 哦，是的。还有一位微友呢，他有提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呢，产检结果有轻微的异常，是不是代表胎儿有一定就一定有问题？这个好像
1: 不一定，
0: 不
1: 要过度的焦虑和恐慌。对，这个呢，还是刚才我说的，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帮助你分析。因为有好多的检查，你譬如刚才我说了这个 NG 的检查，如果它有异常的话，那它可能代表孩子有染色体疾病啦，或者单基因病啦，那也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他就没有问题，只是单纯的 NG 增厚或者是呢包括这个糖筛的检查，那如果我们查出来高风险，有一些孕妈就会非常的焦虑，那我就会告诉你不要焦虑啊，他筛查出来的高风险只是说咱的孩子呢得这个病的几率风险在增加，但是不是说他一定会得这个病。对对对，所以说不要过度的焦虑和恐慌，咱们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给你来解决你这种焦虑和恐慌。
0: 那一般来讲的话，如果真的是轻微有异常，是不是后面就要这个在检查的这个频率是不是要增加一些，注意观察。
1: 对，是的。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个孕期孕期的话呢，酌情的增加产检的次数根据妈妈和孩子的这个状态我们要可能要比正常的人家这个都没有任何异常的，那我们这个产检的次数呢要酌情的要增加啊。
0: 是的。好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产检的这样一个话题，因为之前呢我是在道路上见到了有一些异常的孩子，所以我觉得今天有必要跟大家再去聊这样的话题。虽然说咱们收机前的各位可能您的大部分都是这个中老年朋友，老年朋友们在收听，但是咱们家里是不是也有子女，是吧，也有包括孙子孙女可能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天，那一定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们，这个孕检的产检的重要性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候呢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大家饮食结构也发生了改变了可能更多的都是动的少吃的比较多那这个时候营养就容易过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特别容易发生一些疾病，咱们通过产检的方式可以提早的发现问题，提早的去做一些这个干预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孕产妇包括我们的宝宝呢也会更加的健康。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范小丽主任，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范主任。
1: 好，再见。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

0: 我们明天的十五点钟不见不散。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0: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9: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 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2: 来，我背你过去。
1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3: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14: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15: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16: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5: 以书为伴，快乐你我。教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7: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8: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7: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5: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7: 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8: 嗯，那么明天我们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司法局，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今天下午在我们节目当中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江苏省徐州经济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周二是云龙区政府，周三是经开区教体局，周四是人社局，周五呢是自由接听的时间。
17: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听众张先生，他向我们反映说，他是华海西路328号不动产合法的权利人，单独享有1到3层的商用专有产权。那么这个楼栋的4到7层呢，是24户住宅用房，仅享有自身住宅专有产权以及对应分摊土地权益。那现在啊，是有人在整块宗地红线规范的这个范围之内呢，没有经过任何的审批施工许可，私自搭建了这个构筑物，包括这个铁皮棚，还有附属用房等违章建筑。他想问一下，这个违章建筑什么时候能够拆除？那关于这个情况，今天上我们相关负责人啊到现场进行了落实。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段庄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宋开南，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18: 宋书记你好。
19: 哎，主持人你好。
18: 您上午在现场了解的情况，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19: 啊，好的。 就是上午节目下线之后呢，我们就和记者啊也会同我们的自规部门啊社区啊也现场呢进行了初步的了解核实，也向呢当事人了解了相关的情况。目前呢就是当事人呢已经向自规部门呢递交了啊这个违建认定的申请，自规部门呢这个这几天呢也在调取相关的资料啊，近期呢会予以回复啊，如果呢认定为是违建的话啊，我们呢将这个依法依规按照程序呢去推进整改。同时呢这个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问题的主要根源呢还是在于啊这个协调，所以说呢我们啊这个街道啊和社区近期呢会分别和啊这个双方的当事人进行充分的沟通，然后呢了解他们的真实的需求，共同呢协商拿出一个啊这个合理可行双方呢双方都能认可的一个解决方案。总之吧，反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啊，我们呢也会啊这个安排专人啊跟进解决。
17: 好的，
19: 总体是这个情况啊。
17: 那根据我们记者今天介绍的相关情况，就是我们大概也了解了一下，这位发言人可能是他是购买了这个房屋主要是想做这个酒店相关的一些这个用途，是吧？
19: 对，是的。
17: 那就说他现在可能是因为这个违建，可能也是对他后期一些这个
18: 经营有
19: 影
18: 响，
19: 基础设施啊，
17: 基础设施
19: 啊，对，有一些影响，
17: 有一些影响。好的，这一块确实他也是遇到了一定的现实的这个困难。那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街道，我们相关的负责人进行一些推进，帮助他进行具体的解决，好吗？
19: 好的，没问题。
17: 好，非常感谢您啊，宋主任。
18: 好，
17: 好，再见。
19: 好，再见。对。
18: 接下来关注，我们上午有听众向我们反映，在王窑河一巷有路灯不亮。他说啊，在开发商建房的时候建的，大概五年前这个路就修好了。新盛路呢修好之后灯也是不亮。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呢，他反映在开源片区一个公厕都没有，希望能够增设。那么在接到问题之后，我们的记者马经纬是来到了现场。我们来听听静伟在现场给我们来做一些报道。静伟你好。
20: 哎，主持人你好。那么今天在接到冯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呢，我就跟随我们泉山区湖滨街道办事处的相关负责人一起来到了第一个现场，就是王窑河一巷这个位置。那说到这个位置呢，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这个路段。它这个路段呢，其实是在我们西三环高架快速路的西侧，然后呢整个开源片区的偏北的这样一个位置。它这个路呢是一条南北路，大概长呢是在两公里左右。那么北面呢是北头是直接接着咱们全新大道的。那这条路呢其实是一个两个小区的配套道路。这条路的西侧呢是这个云龙府小区，那么东侧呢是徐州万科的翡翠湖山这个小区。那么在前期的时候呢，可能因为交接手续没有办理好，导致这个路段呢一直没有能够交接出去，也就是这个路灯没有亮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也看了这条路，一共呢大概有十多个路灯。那么据我们现场采访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这个路虽然说已经建好很多年了，但是路灯也建设好了很多年，路灯却一直都没有亮过。那么我们在把这个问题反映给街道办事处之后呢，他们其实前期也接到了相关这个居民的反馈。那么在接到反馈之后呢，他们也是立即行动，然后联合这个万科的物业一起在这个道路的东侧安装了四个临时的路灯。那么这个路段呢虽然说不长，但是它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它的路的东侧都是一排门面，那么路的西侧是一排门面，路的东侧往北半段也都是门面，主要这个比较黑的呢就是这个东侧这个靠南的这半段。然后呢我们的街道办事处联合物业呢主要是在这东侧这半段的这个比较黑的这个位置安装了四个50瓦的我们的临时的路灯。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也按应急照明的这样一个路灯，然后呢主要是安装在这个小区的围栏的上侧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因为不是晚上采访嘛，我们也不了解晚上这个亮度到底是怎么样的。第一呢是我们从这个物业这一块呢也是拿到了晚上的照明的一个视频，看到的就是虽然说不能够覆盖整个全部的路灯，不像这个它已经建设的路灯它比较高嘛，但是你要是只是在这个覆盖这个人行道这一块 包括部分的这个车行道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能够保证整条路它是比较亮堂的。那么我们也是采访一下市民，市民说就是确实以前这个上房这他在这居住的两年期间一直都是这个比较黑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在近期把这个应急的路灯装上之后呢能够保证这个正常的通行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希望我们街道这一块呢能够尽快的推进这个交接的工作。那么我们也从这个街道这一块也了解到呢，他们一直在和城管包括和区住建局再去沟通，看能不能尽快的去推进这项工作，尽快的让这个相关的交接手续能够办理完成，能够让我们这条路的已经建设的这个正式的路灯能够尽快的亮起来。
18: 对，就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20: 是的是的。
18: 好，那对于另外一个问题您在现场有了解吗？
20: 新生路这一块的情况，因为我们没有去现场，我们还不太了解。关于这个开源建设这个公厕的问题，今天早间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相关的负责人也进行了介绍，会在这个片区的这个接近西三环的位置去建设一个公厕。预计呢我记得是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现在好像正在办相关的许可。然后这个许可办下来之后呢就会进行正式的建设了。情况就是这样。
17: 好的，好，非常感谢静伟啊，好辛苦了，好，再见。
18: 再见
20: 。再见。
17: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午呢还有一位周先生，他向我们咨询说想了解一下泉山区宅山街道芙蓉园小区有没有老小区改造和供暖改造的相关计划。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宅山街道办事处物业科的郭瑞来了解一下情况。啊，郭主任你好。
1: 你好。
18: 你
17: 好。
18: 啊，
17: 关于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芙蓉园，他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包括这个供暖方面的一些改造计划。
1: 目前经过我们向上级主管部门去了解，目前呢咱这个芙蓉园小区这个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这块计划中没有。因为这个了解了一下，它改造对象呢目前呢是2000年前建成的小区，年限上面呢可能还有点不太符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供暖改造的问题啊，目前呢咱小区的这个供暖通过去年就是咱刚过去这个冬季啊，供暖季它目前的话它是正常供暖的。在去年的话2025年这一块呢，当时是实施了一个气改水。以前呢是用蒸汽是吧，热气，后来改成是水暖的，就是热水供暖，是去年刚改造完的。
18: 所
1: 以这个
18: 您说。
1: 你讲
17: 啊，您请介绍。
1: 就是目前的话，就是按我们了解的话，是目前还是能正常的这个叫供暖。那咱这个业主他想提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就是供暖
17: 这
1: 一块。
17: 这样我们把这位听众的电话接进来啊，听听他有具体的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您好，这位听众，周先生吗？您好。
18: 哎，周先生，听电话不用听收音机好吗？
21: 哎，你好，
17: 您好，您好，哎，对，您听着这个话筒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这个宅山街道办事处物业科的这个郭主任和您沟通一下，就是您提到这个供暖改造指的是什么方面的这个改造呢？
21: 哎，郭主任。
1: 哎，你好。
21: 哎，这样，郭主任，这个原来呢，小区呢，就是2024年、2025年呢，已经完成了那个叫气改水的这个工作啊，这个你们都知道。现在就是因为小区呢，这个管道也比较老旧一点了，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风花园他们发了一个公告，就是一个在暖气改造的公告，而且呢前面呢政府在推这个叫转改职，转工改职工，因为芙蓉园它是转工嘛。我们想的就是现在这个转改职这块什么时候能够在政府的这个主导之下呢能够落实，因为小区呢管道确实比较老旧了啊，主要是问这个问题的啊。
1: 这个你说的是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如果说咱业主愿意的话，我们办事处社区可以和这个新会热力那边去沟通，可以推进这项工作。但是你可能
21: 业主肯定是愿意转改制的，但是现在需要履行一个什么手续呢？现在是前面呢，就是泉山区这块，泉山区住建也统计了这个就是小区改造的一些意愿，我们这边呢，小区有专门的自己的供暖组织，也已经通过供暖组织的名义上报给泉山住建相关部门了。就是想着，因为看到风花园在他贴着在小区里面发了一个公告， 是某个公司在承担这个改造的这么一些情况，我就想着这个，因为我们小区呢比丰源比那风花园小区呢可能晚几年，条件呢也不是太好，因为去年小区有多次大漏点。

0: 造成了很大的维修成本很高，而且呢这个里面的这个供暖效果呢虽然说也还不错，但是呢这个维修成本太高了，造成了因为转供嘛，造成了我们这个用于这个购买热力的费用呢就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1: 嗯，
0: 就好想着后来这个政府呢好不容易把这个叫气改水做好了，就想着整改值这个呢是更能够惠民的一个政策，想着政府能不能什么时候能够推动一下，然后呢需要我们小组供暖小组需要业主做那些配合，我们到时候呢提前给业主去做一些工作，做一些发动之类的这样的情况，然后了解一个时间节点，这个这样一个情况啊。
2: 哦，你说这个这一块的话，之前确实有铜山新会这一块热力有限公司也发了一个关于开展咱这个居民小区提交申请直供热到户中，也就是咱说的这个转改值，确实有这项工作。因为具体的呢，因为具体的实施这一块呢，咱办事处、咱社区，你现在也都了解的，咱确实没这项职能，对吧？申请你们已经递交上去了，那就根据这个，我们也可以帮忙去咨询一下新会那一块，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转改值这一块，它可能有些。在小区的一些管道啊什么的，是吧？都需要，可能要需要你说的就一些更新，或者维护，或者类似的这些具体的工作。
0: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郭主任，就是风花园现在正在进行一个暖气的一个改造，它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实施步骤，你知道吗？
2: 就是因为风花园它是不属于咱们办事处那个小区，确实我们也没接触。如果去咱自己有的话，那个我们肯定能接触到。
0: 那咱们想
2: 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去
0: 啊，
2: 你这样的嘛，我可以去帮您去具体去咨询一下，因为我们可以咨询到上级相关部门，对吧？你让你不行，我把我们办公室电话给你留了，你到时候可以直接打我们办公室电话，好吧？
0: 你可以说一下，我存一下啊。
2: 8363。
0: 8363-5528，5528，啊，8363。
2: 我可以就把你对有些具体的问题或者你想了解到的，就可以直接给我，就给我说，
3: 可以直接沟通。对，
2: 虽然说我不一定掌握，但是我可以去相关的一些。
0: 那您了解的，郭主任，咱们小区之内有没有小区在进行这个暖气改造？咱们小区，咱们那个
2: 目前的话还没有，目前
0: 就是包括永嘉太阳城、山水华美这些小区都没有改造，是吧？
2: 对，
0: 红花南苑
2: 对。
0: 哦，都是转供，目前都是转供，因为政府这两年
2: 有几个小区
0: 这个直供
2: 不转供。
0: 对，
3: 好，周先生，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周先生，就是您提到这个有没有老小区改造啊这样一个情况，目前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是存在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吗？您觉得是哪方面需要进行这个改造？
0: 现在因为小区这里边呢，目前有一个物业公司在这边，这个物业公司呢跟小区的这个业主的关系呢好像不是那么特别的和谐。
3: 嗯，
0: 这个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工作呢，之前呢有业主也通过文字的形式呢反映到相关部门里面了，这个我在里边呢不做这个任何的阐述。我就想着因为小区呢它确实工作年比较长，这个投入时比较年，小区里面呢前面经过几轮的这个施工，道路这块呢破损还是蛮严重的事。
3: 嗯，咱们这个小区是什么时候这个上房入住的？
1: 有业委会吗？现在
0: 这个小区这个小区没有业委会，业委会到期之后未经改选，已经过期了。
3: 啊，
1: 嗯，
3: 咱们是大概是几年上房入住？
0: 这可能05年左右吧，05年
3: 左右。刚才郭主任说是00年之前的小区是吧？
1: 对，
3: 会进行这个。
0: 哎，对，我刚也听到了，是的。
3: 那您说这个道路，
0: 这个、
3: 如果说道路破损的话，是不是可以启用我们这个维修基金啊来进行这个维修？
0: 维修基金它现在问题就是没有业委会啊，现在是。
3: 哦。好，郭主任，那这块这个情况怎么来解决呢？如果他们想启用这个维修基金，这个必须要有我们业委会来进行这个申请吗？
2: 这个是不一定的。没有业委会的话，我们有我们居委会。
0: 嗯，
2: 有居委会可以开启这项工作，因为你想想，现在我们好多小区并不是全部都有业委会。
0: 那这个程序的启动是怎么启动呢？是由业主提出申请还是怎么着？是？
2: 哎，对，主要是因为这个申请的还是咱业主。
0: 那多少业主人发起才可以启动这个程序呢？10个业主还是20个业主还是多少比例的业主？有没有具体要求？
2: 这个具体的人数，发起人具体人数没做要求。这个工作的话，你如果有确实有这方面的想法的话，你不行的，私下就是你回头打电话，再具体的一些流程也好，什么也好，
1: 咱们再沟通一下。
3: 嗯，
1: 好吗，二位？
2: 嗯，对，
0: 好的。
3: 好吗，陈先生？
1: 好，
3: 非常感谢郭主任。
1: 沟通到这里，
3: 好，
1: 谢谢，
3: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好。
1: 好，各位看一看时间，妙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
4: 多管闲事。
5: 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6: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5: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7: 快看，哎，这儿的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8: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5: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8: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9: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10: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11: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10: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12: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1: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2: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1: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3: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继续来接听我们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啊，我是万通小区的住户。
0: 万通小区。
1: 我要投诉万通小区七号楼105的这个户主。
2: 嗯。
1: 未经楼上住户同意私自违规搭建雨棚。他这个雨棚呢，超宽超长。宽度1.8米到2米，它覆盖三面墙体，长为5米左右，占用了楼上的公共面积。这个垫子上，这个雨打上还铺上这个塑料垫子，塑料椅子一层塑料垫子。这个雨打，这个雨打棚，4斤还有4根柱子落地。
0: 嗯。
1: 105的户主。是吧？这个把这个什么有小区的部分绿地改为水泥地面，还用砖垒起了0.5米的围墙，是吧？4月16号前建好，他来105的来我家来协商两次，协商好。

0: 我高低长宽柱子落地说不违建，是吧？他们发传传出的图片，他们上发传的图片我们也不在场，他们没有表明雨棚的这个什么尺度，具体尺寸，是吧？我们要求这个要求鉴定结果复议，再重新鉴定，知道吧？另外，这个5月19号，这个城管，就是区城管的执法局的，他们也回复，给这个街道城管回复是一样，说是回复说不违建，
1: 这是属于哪个区的？
0: 最后他说他啊，
1: 这是属于哪个区的城管局的回复？
2: 是全山区是吗？
0: 我去全山区的
1: 啊，全山区的是吧？
0: 我们是全山区的。
2: 你这个万通小区是属于段庄街道办事处是吧？
0: 对，属于段庄街道办事处。
2: 那就是说街道我们这个办事处的城管和区城管都没有认定它是这个违建。
0: 啊，对。因为那个什么吧，因为他这个，我为什么说他说什么不违建，因为在我们没投诉之前，我们小区里也有人投诉他的，他这个雨打有4根柱子，投诉以后，结果人就这个可能街道城管下通知，他就锯掉3个，还有1个，知道吧？他说俺这一反应呢，他现在柱子呢仍然还有4个，只是换了个木头了，木换成柱子了，现在还是这个。
2: 那城管部门怎么说？这个如果说不属于，虽然说不属于这个违建，但是呢，它影响到我们这个附近邻里的这个居民的正常生活，这个情况是不是要进行处理？
0: 影响关键是我们楼上的，我们的这个门窗还有这个空调的维修，你看那2米宽的这个棚，你上顶上你怎么维修？怎么去修理？对吧？怎么更换？对吧？这都1个多月了，至今没有什么。给完全的什么满意的答复。
2: 您再具体说一下，它是那个就是万通小区是几号楼，它具体是几号楼几单元，哪一个用户，哪一个这个住
0: 就是
1: 几号楼的105。
0: 我们是点石楼，就是105，它就是1楼105。
2: 七号楼是吧？105啊。您是住在您住在楼上是吗？
0: 我在楼上，我在205。
2: 啊。
1: 那您现在的就是诉求，就是要求它完全拆掉还是局部的改造？
0: 我们完全叫它那个了，就是叫它这个雨打，只能保留1米，其他的这个公共的面积占用把它清除掉，知道吧？把这个雨打的呢，还有一层那个什么一层那个垫子，塑料垫子。塑料垫子把它清除掉，是吧？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盖这个雨打，它这雨打的这个地面，它占用了这个小区的绿化面积。因为原先的这个1楼呢，它这个留的糖水沟，它不到1米，它现在把这个地面不到2米，就是占用这个小区的绿地面积，它用水泥
1: 改成硬化了，对吧？
0: 又用砖头呢，又用砖头垒的有半米，就0.5米的高的这个墙，对吧？
1: 相当于是
0: 要求要把
1: 一楼围了一个院子嘛，对吧？
0: 恢复退出掉。
1: 好，
0: 我恢复原来的水地面积。
2: 好的，这个情况我们再来和我们这个街道包括城管局再去沟通反映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在落实完之后再和您联系，好吗？
1: 可以吗？
0: 行，这个情况可以。
2: 好的，
0: 关键是什么吧？俺到了社区也是给交涉，我又去几趟，俺都去，俺跟三楼一块去一趟，我自己俺一家人又去了4趟，到这个社区的孟书记，他给城管也反映，到现在还都没有解决。
1: 行，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个现场的情况，好不好？
2: 啊，您去督促去解决一下。
0: 行，我就反映您能不能来到现场，
1: 好嘞，
0: 来到现场看一看，知道吧？
1: 行，
2: 好，我们
0: 因为他这个碰了。咱那个小区里是第一个建那么高、那么大、那么长的，是吧？没有第二个。
2: 好的，好，我们落实完之后再和您联系啊，这位听众。
1: 哎、好，先生，我们就沟通到这里哈。
2: 好，哎，好，再见。
1: 再见。
2: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
3: 哎。
2: 哎，你好，请讲。
3: 是我吗？
1: 哎，是您，交到。

0: 了，您说。
1: 啊，对对啊，是这样的呗。我是贾汪区玉龙山水一期的一个住户。大概在三年前对吧？我们那个当时那个房屋漏水，墙面漏水渗水。到后来呢，我们这个单元呢，集体呢，申请那个维修基金，
2: 嗯，
1: 再就修了房屋，
0: 嗯。
1: 但是他呢，今天修，明天修，这三年过去了，中间呢，我还打过一二三四五，也反映这个事情。到后来呢，他政府这一块呢，然后找到这个城管局，城管局呢又把我推到物业，物业呢又找施工队，施工队呢又到后来又说施工队又换了，啊，但是他就要推来推去，但是这个维修基金呢，这个钱已经下来了，已经也花过了，但是那个事儿没办。
0: 我没听懂，这个钱下到哪里了？谁花了？
1: 对，钱已经到施工队了，他们已经这个钱已经拨下去了。
0: 拨到哪
1: 个
0: 施工队了？
2: 施工队是谁负责？
1: 我们也不知道
2: 是谁负责找的这个施工队。
1: 物业啊，
2: 物业找的施工队，他是没有一点都没有来这个做相关的这个修复工作，还是说
1: 没
2: 有修好？
1: 对，就是没修，
0: 就完全没修，对吧？
2: 啊，
1: 哎，对对对对，他要是修了，他要是修的话，我们也没话说，他压根就没来。
0: 那比如说这个钱已经，您的意思是已经拨到他手里了，他没干活，对吧？
1: 哎，对。对，钱就是钱花了，是没办法。
2: 那您问物业了吗？这个情况怎么办？这个我们的钱花了。
1: 物业到后来，物业说的，我们只负责又是这个什么负责是这个桥梁作业，我们只负责跟你联系有这事那事的，对吧？我这个是他们又不知道了。
0: 那不对呀、
1: 啊，老腿都是。
0: 那这个钱是谁花的呢？
1: 这个钱呢，没说这个钱都现在他都说这个钱已经我们当时也公示了，这个钱这我们这个维修基金的钱下来了。也不是了。
2: 这个维修基金是什么时候这个下发到位的？
1: 我想想啊，这都说话说都两年前了，到现在这第三年，我这一直在找。
0: 有公示对吧？有照片留存吗？
2: 就是两年前这个资金已经拨付了，也公示过支出的相关的费用了，但是具体这个干活的人没有来干，是吧？
1: 对，他们都说的中间又说这是那来了又怎么的。因为什么？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啊，刮一场大风，咱徐州不是留上大风吗？
2: 嗯，
1: 那我太阳能都刮掉了。刮掉之后呢，我到楼上去呢，看了一下子，他们压根就没动。这还是我原来刚上房的时候，大概上房有两三年的时候，我们上的一个物业啊，因为那个房子没过质保期嘛，
2: 嗯，
1: 他们给我们修的，拿上那个毡，还有这些铺这些东西，还是原来上个上个人家物业，人家弄的。
2: 好，这位听众，
1: 啊、
2: 就是那您和物业现在有没有继续沟通？
1: 啊、
2: 他们能不能联系上这个施工队？
1: 施工队中间换人了，这又换了一个施工队。
0: 那您的意思就是之前的物业其实是已经把这个钱交给施工队了，是这意思吧？
1: 不是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物业
0: 啊，
1: 联系的施工队。施工队呢？这个施工队呢，中间修着修着就不了了之了，没有人了。
0: 那到底
1: 是
0: 修过还是没修过？
2: 那您刚才说压根就没有修啊？
1: 压根就没修。
0: 啊，那
1: 他要是修了，咱就不说啥，压根就没修。他这种行为是非常讨厌的，压根没修。比如你修了，我没修好，那是一个说法；你压根就没来修，这又是一个说法。
0: 嗯，
2: 那您这个还是得找这个物业啊，他们负责联系的这个施工队。
1: 对，
2: 钱给了人没有？
1: 哎，对，人民来在前两天又说换施工队了，物业说的换施工队，我们也联系这个施工队了。
2: 嗯，
1: 中间这又没有下文了，找不到人了。这个物业，这个施工队说呢，让我们再申请说的。我说为什么我还要申请？因为我们这个钱不是说谁想动就谁想动了，因为我们申请过了，为什么还要我们再申请？
0: 那物业有给你们看这个钱是怎么花的这个清单吗？
1: 对，他公示了，
2: 公示了，
1: 我没留照片。现在我们物业有，应该现在还有这个。有这个局子，
2: 那如果说现场维修了，这个维修的痕迹应该是有的。
0: 对啊，他不可能什么都、
1: 哎、对对对
0: 什么都不干就把钱给别人了吗？
1: 哎、对你，
2: 那您这个您这个问题有没有向你们就是所在的这个物业管理部门去反映？那这个是物业的问题。
1: 反映了
2: 啊？怎么说？
1: 反映了，而且物业上去人看了，中间那个中间我自己上去看了，他确实是没动。
0: 嗯，
1: 确实是没动。还要是动了，我就没话说。确实是动。
2: 您这个地方是属于哪个街道办事处啊？贾汪区哪个街道？
1: 大全街道，单县的办事处。
2: 大全是吧？
1: 对对对对，玉龙山水一期。
2: 一期。
0: 玉龙山水一期。
1: 哎，我先坐。
2: 几号楼
1: 啊？对，
2: 几号楼啊？
1: A6。
2: 您申请的就只是修 A6 这一栋楼的这个费用吗？
1: 对，A6四单元，
2: 四单元，
1: 我们这一个单元的
2: 啊。
1: 啊，对，
0: 嗯，
1: 啊。
0: 164单元。
2: 好，我们来和这个街道办事处，包括我们贾望区的这个房管部门，多去反映一下哈，这个情况好不好？
1: 对，你反映
2: 了解
1: 这个事情啊，我是非
2: 嗯、
1: 啊对，
2: 是的。如果说这而且这个事情确实时间比较长，你说两年前这个费用就已经支付过了，到现在还没有这个维修，这个情况我们去核实一下。
0: 对，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2: 嗯、
1: 对，他这个行为已经非常、
2: 嗯、
1: 可以说违法了。
2: 好、
1: 啊，
2: 我们去反映一下相关情况，落实完之后再和您联系，好吗？
0: 好吧，
1: 谢谢。好，那谢谢你啊，
0: 好，
1: 再
0: 见。
1: 好，谢谢你啊。
2: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您是不是常年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怕光流泪？是不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上了年纪，眼睛问题可耽误不得，推荐您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还能多得78元真气眼贴体验装。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草本，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贴完眼睛清新滋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补贴78元真气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护眼叶黄素，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3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5: 后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

0: 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宜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锋线。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5: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4: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6: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7: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
6: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哎，你好，请讲。
8: 你好。好，我们是鼓楼区华夏水泥二期的业主。我们这个小区呢，这进来了一批物业，但是呢没有经过我们业主投票权局就进来的，也就是一个有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给推荐进来的，进来以后呢，就把我们小区的树木砍伐了100多棵，砍伐一百多，对。
7: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最近发生的？
8: 去年六月份开始。我们也多次找上访去找这个事情，但是呢，就是只是上个月吧，水利绿化部门吧，来过来调查一下子呢，他只是看了一下子，就是有树根的，树给砍掉还丢树根的，可能还剩几十棵吧。
6: 先生，
8: 就是过度修剪的。
6: 啊，对，我正想来问这个问题，就是您说的这个砍伐，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就是拦腰砍的那个，还是说它有些过度修剪这一个概念？
8: 过度修剪的是几十棵，现在还在，这个树还在。砍伐的就是把根儿从根儿锯断了，有的连根儿都刨走了，那就是总共就100多棵。
7: 他们砍伐，
8: 现在有树可插的还有几十棵。
6: 他
7: 们这个
6: 砍
7: 伐的原因是什么？
8: 这个就不知道他的用处了。他现在呢，他那个他的命借故说呢，要建停车场，把我们那个消防水池和休闲长廊也都给推倒了，推倒填平了。
7: 他们这个情况有报备吗？如果他们要进行改造的话，也是需要进行报备的。比方在我们住建部门啊、园林部门，有没有报备过？
8: 拿不出来证据。
7: 他
8: 拿不出来，上面个刘化伟那边也没报备。
7: 那
8: 我们也找到了那个，找到徐州市什么建委那种啊，我问他没有报备，没有申请。
7: 如果说没有报备、没有申请的话，怎么来处理？是让他们进行补职，还是什么情况？现在有没有一个说法？
8: 现在呢，具体那个还没下来。是头两天说的，那光是这个调查又取证，搞了多长时间？现在一点效果都没有。
6: 小区有业委会吗？
8: 现在没有。小区业委会没有，他有个物管会。物管会人员又不出头露面，他们是怎么成立的？

0: 们都不知道，我们管他也都不知道这事情。
1: 嗯
0: 嗯，他都是好像就啊、嗯，
2: 你说
0: 好像是那个街道给阻止的一个。
1: 嗯，您这边是属于哪个街道办事处啊？属于哪个街道？
0: 属于清水湾。
1: 清水湾。
0: 清水湾，对，清水湾街的那个。
1: 清水湾社区是吧？
0: 对，社区。社区对，街办事处是鼓楼叫什么？琵琶办事处
3: ，
0: 对，我们找到琵琶办事处，找到了鼓楼区，找到徐州市信访都找了，那么这个事情反正比较那个，因为他们这个物那个就是这个物业那是相当风光的，我们正在找找，他就把原来是只是把东半部分的树给砍了。给那个给就是过度砍伐了，有的就已经给砍掉了。
3: 嗯，
0: 正在凿的时候，他们又把西半部又给砍。
3: 嗯，
0: 就好像没人可以制止他们。
1: 那您就是说，这个情况反映了之后，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和落实，但目前为止还没有给您一个答复，是吗？就具体怎么来进行处理，后续的还没有答复。
0: 没有，
1: 啊、
0: 没有。
1: 好，
0: 银子今天马上就快一年了。
1: 嗯，
0: 这一年的时间里没有正式解决这些问题。
3: 啊，你看
0: 我们住在这个小区里边哥、对吧，马上就要下雨因为影响我们这个小区里边，以前呢有这些东西呢还好一些，现在啊就是连它砍伐的再破坏的路街下水现在就不畅了，弄不好就是水一来我们小区有可能就要受淹，知道吧，因为他们过来进来的车进来的那个什么挖掘机来回家连把我们那个下水道都给压坏了，所以说呢，就是防止这个就是下大雨以后，小区里边的淹水，因为我们有地下室，要水要高一点流不出去，那我们地下室整个都要完蛋。
1: 好，这样就是提出
3: 来
1: 的这个问题大概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来和鼓楼区的这个住建部门，包括房产服务部门都去反映，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既然说我们都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去反映了，我们看看相关的进展，我们再给您做一个回复，好吧？
3: 可以吗？
0: 好的，好的，可以
3: 这么说，
0: 谢谢你们，
1: 好，再见，
3: 好，再见。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4: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我是云龙区翠屏家园的业主，然后我们上房已经接近两年了，但是我们的地库就是据原来的明腾开发那个叫什么明腾物业说，开发商一直没有交付。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地库就是地下车库一直是不能用的，因为它里面是没有灯的，所以业主都不往下停，全部把车停在这个上面，停在地面，这个消防通道什么都堵了，而且也特别特别不安全。
1: 嗯，翠屏家苑小区是吗？您这个小区是什么时候上房入住的？
4: 应该是前年的十月份。
1: 24年是吧？
3: 前年的十月份，2024年吗？
4: 对，应该是的。
1: 嗯，好，就是说地下车库没有
4: 交付
1: 啊，就是车辆现在停放在这个地面上，占用了消防通道。
3: 你当时这个小区的这个车位是购买的吗？
4: 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区是一个拆迁的小区。
3: 啊，
1: 嗯，拆迁安置
4: 有地下车库的，嗯。
3: 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先到先得的停吗？您是这个意思？
4: 不是，他这个地下车库的车位是很多的，但是他现在开发商呢还没有交付，说是开发商没有交付，所以他这个物业呢底下他就不给供电，就是底下就是特别黑。
1: 嗯，
4: 但是所以就是业主就很少往下面停，都停在地面上。
1: 嗯，您这个地方是属于哪个办事处？
4: 属于翠屏山
1: 办事处是吧？好的，这样这位听众，我们下周二是云龙区人民政府上线，我们当天翠屏山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也会上线，您这个问题我们提前去落实一下好吗？相关情况我们给您做回复
3: 好吗？也保
4: 我还想反映第二个问题。
3: 您说可以，
1: 您请讲。
4: 啊，就是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原来叫明腾物业，然后呢他前一段时间大约有半个多月之前，他通知我们业主，因为我们在上房的时候每家交了1000块钱的押金，然后呢他就让我们去交那个押金条，在押金条的这个背面写上名称和这个银行卡号，说要退这个押金，然后我们都交上去了，然后他就卷着押金条全跑了。
3: 啊，
1: 那现在这个物业是什么？已经不在这个小区。
4: 对，
1: 不管
4: 了，他就跑了。
1: 那您这个问题有没有向我们这个房管部

0: 这个物管部门去反映过？
1: 12345打过，我也不知道往哪个部门反映。12345打过，但是感觉也没有什么作用，好像反映多次了。然后业主，我们这个小区的业主很多都在反映。
0: 你是说他是这个，就是这个收的这个个人，他是这个？
2: 这是个人行为，还是整个物业都没
0: 了？
1: 就是整个物业，他们收了押金他就跑了。
2: 收了押金条就走了，就是
0: 报警了吗？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你有没有报警？
1: 也有业主报警，但是我没报警，
0: 啊、
1: 我就想看看能不能通过我们这个热线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情况我们一并向我们越农区的这个房产服务部门去反映一下。
2: 他是交了押金是吧？1000块钱的押金。
0: 押金是上房的时候交的，
1: 对，一户是1000块钱押金，是上房的时候交的。
0: 他现在就是让大家去把押金条上交，然后来退这个押金，借这个名义把押金条给收走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这个物业他特别差，他的收的费用是还是挺高的，他是、你看连那个照明费是一块五一平方，但是他收的费用挺高，但他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特别差，卫生也不打扫，什么什么都不弄。然后呢，他第二年的物业费他收不上来，他就强行用这个押金条去抵他的物业费，然后就跑了。
0: 好，
1: 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0: 好，这位听众啊，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位听众在等待，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我们下周二之前会交给我们这个园区政府，请他们去落实一下，到时候再和您联系，好吗？
2: 可以吗？
1: 好，感谢、感谢，
2: 好，
0: 客气啊，
2: 好，
0: 再
2: 见，
1: 再见啊，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好，各位欢迎回来，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2: 你好，请
0: 讲。
5: 就咱们这个市区的这个法桐，这两天下过雨还好一点，就前段时间地上推的眼睛里面全是毛毛。
0: 嗯。
5: 但能不能建议，就是说以后不要种，或者是别，你看我看这两天新闻联播包括报道别的城市也在更新这个东西，
0: 就是更换这个树种是吧，它可能就到特定的对特定的季节可能会有一些它这个毛毛飘下来，确实会受到一些影响。您主要是反映了哪个路段呢？
5: 你看咱们这个宅南路，包括这个矿大这边的这条路，包括这个北京这边的这条路，而且当时这个北京路新兴的北京路这个路，当时修的时候，为啥还要再种法桐呢？对不对？
0: 好的。
5: 种了法桐以后，到最后这个季节，你看满这个对吧，全是这个东西。对的。你等再过一段时间，这个天气一晴，法桐又开始飘开了。
2: 好的，
0: 您的这个建议，我们向我们的这个园林部门去反映一下，好吗？
5: 反应也当然了，这个肯定也是需要时间去解决
0: 的，
5: 也不是说一时半会儿。
0: 但是我们一定会把您的相关的这个意见和建议也是转交给他们，让他们也去了解一下我们市民的一些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啊。
2: 对，我今天还看到一篇文章说打一种什么药物可以抑制它的这些生长。
0: 对，如果说暂时不能够去更换这个树种，能不能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减少这个影响，
2: 缓解一下？
0: 是的，
5: 对，你缓解，但是你这个后期的这个维护费用，你还不如，对不对？你换一换，你相当还好一点。你这个后期的维护费用也不低啊，对不对？你城市可以按批次，对不对？你更换一批，按批次更换一次，你这样呢，到一定年限呢就稍微好一点。你这样倒好，每年这个季节就开始飘，
0: 好，
5: 每年就开始飘。
0: 我们也去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规划，
2: 好吗？
5: 对吧？
2: 好，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0: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好，再来提醒一下我们各位，明天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司法局，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在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上去留言，反映您的任何问题都是可以的。
0: 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朋友圈里有明白人做出这样的总结，一旦你意识到自己的精力有限，那么有一些事情你就再也不会去做了。比如说为了买网红奶茶而去排队，或者怕得罪人但还想要八卦，于是拐弯抹角的和对方说话。再有就是单恋一个人，对方没有回应，自己一味倒贴，死缠烂打。还有就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和同事分析人际关系。最后就是在网络上和陌生人吵架。上述这些事情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逐渐远离你的生活。毕竟只有年轻人才有资格挥霍时间和精力，而中年人的精力更多的是用来挣钱养家，偶尔一点空闲时间还想要刷刷手机。这样的安排说的是你吗？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通告。2026年5月31号，农历的4月15是泰山庙会，因凤鸣路热力管道改造工程工期与庙会时间重叠，为切实保障工程施工进度、道路通行顺畅及群众人身财产安全，今年庙会期间不再举办市集活动，仅保留泰山山内祈福民俗活动。为保障庙会期间泰山景区及周边区域安全文明秩序，给广大市民游客提供良好的游览祈福环境，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将会同有关单位部门加强管理，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和野外用火，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和治安管制品，严禁摆摊设点，严禁圈占场地阻塞通道，严禁从事封建迷信活动，严禁在景区内销售和烧高香，严禁乱扔垃圾、踩踏绿地、折损花木、破坏公共设施，请市民游客遵守上述管理规定，文明登山、文明休闲、文明旅游、绿色出行，保持通道畅通，共同维护庙会安全秩序。近日备受市民关注的徐州地铁4号线1期工程又有新进展。作为线路的关键站点，七里沟站施工稳步推进，项目团队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有序推进站点土建、区间盾构等各项施工任务，为全线按期完工筑牢坚实基础。 目前七里沟站主体维护结构以及基坑开挖已经全部完成，主体结构完成了50%，计划2026年11月实现主体封顶，为后续盾构接收以及始发奠定坚实基础。近日，全省1至4月份技能人才发展统计数据出炉，我市传来喜讯，新增取得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人员数量位列全省第一，同时创下我市历年同期最高纪录，实现高技能人才培育工作双重突破，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技能动能。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报名招聘上传时间为5月18号9点到5月26号16点，应聘人员登录江苏省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平台即可报名。近日，苏能股份2026年中国徐州铁人三项公开赛正式启动报名，赛事将于6月14号在徐州市大龙湖景区开赛，赛事设置全程分龄组、半程分龄组及团体接力组，不同组别对应不同竞赛距离，报名总人数限800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5月31号18点或报名人数满800人即止，可通过登录中铁协会员信息系统，点击赛事信息，选择对应赛事后进行报名。日前，2026年全国射击飞碟锦标赛在陕西西安圆满落幕，徐州市体育训练中心培养的优秀运动员张玉坤与队友成功斩获混合团体冠军，为家乡徐州赢得荣誉。近日，不少市民在丰县凤城街道秦河社区认领了属于自己的一分田，开启了田园种植、亲近自然的农耕生活。这几天，在秦河社区一分田项目现场，一块块整齐划一的地块生机盎然，市民们忙着除草浇水，他们选择暂别城市的喧嚣，走进田间地头，在泥土与作物之间寻找生活的另一种节奏。前来咨询

情认领的市民络绎不绝。据了解，这个总占地面积35亩的项目，依稀规划打造近百块标准化地块，每一方专属的地块都承载着居民对田园生活的美好憧憬。日前，邳州公交为切实保障大蒜收获季蒜客出行便捷，畅通务工往返交通，助力蒜农丰产丰收，特开通蒜客专属助农公交专线，运营时间5月20日至5月26日，每天7点至18点实行循环流水发车，同步加密19路通往碾庄方向公交线路的发车频次，保障蒜客往返高效便捷。再来向大家推荐适合周末打卡游玩的景点，沿着观光路一直往东，一条充满绿意的道路让无数的游客流连忘返，身心在深绿中彻底放松。古黄河孕育出的城市绿肺彻底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潜能，这里就是吕梁风景区，里面新建了一处吕梁茶博园，如果你想在徐州遇见江南的韵味，这里绝对不容错过。吕梁茶博园距离吕梁园博园不远，附近还有泥园村、园博园、凤冠山革命烈士陵园、吕梁水库等景点，可以顺便逛一逛。被群山三面环抱的茶博园，像世外桃源般的美，湖水清澈，一湾拱桥卧于碧波之上，圣人泉的泉水从山间汇入湖中，岸边奇石、山亭、青石板路点缀其间，这里不仅风景秀丽，而且可以垂钓、野炊、摸鱼等等，一派田园风光，周末有时间不妨来这里放松一下。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似乎是为了配合这个属于夏季的第二个节气的到来，天气真的很给力，阳光持续在线。这个季节的紫外线似乎不怎么过分依赖太阳的出现，即使是阴天，紫外线也会照常打卡上班，提醒户外工作者一定要注意防晒。还有就是早出晚归的小伙伴需要多添一件衣服，毕竟这两天的昼夜温差依然存在。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5月21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6度到27度。23号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18度到28度。或许是接二连三的下雨下得累了，难得今天休息一天。不过毕竟已经到了5月下旬，为了 KPI 也要继续往前冲，不知道老天爷是否也有这样的担心和焦虑，所以明天开始雨水回归。至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回归，或许只有所谓的有缘人才会有机会遇到吧，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这两天出门带伞是标配。明天的昼夜温差不算特别大，可以穿 T 恤、衬衫、薄款卫衣都很合适，早晚出门时再搭一件薄的外套以应对温差。至于传说中有雨的部分地区究竟在哪里，与其为此纠结，不如出门的时候直接把伞放到包里，既能挡雨也能挡一挡偶尔出现的太阳，一举两得。想要洗车的朋友建议等雨停后天气稳定了再做安排。当然，如果你就是想要洗车，也完全可以忽略天气的变化，毕竟生活中太多不如意，像洗车这样的小事，你还是可以任性一回的。明天的空气湿度偏大，户外跑步、散步、打球等运动不太推荐。如果想要进行户外运动，一定要选择非降雨时段，或者选择室内场所进行适当的运动，避免淋雨着凉。明天多云到阴的天气，云层会帮助削弱大部分的紫外线，日常出门不用涂高倍数的防晒霜，怕晒的朋友戴个帽子，穿件薄的长袖就足够了。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中雨，17度到22度，苏州阴转小雨，20度到28度。
南京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8度到29度。上海小雨，21度到27度。杭州中雨，22度到26度。青岛多云转晴，19度到24度。济南雷阵雨转阴，17度到23度。5月21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6度到27度。23号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18度到28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逆风飞扬，放弃并不难，但坚持一定很酷。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干嘛？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

0: 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4: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在一些名字不算响亮的小城，他们把一种水果种到了极致，也把甜变成了城市的名片。夏天到了，这些地方刚好进入一年中最好吃也是最甜美的季节。今天节目中继续和大家盘点中国最甜的小城。山东烟台号称是中国最会种樱桃的地方。毋庸置疑，山东占据全国樱桃的半壁江山，而烟台呢，则是山东樱桃的核心产地。烟台位于山东半岛，三面环海，气候温和，既没有北方内陆的极寒，也少有南方的潮湿闷热。海洋所带来的调节作用，让这里的冬季不至于太冷，春季升温较为平稳，能够有效地降低樱桃花期遭遇冻害的风险。更关键的是昼夜温差，每年三月樱桃开花，到五六月的时候果实成熟，这里昼夜温差明显，白天充足的阳光帮助果实积累糖分，而到了夜晚，这里较低的气温则让甜味更加稳定地保留了下来。就是这种恰好踩中了樱桃生长最需要的条件，这让它成为了中国少数世界级甜樱桃优势产区之一。烟台市福山区张各庄大樱桃市场，这是国内最大的樱桃交易市场。烟台的露天樱桃一般在五月中下旬成熟，其果肉细腻，皮儿薄甜脆，既有浓郁的果香，也带着适度酸甜平衡。红灯、先锋、拉宾斯、黑珍珠等多个品种也都拥有着稳定的口碑。每年从五月下旬到六月，水果摊的 C 位非大樱桃莫属。说起来，烟台和樱桃的缘分其实是可以追溯到150多年前。19世纪中后期，首批甜樱桃树苗从海外被引入烟台福山种植，并在这里成功的扎根。从此，樱桃逐渐成为烟台继苹果之后的另外一张城市名片。而到了如今，国产樱桃越来越普及，也让曾经高价的进口车厘子不再那么稀罕。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人实现樱桃自由的背后，而烟台正是那个最重要的产地之一。我们继续来到海南三亚，这里号称是中国最容易实现芒果自由的城市。在三亚，几乎一年四季都能买到新鲜的芒果，这主要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热带气候。这里位于北纬18度，属于典型的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全年温暖，年平均气温大约是 25.5 摄氏度，即使是冬季也很少低于20摄氏度，再加上年均日照时长超过了2500个小时，相当于给热带水果提供了一座天然的温室。此外，就是它的地形优势了。不同的海拔形成了适合不同芒果品种生长的小环境。我们举个例子，台农芒多种在中低海拔，贵妃芒适合更高一些的山地，而金黄芒则能继续往高海拔延伸。山地分层加上套袋防虫等技术改良，让这里逐渐实现了全年供应。如今这里的芒果不仅是数量多，而且种类非常的丰富。台农一号香气浓郁，甜味直接，是很多人印象中最像芒果的芒果。贵妃芒呢，湖薄肉厚，甜中带香。澳芒个头硕大，

0: 果肉扎实，金黄芒则以甜度高、纤维少而著称。如今三亚芒果已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如果再继续细分的话，像玉纹芒、象牙芒、圣心芒、辣椒芒等品种也在不断地刷新人们对于芒果的认知。三亚的水果摊儿几乎一年四季都散发着浓郁的芒果味道。有意思的是，在这些甜派的芒果之外，本地人却偏爱一种外地游客未必习惯的青皮芒。它没有那么甜，甚至带着一点酸涩，但是很多人喜欢趁着没熟的时候切片，蘸着什么吃呢？蘸着辣椒盐来吃，大概图的就是那股清脆和刺激吧。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0: 继续我们来到江苏的苏州。苏州号称是这里有着中国最有江南味道的枇杷，初夏一到，苏州就开始变甜了。在很多南方人，特别是江南人的眼里，枇杷是夏天真正的开场水果。它的时令非常短，错过了往往就要再等一年。而提到中国最好吃的枇杷，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一句话：江南枇杷看苏杭。苏州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产区之一，尤其是太湖边的洞庭东山、西山，自古以来便以枇杷闻名。这里山水环抱，湖泊来调节气候，冬天呢不算是太冷，夏天和春天又是湿润温和的。枇杷冬天开花，春天结果，对于低温风雨都是很敏感的，而太湖带来的水汽和温润的气候恰好降低了冻害的风险，也让果实成熟的更加稳定。此外，再加上山坡地排水良好，光照充足，苏州的枇杷往往是甜度高，果香浓，果肉也更为细腻。在苏州枇杷当中最有名气的当属东山白玉，这种被许多人称作枇杷里的爱马仕的品种，成熟后它的果皮淡黄，表面带着细细的白霜，你剥开后呢，果肉近乎是玉白，因此得名白玉。入口清甜细嫩，汁水丰盈，甜味柔和，但是呢又很有层次感。和白玉齐名的还有东山白沙，相比白玉，白沙的甜度要更高一些，香气也更浓一些，也是很多老苏州人最喜欢的。再晚一些成熟的西山青种，则是个头更大，甜里带着一点微酸，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每年小满前后，很多人会专门的跑去东山西山来采枇杷，树荫下现摘现吃，顺便带一些回家，几乎是苏州人迎接夏天的一种固定节目了。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 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密蒙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

0: 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你来安排，你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哪个乐队是你心里的第一位啊 ？Top One 的乐队的夏天啊，我怎么忘了这事儿了？这都到了小满节气了啊，没给大家一起推荐乐队呢，是不是啊？今天521。爱自己也不能忘了爱音乐呢，友友们。我最近是听了不少民歌的心情的改编，哎，感觉还挺好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啊，很有独特的这种韵味。也有小伙伴说我啊，你年纪到了，这事儿怪我啊！开了蓝牙音响，非要分享给小蔡，一发不可收拾。他开始给我转手就安利一些奇奇怪怪的乐队了。听得我是直摇头啊，有些是跟着节奏动词大词摇晃的小脑袋，有的真的是连连拒绝的直摇脑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不管不管不管。什么陕北的闽南的，我本来以为五条人够五人已经够够的了啊，直到他发给我了什么山人乐队，可以说是杀死了比赛啊，我真不在节目里头给大家播放了。啊，你们能懂我意思吧？其实我对你们是一种保护，哎，就不是很认可啊，就搁我心里的我不是很认可啊，你们自己搜来听听吧，行不行？反正是我要说什么好吃，肯定有人是要去吃啊，我要说有什么难吃，一定有人去吃，他尝尝我到底尝尝有多难吃。我要说这个歌好听吧，大家反正在节目里头都能听到，我要说这个歌不好听，一定有人去搜，它叫山人乐队。大山的山人，哎，山人乐队，反正是很有水平的那个水瓶座能发现的乐队了啊！我话只咱就说到这儿吧，点到为止哈、啊。啊，那抓紧时间来贡献你的宝藏乐队，好不好？那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哪个乐队是你心里面的Top One。

I love it。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给我们反向推荐一下啊，在众多的乐队当中，各位有没有上下班路上有没有听歌或者什么的啊？你们平时听歌有没有乐队唱的啊？哪个乐队是你心里面的第一名？就是我最近刷那个短视频平台啊，也会看到一些音乐类的采访。啊，就是给你一个耳机，让你听上个人推荐的一首歌，然后呢满分是十分，大家就是互相点评一下啊，再推荐你的，就是进行下一位嘛。嗯，有一点像音乐类的那种击鼓传花啊，我找到不少可以点亮小红心的歌单收藏，还有让我比较惊讶的就是对于很多小孩子的采访，咱就不敢说是00后了啊，可能这都是得穿校服的这个10后的这个小铁们了，他们听歌好像又转回去了啊，都说时尚是个圈，华语乐坛好像也是，尤其是玩乐队的孩子啊，当他推荐出Beyond 乐队的那个就是现场版的冷雨夜的时候，我就知道哎，这小子一定是弹贝斯的。我特意搜了一下，恨不得是1991年的歌曲了，领先小孩哥年龄25年呀、啊、这多么辉煌岁月的事件呀、啊、是不是啊，就感觉到非常亲切，对于我们曾经听过人来讲就感觉到非常亲切嘛。另外再想到10后的孩子也能够在这个歌曲当中找到一些共鸣啊，还有喜欢这样的乐队啊，我们也是真的觉得还蛮好的，而且确认了我们心中的确认什么呢，就是好的东西它是能够经过时间的洗礼的，对不对？那今天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反向给我们推荐一下哪个乐队是你心里的 Top One。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拥

0: 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扫货都说好，逛街 number one，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逛吃青州，清单上还有一个玲珑小吃需要找一找。在古城顺着路边一面不起眼的破墙往里走，才发现后面整片房子都是这家店。隐蔽但是又很惊喜。点餐流程呢很原始，选好桌子，报上桌号，再去摆着新鲜原材料的屋子里面去点菜，各种时令蔬菜整齐摆放。第一次见到新奇的这个茴香疙瘩，瞬间勾起好奇心。他上菜的速度也是快得惊人，不到半个小时，炒啊、汤啊、主食就都上齐了。招牌香辣小排一定要点一下，尝一尝。它是先炸后炒的，裹着浓郁的酱汁儿啊，口感是外酥里嫩的，味道有一点像风味茄子。清炒茴香疙瘩，清爽解腻。脆嫩爽口，解锁了全新的味觉体验。最惊喜的是非遗糗糕，作为青州600多年历史的名吃，这个用大黄米制成，裹着红枣的这个清甜，糯而不黏，枣香浓郁，是没有任何额外去加糖的，就是枣本身的那种香甜感，全是食材本身的那种鲜香。再来说一个咸味儿的羊肉灌汤水饺，也是很地道的，馅料呢汤汁都比较饱满，带着淡淡的酱香，羊肉的轻微膻味被香菜完美的调和了。吃得惯香菜的一定要来尝一尝试一试，人均适中吧，朴实又实在。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继续分享美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逛青州寻味，记得打卡了西关路的茴香斋饭庄，藏在西苑小学南侧，不算起眼，却凭着实打实的口味和分量，撑起了青州烟火气的半边天。店里最有特色的就是那个大院，摆着小马扎，想象着夏天坐在院里撸串喝酒，吹着晚风，氛围感直接拉满。菜品绝对是这家店的底气，每一样都透着山东人的实在。以前吃牛舌都是烤着吃，第一次尝试清蒸，完全超出预期。牛舌处理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丝腥味儿，蒸得软烂入味儿，入口即化。本以为只有表面一层，扒开才发现底下也满满都是，分量扎实到惊喜。这一口鲜醇，不吃真的会后悔。招牌风味茄子一定要点，几乎每桌都有，外皮焦香酥脆，内里软嫩，调味恰到好处，不油不腻，量也大得惊人，性价比拉满。门口现串现烤的炭烤羊肉串按斤售卖，肉块不算大，但新鲜十足，炭火香气裹着肉香，一口一个，越嚼越香。酸辣土豆丝清爽解腻，分量实惠，辣炒蛤蜊也很地道，鲜香味足。逛吃完了，千万别忘记去逛青州博物馆，这是2008年入选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是当年83家中唯一的县级综合性博物馆，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记一下电话号码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的眼睛健康特别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友友都可以试一试，特别是眼睛像下了一层大雾什么都看不清，或者是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连闭眼睡觉都会感觉到干涩胀痛的，抓紧时间拨打 400-855-8282， 一个电话每个人都会获得78元的蒸汽眼贴。当然如果您的手速够快的话，能赶上今天的前100名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额外还要送给您一台音量比较大的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这些超值好礼。咱们来说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了，获得了三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都可以试一试。它呢打开袋之后啊，是有两个那个贴片，一个是带药的，有点发那个淡黄色的那个带药汁儿的那个贴片，你先贴到眼睛上。另外它还有一个那个小眼罩，它是自动发热的，你把它套外头就行了。它自动发热会加速人参、蜜锰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之后你会感觉到眼睛轻松水润。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来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5: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春枣吧。
4: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5: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6: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

0: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绿色，开放，文化，情谊，
1: 得胜贺长胜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0: 情谊虽宁，魅力小城，江苏虽宁，
2: 聚焦虽宁发展，展现小城魅力。本节目由虽宁县委宣传部特约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一起到睢宁去看一看。日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表彰，决定徐州千百度鞋业有限公司二分厂面部针一大组括弧是女职工集体啊，被授予了全国工人先锋号，同时呢获授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继去年摘得江苏省工人先锋号之后，这一支扎根制鞋一线的团队再获国家级的认可。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也是属于所有热爱旅行之人的节日。那么什么是五月的快乐？除了处处花海，清风徐徐，那睢宁还有很多超有料的有趣的玩法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五月也就是在后天的时候，一场燃动全城的国家级赛事会在睢宁拉开帷幕。奇想运河悦动京杭2026年大运河自行车系列赛睢宁站即将在这儿鸣笛开赛。到了睢宁也可以走进博物馆，亲眼看看4800多件馆藏文物，从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到东汉五岳车马图汉画像石，他们穿越了2000年的时光，带你触摸古下邳的旧日模样。家里有小宝的家庭啊，肯定是经常会选择去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的。他们那儿有小丑巡游队伍欢闹着穿过人群，小火车穿过非洲草原，呆萌的羊驼会探进脑袋跟你打招呼，管你要吃的。在这儿也说一下啊，有人说了我单去那个九鼎山野生动物园单次的门票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贵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单次的可能这样算起来相对贵一点。那如何更合适的、更加有规划的且更加性价比高的消费呢？就是这个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他们是有那个家庭套票还有年卡的，很合适。这样算下来的话，如果说家里面是有小宝的家庭想要去玩，比如说每个月我可能都会去一次这样子的，你就可以买家庭套票或者是年卡这样子的，价格更合适啊，综合性价比会更高。另外，古黄河路亚基地是静卧在房湾湿地的碧湾里啊，在姚集镇那边，你可以手握一杆静候啊，也可以搭起这个帐篷啊，升起火来烧烤，把这个看夕阳把整个古黄河染成一个琥珀色，也是非常有意思非常美的。每年数十场的钓鱼赛事在这儿也会擂鼓开杆啊，静动之间皆是自在吧。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最近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在网络上传播了一阵儿哈，引起不少人的担忧。那这种说法是真的吗？食材被加热到一定温度会产生致癌物和疑似致癌物，跟容器没有绝对的关联。有专家表示，并不是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就会导致致癌。那你说我们用铁锅炒的，用那

这个大锅炖的那不都是高温烹制的嘛，对不对？摄入量低啊是没有必要就是如此担心的，但是如果长期食用过度焦黄或者是焦糊的食物，确实会增加致癌的风险啊。之前我倒是听我们孩子在上学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跟我说过啊，里边叫什么苯并芘。对，就是如果这个东西糊了你不能吃，因为它里面有苯并芘这个成分啊出现了。那使用空气炸锅怎么能减少有害物质产生呢？有这个专家就建议说，在使用空气炸锅的过程当中，你要提前清理锅内的这个残渣。有的人呢用空气炸锅他不用那个垫儿，他不用里边那个专门用的垫纸，他可能就直接用，或者是说上一次用的啊，他没有去清洗，里面有残渣了，然后直接再用，那你不等于这个被污染的东西啊，锅内污染物就沾到食物上了，对不对？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温热度和时间。能够减少加热过程当中有害物质的产生。比如说他告诉你啊，180度。可能要加热20分钟，那你就不要一次性搞那么长时间嘛，对不对？你可以把它打到大概160度或170度，然后你加热15分钟左右，你看一下，或者加热10分钟左右，你看一下这个单面如何了。还有一个这个很实用的招数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单面加热那么长时间，在人家规定的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啊，大概也就一半偏上的这个时间，你就要把它停下来，然后把它翻个面再去加热去。这样呢，既能保证双面都能够均匀的加热到熟的更均匀，同时呢还能避免说单面加热时间过长啊，直接给它弄糊了，然后你再去加热的时候，那个糊的不依然是在加热的状态嘛，对不对？分享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接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小段时间了，都是收音机前各位的时间。为什么今天是大家给我们反向来安利的这么一个话题？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给我们反向安利一下，在众多的乐队当中，哪个是你心里边的 top one 啊？就是他放在第一位的，他可以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小青年儿的那个乐队，也可以是 N 多年前，你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会听什么 Beyond 啊，后来是苏打绿啊，还有五月天什么的啊，另外前面还听到了那个迪克牛仔他们，对不对？这些都是乐队嘛。啊，对，还有人说二手玫瑰，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有着他自己特有的一些听众群。但是这几天我们又发现啊，他真的是好的音乐，或者是比较经典的这样的音乐，是可以经过时间的洗礼，让很多后来的这些个年轻人也都喜欢上的。你比如说有10后的真的喜欢上了 Beyond 乐队啊，这个也是让我们一个很惊喜的发现。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Many 叶说的，我喜欢五月天。白桦林下有玫瑰说的 Beyond 乐队我心中挚爱。暖阳浮鱼说的苏打绿，哎，你看这些真的都是耳熟能详的，对不对？马里奥说的 Coldplay， 这个是什么？我没有听过，小蔡知道吗？有没有他们就是比较有名的歌？起锅热油噔叮当说的新裤子啊，新裤子前两年我们听那个乐队夏天的时候，他我是听。

过他的歌，但因为我本身对于乐队其实并不是特别感冒，所以可能听的并不是特别多。新裤子是前两年听的。好，你看还有我的认知以外的，Agata4869说的麻园诗人，我真是头回听这个名字。啊，我真头回听。另外小蔡最近还给我推荐了一个南无乐队，我也是头回听啊。那里边有首歌挺好玩的，叫两只小花狗。大家喜欢都不一样啊，你们也是让我开了眼界啊。有一些我是别说听歌了，我连这个乐队的名字我也没听过哦。我准备回去翻腾一下啊，它可以作为我的新歌的这个新歌单的这个备选了哈。好了，那今天结尾就把这首来自于南无乐队的《两只小花狗》送给大家。下班路上啊，这个很辛苦了哈。哎，那各位，我们还是要安全的开车啊，慢慢的开车，欲速则不达嘛，对不对啊？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胃口，有一个好心情。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

0: 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议及中俄两国近年来

0: 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 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5: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8: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5: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9: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0: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10: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1: 这是专门来香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2: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1: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4: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13: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5: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6: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
17: 在湖边山镇附近搜救水利人员。
15: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

0: 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2: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3: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5: 连着下了几天雨，天晴，我眼睛都得收煤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煤都收完了。
4: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6: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7: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8: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9: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0: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2: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7: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

0: 美元，同比增长 19.7%。
1: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 47.4%。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0: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 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尹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696868，4009696868。
1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

0: 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他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

0: 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69-6868，400-969-6868。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3: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3: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3: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4: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息，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赵传的声音属于那种一听就让人记住的，而拥有如此歌喉的他却从小因为长相而得不到关注，于是有了这首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曼，许茹芸，猫与钢琴。

许如云，猫与钢琴，或许孤独从不需要呐喊。当猫蜷在琴盖上睡着，当指尖划过琴键时，带起的微风拂过猫须，那些没说出口的想念，没做完的梦，便有了归宿。原来最深的回忆，从不不需要声嘶力竭的挽留。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曼，微微组合。原来爱你是这么快乐。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

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

0: 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和三个老同志聊天，我们都是大夫这一行的，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生死的话题。这几个人里属我的年龄是最大了，长他们20多岁。他们就问我说，胡老，您这90岁了，到这个岁数是不是除了生死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我当时听完就一笑，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一提起死亡啊，确实很多人都害怕。害怕在哪儿呢？人一死亡，啥也不知道了，离开这个世界了，见不着亲人了。说实话，我也害怕。别说我了，那《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不也害怕吗？要是不害怕的话，他为啥到阎罗王那里把这个生死簿给改了呢？况且咱们都不是神仙，不是孙悟空，都是凡人，谁也不能免俗最害怕这一天。但话说回来，死亡啊并不是最可怕的，还有比死亡更让人害怕的，您没见过，您不知道，我从医这半辈子见到的太多了，那就是绝望，没希望了。人一不抱希望，万念俱灰，那活着比死了都难受。您看，吃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不少，这里面有很多人，刚开始对生活都没啥念想了。冠心病患者疼得直捂胸口，和我说就不如给他一个痛快了，别再折腾他了。

慢支的，嗓子像风箱似的，那口气儿只出不进的，憋得脸发紫，恨不得把嗓子眼抠开，让气往里进进，那心情就别提了。还有脑血栓的，常年卧床，出门全得靠轮椅，哈喇子像流水似的，他嘴里不说，心里头明白，您说他心里绝不绝望。但绝望的患者里面也分很多种，有的人呢是睿智的，您别看他嘴上说活得累，太遭罪，不想治了，他吃胡家老膏的时候看到疗效了，好转了，马上就能坚持，这种人有点心口不一，他嘴上说不想治了，但是心眼里还是想把病治好的，这样的患者我经历的太多了。吃半年左右的胡家老膏，冠心病的胸口不疼了，什么速效救心丸，还是丹参滴丸的，不用天天揣在衣服兜里了，就是放过期了也用不上一回。老慢支的，别人喘一口气的功夫，他得喘四五口气，刀疼不过来的，用胡家老膏就让他呼吸顺畅了，跑步爬山都不成问题。这种患者看到一点希望马上就能抓住，这是对的。但是有的人呢，他是真绝望了，干脆什么药也不用，您不治病那大罗神仙也帮不了您，这样的患者也不少。得了一场病，您就比如说心衰折腾个够呛，正常走路那心就像快要停了似的，走几步得休息一会儿，吃了很多药解决不了，感觉没办法了，走极端了，干脆也不治了，就挺着，什么也不相信了。这样的患者什么灵丹妙药都救不了他，为什么？这就和三国时候的曹操是一样的，头风病犯了，疼啊，疼得要命，有方法呀，用华佗的麻风散给他身体全麻了，做个手术就行了。但是曹操不相信，他不治，还把华佗给杀了。像这种情况，那别说华佗了，谁也没有办法。最后曹操不也是死于这个病吗？您自己心里绝望了，看什么都不行，什么方法都不对，那吃不吃药没啥意义了。就这样的患者吃了胡家老膏，别人用三个月，他得用一年，心里的病没解决了，身体上的病那咋解决？一个人绝望的时候啊，是最痛苦的，也是最可悲的，他自己痛苦，别人看他可悲，可悲在哪儿？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能希望已经摆在他眼巴前了。我作为一个大夫，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是看不到，怎么说也不听，我说多了像是胡老在这儿给他推销我们胡家老膏似的。其实我还用得着费这么大力气和每个人说我们的胡家老膏吗？那天南海北的患者口碑就够了，用不着我，我就是看着他们真着急。这就像把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您不告诉他多长时间能够出来，可能是十天要把他放出来，但是他不知道第九天马上就要出来。

他发疯了，但是您告诉他待个十天八天的就放他出来，那他心里有这个谱，有希望，就不会有什么事。吃咱们胡家老高治病也是一样，半年到一年病情轻重不一样，那吃的时间也不一样，这个不绝对的，但是大概率是这样的。吃咱们胡家老高不像手术哪儿坏了马上给他割掉，那是需要时间的，有的人吃了四五个月可能就差那个半月就能把病解决利索，先期身体里的气血精华都补充足了，稳稳当当的就这一个月这药上劲儿，就像汽车一直在街道上开，这个月要上高速了，加速了，快到目的地了，这个时候您不吃了并没彻底解决好，太可惜了。当然了，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失去希望的，一定是非常艰难了，觉得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才要放弃。这就像没水喝，挖一口井取水，您一直坚持在那挖，但是这口井就一直不出水，这时候您肯定会去想，是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挖，还是继续往下挖？如果您换了一个地方往下挖，仍然不出水，接连换了四五个地方都没有水，会不会很绝望？这个时候，也许您再挖深一点点就有水了，也许挖得再深也没有水，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边付出太多，还看不到未来什么样，换在谁身上，谁都会绝望。但是我和您说，治病找准方法，您就随着我，随着胡家老高往下挖，一瓶不行，您就两瓶，两瓶不行，您就五瓶十瓶，咱们方法对，有那么多康复病例跟着，咱们就不用怕，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一定能把水挖出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无论是什么大夫，咱们都不能说大话，咱们得踏踏实实的，真正把大家伙的病解决好，这就行了。况且说大话也没用，那说大话的大夫也干不长也干不远。咱们胡家老高为啥一百多年大家伙还在用，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在生活里啊，一定要抱着希望活着，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治病也是一样，别动不动就说放弃，说那些丧气话。我还是那句话，一种病一定有一种药来对付它，万物相生相克，只不过有些病暂时克制它的药物还没出现，但早晚会出现的。所以只要咱们活着就有希望，哪怕是维持着也行，说不上哪天治这个病的特效药就出来了，千万别丧失信心。说的这些事情啊，让我想起曾经有一个肺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姓王，河南人，老王呢是一个厂子的技术工人，父母当年去世的时候呢，留给他不少的财产，小日子可以说过得是有滋有味儿。退休了，闲不住，干了一个小饭店，做点盒饭、快餐、

这个世界，只要你能付出辛苦，老天肯定不会亏待你。这老王家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过得挺惬意。但人这一辈子，总得经历一些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啥事儿都可着您来。老王这饭店来的农民工比较多，饭菜可口，还便宜，老王人还大方，菜量大，周围的农民工都爱上他这儿来吃饭。有一回他正做饭呢，一抬眼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扒在桌子上捡别人的剩饭吃，孩子身上没一点干净的地方。这老王热心查，这可看不过去，一问孩子父母离异，都再婚了，没人管他了。老王就让这孩子没事天天可以来饭店吃饭，天天换着样给孩子做好吃的。时间长了，有感情了，这孩子就认老王当干爷爷了，直接住老王家了。看着这孩子可怜，老王儿子又在外地工作，真是当亲孙子对待了。冷了给穿棉袄，热了给换半袖，生活一点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要不说有一就有二呢。没多长时间，老王又收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不是孩子了，是一个婴儿，刚出生不久就扔在道边，寒冬腊月的，再冻一阵儿，孩子小命就没了。老王就给他抱回家自己养着，结果发现这孩子口唇发紫，身上总哆嗦爱哭，上医院一检查，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看着孩子不管啊，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听说北京的专家好，但是治疗费高，把家里的饭店都给卖了，凑足了治疗费，结果还真挺顺利，这病就好利索了，这孩子上学、跑步、运动，啥都不耽误。老王这热心查，身边有困难的人，老王也总去接济一下。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老王，偶尔还给他送一些钱物和衣服。但是好景不长，人善良，他并不善良，老王得病了。有这些孩子，家里开销也大，老王就开个小面包车给人送货拉货，一天挣个一二百块钱，小日子也算可以。但是这个小面包车四处漏风，一到冬天就更完了。他原来就有老慢支，常年咳嗽，这车一开起来，风顺着车缝子往里灌，那能好吗？这嗓子就别提了，想喘一口气进出都费劲。老王也真能挺，不管刮风下雨，天天还出车，你感觉一两百块钱可能不多，但那就是老王一家的生活费，孩子的吃喝拉撒全指着他。周围和他一样都开小面包送货的司机知道老王的情况，有什么活都可着让老王先拉。但是咱们说什么事咱们不能等啊，靠啊，一等肯定坏事就来了。老王这身体慢慢

而不行了。后来有一天正开车呢，胸闷加重了，像胸口突然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喘气儿也不匀净了，脸红脖子粗，这回感觉不好，赶紧打了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老慢支严重了，得了肺心病了，又是挂水又是吃药的，出院了。但是有肺心病的人都知道，得了这个病医院就和家一样，出院了没多久还得去。他这个病就一直反反复复，一次比一次重，住院出院吃药再住院，反反复复把人给折腾完了。老王开始有点蔫巴了，治也治不好，家里又有这么些负担，家里孩子开始上学了，啥都要花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不出去这生活咋维持啊，这糟心劲儿就别提了。说不绝望那是不现实的，老王就忍着，心里有事自己消化，当时心里也做决定了，不想治了。人呐，想治病治好病，关键就看这个时候治病靠的是啥，光靠药物吗？不对，靠的就是一个心劲儿。如果自己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走，绝望了，那后果可想而知。病得上了咱们没法选择，但是咱们可以选择怎么看待它。要是说乐乐呵呵的，那我估计谁也做不到。得了病要是还一天乐呵呵的，那是没心没肺了。我们能够做到以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疾病，那就非常不错了。您看人的情绪啊，都是由心而生。我们高兴的时候，即使吃的是馒头卷大葱，也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吃燕窝鱼翅，也咽不下去。咱们这辈子，苦与乐，悲与喜，不是由外物决定的，而是我们内心造成的。乐观的患者就是遭遇一时的困难也不当回事儿，继续坚持。悲观的患者就算是治疗的一帆风顺，也会整天唉声叹气。细想一下，天地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天地宇宙日月星辰都在那放着呢，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改变。你就想让8月15的月亮不圆，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病也是一样，病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它。念头一转，那就是晴空一片，情绪的转变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水管子里有垃圾，水堵住了，可能水流劲儿再大一点点，这水管就通了。这股劲儿从哪儿来？还得靠我们自己。老王就遇到这个问题，慢慢自己绝望了，因为这个肺心病是越来越严重，平时睡觉都躺不下，躺一会儿就得坐起来，憋得难受，胸口常年闷得慌，下肢都肿得像海绵似的，一摁一个磕，就不想治了，吃点顶药，心想少遭点罪就行。但是老王的老伴儿是个明白人，
一直没有放。

0: 通过患者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听说他抚养孩子的事儿，就心里也挺感动。我和他说，老兄弟，你这个病不用绝望，治病就有药治，只不过有的药药效好，好得快，有的药药效跟不上，病好不了。别着急，用上胡家老膏，您就把它当每天的饭去吃，一天那么几小口，剩下的事情您就不用管了，到时候看结果。这个老王也不爱多说话，人憨厚老实，没多说啥，就开始吃胡家老膏。这个期间三天两头打电话，病症轻一点好转一点就打电话汇报情况，听上去是非常高兴，和我预想的差不多。吃上胡家老膏，全身越来越有劲儿，感觉原来发凉的地方越来越热乎，人也越来越精神，喘气也开始顺畅了，心口窝也开始轻松了。我说，这都是表象，为啥身体这样？你以为吃上一小口胡家老膏就那么点东西，您知道这胡家老膏这一小口里都有什么？浓缩多少党参，多少熟地黄。胡家老膏不像有些膏方，一口胡家老膏的药量是其他膏的多少倍。我和老王说，你就放心吃，心踏实了，病也好得快。最后前前后后七个月的胡家老膏，老王带着两个收养的孩子过来找我，自己拎了一袋大米，一箱水果。除了年龄大了，腿脚不是很利索之外，一点也不喘，那精神气儿就别提了。我这一看也就放心了。老王说，要是早点吃上胡家老膏就好了。我当时一笑，其实也不晚，只要能治就不晚。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其实后悔药是有的。后悔药是啥？就是看到希望了，别等，抓紧时间治，只要来得及，能把病解决好，就是最好的后悔药。人呐，无论做什么事，心里一定要揣着希望。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教授，你好。
0: 啊，你好啊。
2: 啊，来自河北的一个听众啊。
0: 哦。
2: 今天打电话啊，就是为了表示感谢。哎，是您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救了我老伴儿来呀。
0: 啊。
2: 现在呀，可给他帮了忙了，让他摆脱了这个病痛的折磨了，现在是。
0: 嗯，
2: 也帮着我减轻了负担了，这是。
0: 没错。
2: 太感谢您了，胡老。
0: 我也非常高兴啊，为您的这个老伴使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是。
0: 嗯。
2: 我跟你说说我老。 老伴儿的情况吧。我老伴儿啊，
0: 哎，
2: 有脑梗，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哎呀，他这一个人呢，就有好几种病啊！我跟你说呀，我看着都感觉到心里都难受。哎，但是自从他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那这效果是非常不错呀！啊，不仅说这个病治好了，这抽筋呢、尿频呢，这些小毛病啊，现在也都没事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啊，非常高兴啊！我跟你具体说说他这个恢复情况吧。你看，
0: 哎，好的。
2: 我老伴吧，得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吧，20多年了已经是。
0: 啊、
2: 哦。血糖、血压控制的都不是特别好，天天呢、都得吃降糖的、降压的，一不吃的话，立马就反弹。你看他病了这么多年吧，身体啊一直是很弱不好，再加上这个3年前因为这个毛细血管堵塞，形成了腔梗了。这个病情啊就更加严重了，那就
0: 就是
2: 当时呢大夫检查完了就说了，说我老伴这个病啊他容易反复这个病，再加上还有高血压，就更加危险了，这个情况是
0: 就是他们互为因果呀，越来越病情严重啊。
2: 对，人家那大夫说的是针对呀，我跟你说呀，就这2-3年我老伴啊这不反复发作了3次了已经是。
0: 这
2: 个情况啊是一次比一次严重，到最后啊走路啊走着拐棍啊也走不了几步啊，后来我就不敢让他随便出门溜达了，让他没事就在家待着吧，每天呢除了伺候他吃喝拉撒以外，还得洗衣服啊做饭呢、打扫卫生啊，这活都是我干的，家里家外都得靠我一个人，家里除了他就是我，孩子们没在家。每天呢忙的这个脚后跟打后脑勺啊，我跟你说的，
0: 你看给您增加了多大的负担啊、您的老伴这么痛苦，再加上您的负担，可以说您老两位都受到非常的大的一个煎熬啊，是不是？
2: 可不是，你说我这个忙啊也没工夫陪他，就怕他着急上火，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事啊就听听广播解解闷儿，也是因为这个，我这不知道了您的节目了。这个胡家老高啊，其实说来实话，我不怎么敢相信。开始的时候，毕竟啊，他都这么严重了，这个毛病也不敢给他乱吃药啊，这事啊。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跟你说，自打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我就发现了周围好多人呢都用胡家老高呢，都。
0: 对对对对，现在大家都抢着用胡家老高，因为作用是真功实效。给病人得到很大的治疗和方法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2: 可不是，这不后来我做梦啊还做着了让老伴用这胡椒老膏呢。哎呀，我这一想 这是缘分啊，这是。
0: 没错。
2: 这么开始订了30盒。我也没有上来就给我老伴吃。我这自己也先尝了尝吃的。我这人没什么毛病。就是总这么毛叨吧，有这么有点神经衰弱吧，这算是。晚上老睡觉啊睡不太好。那胡家老高啊，我吃了65天的时间吧，晚上睡觉啊睡得可踏实了。早晨起来以后吧，也觉着啊不觉着累，精神焕发挺好。这胡家老高这个效果真不错。
0: 没错。
2: 这开始让我老伴让他吃上的。他吃了不到一个星期。那我就感觉到啊，他这个精神头啊比以前好了。自从发病以后啊，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脑子就感觉都不会动似的，就是反应特别迟钝。还好几声啊才能答应一声。这吃了胡椒老膏以后，反应速度快了。我再叫他呀，马上就有反应，就能回应。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手脚啊，协调了。也不经常抽筋了。
0: 你
2: 不用我喂他吃东西，自己也能勉强吃了，
0: 多快多好啊，是吧？
2: 对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这越来越有信心呢 所以说心里特别高兴啊，好像啊，这是也就是用2个月那会儿吧，我觉得晚上睡觉吧都很少起夜了，给他量这个血糖血压的时候吧，发现呢、全都控制的非常好，餐后的7.2。血压是129啊，81，这真的是惊喜啊，这是啊，
0: 没错啊，都已经下来了，
2: 这么好，
0: 多不容易啊，是不是啊？
2: 不容易，这么多年呢，没这么好过，跟你说，

0: 这么着，
1: 是
0: 我直接啊就把他那个吃的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给他停了，哎，
1: 都停掉了，
0: 也挺好，停了以后测了分也不高，哎，我现在就说呀，早点知道胡家老高的话那就好了，哎，他也不至于常年这么吃药啊，受苦不得罪呀、
1: 啊。现在也是为时不晚呐、啊，啊，咱抓早用上胡家老高，就会得到更好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啊。
0: 嗯，是是是，有一天呢，我正在家里给老伴按摩呢，哎，他就跟我说呀、啊，他说觉着自己的腿呀、啊，哎，有知觉，哎，踩地上不发飘了，哎，走路稳当多了，
1: 看看
0: 也不觉得累了，哎，
1: 嗯、
0: 非得拄着拐棍啊上街上溜达溜达去。我看他恢复的这个确实不错，就带他到外面去转了转。哎呀，溜这一圈呀、啊，可高兴了，跟你说呀，一直坐、
1: 嗯、就是
0: 这个药啊，真好，真不错，嗯，这胡家老高啊，现在我老伴一共是用了五个月了，现在是，现在走个路啊，
1: 哦、
0: 干脆连拐棍都不用拄、哎，
1: 嗯，
0: 就自己就能走个来回，哎呀，高兴的、
1: 啊、
0: 没事在屋里就走一圈啊，啊，
1: 哎、
0: 有的时候我还陪着他到公园去转转，哎，锻炼锻炼，散散步，啊。
1: 太好了，有了这种经历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所以才有这种精神啊，到这儿那儿去转悠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呀、啊，他还能帮着我做点家务啊，刷刷碗什么的也能干点了、
1: 嗯，
0: 哎呀，给我减轻了不少负担呢，现在呀、
1: 啊。好极了，
0: 有点时间休息休息了。现在
1: 他本身身体好了，也是您的幸福，也是全家的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呀、啊？啊，
0: 对，对对对对，哎呀，真是跟你说，
1: 嗯、
0: 人逢喜事精神爽。哎呀，
1: 就是
0: 现在啊，整个人呢精神头可好了，现在是，哎，这生活
1: 好极了，
0: 又有了信心、
1: 啊，
0: 有了希望了。
1: 哎，没错，
0: 是
1: 我这为您这个家庭高兴啊。为什么用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高，会能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啊，
0: 是是是，哎呀，我相信只要老伴儿啊、
1: 嗯、
0: 一直能用这个胡家老高，什么病都找不到他头上来了。哎呀，
1: 没错，
0: 现在生活呀、
1: 哎，
0: 肯定是越来越好。哎呀，健健康康
1: 的
0: 多好
1: 啊！您说的太对了，
0: 感谢您的
1: 好。
0: 哎，
1: 我恭喜您吧。啊，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再见吧。
0: 哎、再见
1: 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01-2566 400-601-256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好，
3: 今天能跟你通，
1: 您
3: 好，对，我今天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觉得特别的高兴 啊。嗯，
1: 是吧，啊，
3: 你这胡家老高啊太好了，
1: 啊，
3: 治好了我老伴儿的病了。
1: 嗯 嗯， 嗯，
3: 我想替我老伴儿啊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
3: 哎呀，
1: 只要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他产生的这种必然的治病效果，是不是啊？
3: 那对呀、啊，那个胡老师啊，要是没有你呀、
1: 啊，
3: 你说现在呀、啊，还我老伴还不知道得多难受、多痛苦呢。
1: 嗯嗯，
3: 我跟你说说具体我老伴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3: 他今年58了。96年呢，就得了这个溃疡性的结肠炎了，就有病，年头挺多了。
1: 嗯，
3: 哎呀，一直这么多年呢，一点凉的呀都不敢碰，也不敢吃啊。
1: 啊，
3: 而且啊，还总觉得这个小肚子里头啊凉飕飕的。哎、
1: 嗯，
3: 一天呢老得搁手啊揉这个肚子，搁手捂一捂。你说就这么热的大热天的夏天呢，穿的比别人也得厚啊，觉得凉啊，肚子凉不像别的呀，就厚衣服啊才能脚舒服点。你说他那个病啊，完了还老反复，一犯病的时候啊，拉出这便呢就带脓带血。
1: 你看看，
3: 这时候啊，你没招了，我们就得住院了。那大夫每回啊，都给我老伴用那个激素、抗生素这类的药来控制他这个病。其实效果啊，哎，怎么说呢？那样吧。最严重一回犯病啊，是2017年那个年底了。陪他搁医院住了有两来月呀，他勉勉强强啊就对付出院了。哎呀，之前用那个药。叫什么？叫做硫唑嘌呤，还有那个美沙拉嗪，这两个。吃这两个药的时候啊，大夫要求说2个星期就得去化验一次血。哎，但每一次验血呢，他这个白细胞啊还老低。所以说你还得补一种药，就吃一种叫什么低于生白片那个药。
1: 哦。就增加白血球的生成的这种药。
3: 对。说是把这个白细胞往上升点儿。
1: 对对对，要不然白血球低了，免疫力就更低了，所以他让用这个药。
3: 其实这个药啊勉勉强强啊还可以。但是这个药啊它有啥呢，不好的地方呢，它有不良反应。它抑制这个骨髓分泌啊血细胞。再说一直吃这个西药啊，说实话我身体吃的也不太好，伤身体。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就一直挺困扰着我们。
1: 那可不是了啊，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啊。
3: 是，我们也想过呀，说找一个比较厉害的中医大夫哈，说给老伴儿好好彻底治治。但是也不知道因为啥，我们找这个大夫说起来还都行，可是没把病给治好。但是你说我们这么多年呢，能放弃吗？不能啊，也得治啊。也算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后来可算在这个广播里呀、听着胡老师你这讲座了。
1: 哦，您听到了啊？
3: 听到了。胡老师啊，幸好我们遇着你了。这就是咱们缘分呐。
1: 没错啊，是咱们的缘分，而且是您的福分呐、您说是不是啊？
3: 可对呗。你说啊，那个时候啊，老伴儿被这病折磨的呀，也都不像样了，也不知道啥原因呢。就拖犯病就突然犯病，这大便呢就跟那个拉水似的，完了还发黑，完了还带血，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呢？一天呢至少得大便得去个厕所4-5回，
1: 你看多厉害！
3: 谁对呀、谁家这么折腾啊？
1: 病人受不了啊，是吧？
3: 是啊，折腾瘦的跟皮包骨似的。
1: 你看看，
3: 哎呀，每天看他那样啊，心里也脚难受。一听到你这个节目啊，这下我们脚可妥了，抓住救命稻草了。这小子胡老师，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治病救人呢，是不是？你这胡家老高也是你们家传承百年的古方，
1: 没错，
3: 效果肯定有保证啊。我们老两口啊商量了一下，决定我们先买20盒先试试。但当时订药的时候啊还没有货。我们就跟那场外的老师啊说了我们这个具体情况之后呢，他也非常理解，也非常同情，说尽量帮我们从其他的城市给我调调货吧，
1: 给您调过来一些药啊。因为这个胡家老高非常紧张啊，全国需要的量太高了。
3: 场外老师啊调了药以后啊，我们收着了，马上啊就给这老伴吃上了。
1: 你看，
3: 你真别说，老伴吃了一口啊，就喜欢上了。说这个药吃完感觉呀、浑身舒坦了。
1: 你看看，
3: 就像身体里啊流过一股这个暖流似的，原来不总发冷吗？
1: 对对对。
3: 最后啊，说落肚子里的时候啊，吃这感觉就好像嚼得得劲，热乎的，
1: 很舒服啊，
3: 舒服。
1: 肠道的活动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3: 我们说那就坚持吃吧。说吃了多1个星期的功夫啊，老伴儿就有明显变化了，能看出来。
1: 啊啊啊，
3: 咋说呢，你说以

0: 前呢，他上完那个厕所出来的时候啊，就弄得就跟虚脱了似的。哎呀，你说要不扶了点墙，不扶了点人啥的，走道都费劲了，
1: 支撑不起来了，体质太弱了，是吧？
0: 对呗，架不住这么折腾啊。
1: 就是。
0: 但是吃上这胡椒老高以后啊，俩人没有之前那么说煞白煞白的了，
1: 嗯，
0: 也不用说是扶着人了。自个儿就能溜达走回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
0: 啊！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啊，老伴儿肚子就不觉那么肿，凉飕飕的了。
1: 啊，
0: 你看这手心、脚心呐、也有热乎劲儿了，热乎了。
1: 嗯，好极了。
0: 另外呢，排便呢也不怎么排黑便了，
1: 那
0: 黑色的
1: 那个黑便实际就是血呀、啊，血浓缩以后、就。出现黑色的大便，
0: 基本上啊都属于正常颜色了，
1: 现在没有了、多好啊。
0: 对，大便里脓血肯定这也少了，没有之前看的那么瞅着害怕了，吓人的那时候啊、这觉得可是大好事啊。
1: 那
0: 哎呀，我
1: 是
0: 给我们俩乐的，就觉得天天的得吃点胡椒老高吧。哎呀，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大便里就剩零零星星的血丝子了，不是原来那种稀便了，成型了，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老师啊，你说这20盒的胡椒老高啊，快吃完的时候，他这个大便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也不身上不像原来那么怕冷了，也不用穿那么老厚了，你大热天啥的，脸色多少啊？你看。不那么白了，发红了，红润了，人脚精神头也够了，有了，一天到晚情绪也好了，乐乐呵呵的了，
1: 你看看这改变多大呀，是吧？
0: 这一改变整个人的状态就可好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一切都变得正常了，我为您高兴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赖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说赶紧的提前打电话又预定了，准备跟我老伴儿啊，我就寻思这回一行，让我身体也健康健康康的，更好一点。现在呢，这个我老伴儿用的胡椒老高啊，3个多月了
1: 啊。
0: 以前吃那个西药啊，都停了，不吃了
1: 啊，
0: 咱就吃这胡椒老高。
1: 就一靠这胡椒老高完全解决问题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这身体恢复的可好了。你说以前是不管去买菜呀还是锻炼呀，都我个人求去，一个人管呢他管不了啊。现在要上哪儿去吧，他要跟着我一起走，你这多好，你说
1: 你看
0: 他们身体是
1: 太好
0: 了总像形影不离似的，家里啊也和我在一起，能干点家务事了，家务活了，要不原来病病歪歪的床上除了栽就躺了，
1: 那可不是啊，
0: 现在饺子可开心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心情自然就好了，病人舒服了，没有痛苦了，而且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让咱们的寿命也长起来了，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侯老师啊，从心里觉着呀，你是个又善良啊，医德又高尚的一个好大夫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大家的福分，选用了胡椒老高才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呗，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啊，这么幸福啊，这都是胡老师你老的功劳啊，我得好好谢谢你
1: 好，您别客气，您老奶的病好了，家庭改变了，健康起来了，这是最让咱们高兴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我们的胡椒老高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物资啊来滋养的，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所以支撑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状况，我们就健康无病了。相反的，如果得不到胡椒老高的这样治疗，那么本源就慢慢更加亏损了，所以因此就得到各种的疾病都来了。您用了胡椒老高正好相反，它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使得您的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您吧！坚持用吧，
0: 谢谢老师
1: 啊。 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吗，老朋友啊？
0: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好的，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1: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1: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
1: 哦、
3: 啊，胡老啊。
1: 嗯。哎，好的。
3: 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十了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
1: 啊、
3: 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俺老头的、
1: 啊、
3: 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呢。完事吧，我吃胡家老高，我都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
1: 你看
3: 着多好啊，
1: 嗯，
3: 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不高兴、
1: 嗯、
3: 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
1: 啊、
3: 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
1: 啊、
3: 赶开窗户了，胡老啊。
1: 嗯、
3: 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1: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
1: 啊、
3: 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
1: 嗯、
3: 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
1: 啊、
3: 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
3: 啊、
1: 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3: 是，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
1: 嗯、
3: 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还给我们减轻了吧不少负担呢、
1: 啊、
3: 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1: 那
3: 就买药了呗、啊、
1: 嗯，
3: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1: 啊啊，您讲吧。
3: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
1: 嗯、
3: 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
1: 嗯、
3: 现在通过吃胡家老高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
1: 嗯、
3: 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
1: 哦、
3: 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
1: 嗯、
3: 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
3: 啊、
1: 是不是
3: 啊？
1: 用胡家老高
3: 省老钱了、
1: 嗯、
3: 我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3: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
1: 嗯、
3: 完事我还有的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
1: 啊、
3: 现在吧、
1: 嗯、
3: 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
3: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哎，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高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
3: 是啊，你说这个老高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
1: 哎、
3: 完了我还有那啥呢、
1: 嗯、
3: 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
1: 嗯、
3: 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哎，完事吧、
1: 嗯、
3: 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3: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
1: 啊，
3: 我吃了 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

0: 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叔叔老高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高可最好了，是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高了。完了，我也见到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高，你这玩意儿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
1: 对对对，没错，
0: 啊
1: 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0: 啊！这个你宣传这事儿对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对自个好啊啊！你说这老高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过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都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1: 就是，
0: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咋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老高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高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就八九十岁人呢？像50、60多岁的人的唐人，太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当当
1: 老
0: 天天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了
0: 啊！
1: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我一直在用呀、
1: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0: 啊、
1: 胡家老高是有这种、
0: 啊。
1: 办法了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0: 啊、
1: 好，祝贺您、
0: 哎、
1: 啊！
0: 好，
1: 就这样、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
0: 哎、
1: 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0: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
0: 哎、
1: 好，就这样吧，
0: 哎、
1: 再见、
0: 哎、
1: 啊，老朋友。
0: 哎，再见，哎哎，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5: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4: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5: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5: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4: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0: 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明发点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4: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5: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6: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7: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8: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9: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0: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1: 我叫负责，
12: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九部法律都会废止。
13: 为什么？
6: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1: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4: 民法典全面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1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6: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7: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伙儿在电波当中相聚了。昨天呢我看到了一句话啊，说得特别好。说什么呢？说人这一辈子，该走的弯路，该吃的苦，该撞的南墙，啊，该掉的陷阱， 一样都少不了。所以坚强的挺住，熬过去，跨过去啊，好运自然就来了。所以人生路上啊，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了，还有月亮，它也会把人生照亮，也能伴你去想去的地方。所以啊，人到绝处是瀑布，人到绝境是重生。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啊？对吗？你没有万念俱灰，哪来的涅槃重生啊？所以，只要不放弃努力，生活的光啊，终会照亮你。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啊！就像很多人说的，冯老师啊，我都想放弃了。我这病怎么也好不了，不治了，没啥意思了，活哪天算哪天吧。你记住我说的话啊，路谁也不能一走就通，对吧？都得走弯路，都得有坎坷。所以啊，这就是生活。那你问我啥是生活呀？哎，只有生生不息，你才能好好活着，这就叫生活。就像这次啊，陆新粉给大家开展免费试用似的，不少人讲，哎呦，说这药太好了，这药效果太快了，这药效果太明显了，这可算盼来好药了。所以你只要坚持，总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所以啊，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很多朋友打来电话都说啥，说冯老师啊，这鹿心粉太猛了。有的说这鹿心粉喝完呢，这脑袋就像撒了那个辣椒面似的啊，哎呦那个热呀。有的说这鹿心粉喝完，前胸后背脖子腿上脸上全红啊。有的说啊，这鹿心粉喝完，我得不停的洗脸，这样太猛了。所以你看这鹿心粉免费试用是吧，这一晃过去多少天了，咱们很多的兄弟姐妹啊，当天喝完就有效果了。说准确点说，喝下去10到20分钟就见到效果了。这啥效果呀？就那种热的感觉上来了，那种像什么东西在身上爬的感觉上来了，紧接着心脏也好，脑袋也好，骨头关节也好，就有一种力量。你看咱有的病友啊，喝一两天，这心脏问题疼憋闷那就大大减轻了。有的病友脑血管的问题，晕的疼的木的，这也减轻了。而且在这个阶段还有意外收获，怎么的呢？血压下来了，有的血糖下来了，哎，你说怪不怪？有的是风湿关节的问题，以前哪红啊肿啊疼啊，也都大大减轻了。反正啊，改善就一个字儿，快。那为啥这个药效果这么快呢？一句话啊，这一句话叫什么呢？以血入药。本身鹿心粉呢，它就是梅花鹿的心脏以及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组成的。这管血呢，它叫鹿心血，它就是血嘛，所以它跟你吃的西药中药它不是一回事。你看有的病友喝完之后瞬间就感

觉到热了，有的是脚底下热起来了，有的是腿热乎起来了，有的是前胸后背热乎起来了，有的是脖子热乎起来了，有的是啥呢？脑袋热乎起来了。说明啥？说明血上来了。那还有的患者感觉到麻了，说麻酥酥的，就跟那个过电似的。这说明啥？说明你的血在你全身流动起来了。哎，你记住啊，喝完之后哪里有感觉，就说明你哪里有问题。有人喝完说脖子、脸发红发热，那你就不用问，你肯定是颈椎不好，你肯定有脑血管病，脑供血不足，或者是什么呢？腔梗、脑梗，你肯定有这方面的问题。包括很多人喝完之后，腿热乎，脚热乎，你都不用问呢啊！你要么心脏不好，要么就是有风湿骨病。我告诉你啊，这才准呢。那么鹿心粉，你喝完之后，你感觉热乎，说明鹿心自带的这管血融入到你的血液当中了，说明你的血上来了。那你告诉我，人靠啥活呢？不就是靠血活着吗？对吧？血上来了，上到你的心脏了，那你的心脏有血了，你就不会突发心梗了。血上到你的脑袋里边了，你脑袋就不缺血了，你就不会再突发脑梗了。反过来，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这都是引发心梗的主要原因。你为啥冠心病啊？你为啥心绞痛啊？其实就一句话，心肌缺血。是心肌缺血造成你冠心病，造成你心绞痛。那时间一长怎么样？那就突发心梗了。脑梗也是一样，脑梗之前是什么？腔梗。腔梗之前是什么呢？脑供血不足。你看在医院啊，脑血栓患者也好啊，腔梗患者也好，脑血管硬化患者也好，你上医院啊，大夫给你打的那种挺贵挺贵的小牛血，目的是啥？不就是给你脑部补血补氧吗？对不对？人的心脏也好，脑袋也好，你记住了，这里边只有血。所谓的氧，其实都是在血里边，专业术语叫什么？叫血氧。那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以及梅花鹿鹿心自带的一管血入药，本身就是血，这一下子就解决了你心脑病的问题。你想一想，你有这个血，这血在你身体里24小时保护你，你还担心突发心梗吗？你还担心突发脑梗吗？所以这个血跟其他药有啥不一样？就像我说的，血治病又快又全面。为啥有些人喝完这个血啊，身上起小疙瘩啊，有的时候我皮肤痒，你记住，这都是好事，说明这些年你药没少吃，就吃的太多了，说明你这些年呢血液里边的毒太多了。你喝完鹿心粉之后，哎，这个毒给你拱出去了，你说是好事不？你包括很多人出黄汗、撒黄尿啊，这都是好事。你看那天啊，有一个心脏病20多年的老大姐问我，说我喝完这药，给我痒得不得了啊，我撒尿特别的黄，味儿也特别大，撒尿感觉尿还热。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就是好事。我说你心脏病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说你吃药你吃多少年了？20多年心脏病的药，这些年净吃硝酸甘油救心丸了，净吃什么阿司匹林了，你那个血里边全都是毒。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个症状表现，我就告诉你，这就是血里边的毒给你往外排呢。那这鹿心粉帮着你把血液里的多年的毒给你往外拱呢，那毒排出来，你告诉我是不是好事，对吧？那为啥有这样的效果？我们知道啊，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以及鹿心里边自带的一管血组成的，那这管血叫什么？叫鹿心血嘛。你翻开古医书，你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你就能找到他对鹿心血的医疗作用做了一个详细的记载，说这个鹿心血补虚治腰疼，久服治疗肺胃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第二句，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大伙听明白吗？痘毒药毒，这也就是说明这个血能解毒，能解你身体里的药毒。所以你喝完有这样的感受，是把你血液当中多年的毒给你往外拱。那有人说什么叫解痘毒啊？我就一句话你就明白了。你看过去啊，咱们这个猪肉啊，有一种叫什么呢？叫痘猪，对吧？猪身上长痘了不能吃，容易导致什么呢？哎，身体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痘包结，对吧？痘毒其实指的是什么？就是肿块病人血液里边的毒。痘啊，就是肿块。我们说肿块这个病最怕什么？转移，对吧？那它通过什么转移啊？不就是通过血液吗？你看那药往哪儿打，不都是往血管里边打吗？对不对？那走的是什么途径？就是通过血。所以肿块这个病通过血转移，我们治疗肿块无论是哪一种疗法，所以你会发现你做靶向治疗做完之后，等下次的时候必须抽血化验，对吗？看看你的白细胞低不行，做不了，必须得打提高白细胞的这个什么呢？那个药，白蛋白。那白细胞是啥？那不就是血吗？血里面有什么呢？有白细胞，有红细胞，还有血小板。所以鹿心血有解痘毒的作用，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能帮助肿块病人，能帮助我们有肿块家族史的人，把体内的肿块血，把那种有毒的血给你拱出去。所以你说鹿心粉好不好？对心脑来讲，效果来得更快，而且可以防范我们心脑突发意外、突发死亡，可以说防范得更全面，做得更好。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啊，叫什么呢？与时俱进，对吧？因为时代在变。刚才我说的与时俱进这句话，我就特别有感慨。你像咱们中国人已经从华佗扁鹊时期，就他们那种放血疗法已经发展到现在的什么呢？造血干细胞移植，对吧？发展到脐带血的临床推广，发展到小牛血脑病的临床使用，大面积应用推广，再到咱们现在说的鹿心粉、鹿心血，可以说用血治病啊，已经成为未来治病的方向啊。所以说呢，咱们

得踩在这个方向上啊，及时的调整自己。那么用血来入药，说我们以往所用到的一些西药，你包括一些中草药相比，究竟有什么不一样？这一点呢，我来告诉大家，说这个不一样在哪儿？第一个不一样，鹿心粉属于特种兵作战，特种兵讲究的是速度啊，孤军深入，直打定造，直接斩首了。鹿心粉这药里边是鹿心以及鹿心自带的鹿心血，那特点是什么呢？筷子治病效果快。有人说有多快呀？最快的心脏病患者5分钟就有反应，几分钟就见效啊。那这次鹿心粉试用，很多人呢喝完当场见效。什么感觉呢？浑身发热，后背、前胸、脸、脖子发红发热，说明什么？血上来了。短短几分钟，然后心脏舒坦，憋闷感减轻，喘气儿均匀，睡眠好。所以这血的特点啊，是效果来得快，对很多患者心脏见效，血压平稳。3到5天啊，就你走路啊、睡眠呐、心脏的憋闷疼痛，全都有好转，啊，所以你说这效果快不快？你再比如说针对心脏疾病，那我首先要给你普及一下啊，你听好了，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是30分钟，脑梗抢救的黄金时间是3个小时。这心脏和大脑的抢救时间其实就跟啥似的呢？打仗一样，你就得争分夺秒，你差几秒心脑就坏死了。你看很多时候啊，心脏和大脑差那么几分钟它就抢救不过来，有时候就那么一两分钟大脑组织坏死了。所以治疗心脏病、脑病你必须得快。说为什么抢救心脏、抢救大脑这血来得快呀？你就想呗，一般的药，你像一些个西药，无论是什么阿司匹林、玻璃维还是硝酸甘油，他们针对的都是血管，心脑进不去。因为你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呢，叫心脑屏障，血脑屏障。你就比如说大脑，大脑有3层保护膜，一般的药进不去，疗效甚微。一般的中草药也是，就无论这个草药它是补气的还是补血的还是说是养心安神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些草药它都得经过什么呢？脾胃这些物质才能够进入血液去营养心脑。但是咱们很多老人，包括咱们有很多胃肠病的老人，那你想一想吧，他都不怎么吃东西，那胃肠功能都弱得不行了，他吸收就差，这药物吸收都不足 30%。 等这些不足 30% 的药效到你心脏了，到你大脑了，他有保护膜啊，你穿过保护膜啊，穿过心脑屏障、血脑屏障，它都会有消耗的。所以这些不足 30% 的药效到你心脏、大脑再度消减了，最终都不足 10%。 那你就想一想吧，这 10% 不到的东西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所以这些年你心脑病为什么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药效不够啊。但血它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本身就是血，它不需要吸收转化了，对吧？你说它还怎么转化呀？它转化啥呀？没啥转化的，是不是？

直接就进来了，直接就进入到你的心脑里边了，直接针对于我们的心脑的问题，强心活血护脑祛风湿，直接就起效快。就像我说的，你心脑病、心梗啊、心绞痛啊、心衰，你告诉我前期是什么？不就是心肌缺血慢慢转化上来的吗？还有脑中风、偏瘫、脑梗、腔梗，对吧？前期都是脑供血不足来的。那你现在这血一下子进来了，所以预防心梗也好、脑梗也好，你记住，治疗上必须得快。鹿心粉自带血，以血入药，跟中药西药比起来，第一个不一样，就是见效快。那么鹿心粉跟传统的一些西药中药比起来，第二个不一样，就是在成分上不一样。咱就拿这个西药来讲啊，都是什么东西？化学合成。咱就比如说针对于风湿骨病，你看西药更多的其实它的治疗作用是啥？止疼。那西药片子你不能总吃啊，而且这些药吃时间长了会损伤我们的肝脏，它是化学的嘛，所以就说有的人会得什么化学性肝损伤，脾脏，你包括我们的胃肠肾脏。你看那天啊看了一个新闻报道，还说了说一个女同志风湿骨病啊，总喷那个药水，都是西药成分，最后啊把皮肤喷的怎么了呢？变成皮肤恶性病了，就他那个皮肤长得跟树皮一样，那就已经恶变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东西好吗？咱们再以中药为例，中药大部分都是一些什么呢？植物药，而且现在很多的植物药都是什么人工种植的。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人参，在过去一碗人参汤那是什么？那是续命的，一个人奄奄一息躺在那儿，喝碗参汤他就能把命吊住。那你现在呢？你说你躺床上快不行了，喝碗人参汤能好使吗？不好使了。为啥？因为过去的人参都是野生的，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那你现在的人参那都是人工种植的，所以药效根本它就没有劲儿，年头都没到。你包括很多治疗骨病的中草药当中，你像什么忍冬藤、鸡血藤，对吧？这些个药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它有一个什么弊端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药效、药力不够持久，时候没到，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人啊说什么中医中药不行了，不治病。其实不是中医不行，也不是中药不好，中医不行能传承几千年吗？中药不好，那古代为啥一碗参汤就能救命啊？对不对啊？所以不是中医不行，也不是中药不行，是现在啊讲话呢科技与狠活太多了。那相对比较而言，像什么鹿茸啊、羚羊角啊、麝香啊、熊胆啊，就这些个动物药，第一个它有劲儿，对吧？第二个它药力穿透性强，有穿透性，而且药效还持久。而且中医讲了，动物药叫什么呢？叫血肉有形之品啊，更接近于人，所以对人们没有这个无副作用。比如说你用这个鹿心粉，我们知道梅花鹿生长的环境都是寒冷地带，它的心能干啥？能大补你心脑虚损，能治腰疼，用酒送服，治疗什么呢？肺痿吐血。要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于，
这是现在临床研究说，这鹿心治疗心悸失眠，可以说鹿心是药中之极品。这梅花鹿鹿心可以直接强心，可以直接的活血补血，尤其梅花鹿鹿心当中自带的这管血，也就是鹿心血，可以直接治疗风湿、类风湿。古人一般怎么用呢？你看《本草纲目》有记载，治疗风湿及类风湿关节疼痛，以鹿心血配成 15% 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对风湿和类风湿呢有显著的疗效。你再比如说，你就看梅花鹿生长的环境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去过没啊，夏天六月份你进林子，你甚至都得穿棉袄，甚至有的都得穿军大衣，就这么冷。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啊，大雪封山，那梅花鹿啊能连续一个月不吃不喝，耐寒能力极强。而且这个东西它喜欢奔跑跳跃，你看梅花鹿没有走的时候几乎都是跳跃不闲着，那说明什么？说明梅花鹿它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非常高，它精力旺盛，对吧？就像那小孩似的啊，你看那小孩走路他都是不老实，一窜一窜的，对吧？一蹦的一蹦的。但你再看老人走路，那就不行了，你别说窜蹦了，他走他都走不动，对不对？得慢慢的蹭，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大的精力了。梅花鹿他走路就是一窜一跳一蹦的，说明什么？梅花鹿他的精力旺盛。那么再有就是他心脑耐劳累，心脑不怕累，因为有这个梅花鹿鹿心血盯着呢啊，而且我告诉你，梅花鹿所待的地方不是平地啊，那是山，山是有起伏的。那梅花鹿能不停歇的奔跑啊跳跃呀、啊、那你告诉我，它的骨头关节它还不知道疼不知道累，它也不磨。你听说哪个梅花鹿那骨头关节出现增生了，出现骨刺了，变形了，有吗？没有。为啥没有？因为靠的就是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这管血。另外呢，你再看它所待的环境，就那天气，尤其入秋的阶段，风沙大，早晚都是零下，非常凉，非常冷。所以你发现这梅花鹿它耐寒能力特别强，所以它没有得风湿骨头关节病的。说得类风湿的，得风湿了关节不行了变形了，有吗？没有。而且呀、啊、梅花鹿它的寿命一般都在30年，相当于人活多久呢？相当于人活370岁左右，你说强不强？而且梅花鹿这些年就一直在奔跑跳跃，靠的就是身上的血。那鹿心粉这个药是以梅花鹿鹿心入药，心自带着血，也就等于以血入药，所以这个药它药劲强，药力猛，药力持久，能直达病灶，能够持续的发挥药效，所以它药力持久啊。你就记住啊，任何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能明白吗？不是说我吃上这一片，我吃上这一袋，我吃上这一次，我就能管半年，管上一年，有吗？没有。除非那种人工合成的，用专业术语来说叫什么呢？叫药物的半衰期。半衰期时间长，那么它这个药效就持久。这就是啥呢？就是人为合成的，人为干预的。像咱们说这个梅花鹿，它鹿心啊鹿心血啊，这都属于自然的，

0: 它是自然形成的，是自然形成当中啊，这就算是时间很长的了，知道了吧？任何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但是鹿心粉这药就不会，为啥？啊，就是因为以血入药，血就在你体内，就在你心脏，就在你脑袋，就在你的骨头关节缝里，所以它能直达病灶。药力在你身上呢，持久发酵。那第三个不一样，啊，就是这个药物浓度不一样。浓度越高，这药吸收就越快，吸收越快，这药溶解就越快。你像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溶解快吧？再快也没有血快。鹿心粉吸收有多快呢？吃过的人最有体会。有的几分钟吃完了，脸红了，血上来了，所以啊，几分钟就吸收，就是在我们舌下一分钟就能化了，60秒就溶解了，所以药物浓度高，所以吸收就特别快。为啥吸收快？浓度高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呢，因为是超微粉。这不是说鹿心血拿出来直接给你喝，讲话那血呼啦呲的，是不是？不是，这里边是有工艺技术的。为啥脐带血保留一次5万多块钱？为啥小牛血一针好几百？包括这鹿心粉，为什么这么贵呀？因为梅花鹿鹿心也好，心脏里自带这个鹿心血也好，提取工艺很复杂。我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啊，你简单了解一下。比如说梅花鹿心脏自带的这管血，第一步取血啊，提取冻干，第二步超微处理技术，冻干这个血清给它碾碎到几微米的粒径，第三步就进入生物酶解环节，提取这个血中的肽类物质，将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最后怎么的呢？喷雾干燥，过1200目的超微筛网，最后才有什么呢？超微粉。所以鹿心粉这药造价很高，成本也很高。从药的浓度和吸收来讲，这都是首屈一指的。那第四个不一样，就是疗效不一样。鹿心粉病人用完可以说一天一个样啊，我说这话你可能最有体会，你最有直接的感受是吧？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到有一股热流啊，是不是？从上往下就走下去了，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儿均匀，喝下去6天。心脏疼痛减轻了，关节疼痛减轻了，一般喝15天到1个月，心脏的症状基本消失。喝30天，脑中风后遗症开始有改善，有的不流汗喇子了，有的手能微微动了。所以喝完这鹿心粉一天一个样。说为啥一天一个样呢？因为治病全面，因为这血以血入药，因为梅花鹿鹿心自带这个鹿心血，所以可以说这药是什么呢？心脑病患者的守护神，天然强心剂，同时它还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包括那天我说了，我说这个药强心老好了，不信您买两只大青蛙啊，什么牛蛙什么的啊，超市里有卖的，农贸市场专门卖鱼卖水产的地方也有卖的啊。我今天还是这话，你试呗，你回去试试，所以你就说这药对心脏好不好。那另外还有一件事啊，我要和大伙说，尤其是有心脏病、脑病、骨病的，你自己回忆回忆啊，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这些年你花了多少钱，你遭没遭罪。我常说呀， 好药就是用来治病的。我老冯头虽然不是什么大国医啊，也不是什么名医，但是我有一颗赤胆之心。十多岁啊，我娘就没了。如果当时有条件，我娘肯定不会走。所以我比一般大夫更痛恨疾病，更痛恨心脑骨病。我比一般的大夫呢，就更能体会患者病友的心。所以呢，我始终认为啊，好药不能只给有钱人用。人活在天地间，来世间这一回，咱们差啥呀？条件不行的治病呢，我给你想办法。这鹿心粉呢，我一定想法给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必须用上。你呢，相信我，要么咱们就几百块钱吃上这药，要么呢，我就想别的办法，通过咱们高山红景天这药，把鹿心粉呢免费送给你，咱们争取把这药啊给他吃上用上。我这人说话呀，就愿意挑干货说，对吧？那没用的说一堆也没有用，有用的一句就够用了。所以呢，咱们也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对不对？咱们就争取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对吧？咱们别再出事了啊！你说这一年咱们有一些家庭经历多少事儿，是不是？有人讲话了，我今年这一年都不顺。当出现很多不顺的事儿的时候呢，不要紧，咱们要努力，那不就过去了吗？所以呢，咱们争取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我告诉你，这个比啥都强。鹿心粉这个事儿呢，别着急，我帮大家去想办法解决。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2: 喂，冯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
2: 你。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哦，河北的，欢迎欢迎。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81了，今年是。
0: 哎呦，高寿了啊。
2: 嗯，我主要啊有毛病啊。
0: 啊，啥毛病说说。
2: 有心衰。
0: 嗯。
2: 这不是医院大夫呀已经给确诊了是心衰三级。这儿吧还不够用的，现在是。脑袋呀老犯迷糊。
0: 嗯，
2: 主要吧还是有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情况。
0: 嗯，这是必然的。心衰呀，就是心的能力弱了，那它一弱自然就会供血不足的啊。
2: 对对对，大夫给确诊那是心衰。但是我用了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呀，还有最近给的鹿心粉，心脏这个效果吧确实挺好。
0: 好。
2: 现在呀不像以前那么砰砰的跳了，现在这脑袋吧也不怎么迷糊了。原来是什么毛病啊？经常迷糊啊。
0: 哦，经常头晕。
2: 一迷糊啊就觉得天旋地转的，就是。
0: 嗯。
2: 感觉这脑袋也在转似的，脑子也在转。这个症状吧到现在吧基本上没有了。
0: 哦，改善了是吧？
2: 对对对。还有一个什么症状啊，这气儿啊多少有点不够用。再一个这个左腿吧还有点震颤，失眠这一块吧现在有改善了。
0: 哦，睡眠也有改善，不错。
2: 原来的时候吧我吃管睡眠的这药啊，现在管睡眠的管心衰的呀这些药吧我都已经不吃了，现在是。哦，
0: 都不吃了。哎呦。
2: 现在就服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还有这个鹿心粉这药，其他别的药嘛都没再用过。
0: 哦，
2: 都没吃了。
0: 为啥呢？因为本身呢像我送大家这个鹿心粉，虽然说六天的量，但它的确能够强心啊。
2: 对，特别好。
0: 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心脏的功能，所以说咱们用了之后你能感觉出来心脏跳动有劲儿了啊。心脏跳动有劲儿，那就是心脏的收缩力增强啊。既然老人家你说到心衰了，那就简单跟你聊一下啊。这个心衰呀，它分左心衰右心衰还有就是全心衰。 全心衰呀，就是整个我们心脏都衰了。你刚才谈到了说这个心衰，但是双下肢是不水肿啊，那这是什么情况呢？既然定性为心衰，但是没有双下肢水肿，那么多半是左心衰。左心衰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心脏功能下降了，但你啊存在什么呢？存在着呼吸困难、憋闷啊、喘、乏力，对吧？甚至有的会咳嗽，是不是？嗯，
2: 哎、
0: 那么对我们一般呢，在临床上我们要检查心衰，它有一个指标就是心脏的摄血率，也就是它的摄血分数啊，小于50%就不行。那么临床表现呢，你记住这个顺口溜是什么呢？叫一无二轻三明显，四级不动也要喘，就是一级心衰呀，它没有什么症状，可能就是一个一般的心脏供血不足，到二级的心衰就是有轻微的感觉了，偶尔出现什么呢？像我们说偶尔出现浮肿，就是啊右心衰。刚才我说到这个心脏呢，它不分左右心衰嘛，是不是？还有就是全心衰，右心衰表现是什么？就下肢水肿，胃肠道消化功能障碍。左心衰表现什么呢？呼吸困难、憋闷、乏力，甚至是咳喘。那么到二度心衰的时候，它有轻微的症状，到三度就明显了。三度就像我们有一些人讲话了，哎呦，我这儿不行，憋得慌啊，是吧？喘得慌，哎，说话呢说不了多少，然后下肢特别浮肿，肿得厉害，一摁一个坑。这时候我们就能分辨出它是属于左心衰、右心衰，几度的都明白了。四度呢就更厉害了，四度就往那一坐，不用动啊，他都犯病，这个叫四度啊，哎，所以根据刚才老人家你的描述啊，的确属于三度心衰。三度的心衰，咱们用这个鹿心粉，它能强心，能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心脏收缩有劲儿了，它这血就能打出去，血打出去，脑袋就能得到供血。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为啥说，心脑病？心脑病是一家的，有些人他有脑梗，但他脑梗可能就是心脏病引起的，就是心脏收缩无力，这个血送不到脑袋上去，然后引起了脑袋供血不足，缺血了，出现缺血性脑中风。你这种情况心衰也会引起脑供血不足啊，这回都明白了，也都清楚了吧？你用这几天的这个鹿心粉，你不明显感受到这个心脏功能增强了，脑袋清亮了，对不对？
2: 对对，这鹿心粉对我这个心脏的毛病啊、脑袋的毛病啊、全身的毛病啊，哎，这疗效啊确实挺好，
0: 是吧？你看自己有感受。嗯，
2: 对，所以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有机会啊，看看能不能再跟他提供点啊，
0: 啊，
2: 我就是这么个想法。
0: 行行行啊，就是想要再用一用，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对，
0: 哎。鹿心粉呢，其实它是以血入药，那么以血入药，它对于心脏病啊，它有强心，哎，然后能护心；对于脑袋呢，它能护脑。因为你别忘了，咱们心脑是离不开血的。你说任何药物你吃完之后，它代谢掉了，它就没了。但是我们心脏和脑袋，它24小时离不开血，所以我们如何才能让这个血达到真正的能够护我们这个心脑？又能养护我们心脑呢，那就是咱们这个鹿心，包括鹿心血，因为鹿心里的自带的这一管血啊，就是咱说这个鹿心血，鹿心血就是强心的，然后能够促进我们心脏血液循环，能够改善我们脑部的血液循环。你看咱们心脑的这个症状不都减轻了吗？心脏功能都增强了，那增强了你就不心衰了，知道吧？啊，
2: 嗯，对对对，
0: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虽然说用的少，但是效果来得快，效果还明显，那就说明什么呢？咱适合用。你这么的，你也别着急，再等着两天，等两天我再想想办法啊，给你争取争取。因为这两天呢，也是跟咱们这些老伙伴，跟药厂梅花鹿养殖基地啊，正在协商，看看怎么的能给大伙争取一点，好不好？
2: 哎呀，那这先谢谢您呐。
0: 客气了啊，老人家，哎。
2: 对您呐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客气客气啊，咱们这上岁数了，能有个好身体，这比啥都强。 用我的话来讲呢，咱不说。

0: 为了孩子们分担多少家务活啊，多少的忧愁，最起码别给他添乱了。他们能在外面安心的工作，不用总惦记着，对不对？换句话来说呢，就咱这岁数了，咱能不住医院这是最好的。你这一住院的话，就这岁数他就离不开人了。本身心脏不好，24小时离不开人，就必须得有个人在你跟前守着，对吧？你说那个时候不就给孩子添负担了吗？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咱们有这个好身体，咱别说对儿女有多大的帮助吧，咱不添乱就行了啊。就这岁数了，行，到时候呢，我想法呢给你争取点，好吧，老人家。
1: 哎，好，
0: 哎，
1: 非常感谢您了，
0: 客气了，客气了啊。那好了，咱不多聊了，您多保重，再见了啊。
1: 哎，好，谢谢您吧，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

0: 和您不见不散。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延寿方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10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的真理。那这10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确切的疗效，它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存的，对吧？说明咱们前后两代延寿方的效果就不赖，但是咱们第三代延寿方工艺上进步了，提升了，升级了，那比前两代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它是由文玉堂启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可以说再一次的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一粒顶普通中药的80粒，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效果，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那最终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们重新收获了健康。李老师可以告诉大家，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李老师没把握之外，剩下的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

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大家伙绝对是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经济上没有任何负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用上咱们就知道啊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而且老师也说了，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啊，咱们老话者讲了说，如果说我用了之后我就是那1/1000，啊，我就效果不好了，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保证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容易得多。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药材需要鲜活入药，工艺又是千锤百炼，生产的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众多啊，还要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经常可以说是一药难求。好多患者赶上药缺的时候啊，那一等着等好长时间。但是你退药的时候你放心，马上就给你处理了。说李老师竟然敢说这个话，大家伙想想凭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确切的疗效。如果没有真材实效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以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延寿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放100个心，你们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治多病呢？李老师给大家讲了，中医药那是博大精深，通过症状看透疾病的本质，这是中医药人的高明之处。我们给老慢病患者抓住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你肝心脾肺肾都行，也甭管咱们症状表现是什么，你是迷糊啊、疼痛啊、麻呀、皱啊，追根溯源，所有疾病归纳起来，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先说脾胃，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这人要是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说你这个脾胃经它不通了，那就麻烦了。要知道这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即便咱们吃了东西了，我吃的还不少呢，但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那就白搭了。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功能它能不衰退吗？而且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这脾脏还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疾病起到的对抗作用。所以说你这个脾脏一旦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就容易招致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热浊、病毒细菌，那你看看吧，它就容易侵袭到你。咱是不是一旦受到这些坏东西的侵袭，咱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这个脾胃啊？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营养通道，它指的就是血管跟经脉，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重则是亡。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红肿胀痛，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或者说是全身僵硬，全都说明了叫血脉不通。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僵麻胀痛的是不是很遭罪呀？我告诉你，这算轻的，

0: 严重的是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要了命的。所以说，这给我们的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血脉，我们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活；也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到身体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运送到我们病灶里边发挥作用，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呢给我们人体解毒的。我之前跟大伙提到了，我说咱们人体呢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你把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给它排泄出去，你给它过滤出去，你是不是就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了？哎，所以说强化这个肝肾功能它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就是李老师每天跟大伙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根儿。你们自己去品一品，说李老师说的没有道理啊！你看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啊！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各点各的实力。像昨天有一个打电话的老姐姐叫赵淑珍啊，今年65岁了。哎呀，怪可怜的啊。老伴儿呢是10年前呢因为骨癌去世的。那时候吧，就为了给他老伴治病呢，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外债，欠了12万。这个老姐姐呢，她本来就胖，心脏又不好啊，经常的是心慌气短，浑身感觉到乏力，还有腰间盘突出。有时候蹲下起来就特别困难啊，那跟着他老伴呢又着急上火，再加上经济的压力，你欠那么多钱呢，就这种情绪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啊也是越发的加剧，心绞痛时不时的就发作，家里头到处啊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不舒服了就含上几片。但是咱说这些顶药啊，它肯定不是每次都管用的。这不在一天中午就突发了这个心梗，幸运的是什么呢？还好那天的儿子回来看他，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新闻里边有多少空巢老人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身边没有人，来不及救治，继而就死在家里了，最后尸体都烂了臭了，没人知道了。所以说这个老姐姐算是大难不死啊，当时呢是儿子打的120，为了救她一命下了3个支架，加上抢救费，再加上手术费，又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这加一块又花了10来万。那两个孩子也是真不容易啊，刚把父亲治病欠下的外债还的差不多了，这母亲又来这么一场，也是真够受的。可是过了没到一年吧，这赵大姐又犯病了。你治不好他就是犯，不是说你之前花多少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这咱们老万病患者应该心知肚明。他这次犯病心绞痛比之前更严重了，但自个儿呢还是拿那个小药去维持着，后期就发展到了稍微动一下喘得上不来气儿，而且下肢都浮肿了，一按就一个坑。这孩子带母亲又到这个医院去了，经过一番检查，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老赵大姐那个肌钙蛋白达到了 1.8， 那正常人这个肌钙蛋白应该是小于 0.1 的。那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老赵大姐这心脏里头已经有大面积的坏死的病灶，就是严重的心衰了，而且是高危病情，心脏随时可能说罢工就罢工了。所以人家医生就建议啊，尽快的安装起搏器延长生命。这一打听好几万，真要命啊。啊，不过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样的。他们说呢，这老爸呢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妈了，哪怕说去卖血借高利贷去，也得给他妈把病给治了。那么就在这两个孩子筹钱的过程当中，通过前来看望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人家告诉他说，这个发酵中药吧，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来的可快了啊，而且呢还能够治疗各种的疑难杂症。这来的这个朋友还说呢，说他母亲就是心脏病，差点搭桥，结果没做手术，服用三代延寿方现在特别好。 你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老赵大姐算是跟咱们三代延寿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当地还有药啊，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药源紧张，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上的，有的时候得等很长时间。但自个儿都说老天爷都在帮他呀，这没耽误功夫，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那么在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四天的时候啊，他这胸口的压榨感就好多了。哎，他说多少能上来点气儿了，喘的没那么严重了，就连他那个腰啊摸着都热乎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啊、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等到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但他那个脚之前浮肿都消了，还能自个儿出去溜达了。哎，腰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吃饭呢有胃口了。而昨天呢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吧，说已经是快用三副药了。老赵大姐高兴的说，就跟好人一样，嗓门也大了，声音也洪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特别感激我们，说是文玉堂发酵中药让他重新又活了一回。确实如此啊，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从手术刀下抢人，从监护室里救人。老赵大姐没安装起搏器，省了好几万，同时通过咱们三通疗法救活了自己的心脏啊。李老师真的就是替我们这些患者高兴。除了他，还有多少在 ICU 病房里昏迷不醒的脑中风患者什么意识都没有的，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逐渐清醒了。更是还有多少肾脏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不去透析了，生命延长了。可以这么讲，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外媒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国外的医疗机构也把目光聚焦在了延寿方上，并且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我要是卖给他们了，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你到那个时候啊，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有多少患者无药可用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死亡了。咱每个患者都不容易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多年以来啊，你看有多少人像赵大姐这样天天吃药，年年吃药，而且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的有多少，而且你有多少钱你能够用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的。你说这样的话，老赵大姐还行，两个孩子有孝顺的。有多少患者是独居老人、寡居老人，甚至是残疾老人，高价药对他们来说根本用不起的。所以我说呢，不就是活路都没有了吗？我不能为了我一己之私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呀。一些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如果没有当年的家乡父老啊，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捐款，当年我连来北京上学的路费都没有。我如果不来北京上学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有今天。咱不能说我有点本事了，我就做那个忘本的甚至丧良心的事儿，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对于我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而言，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谁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让李老师感觉最欣慰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来电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小钱治大病，一定会帮助大家伙改写命运。好了，李老师先说这么多，主持人示意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 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您那个广播我听了有2天时间了。
0: 啊、
3: 哦。感觉您说的真的很有道理。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我呢也想用，所以呢我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呢让你帮帮我，看看这个地方能不能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要是能用的话呢，我就赶紧用上。我现在是真的太难受了。
0: 别着急啊，把您的身体情况呢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呢就首先呢是有那个高血压，刚开始呢吃药呢就吃那个硝苯地平的，后来呢换成了地米沙炭，但是呢这个血压呢还是高得很，高压呢150，低压呢有100左右，
0: 嗯，
3: 整天呢感觉到呢头晕眼花的。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就是我去医院呢检查了，说是慢性的肠梗阻，
0: 有
3: 平时呢我就是肚子啊疼的呕吐，
0: 嗯，
3: 再一个现在大便呢费劲的不敢使劲，因为我听说这个高血压是一使劲啊容易犯脑梗，
0: 没错，
3: 所以呢我经常呢到医院里去灌肠，你看我好几天呢都没有排泄了，
0: 嗯，
3: 给肚子胀的像那个皮球一样，医生说我这不是还不算的严重的，要是严重的还得做手术，还有呢不少的肚子外头呢带了一个漏的。
0: 嗯，
3: 我就有些害怕。现在呢，我这个脸色呢也不好，说话呢也没劲，关键呢也不敢吃饭。所以呢，当我听到您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啊，我就感觉呢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啊，能不能用啊？
0: 别着急啊，咱们来看看你这个病情啊。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呢，一定是能用，而且能治。而且要治了给你治好，但咱得知道是怎么治好的啊！我得给你分析透了。咱们先说你这个高血压，啊，知道病根在哪儿，它治起来它就简单了，啊，你才知道为什么说我们要用三代延寿方啊，对吧？首先，高血压的出现肯定是血液不干净，这个不用想， 那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流速变慢了，然后机体正常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所以说。

0: 就高了。
1: 啊，那么它为啥不干净呢？要么是我们吃的一些肥甘油脂这些啊难以消化的食物没有吸收，然后它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导致我们血脂低密的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升高，然后血液是脏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因为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正常人的肾脏四五分钟就可以给咱们血液过滤一遍啊，但是你看人岁数大了之后呢，尤其是有各种慢性病了，这肝肾都不足啊，八分钟十分钟都过滤不上一遍，你包括老年人脸上长的这个老年斑，女人长的色斑黄褐斑，这都是肝肾代谢下降的一个主要表现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血液里边的垃圾它就会残留，残留了血就不干净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两个脏腑我们要通，明白吧？
2: 啊，明白了，明白。
1: 然后再说呢，高血压可以引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可以导致血管破裂，血管淤堵。你一旦有动脉硬化了，你去吧，血压高的人，就像你刚刚说，我上卫生间说用力容易说出脑意外的话，原因就是有动脉硬化啊，比如大便不敢使劲啊，这是正确的做法，由的劲儿来。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就是在卫生间排个便的功夫脑卒中了，心梗了。哎，所以说呢，你这一点做得对。再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肠梗阻。肠梗阻什么呀？西医的说法。在中医来讲的话呢，就属于肠结的范畴。那它呢主要的症状就是疼、吐、胀、闭。啊，说白了就是堵了。啊，那这个病的位置在肠道上。但它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脾胃它是气机升降的枢纽。啊，脾胃功能要是正常的啊，你这个清气才能够上升，浊气才能够下沉。那么这个梗阻以后呢，这个病态的症状就呈现出来了啊，叫本虚标实。本虚就是脾胃亏虚，标实就是淤血、痰滞、寒凝、热结，就这些因素导致我们肠道的气机不通，说白了就跟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比较多的就是血脉不通啊，通则不痛，这个有直接关系。而且你这个还算是轻的，你知道多少肠梗阻的患者那疼的那大老爷们哭爹喊娘的都有的是，而且你这是慢性的，要是急性肠梗阻的话呢，要合并肠穿孔那就要命了啊，因为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啊，但是你甭管是高血压还是肠梗阻，综合下来咱这个病情虽然不一样，病灶部位虽然不同，但是病根啊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跟这有关啊，再怎么绕绕不出去这三点。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自个儿看看啊，这是不是就给你治到病根上了？
2: 是的，是的，是的，这还真的是这样啊！
1: 哎，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它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咱们吃上以后吧，基本上几天之内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再有就是像你这个病情，你觉得是挺严重的，是吧？但是在老师这儿，它不算严重啊。两副药我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你放心用就行啊。
2: 哎，好，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看到了希望。不然啊，我是真怕做手术啊。
1: 嗯。
2: 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得一片一块钱啊？
1: 对，这个全国统一的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要是听说哪个地方售价比这个高啊，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啊，咱们大家伙一起监督这个事儿。嗯。
2: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打电话。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4: 哎，好好，我呢就是给我妈买的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4: 现在吧，她老人家用的挺好，哎呀，可以说是李老师你救了我妈的一条命呢，也算是救的，真是救了我们一家呢。
1: 嗯嗯嗯。
4: 哎呀，你看这位打的电话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吧就是想给你们做一面请。
1: 哎，咱不说这个。我
4: 就是你学生也跟我说了，不能收，反正这说李老师不收。
1: 你这样啊。

0: 感谢谈不上，因为这是一个医者应尽的义务，这是我的职责。啊，你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就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啊，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咱们这个治疗过程，这个是对老师最大的感谢。所以说不要有任何物质上的这个感谢，这个李老师不需要。啊，明白吧？
1: 哎，你看吧，就通过您刚才说这些呀，真是心底太善良了，真是医者仁心呀。我今天吧，主要打电话，一个是谢谢您。还有一个就是想麻烦您再帮我妈看看，看用不用呢，再给她买点药巩固一下。
0: 说一下您母亲具体什么情况？
1: 她今年吧也是67了嘛，主要她有糖尿病。哎呀，具体她是哪一年得的吧，反正多少年了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自打扎那个胰岛素开始，反正扎了至少有5年。
0: 嗯。
1: 之前吧也是一直在吃那个降糖药。反正血糖控制的吧一直不太好，平时吧就是我妈吃东西吧也是特别，哎呀，这怎么说也比较任性吧，
0: 嗯，
1: 谁的话也不听，她想吃啥她就吃啥，结果呢这不就并发症特别多嘛现在。哎呀，之前总是听她在家说身上痒啊，手麻呀，嘴巴里面苦呀，还长泡啊，还有胃胀啊，眼睛模糊呀，反正是一天天的，不是他这个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反正一天呢也见他吃药吃好多了，这些吧咱都是小事儿。
0: 嗯，
1: 主要就是啥，这不2022年那年这我妈就得脑梗了。
0: 啊，
1: 这病说起来吧，哎呀怎么说呢，
0: 就来了挺快、
1: 就是、
0: 挺突然。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你看吧，他说来他就来。
0: 嗯，
1: 那天早上我不是去上班吗，去上班，我妈就还好好的呢，哎，还做了早饭呢，就没啥事儿，哎，可谁成想呢，下午我妈就不行了，
0: 嗯，
1: 她那个手啊、脚了的就开始不好使，嘴巴也歪了，
0: 嗯，
1: 哎呀，我看见她那样我都后怕呀。那天呢，要不是我老公他在家抢救及时，真的不敢想象我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过虽然是吧，没有生命危险呢。可这不到最后也留下后遗症了。
0: 嗯嗯，
1: 这半个身子就是不好使，胳膊呀总是在胸前挎着，这腿吧也是在地下拖拉着甩着走，抬不起来，身边吧也离不开人，你咋能离开人不放心呢。
0: 嗯嗯，
1: 后来没办法嘛，就给他请了个保姆，一天天的伺候他。哎呀，花多少钱也倒无所谓，主要是有人能在旁边看着他呀。因为我妈妈这不是跟我爸很早就离婚了，
0: 嗯，
1: 我妈一个人把我辛苦的拉扯大多不容易啊，关键是我看我妈这样遭罪我心里真是很难受，好像就跟感觉有什么东西搅着的拉着她一样，疼得很，心疼。
0: 嗯嗯，还代替不了。
1: 你说哎，对呀，代替不了她啊，看见她那样子。
0: 嗯
1: 所以我就是特别感谢咱们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1: 救了我妈。
0: 确实是母亲一个人呢，把咱们含辛茹苦养大是不容易。
1: 是啊。
0: 啊，不过也听得出来，您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虽然现在呢是犯了脑梗了，但是咱不怕，只要用上咱那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咱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这个药效。所以说我相信你母亲呢，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的。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哎呀，真的呀，我妈哈，哎呀，你看她现在用的有2副半了。
0: 嗯。
1: 哎，现在不光是血糖血压完全正常，胰岛素也都不用扎了。
0: 啊。
1: 血糖还很平稳，基本上恢复的都正常了。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我妈那个吃喝拉撒。人家现在自己行了呀。
0: 嗯嗯，
1: 就是说话嘛还是有点慢啊，不过呢你细细的听他能说明白，咱们也能听得很清楚。
0: 嗯嗯，
1: 表达思维各方面的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我妈那个眼睛，哎呀，慢慢的他能自己说的，他眼睛清亮了，没有那个雾蒙蒙的状况了。
0: 嗯嗯，
1: 而且我领他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他握着我的那个手可有劲了。你看我们走到那个平坦的路上呢，他还能自己走呢。
0: 嗯嗯。
1: 现在你看天气也好，几乎每天吧他能出去锻炼锻炼，而且他那个眼神呀，我就明显感觉到他有神。
0: 嗯。
1: 聚光了，不像以前那么呆滞了。

0: 不流口水了。
1: 嗯嗯，
0: 我看着我妈恢复的这样呀，李老师说心里话呀，真心的呀，我感觉到哈，哎呀，真是太开心了呀。
1: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于母亲的病来说哈，在西医那儿就等于给咱们判了个无期徒刑了。
0: 嗯，
1: 有多少患者呀？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他可能都没站起来过。
0: 对，
1: 但是你看，咱们所有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瘫痪的患者啊，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就这类的患者从无期徒刑到无罪释放啊，就很快啊。老师还是那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讲，肯定就是益寿延年的。
0: 嗯嗯
1: 啊，你像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给我们治疗。就糖尿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它就是脾的病。我们消化吸收糖分呢、蛋白质、脂肪的能力不行了，原因是我们脾脏功能下降了。因为脾是消化吸收的，负责干这个活的，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代谢紊乱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糖分呢，就从尿排出去了。啊，哎，你该去肝脏的他不去，该去四肢的他不去，他没有变成能量，他就变成废物了。
0: 对，
1: 哎，然后给我们代谢出去了。所以为什么你看这糖尿病的患者肾功能都不好，30%都死于肾衰竭，就是肾脏带来的负荷太重。那么由于他血糖持续升高，那这个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血脉就容易淤堵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母亲会脑梗啊，为什么他会有白内障。为什么这个糖尿病患者身上痒啊？因为他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他为什么嘴上长泡啊？啊，为什么胃胀啊？哎，全部都是因为堵的造成的，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排毒好。啊，在治疗各方面慢性病上。啊，咱们就是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康复一个，非常不错。像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手里现在还有半副药啊，你也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正常用。把这半副药用完之后，你母亲可以停药了啊。你要不放心呢，也可以带她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行，我听您的，那就先谢谢您了，太感谢了。
1: 不要再感谢了，你就记住了，治病救人是医者的本分，越感谢医生啊，他可能慢慢就蹬鼻子上脸了啊。你现在很多医生他就好这个，所以说你不要感谢我，在这儿治病你好病我高兴，明白了吧？
0: 好，明白了。
1: 好，
0: 行，
1: 哎，
0: 那就
1: 再见，
0: 不说了。
1: 嗯嗯，
0: 谢谢了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元，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元。

0: 年，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大东的
2: 啊，
3: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也是刚用了5天左右。
2: 嗯，
3: 这效果吧确实是不错。
2: 先介绍一下您身体情况。嗯，
3: 李老师，
2: 嗯，
3: 我主要是顽固性失眠，都10多年了，像那个褪黑素呀、安眠药啥的吧，还有老中医开的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这一宿能睡2-3个点儿那就不错了。
2: 嗯嗯。
3: 第二天呢，人就跟那个霜打了茄子一样，没一点精神。
2: 嗯。
3: 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说的常年这样哪有精神呢？而且我吧还有这胃也不行，您说有个糜烂性胃炎，
2: 嗯，
3: 凉的呀辣的呀什么都不敢吃，
2: 嗯，
3: 那吃上了吧马上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嘛也不正常，那便的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
2: 啊，
3: 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个肠癌啥的。
2: 嗯， 嗯是。
3: 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
2: 嗯、
3: 一检查就是肠息肉，让我做那个手术。当时吧我也害怕，就把这个手术做了。
2: 嗯。
3: 您说这手术做了看大便吧还是不成形。李老师您看我吧，这是1.72米的个头吧，110斤。跟那个皮包骨头了，
2: 嗯嗯嗯，挺瘦的。嗯，
3: 这么瘦吧、嗯，人能有抵抗力吗？
2: 嗯嗯
3: 啊，但是我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才5天的时间吧，方方面面都改善了。
2: 嗯，
3: 最明显的就是睡觉方面吧，改善的特别大，这2天都能睡5-6个小时了。而且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都不胀肚了，就连那个大便也成型了。
2: 嗯，
3: 虽然还不像人家那样香蕉便那么好吧，
2: 嗯，
3: 但是比之前就强多了。
2: 嗯嗯，
3: 而且身上也有点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个软塌的了。
2: 嗯嗯嗯，就现在呢，恢复的是自己很满意的是吧？
3: 是挺好的。
2: 嗯，
3: 但李老师有个啥现象呢，我这太不好意思说了。
2: 没事儿啊，你看你这电话打进来之后我感觉你这很紧张啊，说话也是磕磕绊绊的，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啊，有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越如实的讲我才能看得越准，辩证变得越清楚，明白了吧？
3: 哎，好林老师。
2: 嗯嗯，
3: 我就是感觉吧吃完这药吧咋就能放屁呢。
2: 啊
3: 嗯。放屁吧在家也行没外人、
2: 嗯、
3: 关键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出去这不遛弯吗、
2: 嗯、
3: 结果刚到公园就憋不住了，那声音可大了就来这么一下，
2: 嗯，
3: 给我闹得我可不好意思了。
2: 嗯嗯，
3: 原来吧我也很少放屁，
2: 嗯，
3: 就是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吧才开始放屁的。
2: 嗯，
3: 李老师您给我看看这是咋回事呀、
2: 啊、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啊，有时候做过这个阑尾炎手术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排气不能吃东西，这个有没有听过？
3: 啊，听说、啊、
2: 哎，为什么呢？要通这个气道，通了证明所有的蠕动都是对的，而咱们正常的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气它是个好事，就是一点点的在给你通你这个脾胃呢啊。咱们回顾一下你的病情，你看啊， 中医认为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就是说失眠它是哪儿来的呢？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脏腑失调有直接的关系。那你有糜烂性胃炎，这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个病就是脾胃的病。而这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呢，由于肝郁气滞或者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那脾虚就会导致湿热寒湿。那你看这个脾虚的人湿气都重，它就会导致呢痰浊内生，瘀滞肠道啊，说白了就还是跟我们这个肠道的血脉不通，容易滋生这个息肉，跟这个有关。而且这个息肉吧，它要单独存在，个体存在，它容易恶变。所以说看现在也到医院去了，这个技术也发达了，它就是一般的把息肉给你烙掉，但是烙完了它容易长，它反复长，就像割韭菜似的，割这茬还要长啊。所以说呢，没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咱就没完没了。那你回过头来看你这些病，你虽然说的病灶啊它不一样，症状表现呢也不尽相同，但是病根呢还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有关。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这就是病根。那三代延寿方它就是给我们一方三通，就是专门针对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你通了咱能吃得下了，你通了咱吃得下咱得排得出，蠕动要好，所以说你看你排气呀、啊、包括排便呢、啊、都会越来越好。然后呢咱们过去的长时间的胃肠道里边淤积的毒素太多了，气滞血瘀血脉不通才得的病。所以呢一点点的通，先让气通，然后气推动于血液再血通，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啊。所以呢咱们恢复的才会越来越好，这个就是一个好事，也是正常恢复的一个现象啊。
3: 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真放心了。对了李老师，之前三代延寿方吧，我就买了一副，
2: 嗯，
3: 我就想先试试看，这一试吧算是知道了，真的像您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吧价格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所以李老师您帮我那个看看，像我这种情况吧，定我两副够不够？
2: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以目前的吸收情况来看的话，挺好的，两副药完全够了，保证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你就不用担心了。而且你做了手术之后吧，息肉呢它容易犯啊，可是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改善你的血液环境，改善你人体内环境之后，你这个病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说你就备足两副药就可以，明白了吧？
3: 啊，行。
2: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在这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2: 嗯，
4: 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2: 啊啊，
4: 我要再有12天呢就把咱们这个两副发酵中药用完了。
2: 嗯，
4: 也是感觉自己啊快熬出头了。
2: 妈，这是对效果非常满意是吧？
4: 哎呀特别满意。
2: 嗯，
4: 我真是没想到1块钱1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2: 嗯嗯，
4: 这真是治病的药啊。
2: 你想一想哈，这1块钱1片是老师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4: 嗯，
2: 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外呢是$8，合到50多块钱，近60块钱1片。只是我针对于咱国内的老百姓，我跟人家药厂谈的这个条件是1块钱1片，永远的都要保持住这个价位啊。另外还有一点效果，那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如果你没有真材实效，他不可能给你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啊。
4: 对李老师啊，冲着你让我们老百姓化小钱治大病，你就是真正难得的好大夫啊，我给你竖个大拇指。
2: 我跟大家伙说过哈，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那是国家培养了我，是我那乡里乡亲帮助了我才有了今天，那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了，回馈咱们这个社会，我去做点事儿是应该的。我也常说呢，我们医生这个行业当中从来不缺英雄，我做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你们也不用放到心上啊。你跟我说说你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是怎么个回事？
4: 你看我今年已经65岁了，之前这气管炎快20年了。
2: 嗯嗯，
4: 这后来呀又转成肺息肿了，肺心病，一天天的就咳嗽呀，咳得我脸都紫了。

0: 好像一口气上不来，都要过去了。
1: 嗯嗯。
0: 尤其是一到冬天呐，根本不能出门，要出门啊就去医院住院了，这是年年如此啊。你说我得遭多大罪呀？
1: 可不是吗？咱说起来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一年365天，咱都快20年了。20年这个苦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对吧？
0: 哎呀，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还老憋不住尿，一
1: 嗯。
0: 咳嗽就尿裤子，裤裆里老是湿乎乎的，又凉又粘呐，真的太难受了。另外，这胃口也不好，吃不下饭。你说老伴做的饭呢，都是我顺口的。我也不敢多吃，就害怕多吃了，那个胀肚更难受。这么多年了，就让这病给我折磨的呀，啥心思都没有了。我就想着啥时候我这病能好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还下海经商，挣了不少的钱，
1: 嗯，
0: 也买了不少的房产，家里条件也不错。可是你说，这不能吃不能喝的，再有钱有啥用啊？
1: 可不是嘛，你失去健康，你等于失去一切。
0: 真的是如此啊！当初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也是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毕竟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你看我在节目中就听你说这个人体三通，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就用上了。
1: 嗯，
0: 你这一用才知道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
1: 我跟大伙儿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的这个发酵工艺啊，那要比最早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效果还要好。为啥说咱们这第三代延寿方的呢？它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比第一代、第二代呀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啊，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应用的还是孙思邈非常著名的这个三通方的一个改良。那孙思邈从35岁呀、啊、就一身的病，最终呢，人家是凭借三通方自己调理自己，活到了141岁的高龄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一个奇迹般的这个效果，见效快，药力猛。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利利索索，让咱们健健康康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你看，我是用到3、4天左右吧，
1: 嗯，
0: 我就咳嗽轻多了，嗓子不像那拉风匣似的了，呼啦
1: 嗯嗯，
0: 呼啦的喘了，胸口也不憋闷了。等用到10来天的时候，就咳嗽，就利索多了，不
1: 嗯嗯。
0: 在这嗓子眼里卡着了。这大粘痰呢，也越来越少了。到半个月左右，我这裤子也干爽了，实在能憋住尿了，胃口也强了，这个。总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呐。
1: 嗯，你到现在为止的话，那2副药还剩10来天了，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0: 目前这段时间恢复的可好了，我现在呀能出去转悠了，时不时的跟老伙计们一块下下棋，还能在公园打打太极拳，锻炼锻炼身体。最关键是现在不喘了，心口啥也不憋得慌了，吃饱饭也不觉得胀了，不觉得憋得慌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呀，还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没错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哈，任何疾病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毒有直接关系。你比如说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它就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淤邪未消、心气不足所导致的，叫血脉淤堵。你为啥憋呀？为啥喘呢？为啥气儿不够用啊？就是我们血脉淤堵了，你肺气不足了。另外，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这个脾呢，它是生痰之源，它是生痰的，而肺呢是储痰之气，所以说呢，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再加上这个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不足啊，你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了，啊，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啊，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状态有多严重吗？就像你这个情况啊，要是不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多少患者也躺在 ICU 病房上，浑身插满管子了。你到那种情况下，你家里再有钱，论时间算钱的时候，多少钱够你烧的呀？对吧？
0: 对呗，
1: 哎，多少人到最后人财两空的？所以说，你看看哈，就咱们短短的2副药，那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给你恢复到这种程度，花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命保住了。健康回来了，而且最后说一片才1块钱，多实在呀，对不对？

0: 是，你说我身体不好，留这些钱干嘛呀？
1: 对。
0: 现在我就想有个好身体，想带老伴儿去三亚、丽江、贵州，啥地方转一转，走一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李老师啊。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用多少？
1: 挺好的啊，咱们这么多年的疾病的折磨呢，经济条件允许啊，但是没办法享受生活。这回呢，咱们终于在三代延寿方的治疗下呢，恢复了很多了啊，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啊。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希望呢，我们三代延寿方为我们的生命呢去保驾护航。那么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讲，三代延寿方作为发酵中药啊，它是让四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的。多用一段时间自然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情的话呢，我们已经用不着长期用了。那老师建议啊，后边再补上一副药。啊，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以后呢，我们不光是完全解决了你表面的症状，而且一定能够啊除掉病根。那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就是给你治病根的，啊，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再加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吃的东西啊，它不胀肚，啊，你气就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能够让气推动血运行，啊，所以说呢，你心脏的功能就增强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所以你就放心。按照老师说的，咱们后面再申请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就够了啊。
0: 好，太谢谢你了，这回呀真熬出头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

0: 30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第32集。
6: 铜铃才压低了声音：大哥、二哥、各位，这位就是我的东家，贵为雍亲王固山多罗贝勒胤禛胤王也。我就是在人家的府里做教师，这是当今圣主的四皇子。哎呦，东侠脸一红，不分主次了，光跟佟林打招呼了，把那么尊贵的王爷给甩在一边了。怎么也没想到雍亲王能到他们这儿来。众人呼啦抽给胤禛就跪下了：王驾千岁在上，草民等叩拜王驾千岁，不知道您金身大驾到了侯家寨了。要知道早就应该净水刷街，黄土垫道，列队迎接。王爷您恕罪吧。免免，二位老侠请起请起，各位都起来吧。我海川呐，你不应该说实话，你看这一说引来多少麻烦呢。我算个什么呢？肩膀头齐为弟兄。我说二位老侠客，可千万不要太客气，因为我在这儿你们受了拘束，那我转身我就走。你们对待海川什么样就对我什么样，我就心满意足了。王爷您太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这前面开着道，众星捧月一般把雍亲王、佟林、李元等人接近。

拼。大侠偷着吩咐外边加双岗放流动哨，干什么？保护雍亲王的安全。你看不知道也就算了，知道了有负担呢。这么尊贵的亲王在老侯家要出了事儿，谁能吃罪得起呀？另外给准备住处，打扫厅堂，告诉厨房准备盛宴。这会儿呢，大伙儿都洗了脸，净了手，也漱了口，打扫完尘土，重新归座。自然雍亲王胤禛坐在当中，群侠两面相陪，小弟兄们插手站在身后。说了几句话之后，侯大侠就问呐：“佟林先帝，哎呀，我这人也性急，我真没想到你能陪着王爷到我这儿来，怎么这么闲在？难道就为游山逛水，还是有其他的事情？”佟林一听啊，高兴劲儿没了，口打哀声：“哎，大哥，二哥，我来求你们来了，你们无论如何得给小弟帮帮忙啊！”“哦，海川贤弟，不必客气，只要用着我们弟兄，我们凡是能办到的一定竭尽全力。说吧，什么事儿？”“海川呢，你别说，我说吧。”这胤禛呢，话匣子又打开了，你看他说话不受拘束。“哎，二位老侠客呀，是这么回事，地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海川得罪人了，也不知道把哪位绿林朋友给得罪的伤了心了。他们夜入皇宫院，到多宝楼盗走传国的国宝翡翠鸳鸯桌，那是当今圣主最喜欢的宝，给偷走了。偷走还不说，留下一封字简。我还记得那字简上说过那么几句话，说是英雄生来胆气豪，五湖四海任逍遥，紫禁城中盗国宝，哪怕国法犯哪条，也不咱们的。最可恶的是落款那句话：“雍亲王府教师佟林是也。”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说各位，这不明显的是栽赃陷害吗？海川跟我形影不离，他能干那种事吗？万无此理呀！因此当今圣主十分众怒，责令刑部衙拘捕海川，把海川带到刑部去了。我为这件事情十分恼火，曾经赶奔审理王府前去求人情，多亏我爷爷审理王出头面见圣主，讲出城破厉害，圣主开天恩，让佟林取宝释放，给百日期限捉拿盗宝的贼寇，而且要求国宝完璧归赵。海川上火了，我跟着也上了火了。我是宝人呢，如果100天期限到了，两件事情办不成，海川还得到刑部衙打官司。后来我们爷儿俩一商量怎么办呢，就想到二位老侠客的身上了。地坛会二侠海川认识侯二侠，二侠打了包票了，言说有大事小情尽管到山东朝府林来找您。这不您遇上热粘皮了，我们顺杆爬还真就来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两位侠客能给帮帮忙不？我们爷儿俩可就全仰仗着二位老侠了。

侯二侠听完了之后，脑筋蹦起多高来，啪！一拍这桌子，把在座的众人都吓了一跳。什么毛病？原来侯二侠性如烈火呀！王爷，兄弟，闹了半天谈了这种不白的官司，真倒了霉了。这谁干的？这纯属是一个小人呐、啊。如果将来有一天把他抓住，我啃他的肉，抽他的筋，王八日的，奶奶的！他就骂开了。侯大侠一看当着雍亲王呢，你这是干什么？你狠狠地瞪了二弟一眼，心说你有失身份。侯二侠这才明白、长出一口气，这才归座。大侠呢也吃惊，但是在那儿坐着没动地方。听完雍亲王介绍之后，老侠可手捻虚髯，动开了心计，心说怪不得雍亲王陪着佟林到这儿来了，这事儿可太大了，这谁能干这事儿呢？大海茫茫啊，渺无踪迹啊，在这么大的国家捉拿盗宝贼哪儿抓去？他要找地儿眯起来，你也慢说一百天，你一百年你也抠不出他来。看来海川这官司是打定了。但侯大侠心这么想，嘴还没说。胤禛一看他没表态，这就问大侠，莫非您为难吗？哎，王爷，非也，小民在想，这种事儿可能是谁干的，因此我没说话。不过王爷您放心，慢说您亲自来了，慢说我兄弟来了，你们就来个二指宽的小纸条，我们哥俩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老侠哥，那我代表海川就感谢您了。您看这个国宝能落到什么地方呢？王爷，这我不是神仙，这我可猜不出来，但是咱们可以调查。来人啊，把侯福叫来。侯福是老侯家的大总管，听大侠叫他，赶忙进来了，参见老人家。侯福，我一会儿写几封信，你马上派人骑快马分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让他们按信中之事办事，不得有误，三天之内速报我知。扎实。侯大侠告了会儿假，到书房提起笔来写了几封信，然后派人骑快马分头送走。回来胤禛问呢，大侠您忙什么呢？王爷，我这东西南北都有好朋友，他们结交甚广，我已经发信派人送去了，让他们发现蛛丝马迹，在三天之内速报我知。现在就得靠着耳目，人越多越好啊，不然的话咱在屋坐着怎么知道是谁偷的宝物呢？对，有理有理啊。哎呀，大侠呀，您就得麻烦了。你看人家闻风而动，不管事情办得成办不成，有这种态度，雍亲王佟林这心里头都有了底了。大侠一笑，王爷，贤弟把心放下，车到山前必有路，事情迟早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你们这不来了吗？就把这当成家，你们的事儿就是我们哥们的事儿，我们一定奉陪到底，不把此案了结是绝不罢休。白燕把这篇接过去了，别说了，再说越

来越堵心了。酒宴摆下，小弟兄们在下边，有身份的人坐了一桌，让雍亲王坐到主席当中，大家是敬酒敬菜，在酒席宴前是高谈阔论。感情侯大侠、侯二侠一看呢，这雍亲王胤禛这人非常好，还风趣，还幽默，无拘无束，替同龄高兴啊，有这么个范东，这真是三生有幸啊。啊，雍亲王这人一点架子都没有，太好了，所以说话呢也不那么拘束了。大家谈了谈武林当今的情况，谈了谈山东有什么新闻，雍亲王也谈了谈北京的情况，可是你这么谈呢都不走本儿。掌灯之后，两位侠客一商议，雍亲王肯定是累了，时间有的是，有话慢慢说呗，就给雍亲王准备了住处，把佛堂打扫干净，安排的床铺，让雍亲王早早的休息。这胤禛呢还来了精神了，啊，不，哎呀，你就叫我躺下我也睡不着，活受罪，我愿意跟大伙聊天，你们什么时候睡我什么时候睡。暗仙的钟表说已经到晚上9点钟过了，要睡觉的人呢一般就睡了，那阵儿没电灯，人呢睡觉都比较早，可是这会儿大伙儿都没睡呢。这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想起件事儿了，李元心说，在清河油坊镇我跟海川比武甘拜下风啊，论哪方面我也不行，今天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凭着大侠和二侠的面儿，我何不再亮一手绝艺，考验考验佟林、佟海川，偷着我找着我的脸面。李元想到这儿一抱拳，我说二位哥哥、王爷、海川贤弟，咱们今儿晚上睡觉跟往日不同，我说咱换个方法，大伙儿看怎么样啊。侯二侠一乐，你又出什么馊点子，有话你就尽管讲来。铁掌李元出了个招，今儿晚上睡觉啊，改变方式。怎么改呀？咱坐着睡。其实是坐着睡嘛，这是一种功夫，说白了叫打坐功，这是老和尚和出家人的一种禅功。你看这个盘腿坐呀，时间短兴，长了你受不了，腰酸腿疼能把你给坐死，你也坐不住。他这么一提议，大侠侯廷就稍微皱了皱眉，因为侯廷非常聪明，就猜透李元的用意，要考验佟林。但是侯大侠呢，为人厚道，厚道是厚道，对佟林究竟这本领有多高，基础有多深，他还不是那么太相信，因为他发现佟林衣着打扮一般，这不算什么，但看五官相貌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那么究竟佟林内家功有多深，为什么他敢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这样也好，练练做工，考验考验佟林。所以侯大侠没反对，侯二侠就爱凑热闹。

听李元说完之后，二侠一乐，呵，伙计，干什么？想要试吧试吧，来吧，看哪个挺不住。嗯，来啊，准备。就在这正厅给准备了几把高脚凳，可不要椅子，那凳都是方的硬木的，上面不要辫子。嗯，干什么呢？一人坐一凳子睡一宿，佟林得陪着。转身跟雍亲王说，王爷，您早早的歇着去吧，我送您到寝室，你们怎么的，我们要在这坐着休息。海川呢，我也不去，我也是吧是吧，你们能坐我也能坐，没事，我老盘腿，我估摸着坐一宿还不成问题。几个侠客全乐了，爷您还是歇着去吧。不，我奉陪到底，废话少说啊，我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哎，我是哪个灯，他这人还挺命。侯大侠一看没办法了，把上吹手座给雍亲王腾下来了，让其他小弟兄下去休息。仆人退下，门关上了，其他的灯全都纸灭，就留下一盏蜡灯，刹那间大厅的光线就暗下来了。每人一个座，全都坐好。雍亲王一看，呀呵，人家那座跟一般的不一样，是五心朝天呢，腰板倍儿直，把腿往上一搬，脚心朝上，手心朝上，讲的是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这叫五心朝天，纹丝不动。你要不注意啊，一看都跟假人差不多少。雍亲王往左右看看，佟林挨着他，这边侯大侠紧挨着侯二侠，撤座铁掌李渊，谁也不言语了。这种禅宗的功夫要运用起来，真要休息一个时辰，比睡一宿觉还解乏。怎么叫功夫呢？时间不大，一般人都安然入定，屋里的静悄悄，就是偶尔能听到院里头有风声响动。说这话也就一个时辰嘛，一个时辰俩小时。他们开始练功的时候不到十点，那么过了俩小时就到了子夜十二点左右。雍亲王受不了了，哎呦我的妈，哎，嘎巴嘎巴骨头节都疼啊，实在扛不住劲儿了。雍亲王把眼睁开了，压低声音，海川呐，我受不了了，我得回屋歇着去了。佟林心说，您多余跟着起哄，劝你走你不走，你看这何苦的。还没等佟林动，侯二侠听见了，腿一飘从凳子上下来了，王爷您要歇着啊。失陪失陪，看来我这功夫照你们差的多的多，王爷我给您引路。别人没动，侯二侠陪着雍亲王出来这屋，转身奔内宅，拐弯抹角到了佛堂，门上有俩人在这伺候着，一看侯二侠来了，赶紧往两旁一闪，把门推开。二侠把雍亲王让进房中，被窝什么都给准备好了，床底下还准备一把新夜壶。嗯，妈呀，您早歇着吧，老侠客。哎呀，你看我们这一来，弄得你们家宅不安，让本王于心不忍。您这么大的年纪了，也早歇着吧。啊，有话咱明儿谈。是是是，王爷，我失陪了。说着话，雍亲王款衣解。

0: 带倒头便睡。侯二侠一直看着雍亲王躺下了，被窝盖好了，转身退出来把门倒带，告诉那俩人你们也歇着去吧。
1: 是，
0: 都走了。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4: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4: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7: 第33集。
0: 侯二侠呢，你看心还平细，在门口站着，他没走，摘耳朵听听，一直听着雍亲王有了呼声了，睡着了，他这才放心，转身奔前厅。就在他走出来没有20步的功夫，他冷不丁就听见房声，唰唰唰。二侠急忙一转身，贴着墙站住了，屏息凝神，闪目观瞧。他贴墙这地方正好是个背影，尤其是个半夜，根本看不出这有人来，所以他往四外打量，看得挺真切。他这才发现来俩人，一个在房坡上趴着没动，有一个跳到院里头了，手里那把刀是锃明刷亮。就见此人东瞅瞅西看看，然后

转身奔雍亲王那屋就来了。侯二侠心里就一翻个，马上明白了，刺客，哎呦，啊，这俩小子是谁呀？那胆子有多大，敢上老侯家行刺雍亲王？不是疯子也是个魔怔啊！这王爷一旦有了差池，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二侠就想喊，他能喊什么呢？来人呐，有刺客！那这么一咋呼，肯定惊动前宅，大伙儿都得来。但是侯二侠可没喊，他怕惊动了雍亲王，因为王爷刚睡着，我这一喊惊了驾怎么办？再者一说也用不着啊，我侯老二怕过谁？两个刺客就把我吓得直咋呼呀，有失身份。猴崽子，我要拿你们还不费吹灰之力，我究竟看看你们是个谁。说时迟那时快，那主拎把刀已经推开了雍亲王的房门，就进了屋了。再看他三步变成两步，到了雍亲王的床前，还点了点头，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冷不丁把掌中这把刀往空中一举，就要下手。还没等着刀落下来，侯二侠电闪雷光，噌就到了他近前了。这回你不言语也不行了。侯二侠低沉的声音：“别动。”说了个别动，手脚可就抬起来了，飞起了一脚，正好踢在这刺客的手腕子上，啪！钢刀落地，把这刺客疼的一倒了手腕子，转身刚要走，二侠另一只巴掌就到了，正拍他后背上，把这小子打的一摘吧，噔噔噔噔噔噔噔，横着出去八尺多远，哗啦扑通，把桌子也撞倒了，他也躺下了。二侠紧跟着哈腰来逼了他，正在这么时候，房上那个下来了，咱没说来俩人吗？那个没下来是给放风的，听屋里的一有动静知道不好，拎着刀那位就进来了。二侠刚还要抓那个，这小在后边就下了家伙了，双手捧刀是分心就刺，奔二侠的后心。如果二侠不躲，那就给捅上了。二侠一听身后恶风不善，急忙使了个黄龙转身，唰往旁边一躲，这小子一刀刺空，紧跟着拦腰又是一刀，二侠一蹦躲到旁边了。你看这两刀不起眼儿，把第一个刺客给救了，不然就抓住了。再看那小子哈腰把刀捡起来，咣一脚把窗户踢开了，就跳到院里去了，还跟屋里那刺客打了一下招呼，风紧扯呼，意思是说情况不妙，快跑。屋里这个双脚点地，噌也从窗户跳出去了。这么一折腾，雍亲王还睡啊？多大的觉也得醒啊！雍亲王一翻身坐起来了，怎么回事？侯二侠有心要追，一看雍亲王起来，不得不解释解释。另外他也不摸底，今天晚上究竟有几个刺客？我这往外一追，再进了一个呢，雍亲王怎么办？因此侯二侠这才把雍亲王给扶住。王爷您别害怕，来了刺客了。啊，这还有刺客？正是。王爷，我陪您到前屋，这屋不保险，您说。

这累赘不累赘，要没有雍亲王，侯二侠早追出去了，说不定这阵儿把他俩就抓住了。就这么一耽误，这俩刺客呀多活一会儿。可是还没等二侠扶着雍亲王离开屋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嚓嚓嚓嚓嚓嚓嚓，进来好几个人，为首的镇东侠侯廷，后边跟着佟林和展翅金镖李元，再往后看，阮和、阮弼、泥腿僧张望等等等等，很多徒弟也都赶到了。那边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别看后院发生的事儿，佟林他们在前的听就听见了，耳朵就那么好使啊？要不怎么叫世外的高人呢？练的是鸡丝沉全手叶的功夫，就在那儿一坐，朝表面睡着了，实质上耳朵好使唤。后边微微有点响动，就惊动了他们。三个人同时把眼睁开，预感到后宅出事了，马上奔后头跑。东侠一边跑一边招呼，所以这些徒弟们也跟来了。进屋，侯德霞一看雍亲王平安无事，二弟王爷没事吧？雍亲王一摆手，没事。哎呀，我也不是三岁孩子，你们这是何必呢？二侠一看有人来了，精神头上来了。大哥，刺客刚跑，我可不能让猴崽子逃了，我可追下去了，把王爷交给你们了。撤，飞身行从窗户窜出去了。佟林一看呢，我得跟着，二哥要出了差错怎么办？就这样紧跟着他也窜出去了。那么屋里的人怎么安慰雍亲王，怎么保护雍亲王，咱不必细说，单说侯二侠和佟林一前一后出了侯宅呀，越过大墙跳到外边了。您说这一耽搁时间虽然不长，也得有20多秒，半分来钟，这俩刺客连影都没了。二侠急得直跺脚，海川，你奔东我奔西，入地3尺也得把猴崽子抠出来。好吧，哥俩分头搜捕。不说侯二侠，单说佟林，佟海川往下一塌腰，顺着毛毛道先围着老侯家的宅子转了3圈，没人，他就有点泄气了，然后又倒着往回走。佟林冷不丁发现离着自己能有几十步开外有黑影晃动，佟林就蹲下了。你看有些事情啊就是这样，你站着你看不清，你蹲下就能看清，蹲着看不清，你趴着看更清楚。佟林拢目光一看呢，在树林子里头果然有黑影晃动，根据方向判断绝不是侯二侠，这比侯二侠高着一脑袋。刺客，这佟林往下一塌腰就追起来了。前面那主是刺客吗？一点不假。那边说这么半天了他怎么没跑啊？不是没跑，他还另有打算，没完成任务啊，还有点不甘心，他没想到有人跟踪而至啊。但这主回头一瞅，认出是佟林来了。呦我的妈，这不是大老杆吗？我的娘啊，落到他手我还好得了吗？往下一塌腰，他跑得更快了，这一跑露了噱头了。佟林心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就冲你慌慌张张一跑，你就是刺客。因此佟林喊了一嗓子，

你给我站住，你跑不了了。那佟林的声音也洪亮了，在树林里嗷一嗓子，这刺客好悬没趴下，心说话，不是，我才不站住呢，站住我还活得了吗？他撂蹶子跑得更欢了。咱还得交代一句，如果佟林道路熟悉，要没有这么多树，就佟林一晃身就能到他跟前，伸手就把他抓住，不费吹灰之力。今天晚上有几个不利因素：一，太黑看不清楚；二，这是一片大树林呐，树木交杂，能掩护这个刺客，他左转右转的，你看不清他在哪儿。另外，佟林初到侯家寨朝富林，地理不熟，故此呢，追了半天没追上这刺客。说话之间出了树林了，佟林心说这回妥了，这回我看你往哪跑，脚下一夹紧，三晃两晃，离着他仅差20米左右。这刺客冷不丁一回头，完了，这怎么办？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面前闪出一条大河，那水声这刺客眼睛一亮，双脚点地，扔，砰！跳入水中。书中代言，这条河叫珍珠河，有个大甩弯，通到五岔河。这河呢，五谷。最后合的一块入黄河，就在这地方，水是最深，河面最宽，水也最狂啊。这小子跳进去了，佟林就追到河边问，佟林使了好几回劲儿，没敢往水里跳。什么原因呢？不会水。你看佟林那么大的功夫，没练过水性。哎呀，海川急得直跺脚，这这这！哎，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有道是艺多不压身呢、啊。我要知道这样，我抽什么时间我也得练练狗刨，我也得练练腹水。我要会水性的话，他能跑得了吗？这瞪眼没辙。哎呀，佟林正着急呢，单说这刺客到了水里之后，他觉着没人追他，身子一晃，两腿一蹬，从水里头把上半身露出来了，这家水性才好的。等露出上半身来，把脸上的水擦了擦，啊，看清了，岸边上有条黑影，仔细一看，佟林。刺客心说，你不会水呀、啊、大老杆呢、啊、这回爷爷可不怕了，爷爷到了水里就算到了家了。你说这回来的一事不成，那回去怎么交代呀、啊、好兄弟把命搭在这儿，这口气实在没出来呀、啊，我得说几句话痛快痛快。想到这，他踩着水晃着身子，他喊上了，呆，我说岸上站那人，你是不是大老杆佟林呀？佟林觉着这个声音呢十分熟悉，好像在哪儿听过他说话，但又想不起来了。佟林只好蹲到岸边，拢目光打量，虽然看不太清啊，哎，也看个大概齐。他发现这人眼熟，想起来了，对，我在雍亲王府有那么一天来仨人儿。

0: 说给铁背龟雷春豹一掌仇，其中就有这小子。哎，怪不我听到说话特别熟悉呢，但是我问他叫什么名他可没说，今天可不能把他放走了。佟林呢就回头看，盼着快来援兵，要来俩会水的，这事儿就解决了，当先得把他稳住。可佟林呢也不傻，听他这么一说话，佟林站起来了，把胸脯一拔，不才正是佟某。朋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们好像在雍亲王府会过面。
1: 对，见过。
0: 我大老杆，你记性还挺好的呢。见过怎么样？哎，实话跟你讲，今天晚上爷就来摘你们的狗头。可惜天不佑我呀，我让你们发现了。我告诉你，大老杆，你别高兴得过早了，你是死在眼前，已经为期不远了。佟林一乐，朋友，咱有什么冤仇，咱把话说透了行不行？哎，你上来，你到岸上来，咱俩好好谈谈。
1: 我小孩儿，我呀，我上岸我还好得了吗？
0: 佟林，有能耐你给我下水里来，咱俩人是一决雌雄。佟林追赶刺客，把这小子追到水里去了，没想到这小子的水性格外的好，在水里边待着就像在汉岸那么稳当，没事还跟佟林斗气。我说大老杆，你不有能耐吗？我承认，你下来。哎，你下来咱在水里边谈。佟林把那火往下压了一压，朋友，有胆量你上来，我保证不伤害你，咱俩把话说透了就行。
1: 没听说过你说话不算数怎么办？
0: 我要上去你一翻脸我就下不来了，
1: 最好你下来。
0: 你上来，
1: 你下来。
0: 后来佟林想，斗这种口舌没什么用，看这样他也不上来了。佟林就跟他讲，朋友，你敢不敢跟我通报个名姓，你是谁，你敢说不？
1: 嗨，我没那么傻，告诉你，你赌窝掏我呀，没门，我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0: 我朋友，你既然敢上侯家寨行刺雍亲王，可见你胆子不小，怎么一问及你的名姓你就不敢说了呢？看来你还是个胆小如鼠的鼠辈呀。
1: 算了算了，没工夫问你了，你不敢报名。
0: 你看佟林呢也有心眼儿，直着问他，他肯定不说。佟林兜了个圈子，料使激将法，这一激他，那这小子上当了。
1: 嘿，我告诉你大老杆，你别觉着你有名气，小爷爷我就没名气了。我并非怕你，我就告诉你，你敢把我如之何？
0: 佟林一摆手，不听不听不听，算了，你也是个无名的鼠辈。
1: 不，非说不可，你不听也得给我听。
0: 我告诉你，小爷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姓吴，我叫吴志广，
1: 记住没？姓吴叫吴志广，
0: 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海底金蛟。
1: 哦，
0: 这回佟林记扎实了，海底金蛟吴志广。
1: 哦，
0: 真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那么跟你来的还有一个人呢，那个鼠辈是谁？
1: 那是我兄弟。

0: 我的好朋友，江湖人送外号叫小粉饼韩宝。这回佟林更记扎实了，哦，小粉饼韩宝，武志广。嗯，佟林就解释，我说武志广，你年纪轻轻干点什么不好，你怎么以身试法干这种事情啊？既然你知道是谁，我没必要隐瞒你了啊。那是一国堂堂的雍亲王，你就敢行刺？你要把他给杀了，你好得了好不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明代文人的书房里，一张桌子为何能成为传世名作？四五百年前的设计理念又为何至今仍不过时？敬请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七集《长物雅韵》。

0: 苏州，一座被文人墨客偏爱了数百年的城市。明清时期，这里不仅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更是无可争议的文化高地。苏州人用的家具自然也就成了天下人效仿的典范。从厅堂到书房，从桌椅到床榻，明代的苏州文人把对美的理解悄悄融入了日常起居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不只坐椅子，还要坐得有风骨；不只摆桌子，还要摆得有格调。甚至文人们亲自参与设计，题诗铭刻，让一件件家具从实用之物升华为承载思想与品味的艺术品。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了这种独一无二的明式家具？文人与工匠之间又碰撞出了哪些至今仍被称道的设计智慧？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七集《常物雅韵》，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1966年12月，正值寒冬腊月，苏州市郊虎丘公社新装大队，社员们啊正在热火朝天的平整土地。人们干了不一会儿就觉得不太对劲儿，这个地上出现了很多排列整齐的石块。哎，人们敏感地意识到，很有可能啊这下面是一座古墓。果不其然，当考古队员来到现场仔细鉴定之后，这下面真的是一座明代墓葬。这个墓主人就是王希爵夫妇。王希爵，太仓人，他官至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在万历21年，王希爵达到了他仕途的巅峰，成为首辅。万历38年，王希爵在家中病逝，享年77岁。王希爵这一生啊，高官厚禄，地位显赫。王希爵的这个墓葬啊，并没有遭到盗掘，保存之完好，令人十分惊叹。摆放在棺椁上面的陪葬品呢，仍然是摆列得很整齐啊，没有丝毫的被人弄乱。那么从这些文物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明代江南民居摆放的这样一些家具的大致面貌。我们下面要讲的这把椅子就出土于这一个墓葬，这是一把四出头的扶手椅。首先大家看扶手，扶手平直，在端头呢是向后弯。比较特别的是啊，扶手下面没有联邦棍儿。我们前面讲了很多椅子下面是有联邦棍儿的。我们再来看它的搭脑，这个搭脑中间向上凸起，然后向下延伸。我们看它的搭脑端头也是向后弯，所以和扶手形成一种呼应。那么这一件作品实际上它的历史意义、文物价值是很高的。我们前面用了几集的内容来讲明代家具，那么明代家具和明式家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明代家具指的是明代制作的家具，那么明式家具呢，实际上是一种风格。我国著名的家具研究专家王世襄先生是这样定义的，说明式家具就是明至清前期制作的那些造型美观、裁美工巧的一类家具。那具体来说啊，实际上是晚明到清前期，尤其是16、17这两个世纪在苏州地区制作的家具。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明风苏韵。苏州不仅历史悠久，而且风土清佳，人杰地灵啊。那么到了明代，苏州经济发达，更是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明成化年间啊，苏州文人莫旦啊写了一篇叫《苏州赋》。这里面是这样说的， 巷通衢华区锦寺，仿势其列桥梁之笔，或才所居，真意所居。这里面描述的就是苏州的一派繁荣的景象啊。说啊，苏州可以说是道路四通八达，这个道路又宽敞又笔直，街上啊商铺林立，这个城市的布局啊就像棋盘格一样，方方正正，桥梁鳞次栉比，这货物非常的丰富，各种珍奇异宝都聚集在此处，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是一派繁荣的景象。那从这段描述当中我们也知道

啊，做了全套的架轴，还做了很多日用的家具。就这样啊，在灾荒之年，不仅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全家人。那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就可以看到，因为苏州的家具市场非常的广大，所以呢就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木匠来到此地开设家具铺。那这也就促进了苏州家具行业的发展。当时啊，这个苏州地区在木作当中已经有相当专业的分工啊。首先大木呢是专门盖房子的，建造建筑的啊，那是以蒯祥为首的这样一些工匠非常有名。另外一个就是制作家具或者小件器物的，被称为叫小木。那在小木里啊，制作更为精致的器物和家具的，称为叫巧木作。吴县曾经是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县，在吴县志里面讲了这样一件事儿，说当地有一个乡绅，非常的富有，因为他很有钱，所以他们家里面使用的所有家具和各种器物非常的精致独特。这有一次啊，这个乡绅呢就想做一个灯，哎，他就去其他家看，发现其他家的这个灯要么就是四角，要么就是六角的，他感觉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于是他就别出心裁，他说我想制作一个紫檀的古式灯，而且这个表面啊还有冰梅格。所谓冰梅格呢，就是仿冰片梅花的纹理和布局。哎，所以大家想，一个是古式的啊，还要有冰梅花的纹理，那就需要制作的时候纵横交错，必须要一一对应。那你制作的时候只要有一片没有对应上，整件器物就失败了。那所以对于制作者来讲极具挑战性，那就需要这个工匠啊，你不仅是制作的技艺高超，而且呢你对材料的理解和处理能力也要相当高。所以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苏州当时工匠的技艺已经达到领先全国的水平。在明代有一位散文家叫张岱啊，他在《陶庵梦忆》里面就记载了很多他亲身经历啊，或者听说的一些趣事啊，在这里面就记载了一个啊，关于明代的文人和官宦之间啊，争相购买一件家具的趣事。这个主人公是谁呢？就是张岱的二叔，叫张连芳。这个张连芳啊，酷爱收藏啊，也喜欢收藏家具。他有一次途经淮阳，就看见了一个非常珍稀美观的铁立木制成的几案。这个铁立木的纹理啊非常的美观而且独特，所以是一件很珍稀的家具。这当地有一个巡抚叫李三才，也看中这件家具，出了150两银子，但是没有买到，却让这个张连芳出了200两银子买到了手。张连芳买到这件家具之后，赶紧雇了一艘船啊，装上船赶紧让运走。这个巡抚知道自己真爱的家具被别人买走了，非常气愤，所以就派兵追赶。可是啊，晚了一步，追了半天也没追上，只能无功而返。所以从这件事我们也能看出，明代大家非常争相去祈求一件精美家具的风气啊。在明代，苏州地区的家具可以说是明式家具的主流。正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总之，在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在苏州地区出现了很多文化名人，那又正值经济高涨的时期，所以文化上的蓬勃发展呢，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奢侈品家具的这种追求。所以呢，就是物质文化在精神文化的浸润当中，同样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殿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刘云茶，因为

0: 上面有名人文人的题字而出名。那这些流云茶实际上是用天然的榆树根啊循行制作而成，因为它在右侧的卷起处刻有阴刻田绿篆书叫流云二字而得名。流云二字是晚明的著名的文人赵焕光题写的。为什么叫流云茶？这个茶呀，实际上是神话当中的一种交通工具啊。在神话当中说，这个人们可以乘茶到天上去看牛郎织女，所以这件家具的名字就被起名叫流云茶啊。这件家具的身世啊，可以说是相当的曲折。在道光二十年，清朝中期的官员也是金石学家阮元，哎，回到自己的故乡，他的老宅呀、已经因为失火而不存在了啊，被烧光了，所以他就没有地方可住。在当时有一个大盐商叫江春啊，他有一个故居啊，康山草堂，当时已经破败，而且已经充公。康山草堂啊，虽然说已经不比先前的繁华，但是老宅还在那里。这个江春和阮元还是远房亲戚，所以阮元呢就从公家把这座草堂买下来，他就成了康山草堂的新主人。这有一天啊，阮元在老宅的一个角落的地方就发现了这件流云茶，他就命仆人赶紧把它洗干净啊，因为年久失修，上面不仅布满了灰尘，还有很多虫蚜。阮元就命人把它修整一新啊，从此啊仔细小心的保存。这个流云茶就因为阮元才得以重见天日。那有一天，阮元的朋友啊，叫江南河道的总督林庆，就来到他家拜访，哎，做客。看到这件宝物之后啊，非常的喜欢。阮元呢，就将这件流云茶送给了林庆，哎，林庆如获至宝，赶紧把它带回北京，小心收藏。解放之后，林庆的后人就把这件流云茶无偿的捐献给了国家，现在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1: 明代文人似乎总爱在家具上留下自己的笔墨，一件原本寻常的桌椅床榻，因为有了诗文书刻，便从实用之物升华为可赏可藏的艺术品。这种风雅正是明代江南独有的文化气息。而在这种风雅背后，有一位苏州文人，他将自己对家具、对生活的全部讲究写成了一本书。在他看来，家具不只是木头，更是品味的延伸，心性的投射。那么，这位文人究竟是谁？他笔下的家具又藏着怎样一套独到的审美法则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七集《常物雅韵》，敬请关注。
0: 下面我们来看一件家具，它是著名文人文振亨设计的一个脚榻。脚榻啊，古称叫脚床或者叫榻床。这是我国古代的人们放在椅子或者是宝座前面用以承托双足的一种小型的家具。因为以前的这个椅子啊，一般都比较高，所以呢人坐在上面呀，双脚就悬空了，放一个脚踏在以前就会提高舒适度。我们来看这个脚踏，或者更准确，它是一个木质的滚凳，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体型并不大，它的长有2尺，宽有6寸，中间有一个横档，在横档的两边有圆形的木条，这个圆木的两端啊是有书轴和框架相连，所以这个圆木是可以滚动的。那么人使用的时候把脚放在圆木上，可以踹动这样一个圆木，起到一个脚部按摩的作用。这件家具是文振亨在常物志当中所设计的一件家具。这里面就说到文振亨， 文振亨啊是苏州人，他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文征明的曾孙，苏州的文氏家族是苏州很有名的文人世家。文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文化积累，到了文征明时期，由于其所取得的巨大的艺术成就，文氏家族在苏州乃至整个江南已经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那么到了文振亨时期啊，他也深受家族文化的熏陶，擅长诗画。苏州文氏家族给予文振亨除了这种艺术品格的熏陶、艺术能力的修养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家族责任的担当。啊，文氏家族自初代移居苏州以来，即锐意科举，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啊，提振家族的声威以及影响力。文振亨因为出生于这样一个文化世家，自然是深受文化上的熏陶。这个文振亨也曾以举业为重，但是却屡试不第。那么在其哥哥就是文振梦高中状元之后，他就放弃举业，开始悠游山林，醉心于艺术。这个文振亨啊，秉持着家族几代人这样一种谨慎低调的交友态度，广泛结交各种文人以及官宦阶层。而且在生活上，文振亨对士大夫这种高雅的生活品味有着非常狂热的追求。晚明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均财富的增加，这个社会上就兴起一股奢侈之风，长物就开始出现在大众的消费市场当中。这个长物就是跟普通的必需品是有所不同，因为长物的出现，传统意义上艺术品和消费品之间啊是有一个巨大的鸿沟，但是到了晚明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鸿沟就被打破，长物进入消费市场。那这些长物包括什么呢？包括书法、绘画、古董，甚至包括我们讲的家具。因为长物进入市场之后，里面有丰厚的利润，所以就驱使着商人甚至很多文人的加入。同时市面上又出现了很多赝品啊，这时候就急需一个有艺术品位的指导者出现，所以文振亨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写了一本书叫《长物志》。《长物志》是一本优雅生活的指南，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的目标读者呀，就是那些首先你得有钱，有一定的财力，而且要追求优雅舒适高品位生活的这群人。那我们刚才讲了文振亨的家世，从文征明一直到文振亨这几代人啊，文氏家族的几代人都是在文化艺术品市场当中充当着一个鉴赏权威的角色，所以没有谁比文振亨啊更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经济背景下，为那些家世啊或者说教养稍逊的那些人提供指导。那我们回头说到《长物志》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文振亨对于家具的一些看法。关于家具，他的主要主张实用为主，他反对那些华而不实、装饰繁复的一些家具。那具体到啊个别的家具的时候，他讲到榻，讲榻这种家具，说榻呀，实际上元代就有，但是元代的榻往往做的体量非常的大，而且这种榻一般四周还没有屏风。那这么大的榻，人们晚上躺在上面，脚挨着脚，不仅非常占空间，而且很不实用。所以我们现在要设计榻，不能因为它是古式我们就直接沿用，我们要根据我们现在的居室和人们的需要。所以他赞成现在做的榻要精致小巧。哎，人们使用这样的榻，如果放在书房啊，或者是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非常的适当，人们坐在上面或坐或躺，哎，也可以鉴赏书画、谈古论今啊，或者喝茶或者小憩，都非常的舒适。 所以这个就是文振恒对于具体家具的一个指导意见。另外他非常反对过度的装饰啊，修漆啊，这种装饰技法，他认为这样不仅增加家具的成本，而且也会使家具变得俗不可耐。所以总体而言，文振亨在书中多次表达的就是上简脱俗啊，崇尚简朴的一种设计理念。而且常务之当中还多次提及了大理石，但是每次提到大理石的时候，文振亨的意见啊都有所不同。比如他提到大理石，说到大理石踏的时候，说现在有的地方做这个大理石的踏啊，镶嵌大理石之后采用褪光的红黑漆修饰，然后又在中间雕刻上竹子啊树木，实为庸俗，并非雅气啊。这是说到踏，但是说到椅的时候，他又说了，说现在乌木啊镶大理石的这种椅子啊是最古朴啊之物啊。这说到椅子，又说到了屏风，说屏风里面镶大理石的这种最为珍贵。所以你看，同样都是大理石，放在不同种类的家具上，文振亨的意见不同，叫或雅或俗。所以这里面我们总结出来，其实就是文振亨关于叫物善其用啊这样一种造物观念的体现。总而言之，文振亨通过常务是告诉我们，作为家具的从业者啊，家具设计师，我们应该因人因时因地的去看待材料，选择材料。家具的使用者是人，我们在造物的每一个过程当中，都应该以人的感受和需求作为前提。那这些设计思想其实啊就是我们现代设计师的主要思想，所以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财富。
1: 在明末清初，有这样一位奇人，他不是工匠，却设计出前所未有的多功能家具。他不是帝王，却把生活过成了艺术。他就是李渔，一位集文学家、戏剧家、美学家于一身的文人雅士。他写的《闲情偶记》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部生活美学的百科全书。从园林布置到饮食养生，从词曲创作到家具设计，他样样精通，处处求新。尤其在造物一事上，李渔有着惊人的超前意识。那么400年前的李渔究竟提出过哪些至今看来仍不过时的设计理念？他的奇思妙想又是如何在家具上一一实现的呢？
0: 这是李渔设计的一把名为暖椅的家具，虽然称为椅啊，但是实际上是一件桌椅组合家具啊，连桌带椅。这件桌椅组合家具在座面之下两旁用石板封闭，前面我们看有门，这个门是可以打开的。在椅子下部呢设置一个抽屉，这个抽屉啊用于放置灰炭。在抽屉的底有薄砖，四周镶铜，钉在桌子的表面啊雕去一块8丈大的木板，用于放置端砚。所以这件家具大家就明白了，我们可以在抽屉里放灰炭，所以人坐在上面不仅可以使周身保持温暖，而且还可以让桌上的端砚啊避免了砚中之墨受冻凝结的麻烦。这个椅子不但可坐可卧，可以作为基案，而且还可以在灰炭当中放入香料，从而可以起到一个香炉或者说熏笼的作用。如果加上了柱子和杠子啊，上面再加一个顶盖啊，抬起来就可以走，它就变成了一个轿子。李渔是这样评价他这件家具的：是身也，室也，床也，轿也，炉也，熏笼也，定醒晨昏之孝子也，送暖微寒之贤父也，总以一物焉代之。说我这件家具呀，既有利于身体健康，又非常有利于提高我们办事的效率。它又是床，又是轿，又是炉，也是熏笼，它像什么？ 后面这个很有意思啊，说就像早晨和晚上来请安的孝子，又像送暖微寒非常温柔贤惠的妻子一样。所以这一件物品啊，可以说代替了很多很多的物品。那禹还算了一笔账，说如果想保持一天的温暖，只需要用四两木炭，成本很低廉，不仅是多功能，而且是一件性价比非常好的家具。这里面就说到了鲤鱼啊，明万历39年八月初七，鲤鱼出生在长江入海口北岸的如皋，现在归南通代管，所以这个鲤鱼也是江南人。鲤鱼少年的时候就是在如皋度过的，那个小时候很聪明。鲤鱼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那父辈对他就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够通过读书啊，走做官这条路。鲤鱼啊，每天就埋头在儒家经典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他这条路走的就不太顺畅了，多次赴杭州考试，要么呢就名落孙山，要么就是因为兵荒马乱道路不通只好打道回府。后来明朝覆灭，清军入关，为了巩固政权就掀起了腥风血雨，所以连年混战，鲤鱼啊慢慢也就放弃了通过科考啊做官这一条路，决定选择卖文卖艺啊作为自己一生的道路。可是他呢又不甘心啊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啊，所以在家乡度过了几年悠哉悠哉的日子之后，他就移居到了金陵啊，金陵就是今天的南京啊，他结交了大量的高官显贵啊，他陪着这些人吃喝玩乐吟诗作赋，为他们规划居室。哎，他的著名的著作《闲情偶寄》就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在这本书里面可以说阐述了鲤鱼很多关于生活美学的实践经验，这本书也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那《闲情偶寄》里面鲤鱼讲了很多有关家具的设计理念，那我们总结一下，在《闲情偶寄》里面啊，鲤鱼关于设计思想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叫注重功能实用至上，鲤鱼在三四百年前他已经有这样一个非常现代的设计思想，他认为设计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人类提供庇护和便利。那这里面说到不论是建筑家具或者是所有的器物啊，基本的思想就是功能实用。第二个叫简约朴素创新设计，他提倡这个设计要简约，反对繁琐，跟刚才我们讲文振衡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他主张创新。第三是装饰务实独具特色，关于装饰鲤鱼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装饰不光是要考虑美观性，还要考虑实用性啊，这就是鲤鱼在《闲情偶寄》里面的总体的设计思想。那具体到某个家具的时候，鲤鱼也有自己的考量，比如说橱柜，橱柜的设计鲤鱼认为相比于那些装饰非常的华丽但是容纳量很小的橱柜相比，它更倾向于那种啊装饰简约造型简洁但是容量很大的橱柜。橱柜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要容纳更多的物品，这是本质。另外他还倡导在橱柜里面要有更多的分隔分层的空间。那除了橱柜之外，鲤鱼对于抽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非常喜欢抽屉啊，叫情有独钟。他是这样评价抽屉的，叫有之思意，无此则劳，且可即为容览藏桌之地。有了这些抽屉啊，你就省了很多事儿啊，如果没有呢，就会增加你很多劳动。什么意思呢？抽屉不仅应该有，而且多多益善，因为它对于存放那些不那么美观也不适合展示的物品是非常有效的。甚至他还说呀，你不仅要有很多抽屉，而且抽屉里面还应该有大大小小的分隔空间啊，因为你要存放的物品本来就是大小不一 啊，你这样一分隔出很多大小不同的格子之后呢，一方面充分利用了抽屉的空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方便人们找到并取用所需的物品。那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中药铺里的白眼橱就是设计非常好的一种橱柜。所以从这段我们可以知道啊，他对于橱柜、对于抽屉的具体的设计指导，而且充分考虑到家具使用者的感受的一个明显的体现。所有的这些设计思想啊，对我们现代的设计师来讲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借鉴。另外，李瑜认为家具啊，应该是每家每户都买得起的必须的器物，所以呢，设计应该适合给大众服务，所以他提出叫平民化的设计。那反之，如果你把家具做得过于的昂贵啊，过于的繁复，那能找到多少可以买得起的人呢？所以这就是李瑜的设计思想啊。那总而言之，李瑜在《闲情偶记》里的设计思想就是家具的设计。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
4: 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啊，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提了很多问题啊。不过问的最多的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啊，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有很多朋友呢，直接就问了，说我这身上啊病非常多呀，你看我这么多年也吃了很多药了，都没什么效果，那你这801治愈因子能不能给我治好啊？其实大家这些问题啊非常务实啊，我也早有预料的。确实我们很多朋友，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大家对一些新名词啊、新概念呢、会感觉到非常陌生。我要不说呀，大家恐怕都不知道。可是张老师啊，是多年来一直从事生物医学科研工作的。很多病啊，从我们老百姓角度来看，你就算把药当饭吃，你天天换着样的吃药，你也治不好。可这么难的病呢，在我眼里啊，其实很容易。咱们能从根本上就给它解决掉，这是易如反掌的一件事儿。为什么我这么有自信呢？因为今天医学发展的太快了，对吧？用四个字来形容就叫日新月异啊。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解放前一提到肺结核，谈之色变呢、这个病是不是特别可怕？那是肺痨啊。你要说谁谁谁得了肺痨，那都躲得远远的，唯恐避之不及，对吧？就怕被传染。那要是得上了就必死无疑了。那肺痨的患者就像蚂蚁啃大象似的，就那么一点一点的被这个疾病给消耗死，最后是咳血咳死的，人瘦的皮包骨头，是不是这样？鲁迅先生在书里边都写了，肺痨的患者用什么治啊？人家开的偏方，人血馒头来治。这就反映出来，那个时候肺痨根本就是绝症，得上的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有病乱投医，没有好的办法能把它治好。所以听人家说有人血馒头可以治好，那就想方设法的又花钱去弄人血馒头。但是现在大家想想，再提到肺结核还有人感到害怕吗？没了，有啥可怕的？隔离治疗，配合医生吃药，很容易就治好了。再比如说小儿麻痹症啊，现在都很少能看到了，这也叫脊髓灰质炎。那过去得上这个病，长大以后那腿一腿粗一腿细，一腿长一腿短，那是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啊，对不对？但是现在呢，还没等得病呢，一粒小糖丸下去，彻底的就解决问题，这个病都消失了。你看看，所以说今天治疗疾病跟过去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哎呦，医学竟然发展这么快，那恶性疾病怎么还治不好呢？我怎么就不能起死回生呢？那我想问问大家，谁跟您说的得了恶性病一定治不好啊？谁说的得了恶性病就一定得死啊？从上个世纪初啊，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生命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曾经的不可能，现在都在不断的变成可能啊，甚至有的已经都成为日常，都很习惯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昨天我跟大家提到那个澳门的赌王续命药的事儿啊，还有一种能够治疗多种恶性疾病的 CART 细胞免疫疗法，大家记得不？这些是啥呀？其实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我们已经利用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治愈很多肿瘤疾病，延长生命了。你说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还算啥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啊，大家伙真的要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医学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既然能够治好我们以往说的这些绝症，那么当然也能让人期待起死回生。再看看我们自个儿呢，我们心里边还琢磨呢，哎呦，我这个血管堵了，我要不要支个架啊？要不要搭个桥啊？
1: 对吧？我血压高了，我是吃阿司匹林好呢，我还是吃降压灵好呢？你看，我们都想什么事儿呢？还有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为了治病，是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啊，医院也住了，然后手术也做了啊，支个架，搭个桥，起搏器的，人工关节的，反正能换的都换了，能装的都装到身体里去了。啊，积液也抽了，息肉也切掉了，结石也排出来了，甚至于腿上的血管挪到心脏上，胳膊上的皮儿挪到腿上去，我们遭了多少罪啊，花了多少钱呢、啊、把老伴儿啊，身边的闺女儿子啊，都拖累的，能拖累都拖累了。结果呢？结果是病还在那儿，您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一次性的治疗啊。所以很多老同志就来问我说，我这个病我怎么就治不好呢？对吧，我治不好，我是不是就逃不开等死这个结局了？听到这些话，说实话，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我特别扎心呐、啊。我不光是心疼大家，我更多的是自责呀。为什么？不管是我的先祖也好，我的祖父也好啊，无论我是在国内尊严还是在国外苦读，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人人无病，天下无医啊。我希望大家都能跟着我，咱们实现不打针、不吃药、不往医院跑、不手术，就可以不遭罪、不难受啊，健健康康乐百年。所以大伙儿啊，咱们首先是不要绝望，你先看看医疗科技的发展，有多少以前的不可能，现在不都已经是可能了吗？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了吗？那么多的重病大病啊，甚至于连死亡这种大事儿，现在都可以在科学上被攻破了。那咱们这些身上老慢病的，你还怕什么呀？你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从何而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是细胞因子，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我们疾病的因是什么？就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能力的缺失。而果呢，就是我们身上患有各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么导致了细胞衰老、死亡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个原因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人体细胞核当中独有的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啊，细胞治愈因子的减少和缺失。所以细胞治愈因子就是我们人类生命之源、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是我们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啊，也都是因为细胞因子的大量缺乏而造成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看一种物质它是否有价值，它的价值有多高，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它是否能得到众多的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而细胞因子呢，一经发现就震惊了全世界了。咱们可以追溯到1957年的时候啊，英国的科学家是第一次研发出了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被医学界称为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并且呢，英国科学家呀，因为取得了这个科研成果而一举拿下三个诺贝尔医学奖。从此以后呢，全球先后有多个科学家呀，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而获奖。到了1968年的时候啊，英国科学家费尔南德斯因为成功提取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而获得首个关于糖尿病的诺贝尔医学奖。到1990年呢，美国的生物学家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人体的 ZR 细胞生长因子而对人体生长发育、疾病、衰老、死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一次获得诺贝尔奖。到2000年的时候啊，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了 TX 神经生长因子对脑神经细胞的积极作用，实现精神分裂症和帕金森的康复治疗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啊，也。

0: 就是我们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的人工心脏，成功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个案例啊，一举登上了全球顶级医学杂志的封面，并且成为那期杂志当中第一篇论文。可以说，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把我们原来认为的各种不可能，一个一个的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所以，国际诺贝尔委员会啊，又把这个细胞因子啊称为生命的逆转之光。因为多种细胞因子呢，它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啊，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能够跟它相比的。一种药治好一身的病，这个确实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了。传统的医疗方法，这肯定是做不到的啊。可是传统的医疗方法做不到，它不代表生物新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的发展科学呀，强调信心科学呀，对吧？强调科技改变命运呐。时代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而我们医疗呢，你也必须要与时俱进呐，对吧？我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咱们才能更快的、更好的、更有效的、更全面的去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那作为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我国唯一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啊，一经研发成功啊，就震惊了整个世界，获得了国外众多的权威生物医学专家的高度认可。因为它能够治愈一切的老慢病，它的治疗效果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取代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人这一辈子啊，你其实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因为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形成了组织、器官以及各个系统。那一旦我们的细胞发生了衰亡、变异，人体相应的器官一定会发生各种病态的反应啊，产生各种疾病。那我们怎么才能拯救我们的细胞呢？医学专家们是经过百多年的研究啊，已经找到答案了，那就是治愈因子。这个答案非常清晰地告诉你，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各个组织器官，比如说我们的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啊，各个脏腑器官，所有的内膜、筋膜等等，它参与了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了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能够决定着人体骨骼的密度和硬度，决定我们内脏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血管的韧性，还有血液的干净程度，决定你皮肤的光泽度还有弹性等等等等。同时呢，它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我们大脑细胞再生的终极物质，去帮助我们啊增强记忆，保护大脑。人上了岁数以后，你明显就会感觉到记忆力大不如前了，对吧？就觉得自己这个睡眠也睡不踏实了。其实这些是因为什么？因为细胞核当中这种细胞治愈因子缺乏造成的。而细胞因子呢，不光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它还是我们人体细胞实现自我防癌、抗癌的一个重要物质。而我们经过大量研究发现啊，人体当中的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啊？上千种啊！所以我们说，要想实现细胞全面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来补充细胞治愈因子。俗话说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但我们要做的却是用一把钥匙打开所有不同的锁。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就是一把万能钥匙。它包含我们人体所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不管身体里哪里的细胞坏死了、干瘪了啊，出问题了、有严重的不工作了，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之后，它就能做到哪儿坏 我就给你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哪儿，一直到修好为止。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得好好的。所以啊，它适用于我们人体八大系统上百种疾病。我给大家说一个具体的实例啊，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北京的积水潭医院救治了一位心衰四级，心脏功能啊接近丧失的一个患者。什么叫心脏功能接近丧失啊？心脏干啥？泵血的，对吧？心脏功能接近于零，等于这颗心脏马上它就泵不动血了，随时都可以心脏骤停，随时可以死亡，就这么一个患者。所以这位患者就跟咱们收音机前那些心梗心衰的患者是一样的，他曾经是在黑龙江，在吉林啊，在北京做过不下八次心脏支架和搭桥的手术。但是即使这样啊，一个又一个的支架搭桥也不过就是帮他维持那么一段时间的生命，根本没有做到根本的治愈，所以他那个手术也是没完没了的。当时我记得这个患者家属找到我们的时候，那真是全家上下八口人呢，哭得我们整个医院走廊都听得见。我记得当时正是801治愈因子在全国做临床的时候，我们受邀到积水潭医院展开临床。当时我听到患者家属讲说，这个患者已经在全国十几家三甲医院里边都被判死刑了，好在就是这个患者命不该绝，那他是有这个好运气啊，参与了801治愈因子的临床验证。我记得这个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就只有短短80天的时间，就80天啊，就像那个孙悟空经历9981难取得真经一样，经过80天的治疗以后，这个患者的心肌细胞得到 ZR 细胞生长因子全方位的激活再生以后，心脏坏死的病灶啊一点都没有了，心肌完全恢复正常的动力，心脏功能全面提升。刚开始给他治疗的时候，心脏一分钟跳都不到30下，你说那人还能活呀，真是勉勉强强就差那一口气儿了。可是后来呢，80天以后一分钟76下，好不好？太好了，太标准了，60多岁的人啊，拥有一颗30岁的心脏。所以我们讲啊，一旦你这个细胞好了，那真是一好全好，你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的细胞好了，你整个心脏就健康了，这就是它的规律。还有一个患者我记得很深，就是在北京301医院有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当年他都78岁，现在应该是80多岁了，南京人。他是脑出血啊，当时脑出血的面积很大呀，所以已经接近什么呢，脑死亡，是个植物人了。那么同样的，他也接受了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神经细胞的死亡在以前医学认知当中，那根本就是不可再生的，人也不会复活的，尤其是他大面积死亡以后，你想要复活这个大脑简直那就是痴心妄想，除非你能逆天改命，对吧？过去我们就这么认为。可是呢，咱们801治愈因子之神奇就神奇在它能够让脑神经细胞再生，全面营养新生的脑细胞，并且重新建立彼此的链接啊，恢复脑神经的正常功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从植物人后来一点点醒过来，到能说话，能自己吃饭穿衣服啊，能自己正常上厕所大小便，正常行走，就跟好人一样正常生活。仅仅用了多长时间呢？160天的时间，都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创造了这样的生命奇迹。这些呀，全都是真实的案例啊。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那可以说在我们临床上是比比皆是的。所有人都知道，人生病了找医生，那你说我们细胞生病了你找谁呀？你得找细胞治愈因子，那就像人找医生一样啊。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 它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三方合一，四大生物医学权威认证的高科技药物。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而能够应用到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药物，那更是凤毛麟角，全国没有第二个。目前呢，我们国内只有801治愈因子能够做到这种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批准。在过去的100年里边，国内没有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能够获得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而801治愈因子新酰胺神合剂它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先说啊，这里边所用到的古方，那是我们国家呀千年的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的药物。三大经典名方之前呢，我给大家介绍过啊，这三个方子是我们中医的精粹啊，终极的方子。他们当中所用的所有这些药材，都是具有万方之灵的药材。而我们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强强联合，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精选出了几十种特种药材，再利用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成功提取出了能够逆转人体细胞衰老和死亡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吗？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药物成分里边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而一是药物的疗效，叫一治一个准，所以啊它才被命名为801治愈因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啊，801治愈因子创造了全球见效最快、治疗全面、完全康复的三大医学奇迹。第一个就是见效快速，不管你身体得了几种病、几十种病，得病时间多少年了，比方说你失眠多梦啊、便秘腹泻呀、耳聋耳鸣啊、头晕眼花、肢体麻木、手脚冰凉、身体关节疼痛等等等等，当天服用当天必见效，只需要80天心脑复活、细胞再生、重获健康，从头好到脚。奇迹二就是治疗全面，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从细胞到组织啊，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同时激活和再生，一种药啊，同时治疗100多种陈年重病。第三个奇迹啊，就是防止复发。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啊，还是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包括眼病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老慢病，都能够从根上治疗，从源头入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修复、80天细胞再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的801治愈因子啊，对于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咱们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啊这样一个治疗的死循环。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跟随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没有用过的新方法，您就能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美好。好，时间关系啊，这一时段的健康内容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剩下的时间呢，留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由我来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 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我从心里啊感谢你。
0: 嗯，
3: 这要不是你研发出这801因子，这我这病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0: 哎呦，这么说你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的临床患者是不是啊？
3: 对。
0: 哦。
3: 嗯，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个病啊、
0: 嗯、
3: 困扰我很多年了。你看我今年71了。
0: 嗯，
3: 遇到你之前嘛，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哎呦，是你这801治愈因子啊把我给救了。
0: 哎呦，你说到这儿哈，我就想多说一句。
3: 嗯，
0: 可能说到治愈因子这四个字的时候啊，大家觉得特别陌生。为啥呢？
3: 嗯、
0: 因为过去你没用过。对吧，甚至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
3: 嗯，
0: 但其实人体的细胞因子研究工作呢是在195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经过几十年医学的研究突破、
3: 哦、
0: 在国外现在有很多科研机构啊已经利用这个细胞生长因子来治疗一些重症的疾病、
3: 嗯、
0: 比如说肿瘤啊重度的血液疾病、
3: 哦、
0: 就各种疑难病。而我们国家呢、
3: 嗯
0: 现在患者对于这个细胞因子啊，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可能提到了治愈因子、
3: 嗯、
0: 所以大家还不是很了解啊。但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病啊千言不愈啊，没完没了啊、
3: 哦、
0: 对不对？说句不好听的，很多人是把这个病最后带到棺材里去了、
3: 嗯、
0: 这辈子是饮恨离开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我们国家呀经典的三大名方合而为一的原因。
3: 嗯，
0: 我们通过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合作呀，成功的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几十种药材里边提取出来能够激活人体细胞的啊，激活细胞再生功能的800多种细胞因子，所以它真正实现了疾病根本性、
3: 嗯、
0: 完全性的康复。为什么我们能治得这么好啊？就是因为咱们这801治愈因子，它不仅能从细胞层面上啊帮助我们去战胜全身的一体多病，而且它能全面的营养细胞，让细胞健康，细胞健康、
3: 嗯、
0: 人才健康，对吧？
3: 是。
0: 您是这样啊，您把您这个情况啊跟我说一下，您当时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治的什么病啊？
3: 哎，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冠心病都有20多年了，
0: 嗯，
3: 就过去那会儿吧，我就上不来气儿，整天憋得我难受，浑身呐、啊、就拿不成个儿了，
0: 嗯，
3: 从4年前开始，我这个病它就总犯，我就觉得吧，就有人把这个手啊伸到我这心口里，哎呀，给攥着我这心脏，就拧着劲儿的在捏我，
0: 嗯。
3: 我这前胸后背呀疼啊，就这胳肢窝这都疼。
0: 嗯，
3: 开始我也就一个月能有那么一次几秒啊它就过去了，后来那就一两天可以是一天能翻2-3回，
0: 嗯，
3: 几分钟它就过不去。我好不容易挨过了吧，我就觉得吧浑身哪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3: 就像这魂儿啊就在天上飘似的，就我那胳膊腿儿啊那手脚啊都软趴趴的。你说我就哎呀这没办法，我就上医院去检查去了，检查说我这堵了90%以上了，
0: 非常危险啊。但按当时这个医疗条件恐怕你只能做支架，也必须得做了吧？做没做？
3: 对，哎，就这么的，当时我就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这个直接下完呢我就觉得完事儿了呗，这直接也下了。但是我没成想这有一个月吧还得吃1000多块钱的药。
0: 这个是肯定的。
3: 嗯、
0: 你下完支架以后，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呐、啊，至少这两种抗凝药你必须得吃啊，不吃不行啊，而且得常年吃，对不对？
3: 对，医生说不吃不行。

0: 的治疗方式，你花再多的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叫于事无补，这个病就没完没了。
1: 嗯嗯，关键咋的嘞？但关键他还是就是憋，哎呀，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
1: 你说我饭我也吃不下去，走道还费劲儿。你说走两步吧，这个腿呀、啊、可沉可沉了。
0: 嗯，
1: 你说想睡个觉吧，你说睡觉也睡不着，你刚睡下啊，他都憋醒了。就这身上啊，冰凉冰凉的，那真不是人造的嘴。
0: 我非常理解你的难处啊，
1: 嗯，
0: 但其实呢，你介绍病情的时候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跟你一样的患者，大家都差不多，所以我听了以后，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觉啊？
1: 嗯，
0: 我真觉得挺对不住大家的，我挺自责的。为啥？咱们801治愈因子是2020年啊，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申请的唯一的一个拥有专利国药。全新的细胞治愈手段呢，它的价值无可估量。咱们不说别的啊，就其中这个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工艺就堪称生物提取的天花板了。所以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问世，它是可以彻底改变我们这种久治不愈啊，重病千年不愈的这个状态。如果说这么好的药，哪怕早点早两年让咱们患者朋友能用上，大家就不至于遭这么多的罪了，对吧？不至于做那么多的支架搭桥啊，钱全都花了，花那么多钱遭这个罪，最后没有好结果。
1: 嗯，是是，所以张老师，我是真心的，我真心的特别特别感谢你。
0: 嗯，非常感谢您这份理解啊。我现在呢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用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具体身体都有哪些变化了？现在，
1: 哎呀，这变化太多了。
0: 嗯，说来听听。
1: 我都没有想到，我也不敢想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短短一个多月吧，哎呀，我这把我这20多年的心脏病给我可以说治好了。
0: 嗯，
1: 我就记得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用完没到半天。我就觉得我就喘气儿啊，哎，气都顺了不少，就感觉能喘到我这肚子里了。
0: 哎，这就叫什么？气息深了，这口气儿能吸进来了，对吧？不像过去倒气儿似的，说句话都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对吧？要不我们怎么用苟延残喘来形容这个患者重病的那个难受的样子啊？
1: 嗯，
0: 现在呼吸顺畅了吧？
1: 是。
0: 嗯，
1: 对，过去你说这身上啊就像有个大包袱一样，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哎，就像这一下就卸下去了一样。
0: 嗯
1: 嗯，而且吧，我这身上啊就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0: 我跟你说，就这一个轻松啊、
1: 嗯、
0: 我们身体里边就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细胞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1: 嗯、
0: 你睡眠怎么样？睡的时候还憋气不？
1: 晚上躺在床上，哎，他不憋得慌了。
0: 嗯，
1: 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我就迷迷糊糊的，哎，就睡着了。
0: 多好、多自然呢、
1: 啊、
0: 对吧、
1: 啊、
0: 迷迷糊糊就睡着，说明什么？心脏功能改善了吗、
1: 嗯、
0: 对吧？跟我们正常的时候差不多了吗？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好，这个药效这么快吗？
1: 嗯，
0: 就因为咱们801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非常小，它利用的是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的，那个分子量啊比最小的道尔顿还要小呢。
1: 嗯，
0: 可能你会问说为啥做那么小，多费劲儿？是费劲儿，但是就这么小它才能够穿透进去，进到细胞核里边。你必须得这么小，越小它的穿透力越强，穿透到细胞核起到别的药起不到的作用啊。这就像咱们大多数患者一样，你用药有的是什么1到2个小时才能感觉到，哎呀，有变化。可是有的人吃进去几分钟马上，哎呀，疼不疼了，对吧？哎，我不那么麻，不那么凉了，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改善症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讲801治愈因子什么特点？快，见效快，这是必然的。
1: 嗯嗯嗯，是是，见效确实快。
0: 嗯，
1: 你是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这是第一。

0: 次让我看到希望的药。
1: 嗯，
0: 你看我用了十多天吧，半个月的时候我就吃饭，我就能吃那么一大碗。原来呀，半小碗饭那大米粥，我都吃的我都费劲儿。
1: 嗯，
0: 哎，就往下咽的时候我都觉得累。但是当时吧，哎呦，我就吃了一大碗米饭，配着个炒鸡蛋，哎，还有这个炒肉片。
1: 嗯，
0: 哎呀，我吃的一点都没费劲儿，而且吧，我吃完饭呐，哎，也没有说不舒服的感觉。
1: 非常好啊，嗯，没有啊，没觉得吃多了以后那饭往上顶那个感觉没有，是不？
0: 是，没有。
1: 对，这就对了。
0: 嗯，
1: 你看哈，过去为啥疾病缠身呢？不就是身体细胞不行了，像棵枯木一样，
0: 嗯，
1: 对吧？现在咋的了？枯木逢春了吧？
0: 嗯，
1: 对吧？过去你说那让疾病折磨的痛不欲生，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现在呢？这心里边桃花朵朵开了吧？是不是？
0: 是 是，
1: 非常开心吧？
0: 开心开心，开心
1: 为啥？对呀，
0: 嗯，
1: 就因为你用的是801治愈因子啊。
0: 嗯，
1: 我们是从三大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你听听这名字，起死回生方，
0: 嗯，
1: 长生不老方里边，几十种啊，集天地日月之精华的药材里边，提取出了让人体的细胞功能激活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0: 嗯，
1: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太高科技了，太难得了。嗯，
0: 是，
1: 你看这里边 ZL。血液净化因子干啥？专门净化血液的，血液净化了，你那心脏血管堵的问题就解决了，打通心脏壁阻，改善心肌缺血缺氧的状态，你心脏有血可用，当然跳的就欢实，就有劲儿，它就不憋闷呐，对不对？
0: 嗯，对。
1: 同时啊，我们还通过 CL 生长因子激活心肌细胞的再生功能，你看过去那心脏都要蹦不动了，那细胞都是瘪的，
0: 嗯，
1: 啊，没有劲儿。可是遇上 CL 生长因子的时候，
0: 嗯，
1: 心肌细胞就像重生了一样，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颗新的心脏。
0: 嗯，
1: 你说你这心脏都换了，就像汽车换发动机似的，那还不得嗡嗡的泵血，多有劲啊！你身上还能浑身没劲儿啊？
0: 嗯，
1: 对吧？你还会犯心绞痛啊？早都不会了。
0: 嗯，
1: 而且啊，这还不止，同时。你像 TL 激活因子、WS 胃蛋白因子、ZR 神经因子等等，这么多这么多的细胞治愈因子，它们能激活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功能，所以你全身细胞的功能都开始修复再生，这样一来，你说我们全身是不是所有疾病从头到脚的都彻底解决了？
0: 嗯，
1: 最关键的是什么？它是一次性的、全方位的、彻底的解决问题。
0: 嗯，
1: 所以说科学发展我不讲日新月异，对吧？尤其是近40年以来呀，这个变化天翻地覆。
0: 嗯，
1: 你像心脏支架，支架过去都啥铁的、不锈钢的，现在呢，生物的、软的。
0: 嗯嗯，
1: 你放进去以后，血管撑开了，过一段时间自己吸收了，像没安过似的。
0: 嗯，
1: 那你这个地方就可以反复安啊，这是进步。
0: 嗯，
1: 但是。话说回来了，你照样没解决血管当中那个血液垃圾不断堆积的结果。
0: 是是是。
1: 对吧？你没解决血栓斑块一遍又一遍形成的问题啊。
0: 嗯，
1: 没完没了啊。你也没解决血管内皮细胞、
0: 嗯、
1: 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啊。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传统治疗为什么久治不愈的原因。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我们现在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治疗手段了。对吧？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
0: 嗯，
1: 它应用的是我国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
0: 嗯，
1: 这里边有什么呢？不是一种细胞因子啊，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对重症大病一定是什么一治一个准儿，你用上就见效。尤其是针对冠心病的治疗，
0: 嗯，
1: 啊，它落实到几个方面，你听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现在这么好了。
0: 嗯，
1: 一个是溶栓，一个是净化血液，还有呢修复血管，然后呢，
0: 嗯，
1: 改善心肌的功能。
0: 啊，
1: 所以您一定要坚持治疗啊，再坚持一段时间。
0: 嗯，
1: 好不好？一定要拿到那个最好的结果，咱不着急，好吗？
0: 对对，我不着急。哎呀，你说我这心脏这么严重，这两次手术我都没治好，你说这才一个半月，这801治愈因子给我治得这么好，我真是特别高兴。我见人我就说，我遇到救星了，我遇到这灵丹妙药了。我现在一点我都不担心说我再犯病了，而且我就盼着啥呢？你说我这盼着吧，我都看着我孙子娶媳妇呢。
1: 哎呦，太可以了。我跟您说啊，五世同堂都没问题，只要我们用上801治愈因子，完全可以实现。
0: 嗯，
1: 801治愈因子你别忘了，这是最新的生物国药啊，它有首创三大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啊，它在逆转细胞衰老啊、死亡这个方面是无药能及的，没人能跟它比。咱们是从细胞啊，从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单位入手的，给我们激活再生年轻细胞啊。你说为啥我们感觉身体好，越活越年轻？不是我们年轻了，是细胞年轻了。
0: 嗯，
1: 所以它不仅能治疗我们全身的疾病，而且能够通过给全身细胞补充营养的，让咱们这个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
0: 嗯，
1: 让我们延年益寿，越活越年轻。所以说这第一步是什么？是先让身体完全康复。第二步呢，继续用，人活百岁就不是梦啊，对吧？
0: 嗯，
1: 所以咱们继续用就行，好不好？
0: 行行，好好好。
1: 哎，有时间呢咱们再聊啊，有什么问题，
0: 哎，
1: 随时联系。
0: 行，好的好的。哎，
1: 好，
0: 谢谢您，
1: 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啊。好的，再见张老师。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国药集团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我刚听节目，我听出来了，你学问高，见多识广。今天听您讲啊，说要治病啊，就得治细胞，治细胞是最好的，是这个治愈因子，我之前从来都没听说过。
1: 确实啊，可能大家过去听过肽呀、酶呀啊，什么干细胞疗法呀、基因疗法呀，但是我告诉大家啊，酶也好，肽也好，细胞疗法、基因疗法也好，其实他们内在的根本是谁呀？是细胞治愈因子。
3: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细胞因子是一切细胞、基因、酶、肽的一个终极的合成物质，可以说没有细胞因子就没有这些物质的存在啊，也没有我们的生命存在了。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是什么呢？是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的生物新药，它在这个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呢，那可以说是当今最顶尖的了。因为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疾病它都是细胞疾病，对吧？人是细胞组成的，如果你能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那所有的疾病必然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真是治一个一个准啊，对吧？
3: 是啊，我就是听您讲了之后啊，我觉得这个新方法挺好的，我觉得我这个病啊也有希望了。
1: 嗯，您跟我说说您身体的情况都有哪些病啊？
3: 哎，我糖尿病查出来都有10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吃的降糖药二甲双胍，后来这血糖高了，我换过了降糖药，再后来呢还是降不下来，大夫说那你就打胰岛素吧，我就打胰岛素了，但血糖呢还是不平稳，昨天就测的嘛，空腹是7.8，喝了水啊之后这嘴里啊还是总觉得干干的，那嗓子啊就像冒烟似的，人呢躺在那儿。

0: 上还觉得累，总可乏力了，睡眠还不好。
1: 嗯，
0: 有的时候刚吃完个饭就觉得心慌，还想吐，还恶心，吐呢还吐不出来，身上痒的呀，全都抓破了，好长时间也不好啊，都流脓淌水呀。
1: 嗯，
0: 时间长了，慢慢的这并发症啊都出来了，眼睛白内障之后视力下降的也特别快。
1: 嗯，
0: 开始的时候大夫说呀，你眼睛啊又有白内障，那你就得换晶体手术了。你说我这手术我也做了，谁想让自己眼睛失明啊。
1: 嗯，
0: 手术做完之后啊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只要是一出门见点风就哗哗淌眼泪，看见东西比那个没做手术之前还严重，更看不清了，眼睛啊全是雾，越来越大。在家里头啊，有的时候你想喝点热乎水，拿着满瓶倒水，摸着那水杯的时候就看不清了，都把水呀、啊、都倒手上了，那手烫的呀也都起泡了。后来呀，它慢慢都化脓了，一直也不爱好。就现在这生活基本上啊，都靠老伴来伺候我。
1: 我了解了，嗯，哎呀。确实啊，有病是太难受了，要不我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把最新的疗法带给大家呢？您这样啊，我先跟您说一下您这个病
0: 啊，
1: 您这个是什么呢？糖尿病带来很多并发症了，对吧？有白内障、咱不管是单纯性白内障也好，还是说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白内障也好，咱们大伙记住啊，四个基本症状。什么样的人叫白内障？一个眼干眼涩，第二个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雾气昭昭的，第三个等你发展到白内障中期的时候看东西就重影了啊。第四个等你白内障的开始怕光的时候，那你这个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像您现在这种情况倒水都不行啊，视力都这样，那你再不找到有效的治病方法，这个眼睛就奔失明去了。
0: 是啊，我担心呢、你说我家里条件不好、孩子还大学没毕业，老伴儿啊为了照顾我都出门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早上大家还在睡觉，他就早早的出去干活了，就扫大街，那真是一分钱都是汗水换回来的，中午还赶紧跑回来给我做点饭，看着我吃。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啊、把我老伴累倒了，那我就真的成了家里的千古罪人了。我知道他是咬牙坚持挺着，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说我这么多年降糖药我也吃，胰岛素我也打，手术也做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他怎么就治不好啊，而且还反而越来越严重，真是怕哪一天呢我彻底失明了，我那我还活着干啥呀，我不如死了得了，我不能拖累家里人呢。
1: 您这个心情啊我了解，人这一辈子活着确实不容易啊，在最难的时候啊，确实最是我们应该咬牙挺住的时候，可千万别说丧气话啊，尤其是在疾病的治疗上，我跟您说，您不是那个倒霉的，大多数的患者都跟您一样，都是这样一种治疗的过程。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咱们因为没学过医啊，所以有的时候你那个治疗的办法它都是有局限性的。说白了，我们治病那像井底之蛙似的，对吧？就看见井口那么大个天，人家说啥就是啥，你是吃药啊、胰岛素全都用上也不行，然后就好像没办法了似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也好，我们不能否认它的作用，对吧？人家既然研究出来了，临床用了这么多年了，它肯定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它不能解决彻底问题，这也是事实，对吧？你想这些方法我们用了多少年了，100多年以前的老方法就是这个方法。所以我听你讲了这些以后，我真是替大伙着急呀。大家在治疗上啊，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原地不动啊。 我们得转变。

0: 变观念，转变思想，去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对不对？传统的治疗你已经都试过了，你不转变、嗯、那就没出路了啊！不转变不行。我现在跟您讲一下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跟我们过去用的任何药物都不一样。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高血糖的呢？801治愈因子当中啊，有 TGF-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它能干什么呢？是能够激活修复胰岛 beta 细胞的，能够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那你胰岛素分泌了，自然这血糖就调节了，它就下来了啊。而且这个 TGF-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呢，它是可以抗氧化、抗糖化，促进糖代谢的，营养全身的细胞，消除并发症。那么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是能够彻底解决糖问题，这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从细胞这个层面最全面的治疗糖尿病，理解了吗？
1: 理解了，张老师，我听你说完了、
0: 哎、
1: 我这心里呀、啊、感觉敞亮多了。
0: 我还没说完啊，我跟你说还有让你更敞亮的。什么意思呢、
1: 嗯、
0: 我要跟你讲，就是咱们说这个话不是空口白牙的，它需要落地、
1: 啊、
0: 对吧？我们搞医的、
1: 嗯、
0: 搞研究的出身，我们喜欢靠数据来讲话。我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临床中心呢，曾经用猪的胰脏做过实验，是用什么呢？用胰腺肽以后，受损的那个猪的胰腺呢，它能够在48小时之内得到有效的修复，至少功能恢复 70%。 而且这个在临床上用完以后，效果也确实是非常好的，能够让咱们自己啊分泌胰岛素。你想，您自个儿分泌胰岛素，你还需要额外的补充吗？你还用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吗？
1: 不用了，
0: 不用了，对吧、
1: 嗯、
0: 另外这个眼病的治疗、
1: 嗯、
0: 您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有 ZR 细胞生长因子，还有 TK 神经活性因子，还有 YN 眼底蛋白因子，这些都是细胞治愈因子，能够补充再生激活，营养你的视神经细胞，营养你眼睛的细胞，恢复眼睛整体的组织功能、生理功能。所以对您来讲啊，白内障的问题完全可以给你解决，恢复你的代谢功能，把眼睛多余的垃圾毒素，让你看不清的那些东西清理干净。
1: 嗯，
0: 所以说你在用了80天以后啊，这个晶状体就可以恢复到清澈透明的状态了。那个时候你别说倒杯水呀、啊，你就是自个儿出门上超市啊，坐公交啊，过马路啊，看车呀，没有任何问题，看手机扫码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嗯，
0: 我跟你讲这么多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您要明白这么走下去它未来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把801治愈因子用上，给自己80天的时间，就让心脑健康，让细胞更新，对吧？你这个病就赶紧就好起来了，这多好啊、
1: 嗯、
0: 还要等吗？
1: 对对对，不用等了。张老师，我听您说完呢，我这心里敞亮多了。过去你说咱也不知道什么高科技的方法、
0: 嗯、
1: 这幸好啊遇到你，要不然呢我还真就一条道跑到黑呢。
0: 嗯，我在没回国之前哈，大家这么多年走了很多的弯路，确实很多病治也治不好，不治还不行，这个不怪你们。但是现在张老师回来了，就把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带回来了。那么目的呢，就是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跟您一样的患者啊，重新有一个恢复健康的机会，咱们都能够用药治病，一治一个准儿、
1: 嗯
0: 啊、让我们这个疾病啊能被强力的根除，那咱们是不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了？那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嗯，
1: 张老师啊，谢谢你。我是现在啊，我是早一天用上呢，我早一天好，我可不想再受罪了。
0: 对，这就对了。行，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过段时间再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你康复的情况，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过段时间给你打电话。
0: 嗯，好，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音。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音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啊，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提了很多问题啊。不过问的最多的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啊，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有很多朋友呢，直接就问了，说我这身上啊病非常多呀，你看我这么多年也吃了很多药了， 都没什么效果。那你这801治愈因子能不能给我治好啊？其实大家这些问题啊非常务实啊，我也早有预料的。确实我们很多朋友，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大家对一些新名词啊新概念呢、啊、会感觉到非常陌生。我要不说呀，大家恐怕都不知道。可是张老师啊是多年来一直从事生物医学科研工作的。很多病啊，从我们老百姓角度来看，你就算把药当饭吃，你天天换着样的吃药你也治不好。可这么难的病呢，在我眼里啊其实很容易，咱们能从根本上就给它解决掉，这是易如反掌的一件事儿。为什么我这么有自信呢？因为今天医学发展的太快了，对吧？用四个字来形容就叫日新月异啊。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解放前一提到肺结核，谈之色变呐、啊，这个病是不是特别可怕？那是肺痨啊！你要说谁谁谁得了肺痨，那都躲得远远的，唯恐避之不及，对吧？就怕被传染。那要是得上了，就必死无疑了。那肺痨的患者就像蚂蚁啃大象似的，就那么一点一点的被这个疾病给消耗死，最后是咳血咳死的，人瘦得皮包骨头，是不是这样？鲁迅先生在书里边都写了，肺痨的患者用什么治啊？人家开的偏方，人血馒头来治。这就反映出来，那个时候肺痨根本就是绝症，得上的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有病乱投医，没有好的办法能把它治好。所以听人家说有人血馒头可以治好，那就想方设法的又花钱去弄人血馒头。但是现在大家想想，再提到肺结核还有人感到害怕吗？没了，有啥可怕的？隔离治疗，配合医生吃药，很容易就治好了。再比如说小儿麻痹症啊，现在都很少能看到了，这也叫脊髓灰质炎。那过去得上这个病，长大以后那腿一腿粗一腿细，一腿长一腿短，那是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啊，对不对？但是现在呢，还没等得病呢，一粒小糖丸下去彻底的就解决问题，这个病都消失了。你看看，所以说今天治疗疾病跟过去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哎呦，医学竟然发展这么快，那恶性疾病怎么还治不好呢？我怎么就不能起死回生呢？那我想问问大家，谁跟您说的得了恶性病一定治不好啊？谁说的得了恶性病就一定得死啊？从上个世纪初啊，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生命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曾经的不可能，现在都在不断的变成可能啊，甚至有的已经都成为日常，都很习惯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昨天我跟大家提到那个澳门的赌王续命药的事儿啊，还有一种能够治疗多种恶性疾病的 CART 细胞免疫疗法，大家记得不？这些是啥呀？其实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我们已经利用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治愈很多肿瘤疾病，延长生命了。你说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还算啥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啊，大家伙真的要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医学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既然能够治好我们以往说的这些绝症，那么当然也能让人期待起死回生。再看看我们自个儿呢，我们心里边还琢磨呢，哎呦，我这个血管堵了，我要不要支个架啊？要不要搭个桥啊？对吧？我血压高了，我是吃阿司匹林好呢，我还是吃降压灵好呢？你看我们都想什么事儿呢？还有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为了治病是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啊，医院也住了，然后手术也做了啊，支个架搭个桥，起搏器的，人工关节的，反正能换的都换了，能装的都装到身体里去了啊，积液也抽了，息肉也切掉了，结石也排出来了，甚至于腿上的血管挪到心脏上，胳膊上的皮儿挪到腿上去，我们遭了多少罪啊，花了多少钱呢？ 把老伴儿啊、身边的闺女儿子啊

拖累的，能拖累都拖累了。结果呢？结果是病还在那儿，您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一次性的治疗啊。所以很多老同志就来问我说，我这个病我怎么就治不好呢？对吧，我治不好我是不是就逃不开等死这个结局了？听到这些话，说实话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我特别扎心呐、啊。我不光是心疼大家，我更多的是自责呀。为什么？不管是我的先祖也好，我的祖父也好啊，无论我是在国内尊严还是在国外苦读，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人人无病天下无医啊。我希望大家都能跟着我，咱们实现不打针不吃药不往医院跑不手术，就可以不遭罪不难受啊，健健康康乐百年。所以大伙儿啊，咱们首先是不要绝望，你先看看医疗科技的发展，有多少以前的不可能，现在不都已经是可能了吗？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了吗？那么多的重病大病啊，甚至于连死亡这种大事儿，现在都可以在科学上被攻破了。那咱们这些身上老慢病的，你还怕什么呀？你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从何而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是细胞因子，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我们疾病的因是什么？就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能力的缺失。而果呢，就是我们身上患有各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么导致了细胞衰老、死亡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个原因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人体细胞核当中独有的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啊，细胞治愈因子的减少和缺失。所以细胞治愈因子就是我们人类生命之源，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是我们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啊，也都是因为细胞因子的大量缺乏而造成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看一种物质它是否有价值，它的价值有多高，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它是否能得到众多的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而细胞因子呢，一经发现就震惊了全世界了。咱们可以追溯到1957年的时候啊，英国的科学家是第一次研发出了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被医学界称为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并且呢，英国科学家呀，因为取得了这个科研成果而一举拿下三个诺贝尔医学奖。从此以后呢，全球先后有多个科学家呀，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而获奖。到了1968年的时候啊，英国科学家费尔南德斯因为成功提取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而获得首个关于糖尿病的诺贝尔医学奖。到1990年呢，美国的生物学家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人体的 ZR 细胞生长因子而对人体生长发育、疾病、衰老、死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一次获得诺贝尔奖。到2000年的时候啊，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了 TX 神经生长因子对脑神经细胞的积极作用，实现精神分裂症和帕金森的康复治疗，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啊，也就是我们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的人工心脏成功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个案例啊，一举登上了全球顶级医学杂志的封面，并且成为那期杂志当中第一篇论文。可以说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把我们原来认为的各种不可能一个一个的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所以国际诺贝尔委员会啊，又把这个

细胞因子啊，称为生命的逆转之光。因为多种细胞因子呢，它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啊，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能够跟它相比的。一种药治好一身的病，这个确实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了。传统的医疗方法，这肯定是做不到的啊。可是传统的医疗方法做不到，它不代表生物新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的发展科学呀，强调信心科学呀，对吧？强调科技改变命运呢？时代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而我们医疗呢，你也必须要与时俱进呢，对吧？我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咱们才能更快的、更好的、更有效的、更全面的去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那作为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我国唯一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啊，一经研发成功啊，就震惊了整个世界，获得了国外众多的权威生物医学专家的高度认可。因为它能够治愈一切的老慢病，它的治疗效果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取代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人这一辈子啊，你其实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因为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形成了组织、器官以及各个系统。那一旦我们的细胞发生了衰亡、变异，人体相应的器官一定会发生各种病态的反应，啊，产生各种疾病。那我们怎么才能拯救我们的细胞呢？医学专家们是经过百多年的研究啊，已经找到答案了，那就是治愈因子。这个答案非常清晰地告诉你，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各个组织器官，比如说我们的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啊，各个脏腑器官，所有的内膜、筋膜等等，它参与了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了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能够决定着人体骨骼的密度和硬度，决定我们内脏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血管的韧性，还有血液的干净程度，决定你皮肤的光泽度，还有弹性等等等等。同时呢，它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我们大脑细胞再生的终极物质，去帮助我们啊增强记忆，保护大脑。人上了岁数以后，你明显就会感觉到记忆力大不如前了，对吧？就觉得自己这个睡眠也睡不踏实了。其实这些是因为什么？因为细胞核当中这种细胞治愈因子缺乏造成的。而细胞因子呢，不光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它还是我们人体细胞实现自我防癌、抗癌的一个重要物质。而我们经过大量研究发现啊，人体当中的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啊？上千种啊！所以我们说，要想实现细胞全面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来补充细胞治愈因子。俗话说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但我们要做的却是用一把钥匙打开所有不同的锁。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就是一把万能钥匙。它包含我们人体所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不管身体里哪里的细胞坏死了、干瘪了、出问题了、有严重的不工作了，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之后，它就能做到哪儿坏我就给你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哪儿，一直到修好为止。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得好好的。所以啊，它适用于我们人体八大系统上百种疾病。我给大家说一个具体的实例啊，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北京的积水潭医院救治了一位心衰四级、心脏功能啊接近丧失的一个患者。什么叫心脏功能接近丧失啊？心脏干啥？泵血的，对吧？心脏功能接近于零，等于这颗心脏马上它就蹦不动血了，随时都可以心脏骤停，随时可以死亡。
就这么一个患者。所以这位患者就跟咱们收音机前那些心梗心衰的患者是一样的，他曾经是在黑龙江，在吉林啊，在北京做过不下八次心脏支架和搭桥的手术。但是即使这样啊，一个又一个的支架搭桥也不过就是帮他维持那么一段时间的生命，根本没有做到根本的治愈，所以他那个手术也是没完没了的。当时我记得这个患者家属找到我们的时候，那真是全家上下八口人呢，哭得我们整个医院走廊都听得见。我记得当时正是801治愈因子在全国做临床的时候，我们受邀到积水潭医院展开临床。当时我听到患者家属讲说，这个患者已经在全国十几家三甲医院里边都被判死刑了，好在就是这个患者命不该绝，那他是有这个好运气啊，参与了801治愈因子的临床验证。我记得这个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就只有短短80天的时间，就80天啊，就像那个孙悟空经历9981难取得真经一样，经过80天的治疗以后，这个患者的心肌细胞得到 ZR 细胞生长因子全方位的激活再生以后，心脏坏死的病灶啊一点都没有了，心肌完全恢复正常的动力，心脏功能全面提升。刚开始给他治疗的时候，心脏一分钟跳都不到30下，你说那人还能活呀，真是勉勉强强就差那一口气儿了。可是后来呢，80天以后一分钟76下，好不好？太好了，太标准了，60多岁的人啊，拥有一颗30岁的心脏。所以我们讲啊，一旦你这个细胞好了，那真是一好全好，你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的细胞好了，你整个心脏就健康了，这就是它的规律。还有一个患者我记得很深，就是在北京301医院有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当年他都78岁，现在应该是80多岁了，南京人。他是脑出血啊，当时脑出血的面积很大呀，所以已经接近什么呢，脑死亡，是个植物人了。那么同样的，他也接受了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神经细胞的死亡在以前医学认知当中，那根本就是不可再生的，人也不会复活的，尤其是他大面积死亡以后，你想要复活这个大脑简直那就是痴心妄想，除非你能逆天改命，对吧？过去我们就这么认为。可是呢，咱们801治愈因子之神奇，就神奇在它能够让脑神经细胞再生，全面营养新生的脑细胞，并且重新建立彼此的链接啊，恢复脑神经的正常功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从植物人后来一点点醒过来，到能说话，能自己吃饭穿衣服啊，能自己正常上厕所大小便，正常行走，就跟好人一样正常生活。仅仅用了多长时间呢？160天的时间，都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创造了这样的生命奇迹。这些呀，全都是真实的案例啊。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那可以说在我们临床上是比比皆是的。所有人都知道，人生病了，找医生。那你说我们细胞生病了，你找谁呀？你得找细胞治愈因子。那就像人找医生一样啊。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三方合一，四大生物医学权威认证的高科技药物。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而能够应用到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药物，那更是凤毛麟角，全国没有第二个。目前呢，我们国内只有801治愈因子能够做到这种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批准。在过去的100年里边，国内没有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能够获得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而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做到了。

0: 为什么？我们先说啊，这里边所用到的古方，那是我们国家呀千年的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的药物。三大经典名方之前呢，我给大家介绍过啊，这三个方子是我们中医的精粹啊，终极的方子。他们当中所用的所有这些药材，都是具有万方之灵的药材。而我们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强强联合，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精选出了几十种特种药材，再利用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成功提取出了能够逆转人体细胞衰老和死亡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吗？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药物成分里边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而一是药物的疗效，叫一治一个准，所以啊它才被命名为801治愈因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啊，801治愈因子创造了全球见效最快、治疗全面、完全康复的三大医学奇迹。第一个就是见效快速，不管你身体得了几种病、几十种病，得病时间多少年了，比方说你失眠多梦啊、便秘腹泻呀、耳聋耳鸣啊、头晕眼花、肢体麻木、手脚冰凉、身体关节疼痛等等等等，当天服用，当天必见效，只需要80天，心脑复活，细胞再生，重获健康，从头好到脚。奇迹二就是治疗全面，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从细胞到组织啊，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同时激活和再生，一种药啊，同时治疗100多种陈年重病。第三个奇迹啊，就是防止复发。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啊，还是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包括眼病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老慢病，都能够从根上治疗，从源头入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修复、80天细胞再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的801治愈因子啊，对于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咱们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啊这样一个治疗的死循环。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跟随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没有用过的新方法，您就能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美好。好，时间关系啊，这一时段的健康内容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剩下的时间呢，留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由我来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我从心里啊感谢你。
0: 嗯，
3: 这要不是你研发出这个801因子， 这我这病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0: 哎呦，这么说你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的临床患者是不是啊？
3: 对。
0: 哦。
3: 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个病啊，困扰我很多年了。你看我今年71了。
0: 嗯。
3: 遇到你之前嘛，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哎呦，是你这801治愈因子啊，把我给救了。
0: 哎呦，你说到这儿哈，我就想多说一句。
3: 嗯，
0: 可能说到治愈因子这四个字的时候啊，大家觉得特别陌生。为啥呢？
3: 嗯，
0: 因为过去你没用过，对吧？甚至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
3: 嗯，
0: 但其实人体的细胞因子研究工作呢，是在195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经过几十年医学的研究突破，在国外现在有很多科研机构啊，已经利用这个细胞生长因子来治疗一些重症的疾病，比如说肿瘤啊，重度的血液疾病，就各种疑难病。而我们国家呢，现在患者对于这个细胞因子啊，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可能提到了治愈因子，所以大家还不是很了解。啊，但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病啊，千言不愈啊，没完没了啊，对不对？说句不好听的，很多人是把这个病最后带到棺材里去了，这辈子是饮恨离开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我们国家呀经典的三大名方合而为一的原因。
3: 嗯，
0: 我们通过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合作呀，成功的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几十种药材里边提取出来能够激活人体细胞的啊，激活细胞再生功能的800多种细胞因子，所以它真正实现了疾病根本性完全性的康复。为什么我们能治得这么好啊？就是因为咱们这801治愈因子，它不仅能从细胞层面上啊帮助我们去战胜全身的一体多病，而且它能全面的营养细胞，让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对吧？
3: 是。
0: 您是这样啊，您把您这个情况啊跟我说一下，您当时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治的什么病啊？
3: 哎，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冠心病都有20多年了。
0: 嗯，
3: 就过去那会儿吧，我就上不来气儿，整天憋得我难受，浑身呐就拿不成个儿了。
0: 嗯。
3: 从4年前开始，我这个病它就总犯，我就觉得吧，就有人把这个手啊伸到我这心口里，哎呀，给攥着我的心脏，就拧着劲儿的在捏我。
0: 嗯，
3: 我这前胸后背呀疼啊，就这胳肢窝这都疼。
0: 嗯，
3: 开始我也就一个月能有那么一次，几秒啊它就过去了。后来那就一两天，可以是一天能翻2-3回。
0: 嗯，
3: 几分钟他就过不去。我好不容易挨过了吧，我就觉得吧，浑身哪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3: 就像这魂啊就在天上飘似的，就我那胳膊腿啊那手脚啊都软趴趴的。你说我就，哎呀，这没办法，我就上医院去检查去了。检查说我这堵了90%以上了，
0: 非常危险啊！但按当时这个医疗条件，恐怕你只能做支架，也必须得做了吧？做没做？
3: 对，哎，就这么的。当时我就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这个支架下完呢，我就觉得完事儿了呗，这支架也下了。但是我没成想，这有一个月吧，还得吃1000多块钱的药。
0: 这个是肯定的。
3: 嗯，
0: 你下完支架以后，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呐，至少这2种抗凝药你必须得吃啊，不是不行啊，而且得常年吃，对不对？
3: 对，医生说不吃不行。可是吃吧，这2014年年底我就吃饭的功夫，这眼前就那么一黑，我直接我就滑到桌子底下了。
0: 嗯，
3: 哎呀，这又把我送到医院，送医院又给我做了搭桥，搭完了吧，没2个月。哎呀，我这心口啊就怎么又开始憋闷呢，就像要爆炸了一样。
0: 这就是我们传统治疗手段的弊端，你也体会到了。
3: 嗯，
0: 解决不了细胞的问题，你就做不到细胞自我再生这个层面上。 所以不管你什么手术方法，你做的有多好啊，或者。

0: 那真不是人造的嘴。
1: 我非常理解你的难处啊。
0: 嗯。
1: 但其实呢，你介绍病情的时候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跟你一样的患者，大家都差不多。所以我听了以后，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觉啊？
0: 嗯。
1: 我真觉得挺对不住大家的，我挺自责的。为啥？咱们801治愈因子是2020年啊，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申请的唯一的一个拥有专利国药，全新的细胞治愈手段呢，它的价值无可估量。咱们不说别的啊，就其中这个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工艺就堪称生物提取的天花板了。所以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问世，它是可以彻底改变我们这种久治不愈啊，重病千年不愈的这个状态。如果说这么好的药，哪怕早点早两年让咱们患者朋友能用上，大家就不至于遭这么多的罪了，对吧？不至于做那么多的支架搭桥啊，钱全都花了，花那么多钱遭这个罪，最后没有好结果。
0: 嗯，是是，所以张老师，我是真心的，我真心的特别特别感谢你。
1: 嗯，非常感谢您这份理解。啊，我现在呢，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用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具体身体都有哪些变化了？现在？
0: 哎呀，这变化太多了。
1: 嗯，说来听听。
0: 我都没有想到，我也不敢想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短短一个多月吧，哎呀，我这把我这20多年的心脏病给我可以说治好了。
1: 嗯，
0: 我就记得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用完没到半天，我就觉得我就喘气儿啊，哎，一切都顺了不少，就感觉能喘到我这肚子里了。
1: 哎，这就叫什么？气息深了，这口气儿能吸进来了，嗯，对吧？不像过去倒气儿似的。说句话都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对吧？要不我们怎么用苟延残喘来形容这个患者重病的那个难受的样子啊？
0: 嗯，
1: 现在呼吸顺畅了吧？
0: 是，
1: 嗯，
0: 对，过去你说这身上啊，就像有个大包袱一样，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哎，就像这一下子卸下去了一样。
1: 嗯，
0: 嗯，而且吧，我这身上啊，就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1: 我跟你说，就这一个轻松啊，
0: 嗯，
1: 我们身体里边就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细胞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0: 嗯，
1: 你睡眠怎么样？睡的时候还憋气不？
0: 晚上躺在床上，哎，他不憋得慌了。
1: 嗯，
0: 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我就迷迷糊糊的，哎，就睡着了。
1: 多好，多自然呐，对吧？
0: 嗯，
1: 迷迷糊糊就睡着，说明什么？心脏功能改善了吗？对吧，跟我们正常的时候差不多了嘛。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好，这个药效这么快吗？
0: 嗯，
1: 就因为咱们801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非常小，它利用的是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的，那个分子量啊比最小的道尔顿还要小呢。
0: 嗯，
1: 可能你会问说为啥做那么小，多费劲儿？是费劲儿，但是就这么小它才能够穿透进去，进到细胞核里边。你必须得这么小，越小它的穿透力越强，穿透到细胞核起到别的药起不到的作用啊！这就像咱们大多数患者一样，你用药有的是什么1到2个小时才能感觉到，哎呀有变化，可是有的人吃进去几分钟马上，哎呀疼不疼了，对吧？哎，我不那么麻，不那么凉了，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改善症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讲801治愈因子什么特点？快，见效快，这是必然的。
0: 嗯嗯嗯，是是，见效确实快。
1: 嗯，
0: 你说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这是第一次让我看到希望的药。
1: 嗯，
0: 你看我用了10多天吧，半个月的时候我就吃饭，我就能吃那么一大碗。原来呀，半小碗饭那大米粥，我都吃的我都费劲儿。
1: 嗯，
0: 哎，就往下咽的时候，我都觉得累。但是当时吧，哎，我就吃了一大碗米饭，配着个炒鸡蛋，哎，还有这个炒肉片儿。
1: 嗯，
0: 哎呀，我吃的一点都没费劲儿，而且吧，我吃完饭呐，哎，也没有说不舒服的感觉，
1: 非常好啊，没。

0: 啊，没觉得吃多了以后那饭往上顶那个感觉没有，是不？
1: 是，没有。
0: 对，这就对了。
1: 嗯，
0: 你看哈，过去为啥疾病缠身呢？不就是身体细胞不行了，像棵枯木一样，
1: 嗯，
0: 对吧？现在咋的了？枯木逢春了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过去你说那让疾病折磨的痛不欲生，哪哪都不舒服，现在呢这心里边桃花朵朵开了吧，是不是、
1: 嗯、是
0: 非常开心吧，
1: 开心开 开心。
0: 为啥？对呀、
1: 嗯、
0: 就因为你用的是801治愈因子啊，
1: 嗯，
0: 我们是从三大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你听听这名字，起死回生方、
1: 嗯、
0: 长生不老方里边、嗯嗯几十种啊，集天地日月之精华的药材里边提取出了让人体的细胞功能激活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1: 嗯，
0: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太高科技了，太难得了。嗯、
1: 是，
0: 你看这里边 CL 血液净化因子干啥？专门净化血液的，血液净化了，你那心脏血管堵的问题就解决了。打通心脏闭阻，改善心肌缺血缺氧的状态，你心脏有血可用、
1: 嗯、
0: 当然跳的就欢实，就有劲儿，它就不憋闷呐，对不对、
1: 嗯、对。
0: 同时啊，我们还通过 CL 生长因子激活心肌细胞的再生功能、
1: 嗯、
0: 你看过去那心脏都要蹦不动了，那细胞都是瘪的、
1: 嗯、
0: 啊，没有劲儿，可是遇上 CL 生长因子的时候、
1: 嗯、
0: 心肌细胞就像重生了一样，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颗新的心脏、
1: 嗯、
0: 你说你这心脏都换了、
1: 嗯、
0: 就像汽车换发动机似的，那还不得嗡嗡的泵血，多有劲啊，你身上还能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0: 对吧，你还会犯心绞痛啊、
1: 嗯、
0: 早都不会了、
1: 嗯、
0: 而且啊这还不止，同时你像 TL 激活因子， WS 胃蛋白因子， ZR 神经因子等等，这么多这么多的细胞治愈因子，它们能激活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功能，所以你全身细胞的功能都开始修复再生，这样一来你说我们全身是不是所有疾病从头到脚的都彻底解决了？
1: 嗯，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它是一次性的全方位的彻底的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说科学发展我不讲日新月异，对吧，尤其是近40年以来呀，这个变化天翻地覆、
1: 嗯、
0: 你像心脏支架、嗯、支架过去都啥铁的不锈钢的，现在呢生物的软的，
1: 嗯嗯，
0: 你放进去以后血管撑开了，过一段时间自己吸收了，像没安过似的、
1: 嗯、
0: 那你这个地方就可以反复安啊，这是进步。
1: 嗯，
0: 但是话说回来了，你照样没解决血管当中那个血液垃圾不断堆积的结果。
1: 是是是。
0: 对吧，你没解决血栓斑块一遍又一遍形成的问题啊。
1: 嗯，
0: 没完没了啊。你也没解决血管内皮细胞、
1: 嗯、
0: 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啊。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传统治疗为什么久治不愈的原因。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现在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治疗手段了。对吧，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
1: 嗯，
0: 它应用的是我国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
1: 嗯，
0: 这里边有什么呢？不是一种细胞因子啊，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对重症大病一定是什么？一治一个准儿、
1: 嗯、
0: 你用上就见效。尤其是针对冠心病的治疗、
1: 嗯、
0: 啊，它落实到几个方面，你听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现在这么好了、
1: 嗯、
0: 一个是溶栓，一个是净化血液，还有呢修复血管，然后呢、
1: 嗯、
0: 改善心肌的功能、
1: 啊、
0: 所以您一定要坚持治疗啊，再坚持一段时间、
1: 嗯、
0: 好不好，一定要拿到那个最好的结果，咱不着急好吗？
1: 对对，我不着急。哎呀，你说我这心脏这么严重，这2次手术我都没治好，你说这才1个半月，这801治愈因子给我治得这么好，我真是特别高兴。我见人我就说、
0: 嗯、
1: 我遇到救星了，我遇到这灵丹妙药了，我现在一点我都不担心说我再犯病了。 而且我就盼着啥呢、你说我这盼着吧，我都看着我孙子娶媳妇儿呢。
0: 哎呦，太可以了、我跟您说啊，五世同堂都没问题，只要我们用上801治愈因子完全可以实现。
1: 嗯，
0: 801治愈因子你别忘了，这是最新的生物国药啊、它有首创三大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啊，它在逆转细胞衰老啊、死亡这个方面是无药能及的，没人能跟它比。咱们是从细胞啊，从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单位入手的，给我们激活再生年轻细胞啊、你说为啥我们感觉身体好，越活越年轻？不是我们年轻了，是细胞年轻了。所以它不仅能治疗我们全身的疾病，而且能够通过给全身细胞补充营养啊，让咱们这个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让我们延年益寿，越活越年轻。所以说这第一步是什么？是先让身体完全康复，第二步呢继续用，人活百岁就不是梦啊，对吧、所以咱们继续用就行，好不好？
1: 行行，好好好、
0: 有时间呢咱们再聊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
1: 行，好的好的，哎，那谢谢您，
0: 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啊。好的，再见张老师。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国药集团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我刚听节目，我听出来了，你学问高，见多识广，今天听您讲啊，说要治病啊就得治细胞，治细胞是最好的，是这个治愈因子，我之前从来都没听说过。
0: 确实啊，可能大家过去听过钛呀、镁呀啊，什么干细胞疗法呀、基因疗法呀，但是我告诉大家啊，镁也好、钛也好、细胞疗法、基因疗法也好，其实他们内在的根本是谁呀、是细胞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细胞因子是一切细胞、基因、酶、肽的一个终极的合成物质，可以说没有细胞因子就没有这些物质的存在啊，也没有我们的生命存在了。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是什么呢？是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的生物新药，它在这个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呢，那可以说是当今最顶尖的了。因为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疾病它都是细胞疾病，对吧？人是细胞组成的，如果你能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那所有的疾病必然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真是治一个一个准儿啊，对吧？
3: 是啊，我就是听您讲了之后啊，我觉得这个新方法挺好的，我觉得我这个病啊也有希望了。
0: 您跟我说说您身体的情况都有哪些病啊？
3: 哎，我糖尿病查出来都有十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吃的降糖药二甲双胍，后来这血糖高了，我换过了降糖药，再后来呢还是降不下来，大夫说那你就打胰岛素吧，我就打胰岛素了，但血糖呢还是不平稳。昨天就测的嘛，空腹是7.8，喝了水啊之后这嘴里啊还是总觉得干干的，那嗓子啊就像冒烟似的，人呢躺在那儿啊还觉得累，总可乏力了，睡眠还不好。有的时候刚吃完饭就觉得心慌，还想吐，还恶心，吐呢还吐不出来，身上痒的呀全都抓破了，好长时间也不好啊，都流脓糖水的呀。时间长了，慢慢的这病发症啊都出来了。 眼睛白内障之后视力下降的特别快。
0: 嗯，
3: 开始的时候大夫说呀，你眼睛啊又有白内障，那你就得换晶体手术了。你说我这手术我也做了，谁想让自己眼睛失明啊。
0: 嗯，
3: 手术做完之后啊，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只要是一出门见点风就哗哗淌眼泪，看见东西比那个没做手术之前还严重，更看不清了，这眼睛啊全是雾，越来越大。在家里头啊，有的时候你想喝点热乎水，拿着暖瓶倒水，摸着那水杯的时候就看不清了，都把水啊都倒手上了，那手烫的呀也都起泡了。后来呀它慢慢都化脓了，一直也不爱好，就是现在这生活基本上啊都靠老伴来伺候我。
0: 我了解了，哎呀，确实啊，有病是太难受了。要不我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把最新的疗法带给大家呢？您这样啊，我先跟您说一下您这个病。
3: 嗯。
0: 您这个是什么呢？糖尿病带来很多并发症了，对吧？有白内障。
3: 嗯。
0: 咱不管是单纯性白内障也好，还是说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白内障也好，咱们大伙儿记住啊，四个基本症状。什么样的人叫白内障？一个眼干眼涩，第二个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雾气昭昭的，第三个等你发展到白内障中期的时候看东西就重影了啊，第四个等你白内障的开始怕光的时候，那你这个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像您现在这种情况倒水都不行啊，视力都这样，那你再不找到有效的治病方法，这个眼睛就奔失明去了。
3: 是啊，我担心呢、啊、说我家里条件不好，孩子还大学没毕业、
0: 嗯、
3: 老伴儿啊为了照顾我都出门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
0: 嗯，
3: 早上大家还在睡觉，他就早早的出去干活了，就扫大街，那真是一分钱都是汗水换回来的，中午还赶紧跑回来给我做点饭看着我吃，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啊、
0: 嗯、
3: 把我老伴累倒了，那我就真的成了家里的千古罪人了。我知道他是咬牙坚持挺着，
0: 嗯，
3: 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说我这么多年降糖药我也吃，胰岛素我也打，手术也做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他怎么就治不好啊，而且还反而越来越严重，真是怕哪一天呢我彻底失明了，我那我还活着干啥呀，我不如死了得了，我不能拖累家里人呢。
0: 您这个心情啊我了解，人这一辈子活着确实不容易啊，在最难的时候啊，确实最是我们应该咬牙挺住的时候，可千万别说丧气话啊，尤其是在疾病的治疗上，我跟您说您不是那个倒霉的，大多数的患者都跟您一样，都是这样一种治疗的过程。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咱们因为没学过医啊，所以有的时候你那个治疗的办法它都是有局限性的。说白了，我们治病那像井底之蛙似的，对吧？就看见井口那么大个天，人家说啥就是啥，你是吃药啊、胰岛素全都用上也不行。然后就好像没办法了似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也好，我们不能否认它的作用，对吧？人家既然研究出来了，临床用了这么多年了，它肯定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它不能解决彻底问题，这也是事实，对吧？你想这些方法我们用了多少年了，100多年以前的老方法就是这个方法。
3: 嗯，
0: 所以我听你讲了这些以后，我真是替大伙着急呀。大家在治疗上啊，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原地不动啊，我们得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去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对不对？传统的治疗你已经都试过了，你不转变、
3: 嗯、
0: 那就没出路了啊，不转变不行。我现在跟您讲一下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跟我们过去用的任何药物都不一样。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高血糖的呢？ 801治愈因子当中啊，有 TGF 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它能干什么呢？是能够激活修复胰岛 beta 细胞的。

0: 能够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那你胰岛素分泌了，自然这血糖就调节了，它就下来了啊。而且这个 TGF-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呢，它是可以抗氧化、抗糖化，促进糖代谢的，营养全身的细胞，消除并发症。那么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是能够彻底解决糖问题，这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从细胞这个层面最全面的治疗糖尿病，理解了吗？
1: 理解了，张老师，我听你说完了，我这心里呀，感觉敞亮多了。
0: 我还没说完啊，我跟你说还有让你更敞亮的，什么意思呢？我要跟你讲，就是咱们说这个话不是空口白牙的，它需要落地，对吧？我们搞医的搞研究的出身，我们喜欢靠数据来讲话。我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临床中心呢，曾经用猪的胰脏做过实验，是用什么呢？用胰腺肽以后，受损的那个猪的胰腺呢，它能够在48小时之内得到有效的修复，至少功能恢复 70%。而且这个在临床上用完以后，效果也确实是非常好的，能够让咱们自己啊分泌胰岛素。你想，您自个儿分泌胰岛素，你还需要额外的补充吗？你还用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吗？
1: 不用了，
0: 不用了，对吧？另外这个眼病的治疗，您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有 ZR 细胞生长因子，还有 TK 神经活性因子，还有 YN 眼底蛋白因子，这些都是细胞治愈因子，能够补充再生激活，营养你的视神经细胞，营养你眼睛的细胞，恢复眼睛整体的组织功能、生理功能。所以对您来讲啊，白内障的问题完全可以给你解决，恢复你的代谢功能，把眼睛多余的垃圾毒素，让你看不清的那些东西清理干净。所以说你在用了80天以后啊，这个晶状体就可以恢复到清澈透明的状态了。那个时候你别说倒杯水呀，你就是自个儿出门上超市啊，坐公交啊，过马路啊，看车呀，没有任何问题，看手机扫码没有任何问题啊。我跟您讲这么多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您要明白这么走下去它未来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把801治愈因子用上，给自己80天的时间，就让心脑健康，让细胞更新，对吧？你这个病就赶紧就好起来了，这多好啊。还要等吗？
1: 不用等了，张老师，我听您说完呐，我这心里敞亮多了。过去你说咱也不知道什么高科技的方法，这幸好啊遇到你，要不然呐我还真就一条道跑到黑呢。
0: 我在没回国之前哈，大家这么多年走了很多的弯路，确实很多病治也治不好，不治还不行，这个不怪你们。但是现在张老师回来了，就把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带回来了。那么目的呢，就是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跟您一样的患者啊，重新有一个恢复健康的机会，咱们都能够用药治病，一治一个准儿啊，让我们这个疾病啊能被强力的根除，那咱们是不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了？那好不好？
1: 对对对，张老师啊，谢谢你，我是现在啊，我是早一天用上呢，我早一天好，我可不想再受罪了。
0: 对，这就对了。行，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过段时间再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你康复的情况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过段时间给你打电话。
0: 好，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

0: 里，医护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啊，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提了很多问题啊。不过问的最多的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啊，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有很多朋友呢，直接就问了，说我这身上啊病非常多呀，你看我这么多年也吃了很多药了，都没什么效果，那你这801治愈因子能不能给我治好啊？其实大家这些问题啊非常务实啊，我也早有预料的。确实我们很多朋友，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大家对一些新名词啊、新概念呢、啊、会感觉到非常陌生。我要不说呀，大家恐怕都不知道。可是张老师啊，是多年来一直从事生物医学科研工作的，很多病啊，从我们老百姓角度来看，你就算把药当饭吃，你天天换着样的吃药，你也治不好。 个这么难的病呢，在我眼里啊，其实很容易，咱们能从根本上就给它解决掉，这是易如反掌的一件事儿。为什么我这么有自信呢？因为今天医学发展的太快了，对吧？用四个字来形容就叫日新月异啊。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解放前一提到肺结核，谈之色变呐，这个病是不是特别可怕？那是肺痨啊。你要说谁谁谁得了肺痨，那都躲得远远的，唯恐避之不及，对吧？就怕被传染。那要是得上了，就必死无疑了。那肺痨的患者就像蚂蚁啃大象似的，就那么一点一点的被这个疾病给消耗死，最后是咳血咳死的，人瘦得皮包骨头，是不是这样？鲁迅先生在书里边都写了，肺痨的患者用什么治啊？人家开的偏方，人血馒头来治。这就反映出来，那个时候肺痨根本就是绝症，得上的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有病乱投医，没有好的办法能把它治好。所以听人家说有人血馒头可以治好，那就想方设法的又花钱去弄人血馒头。但是现在大家想想，再提到肺结核还有人感到害怕吗？没了，有啥可怕的？隔离治疗，配合医生吃药，很容易就治好了。再比如说小儿麻痹症啊，现在都很少能看到了，这也叫脊髓灰质炎。那过去得上这个病，长大以后那腿一腿粗一腿细，一腿长一腿短，那是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啊，对不对？但是现在呢，还没等得病呢，一粒小糖丸下去，彻底的就解决问题，这个病都消失了。你看看，所以说今天治疗疾病跟过去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哎呦，医学竟然发展这么快，那恶性疾病怎么还治不好呢？我怎么就不能起死回生呢？那我想问问大家，谁跟您说的得了恶性病一定治不好啊？谁说的得了恶性病就一定得死啊？从上个世纪初啊，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生命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曾经的不可能，现在都在不断的变成可能啊，甚至有的已经都成为日常，都很习惯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昨天我跟大家提到那个澳门的赌王续命药的事儿啊，还有一种能够治疗多种恶性疾病的 CART 细胞免疫疗法，大家记得不？这些是啥呀？其实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我们已经利用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治愈很多肿瘤疾病，延长生命了。你说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还算啥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啊，大家伙真的要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医学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既然能够治好我们以往说的这些绝症，那么当然也能让人期待起死回生。再看看我们自个儿呢，我们心里边还琢磨呢，哎呦，我这个血管堵了，我要不要支个架啊？要不要搭个桥啊？对吧？我血压高了，我是吃阿司匹林好呢，我还是吃降压灵好呢？你看我们都想什么事儿呢？还有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为了治病是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啊，医院也住了，然后手术也做了啊，支个架搭个桥，起搏器的，人工关节的，反正能换的都换了，能装的都装到身体里去了啊，积液也抽了，息肉也切掉了，结石也排出来了，甚至于腿上的血管挪到心脏上，胳膊上的皮儿挪到腿上去，我们遭了多少罪啊，花了多少钱呢？把老伴儿啊，身边的闺女儿子啊，都拖累的，能拖累都拖累了。结果呢？结果是病还在那儿，您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一次性的治疗啊。所以很多老同志就来问我说，我这个病我怎么就治不好呢？对吧？我治不好，我是不是就逃不开等死这个结局了？听到这些话，说实话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我特别扎心呐。我不光是心疼大家，我更多的是自责呀。为什么？ 不管是我的先祖也好，我的祖父也好，啊，无论我是在国内尊严还是在国外苦读，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人人无病，天下无医啊。我希望大家都能跟着我，咱们实现不打针、不吃药、不往医院跑、不手术，就可以不遭罪、不难受啊，健健康康乐百年。所以大伙儿啊，咱们首先是不要绝望，你先看看医疗科技的发展，有多少以前的不可能，现在不都已经是可能了吗？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了吗？那么多的重病、大病啊，甚至于连死亡这种大事儿，现在都可以在科学上被攻破了。那咱们这些身上老慢病的，你还怕什么呀？你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从何而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是细胞因子，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我们疾病的因是什么？就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能力的缺失。而果呢，就是我们身上患有各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么导致了细胞衰老、死亡，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个原因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人体细胞核当中独有的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啊，细胞治愈因子的减少和缺失。所以细胞治愈因子就是我们人类生命之源、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是我们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啊，也都是因为细胞因子的大量缺乏而造成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看一种物质它是否有价值，它的价值有多高，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它是否能得到众多的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而细胞因子呢，一经发现就震惊了全世界了。咱们可以追溯到1957年的时候啊，英国的科学家是第一次研发出了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被医学界称为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并且呢，英国科学家呀，因为取得了这个科研成果而一举拿下三个诺贝尔医学奖。从此以后呢，全球先后有多个科学家呀，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而获奖。到了1968年的时候啊，英国科学家费尔南德斯因为成功提取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而获得首个关于糖尿病的诺贝尔医学奖。到1990年呢，美国的生物学家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人体的 ZR 细胞生长因子而对人体生长发育、疾病、衰老、死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一次获得诺贝尔奖。到2000年的时候啊，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了 TX 神经生长因子对脑神经细胞的积极作用，实现精神分裂症和帕金森的康复治疗，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啊，也就是我们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的人工心脏成功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个案例啊，一举登上了全球顶级医学杂志的封面，并且成为那期杂志当中第一篇论文。可以说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把我们原来认为的各种不可能一个一个的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所以国际诺贝尔委员会啊，又把这个细胞因子啊称为生命的逆转之光。因为多种细胞因子呢，它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啊，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能够跟它相比的。一种药治好一身的病，这个确实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了。传统的医疗方法这肯定是做不到的啊，可是传统的医疗方法做不到，它不代表生物新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的发展科学呀，强调信心科学呀， 对吧？强调科技改变命运呐、时代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而我们医疗呢，你也必须要与时俱进呐、对吧？我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咱们才能更快的、更好的、更有效的、更全面的去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那作为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我国唯一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啊，一经研发成功啊，就震惊了整个世界，获得了国外众多的权威生物医学专家的高度认可。因为它能够治愈一切的老慢病，它的治疗效果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取代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人这一辈子啊，你其实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因为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形成了组织、器官以及各个系统。那一旦我们的细胞发生了衰亡、变异，人体相应的器官一定会发生各种病态的反应，啊，产生各种疾病。那我们怎么才能拯救我们的细胞呢？医学专家们是经过百多年的研究啊，已经找到答案了，那就是治愈因子。这个答案非常清晰地告诉你，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各个组织器官，比如说我们的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啊，各个脏腑器官，所有的内膜、筋膜等等，它参与了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了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能够决定着人体骨骼的密度和硬度，决定我们内脏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血管的韧性，还有血液的干净程度，决定你皮肤的光泽度还有弹性等等等等。同时呢，它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我们大脑细胞再生的终极物质，去帮助我们啊增强记忆，保护大脑。人上了岁数以后，你明显就会感觉到记忆力大不如前了，对吧？就觉得自己这个睡眠也睡不踏实了。其实这些是因为什么？因为细胞核当中这种细胞治愈因子缺乏造成的。而细胞因子呢，不光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它还是我们人体细胞实现自我防癌、抗癌的一个重要物质。而我们经过大量研究发现啊，人体当中的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啊？上千种啊！所以我们说，要想实现细胞全面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来补充细胞治愈因子。俗话说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但我们要做的却是用一把钥匙打开所有不同的锁。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就是一把万能钥匙。它包含我们人体所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不管身体里哪里的细胞坏死了、干瘪了、出问题了、有严重了、不工作了，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之后，它就能做到哪儿坏我就给你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哪儿，一直到修好为止。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得好好的。所以啊，它适用于我们人体八大系统上百种疾病。我给大家说一个具体的实例啊，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北京的积水潭医院救治了一位心衰四级，心脏功能啊接近丧失的一个患者。什么叫心脏功能接近丧失啊？心脏干啥？泵血的，对吧？心脏功能接近于零，等于这颗心脏马上它就蹦不动血了，随时都可以心脏骤停，随时可以死亡，就这么一个患者。所以这位患者就跟咱们收音机前那些心梗心衰的患者是一样的，他曾经是在黑龙江、在吉林啊、在北京做过不下八次心脏支架和搭桥的手术。但是即使这样啊，一个又一个的支架搭桥也不过就是帮他维持那么一段时间的生命，根本没有做到根本的治愈，所以他那个手术也是没完没了的。 当时我记得这个患者家属找到我们的时候，那真是全家上下八口人呢，

0: 哭得我们整个医院走廊都听得见。我记得当时正是801治愈因子在全国做临床的时候，我们受邀到积水潭医院展开临床。当时我听到患者家属讲说，这个患者已经在全国十几家三甲医院里边都被判死刑了。好在就是这个患者命不该绝，那他是有这个好运气啊，参与了801治愈因子的临床验证。我记得这个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就只有短短80天的时间，就80天啊，就像那个孙悟空经历9981难取得真经一样，经过80天的治疗以后，这个患者的心肌细胞得到 ZR 细胞生长因子全方位的激活再生以后，心脏坏死的病灶啊一点都没有了，心肌完全恢复正常的动力，心脏功能全面提升。刚开始给他治疗的时候，心脏一分钟跳都不到30下，你说那人还能活呀，真是勉勉强强就差那一口气儿了。可是后来呢，80天以后一分钟76下，好不好？太好了，太标准了。60多岁的人啊，拥有一颗30岁的心脏。所以我们讲啊，一旦你这个细胞好了，那真是一好全好。你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的细胞好了，你整个心脏就健康了，这就是它的规律。还有一个患者我记得很深，就是在北京301医院有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当年他都78岁，现在应该是80多岁了，南京人。他是脑出血啊，当时脑出血的面积很大呀，所以已经接近什么呢，脑死亡，是个植物人了。那么同样的，他也接受了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神经细胞的死亡在以前医学认知当中，那根本就是不可再生的啊，人也不会复活的，尤其是他大面积死亡以后，你想要复活这个大脑简直那就是痴心妄想，除非你能逆天改命，对吧？过去我们就这么认为。可是呢，咱们801治愈因子之神奇，就神奇在它能够让脑神经细胞再生，全面营养新生的脑细胞，并且重新建立彼此的链接啊，恢复脑神经的正常功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从植物人后来一点点醒过来，到能说话，能自己吃饭穿衣服啊，能自己正常上厕所大小便，正常行走，就跟好人一样正常生活。仅仅用了多长时间呢？160天的时间，都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创造了这样的生命奇迹。这些呀，全都是真实的案例啊。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那可以说在我们临床上是比比皆是的。所有人都知道，人生病了找医生，那你说我们细胞生病了，你找谁呀？你得找细胞治愈因子，那就像人找医生一样啊。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三方合一，四大生物医学权威认证的高科技药物。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而能够应用到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药物，那更是凤毛麟角，全国没有第二个。目前呢，我们国内只有801治愈因子能够做到这种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批准。在过去的100年里边，国内没有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能够获得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而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先说啊，这里边所用到的古方，那是我们国家呀千年的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的药物。三大经典名方之前呢，我给大家介绍过啊，这三个方子是我们中医的精粹啊，终极的方子。他们当中所用的所有这些药材，都是具有万方之灵的药材。 而我们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强强联合，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精选出了几十种特种药材，再利用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成功提取出了能够逆转人体细胞衰老和死亡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吗？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药物成分里边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而一是药物的疗效，叫一治一个准，所以啊，它才被命名为801治愈因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啊，801治愈因子创造了全球见效最快、治疗全面、完全康复的三大医学奇迹。第一个就是见效快速，不管你身体得了几种病、几十种病，得病时间多少年了，比方说你失眠多梦啊，便秘腹泻呀，耳聋耳鸣啊，头晕眼花，肢体麻木，手脚冰凉，身体关节疼痛等等等等，当天服用，当天必见效，只需要80天，心脑复活，细胞再生，重获健康，从头好到脚。奇迹二就是治疗全面，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从细胞到组织啊，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同时激活和再生，一种药啊，同时治疗100多种陈年重病。第三个奇迹啊，就是防止复发，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啊，还是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包括眼病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老慢病，都能够从根上治疗，从源头入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修复、80天细胞再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的801治愈因子啊，对于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咱们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啊这样一个治疗的死循环。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跟随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没有用过的新方法，您就能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美好。好，时间关系啊，这一时段的健康内容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剩下的时间呢，留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由我来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我从心里啊感谢你。
0: 嗯，
3: 这要不是你研发出这801因子，这我这病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0: 哎呦，这么说你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的临床患者是不是啊？
3: 对。
0: 哦。
3: 嗯，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个病啊、
0: 嗯、
3: 困扰我很多年了。你看我今年71了。
0: 嗯，
3: 遇到你之前嘛，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哎呦，是你这801治愈因子啊把我给救了。
0: 哎呦，你说到这儿哈，我就想多说一句。 可能说到治愈因子这四个字的时候啊，大家觉得特别陌生，为啥呢？因为过去。

0: 你没用过，对吧？甚至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
1: 嗯，
0: 但其实人体的细胞因子研究工作呢，是在195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经过几十年医学的研究突破，在国外现在有很多科研机构啊，已经利用这个细胞生长因子来治疗一些重症的疾病，比如说肿瘤啊，重度的血液疾病，就各种疑难病。而我们国家呢，现在患者对于这个细胞因子啊，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可能提到了治愈因子，所以大家还不是很了解啊。但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病啊，千言不愈啊，没完没了啊，对不对？说句不好听的，很多人是把这个病最后带到棺材里去了，这辈子是饮恨离开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我们国家呀经典的三大名方合而为一的原因。
1: 嗯，
0: 我们通过和谭石聚康医药集团的合作呀，成功的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几十种药材里边提取出来能够激活人体细胞的啊，激活细胞再生功能的800多种细胞因子，所以它真正实现了疾病根本性完全性的康复。为什么我们能治得这么好啊？就是因为咱们这801治愈因子，它不仅能从细胞层面上啊帮助我们去战胜全身的一体多病，而且它能全面的营养细胞，让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对吧？
2: 是。
0: 您是这样啊，您把您这个情况啊跟我说一下，您当时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治的什么病啊？
1: 哎，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冠心病都有20多年了，
0: 嗯，
1: 就过去那会儿吧，我就上不来气儿，整天憋得我难受，浑身呐就拿不成个儿了，
0: 嗯，
1: 从4年前开始，我这个病它就总犯，我就觉得吧，就有人把这个手啊伸到我这心口里，哎呀，给攥着我的心脏，就拧着劲儿的在捏我，
0: 嗯。
1: 我这前胸后背呀疼啊，就这胳肢窝这都疼。
0: 嗯，
1: 开始我也就一个月能有那么一次，几秒啊它就过去了。后来那就一两天，可以是一天能翻2-3回。
0: 嗯，
1: 几分钟它就过不去。我好不容易挨过了吧，我就觉得吧，浑身哪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1: 就像这魂儿啊，就在天上飘似的，就我那胳膊腿儿啊，那手脚啊，都软趴趴的。你说我就，哎呀，这没办法，我就上医院去检查去了。检查说我这堵了90%以上了，
0: 非常危险啊！但按当时这个医疗条件，恐怕你只能做支架，也必须得做了吧？做没做？
1: 对，哎，就这么的。当时我就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1: 这个直接下完呢，我就觉得完事儿了呗，这直接也下了。但是我没成想，这有一个月吧，还得吃1000多块钱的药。
0: 这个是肯定的。您下完支架以后，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呐、啊，至少这2种抗凝药你必须得吃啊，不是不行啊，而且得常年吃，对不对？
1: 对，医生说不吃不行。可是吃吧，这2014年年底我就吃饭的功夫，这眼前就那么一黑，我直接我就滑到桌子底下了。
0: 嗯，
1: 哎呀，这又把我送到医院，送医院又给我做了搭桥，搭完了吧，没2个月，哎呀，我这心口啊，就怎么又开始憋闷了，就像要爆炸了一样。
0: 这就是我们传统治疗手段的弊端，你也体会到了。
1: 嗯，
0: 解决不了细胞的问题，你就做不到细胞自我再生这个层面上。所以不管你什么手术方法，你做的有多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治疗方式，你花再多的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叫于事无补，这个病就没完没了。
1: 嗯，关键咋的嘞？在关键它还是就是憋，哎呀，就上不来气儿。
0: 嗯，
1: 你说我饭我也吃不下去，走道还费劲儿。你是走2步吧，这个腿呀、啊、可沉可沉了。
0: 嗯，
1: 你说想睡个觉吧，你说睡觉也睡不着，你刚睡下啊，他都憋醒了，就这身上啊冰凉冰凉的。

0: 量。咱们不说别的啊，就其中这个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工艺就堪称生物提取的天花板了。所以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问世，它是可以彻底改变我们这种久治不愈啊，重病千年不愈的这个状态。如果说这么好的药，哪怕早点早两年让咱们患者朋友能用上，大家就不至于遭这么多的罪了，对吧？不至于做那么多的支架搭桥啊，钱全都花了，花那么多钱遭这个罪，最后没有好结果。
1: 嗯，是是，所以张老师，我是真心的，我真心的特别特别感谢你。
0: 嗯，非常感谢您这份理解。啊，我现在呢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用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具体身体都有哪些变化了现在。
1: 哎呀，这变化太多了。
0: 嗯，说来听听。
1: 我没有想到，我也不敢想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短短一个多月吧，哎呀，我这把我这20多年的心脏病给我可以说治好了。
0: 嗯，
1: 我就记得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用完没到半天，我就觉得我就喘气儿啊，哎，气都顺了不少，就感觉能喘到我这肚子里了。
0: 哎，这就叫什么？气息深了，这口气儿能吸进来了。
1: 嗯，
0: 对吧？不像过去倒气儿似的，说句话都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对吧？要不我们怎么用苟延残喘来形容这个患者重病的那个难受的样子啊？
1: 嗯，
0: 现在呼吸顺畅了吧？
1: 是，
0: 嗯，
1: 对，过去你说这身上啊，就像有个大包袱一样，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哎，就像这一下就卸下去了一样。
0: 嗯。
1: 嗯，而且吧，我这身上啊就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0: 我跟你说，就这一个轻松啊，
1: 嗯，
0: 我们身体里边就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细胞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1: 嗯，
0: 你睡眠怎么样？睡的时候还憋气不？
1: 晚上躺在床上，哎，他不憋得慌了。
0: 嗯，
1: 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我就迷迷糊糊的，哎，就睡着了。
0: 多好，多自然呐，对吧？迷迷糊糊就睡着，说明什么？心脏功能改善了吗？对吧？跟我们正常的时候差不多了吗？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好，这个药效这么快吗？
1: 嗯，
0: 就因为咱们801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非常小，它利用的是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的，那个分子量啊，比最小的道尔顿还要小呢。
1: 嗯，
0: 可能你会问说为啥做那么小，多费劲儿？是费劲儿，但是就这么小它才能够穿透进去，进到细胞核里边，你必须得这么小，越小它的穿透力越强，穿透到细胞核起到别的药起不到的作用啊。这就像咱们大多数患者一样，你用药有的是什么1到2个小时才能感觉到哎呀有变化，可是有的人吃进去几分钟马上，哎呀，疼不疼了，对吧？哎，我不那么麻，
1: 嗯，
0: 不那么凉了，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改善症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讲801治愈因子，
1: 嗯，
0: 什么特点？快，见效快，这是必然的。
1: 嗯嗯嗯，是是，见效确实快。
0: 嗯，
1: 你是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这是第一次让我看到希望的药。
0: 嗯，
1: 你看我用了10多天吧，半个月的时候我就吃饭我就能吃那么一大碗。原来呀，半小碗饭那大米粥我都吃的我都费劲儿。
0: 嗯，
1: 哎，就往下咽的时候我都觉得累。但是当时吧，哎呦，我就吃了一大碗米饭配着个炒鸡蛋，哎，还有这个炒肉片。
0: 嗯，
1: 哎呀，我吃的一点都没费劲儿。而且吧，我吃完饭呢，哎，也没有说不舒服的感觉。
0: 非常好啊，
1: 嗯，
0: 没有啊，没觉得吃多了以后那饭往上顶那个感觉没有，是吧？
1: 嗯，是没有。
0: 对，这就对了。
1: 嗯，
0: 你看哈，过去为啥疾病缠身呢？不就是身体细胞不行了，像棵枯木一样。
1: 嗯，
0: 对吧？现在咋的了？枯木逢春了吧。
1: 嗯，
0: 对吧？过去你说那让疾病折磨的痛不欲生，哪哪都不舒服。现在呢，这心里边桃花朵朵开了吧？是不是？
1: 是 是
0: 非常开心吧？
1: 开心开心，开心
0: 为啥？对呀，
1: 嗯，
0: 就因为你用的是801治愈因子啊。
1: 嗯，
0: 我们是从。

0: 灵方啊，固本延灵方，你听听这名字，起死回生方，
1: 嗯、
0: 长生不老方里边，几十种啊，集天地日月之精华的药材里边，提取出了让人体的细胞功能激活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1: 嗯，
0: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太高科技了，太难得了。嗯、
1: 是，
0: 你看这里边 ZL。血液净化因子干啥？专门净化血液的，血液净化了，你那心脏血管堵的问题就解决了，打通心脏闭阻，改善心肌缺血缺氧的状态，你心脏有血可用，当然跳的就欢实，就有劲儿，它就不憋闷呐，对不对？
1: 对。
0: 同时啊，我们还通过 CL 生长因子激活心肌细胞的再生功能。你看过去那心脏都要蹦不动了，那细胞都是瘪的、
1: 嗯、
0: 啊，没有劲儿。可是遇上 CL 生长因子的时候、
1: 嗯、
0: 心肌细胞就像重生了一样，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颗新的心脏、
1: 嗯、
0: 你说你这心脏都换了，就像汽车换发动机似的，那还不得嗡嗡的泵血，多有劲啊，你身上还能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0: 对吧，你还会犯心绞痛啊，早都不会了、
1: 嗯、
0: 而且啊，这还不止，同时你像 TL 激活因子、WS 胃蛋白因子、ZR 神经因子等等，这么多这么多的细胞治愈因子，它们能激活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功能，所以你全身细胞的功能都开始修复再生，这样一来，你说我们全身是不是所有疾病从头到脚的都彻底解决了？
1: 嗯，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它是一次性的、全方位的、彻底的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说科学发展，我不讲日新月异，对吧？尤其是近40年以来呀，这个变化天翻地覆。
1: 嗯、
0: 你像心脏支架，支架过去都啥铁的、不锈钢的，现在呢，生物的、软的。
1: 嗯嗯。
0: 你放进去以后，血管撑开了，过一段时间自己吸收了，像没安过似的。
1: 嗯、
0: 那你这个地方就可以反复安啊，这是进步。
1: 嗯。
0: 但是。话说回来了，你照样没解决血管当中那个血液垃圾不断堆积的结果。
1: 是是是。
0: 对吧，你没解决血栓斑块一遍又一遍形成的问题啊。
1: 嗯。
0: 没完没了啊。你也没解决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啊。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传统治疗为什么久治不愈的原因。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现在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治疗手段了。对吧，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
1: 嗯，
0: 它应用的是我国经典名方啊，固本延灵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
1: 嗯，
0: 这里边有什么呢？不是一种细胞因子啊，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对重症大病一定是什么？一治一个准儿、
1: 嗯、
0: 你用上就见效。尤其是针对冠心病的治疗、
1: 嗯、
0: 啊，它落实到几个方面，你听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现在这么好了、
1: 嗯、
0: 一个是溶栓，一个是净化血液，还有呢修复血管，然后呢、
1: 嗯、
0: 改善心肌的功能、
1: 啊、
0: 所以您一定要坚持治疗啊，再坚持一段时间、
1: 嗯、
0: 好不好，一定要拿到那个最好的结果，咱不着急好吗？
1: 对对，我不着急。哎呀，你说我这心脏这么严重，这2次手术我都没治好。你说这才1个半月，这801治愈因子给我治得这么好，我真是特别高兴。我见人我就说、
0: 嗯、
1: 我遇到救星了，我遇到这灵丹妙药了。我现在一点我都不担心说我再犯病了。而且我就盼着啥呢、
0: 嗯、
1: 你说我这盼着吧，我都看着我孙子娶媳妇呢。
0: 哎呦，太可以了。我跟您说啊，五世同堂都没问题，只要我们用上801治愈因子，完全可以实现。
1: 嗯，
0: 801治愈因子你别忘了，这是最新的生物国药啊，它有首创3大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啊，它在逆转细胞衰老啊、死亡这个方面是无药能及的，没人能跟它比。咱们是从细胞啊，从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单位入手的，给我们激活再生年轻细胞啊、
1: 嗯、
0: 你说为啥我们感觉身体好，越活越年轻， 不是我们年轻了，是细胞年轻了。所以它不仅能治疗我们全身的疾病，而且能够通过给全身细胞补充营养啊，让咱们这个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让我们延年益寿，越活越年轻。所以说这第一步是什么？是先让身体完全康复，第二步呢，继续用，人活百岁就不是梦啊，对吧？所以咱们继续用就行，好不好？
1: 行行，好好好。
0: 哎，有时间呢咱们再聊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
1: 行，好的好的。哎，那谢谢您，
0: 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啊，好的，再见张老师。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你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国药集团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刚听节目，我听出来了，你学问高，见多识广。今天听您讲啊，说要治病啊，就得治细胞，治细胞是最好的，是这个治愈因子，我之前从来都没听说过。
0: 确实啊，可能大家过去听过肽呀、酶呀啊，什么干细胞疗法呀、基因疗法呀，但是我告诉大家啊，酶也好，肽也好，细胞疗法、基因疗法也好，其实他们内在的根本是谁呀？是细胞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细胞因子是一切细胞、基因、酶、肽的一个终极的合成物质，可以说没有细胞因子就没有这些物质的存在啊，也没有我们的生命存在了。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是什么呢？是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的生物新药，它在这个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呢，那可以说是当今最顶尖的了。因为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疾病，它都是细胞疾病，对吧？人是细胞组成的，如果你能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那所有的疾病必然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真是治一个一个准儿啊，对吧？
3: 是啊，我就是听您讲了之后啊，我觉得这个新方法挺好的，我觉得我这个病啊也有希望了。
0: 您跟我说说您身体的情况都有哪些病啊？
3: 哎，我糖尿病查出来都有10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吃的降糖药二甲双胍，后来是血糖高了，我换过了降糖药，再后来呢还是降不下来，大夫说那你就打胰岛素吧，我就打胰岛素了，但血糖呢还是不平稳。昨天就测的嘛，空腹是7.8，喝了水啊之后这嘴里啊还是总觉得干干的，那嗓子啊就像冒烟似的，人呢躺在那儿啊还觉得累，总可乏力了，睡眠还不好。有的时候刚吃完饭就觉得心慌，还想吐，还恶心，吐呢还吐不出来，身上痒的啊全都抓破了，好长时间也不好啊，都流脓糖水啊。时间长了，慢慢的这病发症啊都出来了，眼睛白内障之后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开始的时候大夫说呀，你眼睛啊又有白内障，那你就得换晶体手术了。你说我这手术我也做了，谁想让自己眼睛失明啊。手术做完之后啊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只要是一出门见点风就哗哗淌眼泪，看见东西比那个没做手术之前还严重，更看不清了，这眼睛啊全是雾越来越大。在家里头啊有的时候你想喝点热乎水，拿着暖瓶倒水，摸着那水杯的时候就看不清了，都把水啊都倒手上了，那手烫的啊也都起泡了。 后来呀，他慢慢都化脓了，一直也不爱好。就现在这生活基本上啊，都靠老伴儿来伺候我。
0: 我了解了，哎呀，确实啊，有病是太难受了。要不我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把最新的疗法带给大家呢？您这样啊，我先跟您说一下您这个病。您这个是什么呢？糖尿病带来很多并发症了，对吧？有白内障。咱不管是单纯性白内障也好，还是说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白内障也好，咱们大伙儿记住啊，四个基本症状。什么样的人叫白内障？一个眼干眼涩，第二个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雾气昭昭的，第三个等你发展到白内障中期的时候，看东西就重影了啊。第四个，等你白内障的开始怕光的时候，那你这个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像您现在这种情况，倒水都不行啊，视力都这样，那你再不找到有效的治病方法，这个眼睛就奔失明去了。
3: 是啊，我担心呢，你说我家里条件不好，孩子还大学没毕业，老伴儿啊为了照顾我都出门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早上大家还在睡觉，他就早早的出去干活了，就扫大街，那真是一分钱都是汗水换回来的。中午还赶紧跑回来给我做点饭，看着我吃。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啊，把我老伴累倒了，那我就真的成了家里的千古罪人了。我知道他是咬牙坚持挺着，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说我这么多年降糖药我也吃，胰岛素我也打，手术也做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他怎么就治不好啊？而且还反而越来越严重，真是怕哪一天呢，我彻底失明了，我还活着干啥呀？我不如死了得了，我不能拖累家里人呢。
0: 您这个心情啊，我了解，人这一辈子活着确实不容易。在最难的时候啊，确实最是我们应该咬牙挺住的时候，可千万别说丧气话啊，尤其是在疾病的治疗上。我跟您说，您不是那个倒霉的，大多数的患者都跟您一样，都是这样一种治疗的过程。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啊，咱们因为没学过医啊，所以有的时候你那个治疗的办法它都是有局限性的。说白了，我们治病那像井底之蛙似的，对吧？就看见井口那么大个天，人家说啥就是啥，你是吃药啊胰岛素全都用上也不行，然后就好像没办法了似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也好，我们不能否认它的作用，对吧？人家既然研究出来了，临床用了这么多年了，它肯定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它不能解决彻底问题，这也是事实，对吧？你想这些方法我们用了多少年了，100多年以前的老方法就是这个方法。所以我听你讲了这些以后，我真是替大伙着急呀。大家在治疗上啊，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原地不动啊，我们得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去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对不对？传统的治疗你已经都试过了，你不转变那就没出路了啊！不转变不行。我现在跟您讲一下，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跟我们过去用的任何药物都不一样。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高血糖的呢？801治愈因子当中啊，有 TGF-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它能干什么呢？是能够激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能够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那你胰岛素分泌了，自然这血糖就调节了，它就下来了啊。而且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呢，它是可以抗氧化、抗糖化，促进糖代谢的，营养全身的细胞，消除并发症。那么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是能够彻底解决糖问题，这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从细胞这个层面最全面的治疗糖尿病，理解了吗？
3: 理解了，张老师，我听你说完了， 我这心里呀、感觉敞亮多了。
0: 我还没说完啊、我跟你说还有让你更敞亮的。什么意思呢、我要跟你讲，就是咱们说这个话不是空口白牙的，它需要落地、对吗？我们搞医的、搞研究的出身，我们喜欢靠数据来讲话。我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临床中心呢，曾经用猪的胰脏做过实验，是用什么呢？用胰腺肽以后，受损的那个猪的胰腺呢，它能够在48小时之内得到有效的修复，至少功能恢复 70%。 而且这个在临床上用完以后，效果也确实是非常好的，能够让咱们自己啊分泌胰岛素。你想您自个儿分泌胰岛素，你还需要额外的补充吗？你还用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吗？
3: 不用了，
0: 不用了，对吧、另外这个眼病的治疗、您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有 ZR 细胞生长因子，还有 TK 神经活性因子，还有 YN 眼底蛋白因子，这些都是细胞治愈因子，能够补充再生激活，营养你的视神经细胞，营养你眼睛的细胞，恢复眼睛整体的组织功能、生理功能。所以对您来讲啊，白内障的问题完全可以给你解决，恢复你的代谢功能，把眼睛多余的垃圾毒素，让你看不清的那些东西清理干净。所以说你在用了80天以后啊，这个晶状体就可以恢复到清澈透明的状态了。那个时候你别说倒杯水呀、你就是自个儿出门上超市啊，坐公交啊，过马路啊，看车呀，没有任何问题，看手机扫码没有任何问题啊。我跟您讲这么多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您要明白这么走下去它未来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把801治愈因子用上，给自己80天的时间，就让心脑健康，让细胞更新，对吧？你这个病就赶紧就好起来了，这多好啊、还要等吗？
3: 不用等了，张老师，我听您说完呢，我这心里敞亮多了。过去你说咱也不知道什么高科技的方法、这幸好啊遇到你，要不然呢我还真就一条道跑到黑呢。
0: 我在没回国之前哈，大家这么多年走了很多的弯路，确实很多病治也治不好，不治还不行，这个不怪你们。但是现在张老师回来了，就把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带回来了。那么目的呢，就是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跟您一样的患者啊，重新有一个恢复健康的机会，咱们都能够用药治病，一治一个准儿。啊，让我们这个疾病啊能被强力的根除，那咱们是不是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了？那好不好？
3: 对对对，张老师啊，谢谢你。我是现在啊，我是早一天用上啊，我早一天好，我可不想再受罪了。
0: 对，这就对了。行，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过段时间再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你康复的情况，好吗？
3: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过段时间给你打电话。
0: 好，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3: 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5: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6: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7: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6: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 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6: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啊，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提了很多问题啊。不过问的最多的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啊，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有很多朋友呢，直接就问了，说我这身上啊病非常多呀。你看我这么多年也吃了很多药了，都没什么效果，那你这801治愈因子能不能给我治好啊？其实大家这些问题啊非常务实啊，我也早有预料的。确实我们很多朋友，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大家对一些新名词啊、新概念呢、会感觉到非常陌生。我要不说呀，大家恐怕都不知道。可是张老师啊，是多年来一直从事生物医学科研工作的，很多病啊，从我们老百姓角度来看，你就算把药当饭吃，你天天换着样的吃药你也治不好。可这么难的病呢，在我眼里啊其实很容易，咱们能从根本上就给它解决掉，这是易如反掌的一件事儿。为什么我这么有自信呢？因为今天医学发展的太快了，对吧？用4个字来形容就叫日新月异呀。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解放前一提到肺结核，谈之色变呐，这个病是不是特别可怕？那是肺痨啊。 你要说谁谁谁得了肺痨，那都躲得远远的，唯恐避之不及，对吧？就怕被传染。那要是

得上了就必死无疑了。那肺痨的患者就像蚂蚁啃大象似的，就那么一点一点的被这个疾病给消耗死，最后是咳血咳死的，人瘦的皮包骨头，是不是这样？鲁迅先生在书里边都写了，肺痨的患者用什么治啊？人家开的偏方，人血馒头来治。这就反映出来，那个时候肺痨根本就是绝症，得上的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有病乱投医，没有好的办法能把它治好。所以听人家说有人血馒头可以治好，那就想方设法的又花钱去弄人血馒头。但是现在大家想想，再提到肺结核还有人感到害怕吗？没了，有啥可怕的？隔离治疗，配合医生吃药，很容易就治好了。再比如说小儿麻痹症啊，现在都很少能看到了，这也叫脊髓灰质炎。那过去得上这个病，长大以后那腿一腿粗一腿细，一腿长一腿短，那是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啊，对不对？但是现在呢，还没等得病呢，一粒小糖丸下去，彻底的就解决问题，这个病都消失了。你看看，所以说今天治疗疾病跟过去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哎呦，医学竟然发展这么快，那恶性疾病怎么还治不好呢？我怎么就不能起死回生呢？那我想问问大家，谁跟您说的得了恶性病一定治不好啊？谁说的得了恶性病就一定得死啊？从上个世纪初啊，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生命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曾经的不可能，现在都在不断的变成可能啊，甚至有的已经都成为日常，都很习惯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昨天我跟大家提到那个澳门的赌王续命药的事儿啊，还有一种能够治疗多种恶性疾病的 CART 细胞免疫疗法，大家记得不？这些是啥呀？其实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我们已经利用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治愈很多肿瘤疾病，延长生命了。你说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还算啥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啊，大家伙真的要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医学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既然能够治好我们以往说的这些绝症，那么当然也能让人期待起死回生。再看看我们自个儿呢，我们心里边还琢磨呢，哎呦，我这个血管堵了，我要不要支个架啊？要不要搭个桥啊？对吧？我血压高了，我是吃阿司匹林好呢，我还是吃降压灵好呢？你看我们都想什么事儿呢？还有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为了治病是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啊，医院也住了，然后手术也做了啊，支个架搭个桥，起搏器的，人工关节的，反正能换的都换了，能装的都装到身体里去了啊，积液也抽了，息肉也切掉了，结石也排出来了，甚至于腿上的血管挪到心脏上，胳膊上的皮儿挪到腿上去，我们遭了多少罪啊，花了多少钱呢？把老伴儿啊，身边的闺女儿子啊，都拖累的，能拖累都拖累了。结果呢？结果是病还在那儿，您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一次性的治疗啊。所以很多老同志就来问我说，我这个病我怎么就治不好呢？对吧？我治不好，我是不是就逃不开等死这个结局了？听到这些话，说实话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我特别扎心呐。我不光是心疼大家，我更多的是自责呀。为什么？不管是我的先祖也好，我的祖父也好啊，无论我是在国内尊严还是在国外苦读，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人人无病，天下无医呀。我希望大家都能跟着我，咱们实现不打针、不吃药、不往医院跑、不手术，就可以不遭罪、不难受啊，健健康康乐百年。所以大伙儿啊，咱们首先是不要绝望，你先看看医疗科技的发展，有多少以前的不可能，现在不都已经是可能了吗？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了吗？那么多的

0: 病大病啊，甚至于连死亡这种大事儿，现在都可以在科学上被攻破了。那咱们这些身上老慢病的，你还怕什么呀？你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从何而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是细胞因子，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我们疾病的因是什么？就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能力的缺失。而果呢，就是我们身上患有各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么导致了细胞衰老、死亡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个原因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人体细胞核当中独有的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啊，细胞治愈因子的减少和缺失。所以细胞治愈因子就是我们人类生命之源、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是我们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啊，也都是因为细胞因子的大量缺乏而造成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看一种物质它是否有价值，它的价值有多高，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它是否能得到众多的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而细胞因子呢，一经发现就震惊了全世界了。咱们可以追溯到1957年的时候啊，英国的科学家是第一次研发出了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被医学界称为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并且呢，英国科学家呀，因为取得了这个科研成果而一举拿下三个诺贝尔医学奖。从此以后呢，全球先后有多个科学家呀，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而获奖。到了1968年的时候啊，英国科学家费尔南德斯因为成功提取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而获得首个关于糖尿病的诺贝尔医学奖。到1990年呢，美国的生物学家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人体的 ZR 细胞生长因子而对人体生长发育、疾病、衰老、死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一次获得诺贝尔奖。到2000年的时候啊，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了 TX 神经生长因子对脑神经细胞的积极作用，实现精神分裂症和帕金森的康复治疗，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啊，也就是我们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的人工心脏成功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个案例啊，一举登上了全球顶级医学杂志的封面，并且成为那期杂志当中第一篇论文。可以说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把我们原来认为的各种不可能一个一个的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所以国际诺贝尔委员会啊，又把这个细胞因子啊称为生命的逆转之光。因为多种细胞因子呢，它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啊，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能够跟它相比的。一种药治好一身的病，这个确实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了。传统的医疗方法这肯定是做不到的啊。可是传统的医疗方法做不到，它不代表生物新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的发展科学呀，强调信心科学呀，对吧，强调科技改变命运呢？时代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而我们医疗呢，你也必须要与时俱进呢，对吧，我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咱们才能更快的、更好的、更有效的、更全面的去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那作为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我国唯一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啊，一经研发成功啊，就震惊了整个世界，获得了国外众多的权威生物医学专家的高度认可。 因为它能够治愈一切的老慢病，它的治疗效果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取代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人这一辈子啊，你其实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因为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形成了组织、器官以及各个系统。那一旦我们的细胞发生了衰亡、变异，人体相应的器官一定会发生各种病态的反应，那产生各种疾病。那我们怎么才能拯救我们的细胞呢？医学专家们是经过百多年的研究啊，已经找到答案了，那就是治愈因子。这个答案非常清晰地告诉你，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各个组织器官，比如说我们的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啊，各个脏腑器官，所有的内膜、筋膜等等，它参与了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了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能够决定着人体骨骼的密度和硬度，决定我们内脏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血管的韧性，还有血液的干净程度，决定你皮肤的光泽度还有弹性等等等等。同时呢，它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我们大脑细胞再生的终极物质，去帮助我们啊增强记忆，保护大脑。人上了岁数以后，你明显就会感觉到记忆力大不如前了，对吧？就觉得自己这个睡眠也睡不踏实了。其实这些是因为什么？因为细胞核当中这种细胞治愈因子缺乏造成的。而细胞因子呢，不光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它还是我们人体细胞实现自我防癌、抗癌的一个重要物质。而我们经过大量研究发现啊，人体当中的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啊？上千种啊！所以我们说，要想实现细胞全面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来补充细胞治愈因子。俗话说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但我们要做的却是用一把钥匙打开所有不同的锁。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它就是一把万能钥匙。它包含我们人体所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不管身体里哪里的细胞坏死了、干瘪了、出问题了、有炎症了、不工作了，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之后，它就能做到哪儿坏我就给你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哪儿，一直到修好为止。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得好好的。所以啊，它适用于我们人体八大系统上百种疾病。我给大家说一个具体的实例啊，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北京的积水潭医院救治了一位心衰四级，心脏功能啊接近丧失的一个患者。什么叫心脏功能接近丧失啊？心脏干啥？泵血的，对吧？心脏功能接近于零，等于这颗心脏马上它就蹦不动血了，随时都可以心脏骤停，随时可以死亡，就这么一个患者。所以这位患者就跟咱们收音机前那些心梗心衰的患者是一样的，他曾经是在黑龙江、在吉林啊、在北京做过不下八次心脏支架和搭桥的手术。但是即使这样啊，一个又一个的支架搭桥也不过就是帮他维持那么一段时间的生命，根本没有做到根本的治愈，所以他那个手术也是没完没了的。当时我记得这个患者家属找到我们的时候，那真是全家上下八口人呢，哭得我们整个医院走廊都听得见。我记得当时正是801治愈因子在全国做临床的时候，我们受邀到积水潭医院展开临床。当时我听到患者家属讲说，这个患者已经在全国十几家三甲医院里边都被判死刑了，好在就是这个患者命不该绝，那他是有这个好运气啊，参与了801治愈因子的临床验证。我记得这个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就只有短短80天的时间，就80天 啊，就像那个孙悟空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一样，经过八十天的治疗以后，这个患者的心肌细胞得到 ZR 细胞生长因子全方位的激活再生以后，心脏坏死的病灶啊一点都没有了，心肌完全恢复正常的动力，心脏功能全面提升。刚开始给他治疗的时候，心脏一分钟跳都不到30下，你说那人还能活呀，真是勉勉强强就差那一口气儿了。可是后来呢，80天以后一分钟76下，好不好？太好了，太标准了。60多岁的人啊，拥有一颗30岁的心脏。所以我们讲啊，一旦你这个细胞好了，那真是一好全好。你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的细胞好了，你整个心脏就健康了，这就是它的规律。还有一个患者我记得很深，就是在北京301医院有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当年他都78岁，现在应该是80多岁了，南京人。他是脑出血啊，当时脑出血的面积很大呀，所以已经接近什么呢，脑死亡，是个植物人了。那么同样的，他也接受了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神经细胞的死亡在以前医学认知当中，那根本就是不可再生的，人也不会复活的，尤其是他大面积死亡以后，你想要复活这个大脑简直那就是痴心妄想，除非你能逆天改命，对吧？过去我们就这么认为。可是呢，咱们801治愈因子之神奇，就神奇在它能够让脑神经细胞再生，全面营养新生的脑细胞，并且重新建立彼此的链接啊，恢复脑神经的正常功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从植物人后来一点点醒过来，到能说话，能自己吃饭穿衣服啊，能自己正常上厕所大小便，正常行走，就跟好人一样正常生活。仅仅用了多长时间呢？160天的时间，都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创造了这样的生命奇迹。这些呀，全都是真实的案例啊。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那可以说在我们临床上是比比皆是的。所有人都知道，人生病了，找医生。那你说我们细胞生病了，你找谁呀？你得找细胞治愈因子。那就像人找医生一样啊。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三方合一，四大生物医学权威认证的高科技药物。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而能够应用到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药物，那更是凤毛麟角，全国没有第二个。目前呢，我们国内只有801治愈因子能够做到这种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批准。在过去的100年里边，国内没有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能够获得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而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先说啊，这里边所用到的古方，那是我们国家呀千年的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的药物。三大经典名方之前呢，我给大家介绍过啊，这三个方子是我们中医的精粹啊，终极的方子。他们当中所用的所有这些药材，都是具有万方之灵的药材。而我们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强强联合，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精选出了几十种特种药材，再利用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成功提取出了能够逆转人体细胞衰老和死亡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吗？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药物成分里边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而一是药物的疗效，叫一治一个准，所以啊它才被命名为801治愈因子。 也正是因为如此啊，801治愈因子创造了全球见效最快、治疗全面、完全康复的三大医学奇迹。第一个就是见效快速，不管你身体得了几种病、几十种病，得病时间多少年了，比方说你失眠多梦啊，便秘腹泻呀，耳聋耳鸣啊，头晕眼花，肢体麻木，手脚冰凉，身体关节疼痛等等等等，当天服用当天必见效，只需要80天心脑复活，细胞再生，重获健康，从头好到脚。奇迹二就是治疗全面，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从细胞到组织啊，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同时激活和再生。一种药啊，同时治疗100多种陈年重病。第三个奇迹啊，就是防止复发。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啊，还是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包括眼病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老慢病，都能够从根上治疗，从源头入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修复、80天细胞再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的801治愈因子啊，对于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咱们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啊这样一个治疗的死循环。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跟随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没有用过的新方法，您就能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美好。好，时间关系啊，这一时段的健康内容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剩下的时间呢，留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由我来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我从心里啊感谢你。
0: 嗯，
3: 这要不是你研发出这801因子，这我这病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0: 哎呦，这么说你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的临床患者是不是啊？
3: 对。
0: 哦。
3: 嗯，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个病啊、
0: 嗯、
3: 困扰我很多年了。你看我今年71了。
0: 嗯，
3: 遇到你之前嘛，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哎呦，是你这801治愈因子啊把我给救了。
0: 哎呦，你说到这儿哈，我就想多说一句。
3: 嗯，
0: 可能说到治愈因子这四个字的时候啊，大家觉得特别陌生。为啥呢？
3: 嗯、
0: 因为过去你没用过。对吧，甚至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
3: 嗯，
0: 但其实人体的细胞因子研究工作呢是在195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经过几十年医学的研究突破、
3: 哦、
0: 在国外现在有很多科研机构啊已经利用这个细胞生长因子来治疗一些重症的疾病、
3: 嗯、
0: 比如说肿瘤啊，重度的血液疾病、
3: 哦、
0: 就各种疑难病。而我们国家呢、
3: 嗯，
0: 现在患者对于这个细胞因子啊，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可能提到了治愈因子、
3: 嗯、
0: 所以大家还不是很了解。

0: 啊，但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病啊，千言不愈啊，没完没了啊。对不对？说句不好听的，很多人是把这个病最后带到棺材里去了，这辈子是饮恨离开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我们国家呀经典的三大名方合而为一的原因。我们通过和谭石聚康医药集团的合作呀，成功的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几十种药材里边提取出来能够激活人体细胞的啊，激活细胞再生功能的800多种细胞因子，所以它真正实现了疾病根本性完全性的康复。为什么我们能治得这么好啊？就是因为咱们这801治愈因子，它不仅能从细胞层面上啊帮助我们去战胜全身的一体多病，而且它能全面的营养细胞，让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对吧？
1: 是。
0: 您是这样啊，您把您这个情况啊跟我说一下。您当时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治的什么病啊？
1: 哎，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冠心病都有20多年了。就过去那会儿吧，我就上不来气儿，整天憋得我难受，浑身呐就拿不成个儿了。从4年前开始，我这个病它就总犯。我就觉得吧，就有人把那个手啊伸到我这心口里，哎呀，给攥着我这心脏，就拧着劲儿的就在捏我。我这前胸后背呀疼啊，就这胳肢窝这都疼。开始我也就一个月能有那么一次，几秒啊它就过去了。后来那就一两天，可以是一天能翻2-3回。几分钟他就过不去，我好不容易挨过了吧，我就觉得吧，浑身哪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像这魂儿啊，就那天上飘似的，就我那胳膊腿儿啊，那手脚啊，都软趴趴的。你说我就，哎呀，这没办法，我就上医院去检查去了。检查说我这堵了90%以上了。
0: 非常危险啊！但按当时这个医疗条件，恐怕你只能做支架，也必须得做了吧？做没做？
1: 对，哎，就这么的。当时我就下了一个支架。这个支架下完呢，我就觉得完事儿了呗，这支架也下了。但是我没成想，这有一个月吧，还得吃1000多块钱的药。
0: 这个是肯定的。你下完支架以后，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呐、至少这2种抗凝药你必须得吃啊，不吃不行啊，而且得常年吃，对不对？
1: 对，医生说不吃不行，可是吃吧，这2014年年底我就吃饭的功夫，这眼前就那么一黑，我直接我就滑到桌子底下了。哎呀，这又把我送到医院，送医院又给我做了大桥，大完了吧，没2个月。哎呀，我这心口啊，就怎么又开始憋闷了，就像要爆炸了一样。
0: 这就是我们传统治疗手段的弊端，你也体会到了。解决不了细胞的问题，你就做不到细胞自我再生这个层面上。所以不管你什么手术方法，你做的有多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治疗方式，你花再多的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叫于事无补。这个病就没完没了。
1: 关键咋的嘞？在关键他还是就是憋，哎呀，就上不来气儿。你说我饭我也吃不下去，走道还费劲儿。你说走2步吧，这个腿呀、可沉可沉了。你说想睡个觉吧，你说睡觉也睡不着，你刚睡下啊，他都憋醒了。就这身上啊，冰凉冰凉的，那真不是人造的嘴。
0: 我非常理解你的难处啊。但其实呢，你介绍病情的时候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跟你一样的患者，大家都差不多，所以我听了以后，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觉啊？我真觉得挺对不住大家的，我挺自责的。为啥？咱们801治愈因子是2020年啊，谭石聚康医药集团申请的唯一的一个拥有专利国药，全新的细胞治愈手段呢，它的价值无可

0: 多钱遭这个罪，最后没有好结果。
1: 嗯，是是，所以张老师，我是真心的，我真心的特别特别感谢你。
0: 嗯，非常感谢您这份理解。啊，我现在呢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用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具体身体都有哪些变化了？现在，
1: 哎呀，这变化太多了。
0: 嗯，说来听听。
1: 我都没有想到，我也不敢想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短短一个多月吧，哎呀，我这把我这20多年的心脏病给我可以说治好了。
0: 嗯，
1: 我就记得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用完没到半天。我就觉得我就喘气儿啊，哎，气都顺了不少，就感觉能喘到我这肚子里了。
0: 哎，这就叫什么，气息深了，这口气儿能吸进来了。
1: 嗯，
0: 对吧，不像过去倒气儿似的，说句话都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1: 嗯，
0: 对吧，要不我们怎么用苟延残喘来形容这个患者重病的那个难受的样子啊。
1: 嗯，
0: 现在呼吸顺畅了吧？
1: 是。
0: 嗯，
1: 对，过去你说这身上啊就像有个大包袱一样，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哎，就像这一下子卸下去了一样。
0: 嗯
1: 嗯，而且吧，我这身上啊就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0: 我跟你说，就这一个轻松啊。
1: 嗯，
0: 我们身体里边就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细胞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1: 嗯，
0: 你睡眠怎么样？睡的时候还憋气不？
1: 晚上躺在床上，哎，他不憋得慌了。
0: 嗯，
1: 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我就迷迷糊糊的，哎，就睡着了。
0: 多好，多自然呢。对吧。
1: 嗯，
0: 迷迷糊糊就睡着，说明什么？心脏功能改善了吗？对吧。
1: 嗯，
0: 跟我们正常的时候差不多了吗？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好，这个药效这么快吗？
1: 嗯，
0: 就因为咱们801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非常小。它利用的是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的，那个分子量啊比最小的道尔顿还要小呢。
1: 嗯，
0: 可能你会问说为啥做那么小，多费劲儿？是费劲儿，但是就这么小它才能够穿透进去，进到细胞核里边。你必须得这么小，越小它的穿透力越强，穿透到细胞核起到别的药起不到的作用啊。这就像咱们大多数患者一样，你用药有的是什么1到2个小时才能感觉到，哎呀，有变化。可是有的人吃进去，
1: 嗯，
0: 几分钟马上，哎呀，疼不疼了，对吧，哎，我不那么麻，
1: 嗯，
0: 不那么凉了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改善症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讲801治愈因子，
1: 嗯，
0: 什么特点？快，见效快，这是必然的。
1: 嗯嗯嗯，是是，见效确实快。
0: 嗯，
1: 你说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这是第一次让我看到希望的药。
0: 嗯，
1: 你看我用了10多天吧，半个月的时候我就吃饭，我就能吃那么一大碗。原来呀，半小碗饭那大米粥我都吃的我都费劲儿。
0: 嗯，
1: 哎，就往下咽的时候我都觉得累。但是当时吧，哎，我就吃了一大碗米饭配着个炒鸡蛋，哎，还有这个炒肉片。
0: 嗯。
1: 哎呀，我吃的一点都没费劲儿，而且吧，我吃完饭呐，哎，也没有说不舒服的感觉，
0: 非常好啊。
1: 嗯，
0: 没有啊，没觉得吃多了以后那饭往上顶那个感觉没有，是吧？
1: 嗯，是没有。
0: 对，这就对了。
1: 嗯，
0: 你看哈，过去为啥疾病缠身呢？不就是身体细胞不行了，像棵枯木一样，
1: 嗯，
0: 对吧？现在咋的了？枯木逢春了吧。
1: 嗯，
0: 对吧。过去你说那让疾病折磨的痛不欲生，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现在呢这心里边桃花朵朵开了吧，是不
1: 是？
0: 哎，
1: 是
0: 是
1: 是，
0: 非常开心吧。
1: 开心开心，开心。
0: 为啥？对呀。
1: 嗯，
0: 就因为你用的是801治愈因子啊。
1: 嗯，
0: 我们是从三大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你听听这名字，起死回生方，
1: 嗯，
0: 长生不老方里边几十种啊，集天地日月之精华的药材里边提取出了让人体的细胞功能激活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1: 嗯，
0: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太高科技了，太难得了。
1: 嗯，是，
0: 你看这里边 ZL 血液净化因子干啥？专门净化血液的，血液净化了，你那心脏血管堵。

0: 题就解决了，打通心脏闭阻，改善心肌缺血缺氧的状态，你心脏有血可用，当然跳的就欢实，就有劲儿，它就不憋闷呢，对不对？
1: 对。
0: 同时啊，我们还通过 CL 生长因子激活心肌细胞的再生功能。你看过去那心脏都要蹦不动了，那细胞都是瘪的啊，没有劲儿。可是遇上 CL 生长因子的时候，心肌细胞就像重生了一样，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你说你这心脏都换了，就像汽车换发动机似的，那还不得嗡嗡的泵血，多有劲啊，你身上还能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0: 对吧？你还会犯心绞痛啊？早都不会了。而且啊，这还不止，同时你像 TL 激活因子、 WS 胃蛋白因子、 ZR 神经因子等等，这么多这么多的细胞治愈因子，它们能激活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功能，所以你全身细胞的功能都开始修复再生，这样一来，你说我们全身是不是所有疾病从头到脚的都彻底解决了？
1: 嗯，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它是一次性的、全方位的、彻底的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说科学发展，我不讲日新月异，对吧？尤其是近40年以来呀，这个变化天翻地覆。你像心脏支架，支架过去都啥铁的、不锈钢的，现在呢，生物的、软的。
1: 嗯，
0: 你放进去以后血管撑开了，过一段时间自己吸收了，像没安过似的，那你这个地方就可以反复安啊，这是进步。但是话说回来了，你照样没解决血管当中那个血液垃圾不断堆积的结果。
1: 是是是，
0: 对吧？你没解决血栓斑块一遍又一遍形成的问题啊，没完没了啊，你也没解决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啊。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传统治疗为什么久治不愈的原因，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治疗手段了，对吧？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
1: 嗯，
0: 它应用的是我国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
1: 嗯，
0: 这里边有什么呢？不是一种细胞因子啊，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对重症大病一定是什么一治一个准儿，你用上就见效，尤其是针对冠心病的治疗啊，它落实到几个方面，你听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现在这么好了。一个是溶栓，一个是净化血液，还有呢修复血管，然后呢改善心肌的功能。所以您一定要坚持治疗啊，再坚持一段时间，好不好？一定要拿到那个最好的结果，咱不着急，好吗？
1: 对对，我不着急。哎呀，你说我这心脏这么严重，这两次手术我都没治好，你说这才一个半月，这801治愈因子给我治得这么好，我真是特别高兴。我见人我就说，我遇到救星了，我遇到这灵丹妙药了。我现在一点我都不担心说我再犯病了，而且我就盼着啥呢，你说我这盼着吧，我都看着我孙子娶媳妇儿呢。
0: 哎呦，太可以了。我跟您说啊，五世同堂都没问题，只要我们用上801治愈因子完全可以实现。
1: 嗯，
0: 801治愈因子你别忘了，这是最新的生物国药啊，它有首创三大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啊，它在逆转细胞衰老啊、死亡这个方面是无药能及的，没人能跟它比。咱们是从细胞啊、从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单位入手的，给我们激活再生年轻细胞啊。你说为啥我们感觉身体好，越活越年轻？不是我们年轻了，是细胞年轻了。所以它不仅能治疗我们全身的疾病，而且能够通过给全身细胞补充营养啊，让咱们这个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让我们延年益寿，越活越年轻。所以说这第一步是什么？是先让身体完全康复，第二步呢继续用，人活百岁就不是梦啊，对吧？所以咱们继续用就行，好不好？
1: 行行，好好好，
0: 哎，有时间呢咱们再聊啊，有时

0: 问题随时联系。
1: 行，好的好的，哎，那谢谢您，
0: 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啊，好的，再见，张老师。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你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国药集团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刚听节目，我听出来了，你学问高，见多识广，今天听您讲啊，说要治病啊，就得治细胞，治细胞是最好的，治这个治愈因子，我之前从来都没听说过。
0: 确实啊，可能大家过去听过肽呀、酶呀，啊，什么干细胞疗法呀、基因疗法呀，但是我告诉大家啊，酶也好，肽也好，细胞疗法、基因疗法也好，其实他们内在的根本是谁呀？是细胞治愈因子。
4: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细胞因子是一切细胞、基因、酶、肽的一个终极的合成物质，可以说没有细胞因子就没有这些物质的存在啊，也没有我们的生命存在了。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是什么呢？是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的生物新药，它在这个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呢，那可以说是当今最顶尖的了。因为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疾病，它都是细胞疾病，对吧？人是细胞组成的，如果你能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那所有的疾病必然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真是治一个一个准儿啊，对吧？
4: 是啊，我就是听您讲了之后啊，我觉得这个新方法挺好的，我觉得我这个病啊也有希望了。
0: 嗯，您跟我说说您身体的情况都有哪些病啊？
4: 哎，我糖尿病查出来都有10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吃的降糖药二甲双胍，后来是血糖高了，我换过了降糖药，再后来呢还是降不下来，大夫说那你就打胰岛素吧，我就打胰岛素了，但血糖呢还是不平稳。昨天这测的嘛，空腹是7.8，喝了水啊之后这嘴里啊还是总觉得干干的，那嗓子啊就像冒烟似的，人呢躺在那儿啊还觉得累，总可乏力了，睡眠还不好。
0: 嗯，
4: 有的时候刚吃完个饭就觉得心慌，还想吐，还恶心，吐呢还吐不出来，身上痒的啊全都抓破了，好长时间也不好啊，都流脓糖水啊。
0: 嗯，
4: 时间长了，慢慢的这并发症啊都出来了，眼睛白内障之后视力下降的也特别快。
0: 嗯，
4: 开始的时候大夫说呀，你眼睛啊又有白内障，那你就得换晶体手术了。你说我这手术我也做了，谁想让自己眼睛失明啊。
0: 嗯，
4: 手术做完之后啊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只要是一出门见点风就哗哗淌眼泪，看见东西比那个没做手术之前还严重，更看不清了，这眼睛啊全是雾越来越大。在家里头啊，有的时候你想喝点热乎水，拿着暖瓶倒水，摸着那水杯的时候就看不清了，都把水啊都倒手上了，那手烫的呀也都起泡了。后来呀他慢慢都化脓了，一直也不爱好，就现在这生活基本上啊都靠老伴儿来伺候我。
0: 我了解了。嗯，哎呀确实啊，有病是太难受了，要不我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把最新的疗法带给大家呢？您这样啊，我先跟您说一下您这个病。
4: 嗯，
0: 您这个是什么呢？糖尿病带来很多并发症了，对吧？有白内障， 咱不管是单纯性白内障也好，还是说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白内障也好，咱们大伙记住啊，四个基本症状。什么样的人叫白内障？一个眼干眼涩，第二个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雾气昭昭的，第三个等你发展到白内障中期的时候，看东西就重影了啊。第四个，等你白内障的开始怕光的时候，那你这个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像您现在这种情况，倒水都不行啊，视力都这样，那你再不找到有效的治病方法，这个眼睛就奔失明去了。
4: 是啊，我担心呢，说我家里条件不好，孩子还大学没毕业，老伴儿啊为了照顾我都出门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早上大家还在睡觉，他就早早的出去干活了，就扫大街，那真是一分钱都是汗水换回来的。中午还赶紧跑回来给我做点饭，看着我吃。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啊，把我老伴累倒了，那我就真的成了家里的千古罪人了。我知道他是咬牙坚持挺着，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说我这么多年降糖药我也吃，胰岛素我也打，手术也做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他怎么就治不好啊？而且还反而越来越严重，真是怕哪一天呢我彻底失明了，我那我还活着干啥呀？我不如死了得了，我不能拖累家里人呢。
0: 您这个心情啊我了解，人这一辈子活着确实不容易啊，在最难的时候啊，确实最是我们应该咬牙挺住的时候，可千万别说丧气话啊，尤其是在疾病的治疗上。我跟您说，您不是那个倒霉的，大多数的患者都跟您一样，都是这样一种治疗的过程。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啊，咱们因为没学过医啊，所以有的时候你那个治疗的办法它都是有局限性的。说白了，我们治病那像井底之蛙似的，对吧？就看见井口那么大个天，人家说啥就是啥，你是吃药啊胰岛素全都用上也不行，然后就好像没办法了似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也好，我们不能否认它的作用，对吧？人家既然研究出来了，临床用了这么多年了，它肯定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它不能解决彻底问题，这也是事实，对吧？你想这些方法我们用了多少年了，100多年以前的老方法就是这个方法。所以我听你讲了这些以后，我真是替大伙着急呀。大家在治疗上啊，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原地不动啊，我们得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去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对不对？传统的治疗你已经都试过了，你不转变那就没出路了啊！不转变不行。我现在跟您讲一下，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跟我们过去用的任何药物都不一样。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高血糖的呢？801治愈因子当中啊，有 TGF-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它能干什么呢？是能够激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能够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那你胰岛素分泌了，自然这血糖就调节了，它就下来了啊。而且这个 TGF-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呢，它是可以抗氧化抗糖化，促进糖代谢的，营养全身的细胞，消除并发症。那么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是能够彻底解决糖问题，这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从细胞这个层面最全面的治疗糖尿病，理解了吗？
4: 理解了，张老师，我听你说完了，我这心里呀、感觉敞亮多了。
0: 我还没说完啊，我跟你说还有让你更敞亮的，什么意思呢？我要跟您讲，就是咱们说这个话不是空口白牙的，它需要落地、对吗？我们搞医的、搞研究的出身，我们喜欢靠数据来讲话。我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临床中心呢，曾经用猪的胰脏做过实验，是用什么呢？用胰腺肽以后，受损的那个 猪的胰腺呢，它能够在48小时之内得到有效的修复，至少功能恢复70%，而且这个在临床上用完以后，效果也确实是非常好的，能够让咱们自己啊分泌胰岛素。你想，您自个儿分泌胰岛素，你还需要额外的补充吗？你还用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吗？
4: 不用了，
0: 不用了，对吧？
1: 嗯、
0: 另外，这个眼病的治疗，您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有 ZR 细胞生长因子，还有 TK 神经活性因子，还有 YN 眼底蛋白因子，这些都是细胞治愈因子，能够补充、再生、激活、营养你的视神经细胞，营养你眼睛的细胞，恢复眼睛整体的组织功能、生理功能。所以对您来讲啊，白内障的问题完全可以给你解决，恢复你的代谢功能，把眼睛多余的垃圾毒素，让你看不清的那些东西清理干净。所以说你在用了80天以后啊，这个晶状体就可以恢复到清澈透明的状态了。那个时候你别说倒杯水呀、啊，你就是自个儿出门上超市啊，坐公交啊，过马路啊，看车呀，没有任何问题，看手机扫码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嗯，
0: 我跟你讲这么多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您要明白这么走下去它未来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把801治愈因子用上，给自己80天的时间，就让心脑健康，让细胞更新，对吧？你这个病就赶紧就好起来了，这多好啊、嗯、还要等吗？
4: 不用等了，张老师，我听您说完呢，我这心里敞亮多了。过去你说咱也不知道什么高科技的方法、嗯，这幸好啊遇到你，要不然呢我还真就一条道跑到黑呢。
0: 嗯，我在没回国之前哈，大家这么多年走了很多的弯路，确实很多病治也治不好，不治还不行，这个不怪你们。但是现在张老师回来了，就把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带回来了。那么目的呢，就是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跟您一样的患者啊，重新有一个恢复健康的机会，咱们都能够用药治病，一治一个准儿、啊、让我们这个疾病啊能被强力的根除，那咱们是不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了，那好不好？
4: 对对对，嗯，张老师啊，谢谢你，我是现在啊，我是早一天用上呢，我早一天好，我可不想再受罪了。
0: 对，这就对了。行，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过段时间再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你康复的情况好吗？
4: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过段时间给你打电话。
0: 嗯，好，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4: 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5: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 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啊，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打来电话，提了很多问题啊。不过问的最多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有很多朋友呢，直接就问了，说我这身上啊病非常多呀。你看我这么多年也吃了很多药了，都没什么效果，那你这801治愈因子能不能给我治好啊？其实大家这些问题啊非常务实啊，我也早有预料的。确实我们很多朋友，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大家对一些新名词啊、新概念呢、会感觉到非常陌生。我要不说呀，大家恐怕都不知道。可是张老师啊，是多年来一直从事生物医学科研工作的，很多病啊，从我们老百姓角度来看，你就算把药当饭吃，你天天换着样的吃药你也治不好。可这么难的病呢，在我眼里啊其实很容易，咱们能从根本上就给它解决掉，这是易如反掌的一件事儿。为什么我这么有自信呢？因为今天医学发展的太快了，对吧？用4个字来形容就叫日新月异啊。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解放前一提到肺结核，谈之色变呐、这个病是不是特别可怕？那是肺痨啊。你要说谁谁谁得了肺痨，那都躲得远远的，唯恐避之不及，对吧？就怕被传染。那要是得上了就必死无疑了。那肺痨的患者就像蚂蚁啃大象似的，就那么一点一点的被这个疾病给消耗死，最后是咳血咳死的，人瘦的皮包骨头，是不是这样？鲁迅先生在书里边都写了，肺痨的患者用什么治啊？人家开的偏方人血馒头来治。 这就反映出来那个时候肺痨根本就是绝症，得上的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有病乱投医，没有

好的办法能把它治好。所以听人家说有人血馒头可以治好，那就想方设法的又花钱去弄人血馒头。但是现在大家想想，再提到肺结核还有人感到害怕吗？没了，有啥可怕的？隔离治疗，配合医生吃药，很容易就治好了。再比如说小儿麻痹症啊，现在都很少能看到了，这也叫脊髓灰质炎。那过去得上这个病，长大以后那腿一腿粗一腿细，一腿长一腿短，那是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啊，对不对？但是现在呢，还没等得病呢，一粒小糖丸下去，彻底的就解决问题，这个病都消失了。你看看，所以说今天治疗疾病跟过去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哎呦，医学竟然发展这么快，那恶性疾病怎么还治不好呢？我怎么就不能起死回生呢？那我想问问大家，谁跟您说的得了恶性病一定治不好啊？谁说的得了恶性病就一定得死啊？从上个世纪初啊，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生命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曾经的不可能，现在都在不断的变成可能啊，甚至有的已经都成为日常，都很习惯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昨天我跟大家提到那个澳门的赌王续命药的事儿啊，还有一种能够治疗多种恶性疾病的 CART 细胞免疫疗法，大家记得不？这些是啥呀？其实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我们已经利用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治愈很多肿瘤疾病，延长生命了。你说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还算啥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啊，大家伙真的要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医学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既然能够治好我们以往说的这些绝症，那么当然也能让人期待起死回生。再看看我们自个儿呢，我们心里边还琢磨呢，哎呦，我这个血管堵了，我要不要支个架啊？要不要搭个桥啊？对吧？我血压高了，我是吃阿司匹林好呢，我还是吃降压灵好呢？你看我们都想什么事儿呢？还有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为了治病是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啊，医院也住了，然后手术也做了啊，支个架搭个桥，起搏器的，人工关节的，反正能换的都换了，能装的都装到身体里去了啊，积液也抽了，息肉也切掉了，结石也排出来了，甚至于腿上的血管挪到心脏上，胳膊上的皮儿挪到腿上去，我们遭了多少罪啊，花了多少钱呢？把老伴儿啊，身边的闺女儿子啊，都拖累的，能拖累都拖累了。结果呢？结果是病还在那儿，您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一次性的治疗啊。所以很多老同志就来问我说，我这个病我怎么就治不好呢？对吧？我治不好，我是不是就逃不开等死这个结局了？听到这些话，说实话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我特别扎心呢。我不光是心疼大家，我更多的是自责呀。为什么？不管是我的先祖也好，我的祖父也好啊，无论我是在国内尊严还是在国外苦读，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人人无病，天下无医呀。我希望大家都能跟着我，咱们实现不打针、不吃药、不往医院跑、不手术，就可以不遭罪、不难受啊，健健康康乐百年。所以大伙儿啊，咱们首先是不要绝望，你先看看医疗科技的发展，有多少以前的不可能，现在不都已经是可能了吗？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了吗？那么多的重病、大病啊，甚至于连死亡这种大事儿，现在都可以在科学上被攻破了。那咱们这些身上老慢病的，你还怕什么呀？你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从何而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是细胞因子，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我们疾病的因是什么？就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能力的缺失。而果呢，就是我们身上患有各种大

病、重病、一体多病。那么导致了细胞衰老、死亡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个原因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人体细胞核当中独有的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啊，细胞治愈因子的减少和缺失。所以细胞治愈因子就是我们人类生命之源、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是我们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啊，也都是因为细胞因子的大量缺乏而造成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看一种物质它是否有价值，它的价值有多高，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它是否能得到众多的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而细胞因子呢，一经发现就震惊了全世界了。咱们可以追溯到1957年的时候啊，英国的科学家是第一次研发出了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被医学界称为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并且呢，英国科学家呀，因为取得了这个科研成果而一举拿下3个诺贝尔医学奖。从此以后呢，全球先后有多个科学家呀，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而获奖。到了1968年的时候啊，英国科学家费尔南德斯因为成功提取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而获得首个关于糖尿病的诺贝尔医学奖。到1990年呢，美国的生物学家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人体的 ZR 细胞生长因子而对人体生长发育、疾病、衰老、死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一次获得诺贝尔奖。到2000年的时候啊，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了 TX 神经生长因子对脑神经细胞的积极作用，实现精神分裂症和帕金森的康复治疗，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啊，也就是我们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的人工心脏成功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个案例啊，一举登上了全球顶级医学杂志的封面，并且成为那期杂志当中第一篇论文。可以说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把我们原来认为的各种不可能一个一个的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所以国际诺贝尔委员会啊，又把这个细胞因子啊称为生命的逆转之光。因为多种细胞因子呢，它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啊，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能够跟它相比的。一种药治好一身的病，这个确实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了。传统的医疗方法这肯定是做不到的啊！可是传统的医疗方法做不到，它不代表生物新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的发展科学呀，强调信心科学呀，对吧，强调科技改变命运呢？时代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而我们医疗呢，你也必须要与时俱进呢，对吧，我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咱们才能更快的、更好的、更有效的、更全面的去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那作为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我国唯一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啊，一经研发成功啊，就震惊了整个世界，获得了国外众多的权威生物医学专家的高度认可。因为它能够治愈一切的老慢病，它的治疗效果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取代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人这一辈子啊，你其实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因为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形成了组织、器官以及各个系统。那一旦我们的细胞发生了衰亡、变异，人体相应的器官一定会发生各种病态的反应，啊，产生各种疾病。

0: 那我们怎么才能拯救我们的细胞呢？医学专家们是经过百多年的研究啊，已经找到答案了，那就是治愈因子。这个答案非常清晰地告诉你，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各个组织器官，比如说我们的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啊，各个脏腑器官，所有的内膜、筋膜等等，它参与了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了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能够决定着人体骨骼的密度和硬度，决定我们内脏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血管的韧性，还有血液的干净程度，决定你皮肤的光泽度还有弹性等等等等。同时呢，它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我们大脑细胞再生的终极物质，去帮助我们啊增强记忆，保护大脑。人上了岁数以后，你明显就会感觉到记忆力大不如前了，对吧？就觉得自己这个睡眠也睡不踏实了。其实这些是因为什么？因为细胞核当中这种细胞治愈因子缺乏造成的。而细胞因子呢，不光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它还是我们人体细胞实现自我防癌、抗癌的一个重要物质。而我们经过大量研究发现啊，人体当中的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啊？上千种啊！所以我们说，要想实现细胞全面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来补充细胞治愈因子。俗话说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但我们要做的却是用一把钥匙打开所有不同的锁。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就是一把万能钥匙。它包含我们人体所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不管身体里哪里的细胞坏死了、干瘪了啊，出问题了、有严重的不工作了，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之后，它就能做到哪儿坏我就给你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哪儿，一直到修好为止。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得好好的。所以啊，它适用于我们人体八大系统上百种疾病。我给大家说一个具体的实例啊，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北京的积水潭医院救治了一位心衰四级，心脏功能啊接近丧失的一个患者。什么叫心脏功能接近丧失啊？心脏干啥？泵血的，对吧？心脏功能接近于零，等于这颗心脏马上它就蹦不动血了，随时都可以心脏骤停，随时可以死亡，就这么一个患者。所以这位患者就跟咱们收音机前那些心梗心衰的患者是一样的，他曾经是在黑龙江、在吉林啊，在北京做过不下八次心脏支架和搭桥的手术。但是即使这样啊，一个又一个的支架搭桥也不过就是帮他维持那么一段时间的生命，根本没有做到根本的治愈，所以他那个手术也是没完没了的。当时我记得这个患者家属找到我们的时候，那真是全家上下八口人呢，哭得我们整个医院走廊都听得见。我记得当时正是801治愈因子在全国做临床的时候，我们受邀到积水潭医院展开临床。当时我听到患者家属讲说，这个患者已经在全国十几家三甲医院里边都被判死刑了。好在就是这个患者命不该绝，那他是有这个好运气啊，参与了801治愈因子的临床验证。我记得这个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就只有短短80天的时间，就80天啊，就像那个孙悟空经历9981难取得真经一样，经过80天的治疗以后，这个患者的心肌细胞得到 ZR 细胞生长因子全方位的激活再生以后，心脏坏死的病灶啊一点都没有了，心肌完全恢复正常的动力，心脏功能全面提升。刚开始给他治疗的时候，心脏一分钟跳都不到30下，你说那人还能活呀，真是勉勉强强就差那一口气儿了。可是后来呢， 80天以后1分钟76下，好不好？太好了，太标准了。60多岁的人啊，拥有一颗30岁的心脏。所以我们讲啊，一旦你这个细胞好了，那真是一好全好。你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的细胞好了，你整个心脏就健康了，这就是它的规律。还有一个患者我记得很深，就是在北京301医院有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当年他都78岁，现在应该是80多岁了，南京人。他是脑出血啊，当时脑出血的面积很大呀，所以已经接近什么呢，脑死亡，是个植物人了。那么同样的，他也接受了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神经细胞的死亡在以前医学认知当中，那根本就是不可再生的啊，人也不会复活的，尤其是他大面积死亡以后，你想要复活这个大脑简直那就是痴心妄想，除非你能逆天改命，对吧？过去我们就这么认为。可是呢，咱们801治愈因子之神奇，就神奇在它能够让脑神经细胞再生，全面营养新生的脑细胞，并且重新建立彼此的链接啊，恢复脑神经的正常功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从植物人后来一点点醒过来，到能说话，能自己吃饭穿衣服啊，能自己正常上厕所大小便，正常行走，就跟好人一样正常生活。仅仅用了多长时间呢？160天的时间，都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创造了这样的生命奇迹。这些呀，全都是真实的案例啊。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那可以说在我们临床上是比比皆是的。所有人都知道，人生病了找医生，那你说我们细胞生病了，你找谁呀？你得找细胞治愈因子，那就像人找医生一样啊。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三方合一，四大生物医学权威认证的高科技药物。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而能够应用到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药物，那更是凤毛麟角，全国没有第二个。目前呢，我们国内只有801治愈因子能够做到这种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批准。在过去的100年里边，国内没有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能够获得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而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先说啊，这里边所用到的古方，那是我们国家呀千年的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的药物。三大经典名方之前呢，我给大家介绍过啊，这三个方子是我们中医的精粹啊，终极的方子。他们当中所用的所有这些药材，都是具有万方之灵的药材。而我们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强强联合，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精选出了几十种特种药材，再利用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成功提取出了能够逆转人体细胞衰老和死亡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吗？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药物成分里边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而一是药物的疗效，叫一治一个准，所以啊，它才被命名为801治愈因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啊，801治愈因子创造了全球见效最快、治疗全面、完全康复的三大医学奇迹。第一个就是见效快速，不管你身体得了几种病、几十种病，得病时间多少年了，比方说你失眠多梦啊，便秘腹泻呀，耳聋耳鸣啊，头晕眼花，肢体麻木，手脚冰凉，身体关节疼痛等等等等，当天服用，当天必见效。只需要80天，心脑复活，细胞再生，重获健康， 从头跑到脚。奇迹二就是治疗全面，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从细胞到组织啊，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同时激活和再生。一种药啊，同时治疗100多种陈年重病。第三个奇迹啊，就是防止复发。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啊，还是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包括眼病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老慢病，都能够从根上治疗，从源头入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修复、80天细胞再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的801治愈因子啊，对于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咱们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啊，这样一个治疗的死循环。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跟随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没有用过的新方法，您就能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美好。好，时间关系啊，这一时段的健康内容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剩下的时间呢，留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由我来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589，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我从心里啊感谢你。
0: 嗯，
3: 这要不是你研发出这个801因子，这我这病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0: 哎呦，这么说你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的临床患者是不是啊？
3: 对。
0: 哦。
3: 嗯，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个病啊、
0: 嗯、
3: 困扰我很多年了。你看我今年71了。
0: 嗯，
3: 遇到你之前嘛，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哎呦，是你这801治愈因子啊把我给救了。
0: 哎呦，你说到这儿哈，我就想多说一句。
3: 嗯，
0: 可能说到治愈因子这四个字的时候啊，大家觉得特别陌生。为啥呢？
3: 嗯、
0: 因为过去你没用过。对吧，甚至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
3: 嗯，
0: 但其实人体的细胞因子研究工作呢，是在195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经过几十年医学的研究突破、
3: 哦、
0: 在国外现在有很多科研机构啊，已经利用这个细胞生长因子来治疗一些重症的疾病、
3: 嗯、
0: 比如说肿瘤啊，重度的血液疾病、
3: 哦、
0: 就各种疑难病。而我们国家呢、
3: 嗯，
0: 现在患者对于这个细胞因子啊，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可能提到了治愈因子、
3: 嗯、
0: 所以大家还不是很了解啊。但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病啊千言不愈啊，没完没了啊、
3: 嗯、
0: 对不对？说句不好听的，很多人是把这个病最后带到棺材里去了、
3: 嗯、
0: 这辈子是饮恨离开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我们国家呀经典的三大名方合而为一的原因。
3: 嗯，
0: 我们通过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合作呀， 成功的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几十种药材里边提取出来能够激活人体细胞。

0: 胞的啊，激活细胞再生功能的800多种细胞因子，所以它真正实现了疾病根本性、完全性的康复。为什么我们能治得这么好啊？就是因为咱们这801治愈因子，它不仅能从细胞层面上啊帮助我们去战胜全身的一体多病，而且它能全面的营养细胞，让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对吧？
1: 是。
0: 您是这样啊，您把您这个情况啊跟我说一下，您当时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治的什么病啊？
1: 哎，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冠心病都有20多年了。
0: 嗯，
1: 就过去那会儿吧，我就上不来气儿，整天憋得我难受，浑身呐就拿不成个儿了。
0: 嗯，
1: 从4年前开始，我这个病它就总犯，我就觉得吧，就有人把这个手啊伸到我这心口里，哎呀，给攥着我的心脏，就拧着劲儿的就在捏我。
0: 嗯，
1: 我这前胸后背呀疼啊，就这。胳肢窝这都疼，
0: 嗯，
1: 开始我也就一个月能有那么一次，几秒啊它就过去了，后来那就一两天，可以是一天能翻2-3回，
0: 嗯，
1: 几分钟它就过不去，我好不容易挨过了吧，我就觉得吧浑身哪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1: 就像这魂啊就在天上飘似的。就我那胳膊腿儿啊，那手脚啊，都软趴趴的。你说我就，哎呀，这没办法，我就上医院去检查去了。检查说我这堵了90%以上了，
0: 非常危险啊！但按当时这个医疗条件，恐怕你只能做支架，也必须得做了吧？做没做？
1: 对，哎，就这么的。当时我就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1: 这个直接下完呢，我就觉得完事儿了呗，这直接也下了。但是我没成想，这有一个月吧，还得吃1000多块钱的药。
0: 这个是肯定的。您下完支架以后，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呐、至少这2种抗凝药你必须得吃啊，不是不行啊，而且得常年吃，对不对？
1: 对，医生说不吃不行。可是吃吧，这2014年年底我就吃饭的功夫，这眼前就那么一黑，我直接我就滑到桌子底下了。
0: 嗯，
1: 哎呀，这又把我送到医院，送医院又给我做了搭桥，搭完了吧，没2个月，哎呀，我这心口啊，就怎么又开始憋闷了，就像要爆炸了一样。
0: 这就是我们传统治疗手段的弊端，你也体会到了。
1: 嗯，
0: 解决不了细胞的问题，你就做不到细胞自我再生这个层面上。所以不管你什么手术方法，你做的有多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治疗方式，你花再多的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叫于事无补，这个病就没完没了。
1: 嗯，关键咋的嘞？再关键它还是就是憋，哎呀，就上不来气儿。
0: 嗯，
1: 你说我饭我也吃不下去，走道还费劲儿。你是走2步吧，这个腿呀、可沉可沉了。
0: 嗯，
1: 你说想睡个觉吧，你说睡觉也睡不着，你刚睡下啊，他都憋醒了。就这身上啊，冰凉冰凉的，那真不是人造的嘴。
0: 我非常理解你的难处啊。
1: 嗯。
0: 但其实呢，你介绍病情的时候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跟你一样的患者，大家都差不多。所以我听了以后，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觉啊？
1: 嗯，
0: 我真觉得挺对不住大家的，我挺自责的。为啥？咱们801治愈因子是2020年啊，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申请的唯一的一个拥有专利国药，
1: 嗯，
0: 全新的细胞治愈手段呢，它的价值无可估量。咱们不说别的啊，就其中这个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工艺就堪称生物提取的天花板了。所以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问世，它是可以彻底改变我们这种久治不愈啊，重病千年不愈的这个状态。如果说这么好的药，哪怕早点早2年让咱们患者朋友能用上，大家就不至于遭这么多的罪了，对吧？不至于做那么多的支架搭桥啊， 钱全都花了，花那么多钱。

0: 我就记得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用完没到半天，我就觉得我就喘气儿啊，哎，气都顺了不少，就感觉能喘到我的肚子里了。
1: 哎，这就叫什么气息深了，这口气儿能吸进来了，对吧？不像过去倒气儿似的，说句话都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对吧？要不我们怎么用苟延残喘来形容这个患者重病的那个难受的样子啊？现在呼吸顺畅了吧？
0: 是，过去你说这身上啊，就像有个大包袱一样，用完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哎，就像这一下是卸下去了一样。而且吧，我这身上啊，就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1: 我跟你说，就这一个轻松。我们身体里边就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细胞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了。你睡眠怎么样？睡的时候还憋气不？
0: 晚上躺在床上，哎，他不憋得慌了。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我就迷迷糊糊的，哎，就睡着了。
1: 多好，多自然呐，对吧？迷迷糊糊就睡着，说明什么？心脏功能改善了吗？对吧？跟我们正常的时候差不多了吗？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好，这个药效这么快吗？就因为咱们801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非常小，它利用的是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的，那个分子量啊，比最小的道尔顿还要小呢。可能你会问说，为啥做那么小，多费劲儿？是费劲儿，但是就这么小，它才能够穿透进去，进到细胞核里边，你必须得这么小，越小它的穿透力越强，穿透到细胞核起到别的药起不到的作用啊！这就像咱们大多数患者一样，你用药有的是什么一到两个小时才能感觉到哎呀有变化，可是有的人吃进去几分钟马上哎呀疼不疼了，对吧？哎，我不那么麻不那么凉了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改善症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讲801治愈因子什么特点？快，见效快，这是必然的。
0: 是，见效确实快。你是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这是第一次让我看到希望的药。你看我用了十多天吧，半个月的时候我就吃饭，我就能吃那么一大碗。原来呀，半小碗饭那大米粥，我都吃的我都费劲儿。就往下咽的时候，我都觉得累。但是当时吧，哎呦，我就吃了一大碗米饭，配着个炒鸡蛋，还有这个炒肉片。哎呀，我吃的一点都没费劲儿，而且吧，我吃完饭呐，哎，也没有说不舒服的感觉。
1: 非常好啊，没有啊，没觉得吃多了以后那饭往上顶那个感觉没有，是不？
0: 是，没有。
1: 对，这就对了。你看哈，过去为啥疾病缠身呢？不就是身体细胞不行了，像棵枯木一样，对吧？现在咋的了？枯木逢春了吧？对吧？过去你说那让疾病折磨的痛不欲生，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现在呢，这心里边桃花朵朵开了吧？是不是？
0: 是
1: 非常开心吧？
0: 开心开心，
1: 为啥？对呀、就因为你用的是801治愈因子啊。我们是从三大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你听听这名字，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里边几十种啊，集天地日月之精华的药材里边提取出了让人体的细胞功能激活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太高科技了，太难得了。
0: 是，
1: 你看这里边 ZL血液净化因子干啥？专门净化血液的，血液净化了，你那心脏血管堵的问题就解决了，打通心脏壁阻，改善心肌缺血缺氧的状态，你心脏有血可用，当然跳的就欢实，就有劲儿，它就不憋闷呐，对不对？
0: 对。
1: 同时啊，我们还通过 CL 生长因子激活心肌细胞的再生功能。你看过去那心脏都要蹦不动了，那细胞都是瘪的啊，没有劲儿。可是遇上 CL 生长因子的时候，心肌细胞就像重生了一样，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你说你这心脏都换了，就像汽车换发动机似的，

0: 那还不得嗡嗡的蹦血，多有劲呢、啊、你身上还能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0: 对吧，你还会犯心绞痛啊，早都不会了、
1: 嗯、
0: 而且啊这还不止，同时你像 TL 激活因子 WS 胃蛋白因子 JR 神经因子等等这么多这么多的细胞治愈因子，它们能激活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功能，所以你全身细胞的功能都开始修复再生，这样一来你说我们全身是不是所有疾病从头到脚的都彻底解决了？
1: 嗯，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它是一次性的全方位的彻底的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说科学发展我不讲日新月异对吧，尤其是近40年以来呀，这个变化天翻地覆、
1: 嗯、
0: 你像心脏支架，支架过去都啥铁的不锈钢的，现在呢生物的软的，
1: 嗯， 嗯，
0: 你放进去以后血管撑开了，过一段时间自己吸收了，像没安过似的、
1: 嗯、
0: 那你这个地方就可以反复安啊，这是进步。
1: 嗯，
0: 但是话说回来了，你照样没解决血管当中那个血液垃圾不断堆积的结果。
1: 是是是，
0: 对吧，你没解决血栓斑块一遍又一遍形成的问题啊，没完没了啊，你也没解决血管内皮细胞、
1: 嗯、
0: 心肌细胞损伤的问题啊。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传统治疗为什么久治不愈的原因，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现在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治疗手段了，对吧，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
1: 嗯，
0: 它应用的是我国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
1: 嗯，
0: 这里边有什么呢，不是一种细胞因子啊，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对重症大病一定是什么一治一个准儿、
1: 嗯、
0: 你用上就见效，尤其是针对冠心病的治疗、
1: 嗯、
0: 啊，它落实到几个方面你听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现在这么好了、
1: 嗯、
0: 一个是溶栓，一个是净化血液，还有呢修复血管，然后呢、
1: 嗯、
0: 改善心肌的功能、
1: 啊、
0: 所以您一定要坚持治疗啊，再坚持一段时间、
1: 嗯、
0: 好不好，一定要拿到那个最好的结果，咱不着急好吗？
1: 对对，我不着急。哎呀，你说我这心脏这么严重，这两次手术我都没治好，你说这才一个半月，这801治愈因子给我治得这么好，我真是特别高兴，我见人我就说、
0: 嗯、
1: 我遇到救星了，我遇到灵丹妙药了，我现在一点我都不担心说我再犯病了，而且我就盼着啥呢、
0: 嗯、
1: 你说我这盼着吧，我都看着我孙子娶媳妇呢。
0: 哎呦，太可以了、我跟您说啊，五世同堂都没问题，只要我们用上801治愈因子完全可以实现。
1: 嗯，
0: 801治愈因子你别忘了，这是最新的生物国药啊、
1: 嗯、
0: 它有首创三大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啊，它在逆转细胞衰老啊死亡这个方面是无药能及的，没人能跟它比。咱们是从细胞啊，从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单位入手的，给我们激活再生年轻细胞啊、
1: 嗯，
0: 你说为啥我们感觉身体好越活越年轻，不是我们年轻了，是细胞年轻了。
1: 嗯，
0: 所以它不仅能治疗我们全身的疾病，而且能够通过给全身细胞补充营养啊，让咱们这个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让我们延年益寿，越活越年轻。所以说这第一步是什么，是先让身体完全康复，第二步呢继续用，人活百岁就不是梦啊，对吧、
1: 嗯、
0: 所以咱们继续用就行好不好？
1: 行行，好好好、
0: 哎、有时间呢咱们再聊啊，有什么问题、
1: 哎、
0: 随时联系。
1: 行，好的好的，哎，那谢谢你
0: 了，那就多保重、
1: 哎、
0: 我们再见
1: 啊。好的，再见张老师。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你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国药集团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

0: 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刚听节目，我听出来了，你学问高，见多识广。今天听你讲啊，说要治病啊，就得治细胞，治细胞是最好的，是这个治愈因子，我之前从来都没听说过。
2: 确实啊，可能大家过去听过肽呀、酶呀啊，什么干细胞疗法呀、基因疗法呀，但是我告诉大家啊，酶也好，肽也好，细胞疗法、基因疗法也好，其实他们内在的根本是谁呀？是细胞治愈因子。
3: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细胞因子是一切细胞、基因、酶、肽的一个终极的合成物质，可以说没有细胞因子就没有这些物质的存在啊，也没有我们的生命存在了。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是什么呢？是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的生物新药，它在这个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呢，那可以说是当今最顶尖的了。因为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疾病，它都是细胞疾病，对吧？人是细胞组成的，如果你能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那所有的疾病必然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真是治一个一个准儿啊，对吧？
3: 是啊，我就是听您讲了之后啊，我觉得这个新方法挺好的，我觉得我这个病啊也有希望了。
2: 嗯，您跟我说说您身体的情况都有哪些病啊？
3: 哎，我糖尿病查出来都有10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吃的降糖药二甲双胍，后来这血糖高了，我换过了降糖药，再后来呢还是降不下来，大夫说那你就打胰岛素吧，我就打胰岛素了，但血糖呢还是不平稳。昨天这测的嘛，空腹是7.8，喝了水啊之后这嘴里啊还是总觉得干干的，那嗓子啊就像冒烟似的，人呢躺在那儿啊还觉得累，总可乏力了，睡眠还不好。
2: 嗯，
3: 有的时候刚吃完饭就觉得心慌，还想吐，还恶心，吐呢还吐不出来，身上痒的呀全都抓破了，好长时间也不好啊，都流脓淌水的呀。
2: 嗯，
3: 时间长了，慢慢的这并发症啊都出来了，眼睛白内障之后视力下降的特别快。
2: 嗯，
3: 开始的时候大夫说呀，你眼睛啊又有白内障，那你就得换晶体手术了。你说我这手术我也做了，谁想让自己眼睛失明啊？
2: 嗯，
3: 手术做完之后啊，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只要是一出门，见点风就哗哗淌眼泪，看见东西比那个没做手术之前还严重，更看不清了，这眼睛啊全是雾，越来越大。在家里头啊，有的时候你想喝点热乎水，拿着暖瓶倒水，摸着那水杯的时候就看不清了。都把水呀、都倒手上了，
2: 哎，
3: 那手烫的呀也都起泡了，后来呀它慢慢都化脓了，一直也不爱好，就现在这生活基本上啊都靠老伴儿来伺候我。
2: 我了解了，哎呀确实啊，有病是太难受了，要不我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把最新的疗法带给大家呢？您这样啊，我先跟您说一下您这个病，您这个是什么呢？糖尿病带来很多并发症了，对吧？有白内障，咱不管是单纯性白内障也好，还是说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白内障也好，咱们大伙儿记住啊，四个基本症状。什么样的人叫白内障？一个眼干眼涩，第二个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雾气昭昭的。第三个，等你发展到白内障中期的时候，看东西就重影了啊。第四个，等你白内障的开始怕光的时候，那你这个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像您现在这种情况倒水都不行啊，视力都这样，那你再不找到有效的治病方法，这个眼睛就奔失明去。

0: 是啊，我担心呢、啊。你说我家里条件不好，孩子还大学没毕业，
1: 嗯、
0: 老伴儿啊，为了照顾我，都出门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
1: 嗯，
0: 早上大家还在睡觉，他就早早的出去干活了，就扫大街，那真是一分钱都是汗水换回来的。中午还赶紧跑回来给我做点饭，看着我吃。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啊，把我老伴累倒了，那我就真的成了家里的千古罪人了。我知道他是咬牙坚持挺着，
1: 嗯，
0: 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说我这么多年降糖药我也吃，胰岛素我也打，手术也做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他怎么就治不好啊？而且还反而越来越严重。真是怕哪一天呢我彻底失明了，那我还活着干啥呀？我不如死了得了，我不能拖累家里人呢。
1: 您这个心情啊我了解，人这一辈子活着确实不容易啊，在最难的时候啊，确实最是我们应该咬牙挺住的时候，可千万别说丧气话啊，尤其是在疾病的治疗上。我跟您说，您不是那个倒霉的，大多数的患者都跟您一样，都是这样一种治疗的过程。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咱们因为没学过医啊，所以有的时候你那个治疗的办法它都是有局限性的。说白了，我们治病呢像井底之蛙似的，对吧？就看见井口那么大个天，人家说啥就是啥，你是吃药啊胰岛素全都用上也不行，然后就好像没办法了似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也好，我们不能否认它的作用，对吧？人家既然研究出来了，临床用了这么多年了，它肯定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它不能解决彻底问题，这也是事实，对吧？你想这些方法我们用了多少年了，100多年以前的老方法就是这个方法。
0: 嗯，
1: 所以我听你讲了这些以后，我真是替大伙着急呀。大家在治疗上啊，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原地不动啊，我们得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去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对不对？传统的治疗你已经都试过了，你不转变、
0: 嗯、
1: 那就没出路了啊，不转变不行。我现在跟您讲一下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跟我们过去用的任何药物都不一样。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高血糖的呢？801治愈因子当中啊，有 TGF-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它能干什么呢？是能够激活修复胰岛 beta 细胞的，能够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那你胰岛素分泌了，自然这血糖就调节了，它就下来了啊，而且这个 TGF-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呢，它是可以抗氧化、抗糖化，促进糖代谢的，营养全身的细胞，消除并发症。那么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是能够彻底解决糖问题，这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从细胞这个层面最全面的治疗糖尿病，理解了吗？
0: 理解了，张老师，我听你说完了。
1: 哎，
0: 我这心里呀、啊、感觉敞亮多了。
1: 我还没说完啊，我跟你说还有让你更敞亮的。什么意思呢、
0: 嗯、
1: 我要跟你讲，就是咱们说这个话不是空口白牙的，它需要落地、
0: 啊、
1: 对吗？我们搞医的、
0: 嗯、
1: 搞研究的出身，我们喜欢靠数据来讲话。我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临床中心呢，曾经用猪的胰脏做过实验，是用什么呢？用胰腺肽以后受损的那个猪的胰腺呢，它能够在48小时之内得到有效的修复，至少功能恢复 70%。 而且这个在临床上用完以后效果也确实是非常好的，能够让咱们自己啊分泌胰岛素。你想您自个儿分泌胰岛素，你还需要额外的补充吗？你还用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吗？
0: 不用了，
1: 不用了，对吧？
0: 嗯、
1: 另外这个眼病的治疗、嗯、您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有 ZR 细胞生长因子，还有 TK 神经活性因子，还有 YN 眼底蛋白因子，这些都是细胞治愈因子能够补充再生激活。

0: 营养你的视神经细胞，营养你眼睛的细胞，恢复眼睛整体的组织功能、生理功能。所以对您来讲啊，白内障的问题完全可以给你解决，恢复你的代谢功能，把眼睛多余的垃圾毒素，让你看不清的那些东西清理干净。所以说你在用了80天以后啊，这个晶状体就可以恢复到清澈透明的状态了。那个时候你别说倒杯水呀、啊、你就是自个儿出门上超市啊，坐公交啊，过马路啊，看车呀，没有任何问题，看手机扫码没有任何问题啊。我跟你讲这么多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您要明白这么走下去它未来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把801治愈因子用上，给自己80天的时间，就让心脑健康，让细胞更新，对吧，你这个病就赶紧就好起来了，这多好啊、还要等吗？
1: 对对对，不用等了，张老师，我听您说完呢我这心里敞亮多了，过去你说咱也不知道什么高科技的方法，这幸好啊遇到你，要不然呢我还真就一条道跑到黑呢。
0: 我在没回国之前哈，大家这么多年走了很多的弯路，确实很多病治也治不好，不治还不行，这个不怪你们。但是现在张老师回来了，就把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带回来了。那么目的呢，就是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跟您一样的患者啊，重新有一个恢复健康的机会，咱们都能够用药治病，一治一个准儿啊，让我们这个疾病啊能被强力的根除，那咱们是不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了，那好不好？
1: 对对对。张老师啊，谢谢你，我是现在啊，我是早一天用上呢我早一天好，我可不想再受罪了。
0: 对，这就对了。行，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过段时间再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你康复的情况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过段时间给你打电话。
0: 好，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 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三轮车，这车不大，带婆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说不上啥原因，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

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栅了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的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它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他了。那时候他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的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胡家老高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确实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十个心梗患者，能找出一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胡家老膏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膏，这是保健量。

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三次打点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今年90岁，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什么好习惯呢？其实就是熬老膏、喝老膏、用胡家老膏给病人治病，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胡家老膏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膏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一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咋治都治不好了，花多少钱都抢救不过来了。如果喝老膏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胡家老膏就是这个特点，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一定有效。胡家老膏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还可以续命养命，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膏的，命就没了，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

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阔，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儿堆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的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她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他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六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她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她先往左看看，背向她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她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的坐起来，对着她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

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他那条件，你在的时候都有女人惦记着，你要是不在了，没多久他不找女人，女人也得主动找他，那样的话这前一窝后一块的，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他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老天也得让我们出个活，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老天爷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他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惦记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他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

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一天滴两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儿砍下来，就用这根儿，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顽固性头疼都能治。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2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但是后来，大概一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胡家老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再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现在别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用老膏用得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就把胡家老膏顺带喝进去了。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心梗能不能用老膏。我说能用，而且必须得用。心梗做支架的患者，如果用老膏用得早的话，正常来说，双联抗血小板的药都可以少用，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都让患者终身吃着，但是在老膏的作用下，这个阿司匹林不仅能减量，还可以提早停掉，停掉以后能防止出血。阿司匹林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现在用老膏用了8个多月，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玻璃维我让他停了，正常来说得吃1年呢，但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现在就能停。阿司匹林
用老高

0: 弄到一年半以后，绝对也能清。到时候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每天按时按晌的吃药了。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有那闲心不如喝两口老膏呢，还好喝，还养生益寿。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力所能及的管，能管则管，管不了拉倒。晚年生活要想幸福，就得放权呐，让年轻人干吧。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4: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0: 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嘛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一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0: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呢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0: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你理解了吧？
0: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0: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0: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每次准备一些能把这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0: 这我心里放心，这就放心了，这就放心了。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
0: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

0: 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你好。
2: 我得感谢胡老给我们弄的这个制造这个好药。胡老，我就说说我这几种病，现在好的都有改善了。
1: 好的，那我先问问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唐山市的。
1: 哦，
2: 那我都是有冠心病，心绞痛。
1: 嗯，
2: 我通过吃了这胡老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药有2个月了。
1: 啊，
2: 那这个冠心病还有心绞痛，你现在也没犯。
1: 不好是吧？变化多大？
2: 太好了！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我听这胡老讲座太实在，我听了多少日子，我没敢埋没了。我看那跟这个回复的人家都反馈这个都好，我一咬牙就买了。现在有2个月了，都改善了这几种病。
1: 嗯，
2: 第一行吧，第二是咳嗽。咳嗽我吃完了以后也是吃了2月，也顶现在也不咳嗽了。
1: 嗯嗯嗯嗯。
2: 倒是还有这个胃，吃那个药吃的都把我胃吃坏了，都吃进饭去了。现在我通过吃了这2月胡家老高，我这胃也好了，便秘也好了。便秘原先是在7-8天呢才解一回呀，还得使排带露。
1: 嗯。
2: 现在呀，通过吃这个药，胡家老高这个药，现在2-3天解一回了，太好了！
1: 大哥，已经完全正常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我太谢谢这个胡老了。后来我还有这个晚上睡觉，还有睡眠不好。
1: 哦。
2: 也现在也改善了，也好多了。
1: 你看变化多快呀、
2: 啊，
1: 是吧？
2: 啊，是特别快。还有一个是晚上，解小手一宿解7-8回。
1: 嗯。
2: 现在吃的这个药吃的，2-3回一宿都起来2-3回了。
1: 嗯嗯嗯。
2: 我这个是最慢的，都是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啥的、青光眼的。现在我吃的体现完强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
2: 我都想啊，跟我胡老说说
1: 啊，
2: 这几种病。
1: 嗯嗯。
2: 胡老，你说我，胡老，你说我吃可以吧？一早晚吃这个胡家老高，一天2顿，一顿15毫升。今早我中午也吃了15毫升，吃一回，就这么吃中吧。
1: 挺好的，这个方法挺对的啊。
2: 胡老，谢谢你，谢谢胡老。
1: 好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胡家老高说选用对了，对不对？
2: 太好了，
1: 嗯，
2: 太好了。胡老，咱们就说这吧，我不麻烦您老了，我到您老护士就中了。
1: 好的。
2: 胡老，您也保重身体。
1: 哎，
2: 给我们好制造这个好药。
1: 嗯、好的，坚持使用吧。
2: 啊，好的，谢谢胡老。啊，再见。
1: 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啊，你好。
3: 哦，欢迎你啊。
4: 哎，我大致啊跟你说一下我这个具体的情况嘛啊。
3: 哎，好的。
4: 我今年68，在这之前呢，我算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3: 哦。
4: 在没用这个胡椒老高之前
3: 啊，
4: 首先就是这个血压高。
3: 哦。
4: 高压呢能达到178，低压呢
3: 够高
4: 了，110那样子。
3: 嗯。
4: 嗯嗯哎，没有别的招，就只靠吃降压的药来维持。
3: 嗯，
4: 但是这个你看血压还是控制不好
3: 啊。
4: 哎，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这块
3: 啊。
4: 哎，我这个毛病呢，好多年了，哎，上医院都住好多回了。
3: 嗯，
4: 每一回到医院呢，说是我这个前列腺呢又严重了啊，就是打消炎针呢。说那个往膀胱里面打水的那种
3: 啊啊啊啊！
4: 哎，第三就是那个风湿骨病了，
3: 你看看多厉害！
4: 就回过头来说我这个高血压，
3: 嗯，
4: 血压一高我就心就慌，心一慌我就吐特别恶心
3: 啊，
4: 但是一恶心想吐还吐不出来
3: 啊，
4: 就是那难受劲儿，
3: 嗯，
4: 哎，更是雪上加霜的呢。我一路走来啊，总觉得这个路啊不平坦，
3: 就是，
4: 深一脚浅一脚的。
3: 嗯，
4: 后来我找到原因了。
3: 嗯，
4: 不是地面不平，
3: 嗯，
4: 而是脑袋昏昏沉沉的。
3: 对对对，就是因为
4: 脚没
3: 跟造成的，
4: 哎，飘飘忽忽的那种。
3: 嗯嗯，
4: 再加上呢，眼睛看东西呢，哎，模模糊糊。
3: 啊，
4: 哎，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呢。坐车，
3: 嗯，
4: 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不是说，飞机、火车、人团，啥我都敢坐，
3: 嗯，
4: 但是血压一高完了，
3: 嗯，
4: 我就特别晕车，
3: 嗯，
4: 脑袋里啊总是感觉呢有声音在叫，翻来覆去睡不着，哎，睡一着一会儿还做噩梦，
3: 嗯，
4: 噩梦一醒来就是满头大汗的，
3: 啊，你看
4: 再
3: 多
4: 睡就难了。一晚上折腾，再加上我本身前列腺就不好，
3: 嗯
4: 啊，那么一搞，一晚上能睡个三四个小时都不错了。
3: 嗯嗯，
4: 我这毛病呢，除了血压高之外，大夫都是说我这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不重视也不行，所以说我挺纠结。你说药吧也在吃，但是效果又不理想，这就完蛋了，我没招了。哎哎，后来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就。买了一个小收音机，
3: 哎，
4: 这收音机是白天听，啊，晚上听，哎，了解到这个胡老师的节目了，用上这个胡椒老高了，
3: 哦，啊，
4: 哎，这么多年的传承呢，啊，还是不容易，说实话，
3: 嗯，
4: 是没效果，他不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3: 没错，
4: 哎，确实我用上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
3: 啊，
4: 哎，我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尤其是血压，从158的100降到142的95了。
3: 你看看，这
4: 个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嘛？
3: 不错，嗯。
4: 啊，血压一下来一稳当，哎，恶心呐，啊，眼花呀，心发慌啊，这些问题慢慢就趋于平稳了。
3: 嗯嗯嗯。
4: 哎，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点都没感觉到恶心了。
3: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4: 哎，对，多快呀！哎，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感觉特别舒服，呼吸顺畅了。对，这个时候啊，我都已经不用降压的药了。
3: 哈哈，
4: 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一起来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干啥。
3: 啊，
4: 就以前早上起来就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东西了。
3: 嗯嗯嗯。
4: 哎，现在啊，除了听您的节目呢，哎，我就不咋听收音机了。你看现在眼睛也好了，看得也清楚了 啊， 啊，把以前那些电视剧我又拿出来可以去看了，
3: 嗯嗯嗯，
4: 对，是吧，打发时间嘛。
3: 哎，
4: 我用这个胡椒老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前列腺这一块又有变化了，
3: 你看看。
4: 哎，就是什么呢，那个尿频尿急尿等待尿无力那种情况，哎，就见好了，
3: 啊，
4: 晚上起夜呢，
3: 看看
4: 原来的五六次，这一下我就解决了，也就睡了也就一两次了。
3: 嗯嗯嗯嗯。
4: 哎，这个变化挺大的，
3: 你看看。
4: 而且小便呢，
3: 啊，
4: 也有力度，要得远。哎，
3: 啊，
4: 那个马桶里面的声音都都听得到了。
3: 嗯，
4: 以前就是过底呀，
3: 啊。啊啊啊啊。
4: 就是像别人讲的尿滴滴吗？就是那样子的。滴两滴，哎，还把裤子湿了。
3: 啊啊啊。
4: 哎，现在小便哎减少了，晚上起夜呀，哎，也好了。说明啥呢，
3: 嗯，
4: 睡觉啊睡得安稳了。
3: 嗯嗯。
4: 哎，一躺下就能睡得着，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3: 嗯。
4: 哎， 那真是解决我的大问题，睡眠好了，白天就有精神。
5: 那可不是，改变多快呀，是吧？
4: 哎，你看我的风湿骨病啊，哎呀，这个时间长了，20多年了。
5: 嗯，
4: 整天呢腰膝酸软的，各个那个骨关节啊游走性的疼痛，我还打过封闭呢，
5: 很厉害。
4: 那可不嘛，很厉害。我如果说是不疼的厉害的话，我会去打封闭吗？是不是？哎，特别是冬天，那坐骨神经疼的上楼都扶着栏杆走，猫着腰啊，背着手猫着腰，就那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下个楼梯也是，哎，对，得扶着个东西才行。
5: 你看看。
4: 哎，蹲下去起来那可费劲了
5: 啊啊！
4: 哎，晚上睡觉都不能翻身，一翻身呢，浑身都疼。
5: 嗯，
4: 动都动不了啊！用过很多种方法，什么喝药酒啊，我现在家里都还有很多泡的药酒呢啊，电疗啊，针灸也用过，中西药也用过，但是都不见好转。
5: 各种方法以前都用过了。
4: 都用过啊，
5: 嗯，
4: 要不说我们对这个真是无能为力了
5: 啊。
4: 哎，但是用这个胡椒老膏不到3个月啊，这浑身上下就舒服啊，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啊，这个你蹲下去起来也不费劲了，上个厕所最方便，现在浑身都舒展。也有那些，有一次我们小区里面停电啊，我自己拎了20多斤的东西在上6楼。哎，我经常发现呢，我腿没软。
5: 嗯，
4: 哎，晚上睡觉沾着头就睡，随便翻身都没问题。早上起来呀，胳膊腿也没疼，
5: 多好啊！
4: 那多好啊！到现在为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4、5个月了。啊，我现在的身体啊，比我老伴都好。啊，就是啥活的我都干，抢着干。啊，感觉自己啊，精力旺盛呢。所以说，这人呢。到啥时候啊都得自己有一个好身体，不然呢别人的嫌弃不说，自己也遭罪，知道吗？
5: 您说的说到点子上了啊。那么为什么能够用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椒老膏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补足了咱肾气，肾气补足了、啊，前列腺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都得到相应的治疗，而且这么高的血压、心脏的问题不好，用了它也同样解决了。这是任何药物和任何方法所不能同时解决的这些疾病，而用胡椒老膏都解决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4: 啊，这点是我是最佩服的。你想想，原来血压高了吃降压的药。啊，那个风湿那个犯了，然后呢又是提高药，又是针灸的，
5: 嗯，
4: 但是结果是哪一样都没有治到点上。
5: 对对对对的，是的。
4: 哎，
5: 刚才
4: 现在就用这个胡椒老膏，就把我浑身的毛病给我做下去了，所以说现在啊，我是特别相信这个胡椒老膏，也相信我这个身体啊能够切切实实的康复啊。
5: 所以这回您有了胡椒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好了，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
4: 好的，
5: 咱们多联系啊，有什么问题您跟我来讲，我会给您更大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4: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胡老啊。
5: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0: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6: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

0: 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01-2566，400-601。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7: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8: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7: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9: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10: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11: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12: 我是合同，以物品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13: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4: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5: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6: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7: 我叫负责。
18: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9: 为什么？
20: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7: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21: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2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5: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6。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我国卫星导航产业产值超6000亿元。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别忽视肾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户外运动穿衣颜色有讲究。
2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5: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市场销售规模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下阶段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左右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

0: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导航定位功能的车载设备。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经输出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个话题，不要忽视肾脏发出的求救信号。尿毒症是慢性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此时肾脏功能严重衰竭，体内代谢废物无法正常排出。那尿毒症早期症状主要集中在消化道和身体体征两个方面，一旦出现以下症状，千万不要大意。消化道出现不适，比如恶心、呕吐、食欲减退等症状。身体水肿，眼睑、双下肢水肿是典型的特征。还有其他的全身症状，比如皮肤瘙痒、面色晦暗、贫血、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等等。那么早晚期的肾病水肿有什么区别呢？早期的轻症水肿大多因为劳累出现下肢浮肿，夜间休息抬高双腿之后呢，次日晨起可以自行消退，属于慢性肾病的早期表现。尿毒症重度水肿医学上称为脂凹性水肿，按压水肿部位会出现凹陷，而且无法快速回弹，随着病情进展，水肿会从下肢蔓延到面部，严重的时候发展为全身的水肿。那很多的肾脏损伤、尿毒症的发生都和日常的不良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第一个是饮水不足，千万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口渴已经是身体缺水的信号，长期饮水量不足会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诱发肾脏病变。高盐饮食，日常所说的高盐饮食本质是高钠饮食，不仅食盐含钠，像生抽、老抽以及各类调味品当中也含有大量的钠。第三是工作忙碌习惯性的憋尿，这样也会增加泌尿系统的感染风险。少喝水加长期憋尿的恶性循环，肾脏损伤风险更高，建议定时定量饮水，避免憋尿。第四个是长期熬夜，肾脏拥有自身的生理节律，长期熬夜会打乱人体的作息，引发内分泌紊乱，肾脏血流异常，持续损害肾脏的健康。那除了不良的生活习惯之外，以下几类人群是肾脏疾病的高发群体，需要定期筛查。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慢性病患者，有慢性肾脏病家族史的朋友，那以上人群建议定期做尿常规、肾功能检查，尽早发现肾脏损伤的苗头。日常养肾护肾呢，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是饮食管控，严格控制钠盐、高糖、高油、高胆固醇的摄入，远离高嘌呤的食物，酒类、肉类浓汤等等高嘌呤饮食会直接损伤肾脏。第二是规律作息，第三是合理的运动，第四是科学饮水，第五呢是要定期筛查。普通人群呢，每年做一次尿常规、肾功能、肾脏 B 超，排查早期的肾损伤。高危人群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重点监测尿蛋白、血肌酐、肾小球率过滤，发现异常及时干预。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下一个话题，户外运动穿衣颜色有讲究。在许多的运动场景当中，服装的颜色是可以起到防护和警示作用的。那么泳衣等运动服装到底应该怎么挑选颜色呢？今天我们就从实用性、安全性的角度来探讨一下服装颜色选择中的学问。一、穿什么颜色的泳衣更安全？

0: 实验发现，在室内泳池和湖泊水中，对比强烈的荧光色系均是最佳的泳衣颜色。荧光色的泳衣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的可见度，有助于家长或者是安全人员看护在水中的儿童。而白色、浅蓝色、黑色则是不推荐的泳衣颜色。第二，防晒到底选深色还是浅色呢？进入炎热的夏季，大家在户外运动当中要注意加强防晒。面对火热的太阳，大家往往倾向于选择浅色的服装，感觉会比较凉爽。但是这种情况下会有比较多的紫外线透过面料投射到皮肤上，而深色系的服装大部分紫外线会被服装面料吸收，透过面料达到皮肤表面的紫外线就会大幅的减少。研究发现，涤纶面料的颜色对防紫外线辐射性能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黑色、藏青色、红色、深绿色、紫色。黑色、藏青色、红色的涤纶面料防晒性能比较好，可惜的是深色服装吸收了大量的紫外线，会造成服装本身的温度升高，使人感到闷热。第三，穿什么颜色不容易被蚊子叮咬呢？夏季蚊子数量大增，那蚊子呢具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比如黑色、暗红色等的服装，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而浅色系，比如白色、浅黄色的服装，可以减少被蚊子叮咬的概率。第四，跑步与骑行，可以选这些颜色的衣服。夏季进行户外跑步和自行车运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在服装颜色的选择上，应该尽量的鲜艳醒目。夜晚光线昏暗的时候，橙红色和红色表现更优。那么夜间运动最好还要选择有反光材料的服装，或者在合适的部位配上专业的户外反光带，增加自己的可见性，防止发生碰撞，提高安全性。第五，冰雪运动衣服颜色有讲究。冬季冰上和雪上运动的服装选择也有很多的学问。从颜色上来说，以选择颜色鲜艳的户外滑雪服，比如红色、橙色、蓝色、荧光黄，或者是高纯度的对比搭配颜色。最后要总结一下，户外运动的服装除了要考虑颜色赏心悦目，我们也得考虑不同运动的特点，根据需要优先选择能给我们带来安全的服装。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很幸运，因为马上要有一大波专属补贴给到您。为了帮早间听众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发起早间专属补贴，打400-855-8282购买，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早上一起床眼睛就流泪发黏，擦都擦不干净，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都认不清人的，您别犹豫，抓紧时间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贴眼睛上温润舒服，就像做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新水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早间专属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4重专属好礼，只送早间听众。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
4: 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朱思旭、刘敏玉报道，初夏时节，新沂马陵山绿意渐浓，游人如织。记者近日跟随徐州市公检办实地走访，发现火爆的文旅市场背后是新沂马陵山多年来深耕生态治理、创新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文旅火爆的密码首先藏在生态的持续向好之中。走进马陵山生态岛实验区，黑松林郁郁葱葱，草木清香扑面而来。该生态岛规划面积 441.06 平方公里，是省级重点生态项目，以马陵山省级森林公园为核心，串联束河生态廊道与落马湖湿地，构建起一河一廊一带的生态安全网络。近年来，当地有序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生境改善等四大工程，严格落实增林扩绿、引水上山等硬核举措，持续夯实区域生态基础，并与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开展深度合作，为生态修复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撑。如今的马陵山在鹿植物达521种，动物1332种，燕隼、东方白鹳等珍稀动物频频现身，野大豆等保护植物长势繁盛，曾经的生态孤岛已然成为动植物和谐共生的乐园。新沂马陵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陈倩：
5: 我们针对荒山石头多、土层薄，科学造林增绿，实施清林计划，累计补植6万多株本土树种，培育原生苗5万多株，增绿5000余亩。通过造林补植，逐步修复生态短板。目前森林覆盖率达95.2%。
0: 生态修复带来的红利，也正转化为文旅发展的新动能。在新沂马陵山景区内，1.5公里长的黄巢湖健康步道串联起湖光山色，3公里长的雾森步道堪比高浓度富氧离子舱，设施齐备的康养中心已经投入运营，58摄氏度的温泉度假酒店正在加速建设，花厅古文化遗址、向梁墓、苏北大战纪念碑亭等60多处自然人文景观错落分布，药王谷、花海、农事园等特色景点相继建成，庙会、寻古人研学、音乐节等活动接连举办，纯美的自然风光、浓厚的文化底蕴，漫步马陵山景区内，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身心都得到了深度放松。陈倩说：
5: 我们已通过5A 景观质量评审，接下来重点走生态加康养路线，发展森林康养、休闲研学、智慧旅游，守好绿水青山，把马陵山建成苏北生态康养高地。
0: 记者王楚贤、刘长征报道，近日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疾病预防控制局主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全山区卫健委承办的2026年徐州市生活饮用水卫生宣传活动在大润发西关店广场启动。活动现场，市民问的最多的就是早起水龙头的水到底能不能直接用。
6: 我看到了这一条，在早上起来的时候，龙头的水不能够直接的刷牙洗脸，需要呢等待或者是把它放掉。但是呢，我不明白的意思呢，就是呢得放多长时间，放多少水才能使用安全？我问你，我咨询这个问题，
7: 就是因为你是管道自来水，如果楼层比较高的话，建议呢就放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因为它是在管道里的静止水，水是静止的，咱放一段时间之后再用，就没有问题了，是吧？这具体时间呢，咱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
0: 比起自来水，小区里的限制限售净水机更让市民关心。目前全市共有限制限售饮用水机器10518台，分布在各个小区。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每台合规的净水机都张贴了专属的备案二维码，相当于他的电子身份证，市民扫码就能看到经营单位、水质检测、滤芯更换、维护记录、卫生许可批件等全部信息。徐州市卫生监督所公共卫生监督科一级行政执法员李梦雪：
8: 这个呢是我们徐州市限制限售饮用水备案标识，这也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每一台制水机都会有

0: 一个身份证，通过扫这个码就可以看到这个制水机所在的具体位置，同时这个制水机的经营单位，这台制水机什么时候做的水质自检，滤芯滤膜更换了哪些东西，什么时候来进行维护的，这个是我们的备案标识。我们的群众只要扫这个码就可以直接知道这台机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如果说我们小区里的机子你发现没有这个备案标识，可以跟我们当地的卫生监督部门反映这个情况。
1: 随后记者跟随执法人员现场抽检了一台净水机，检查了内部构造、滤芯组件和消毒装置，并对周边末梢水进行了余氯快速检测。李梦雪，
0: 我们会通过加湿器，然后用现场读数的方式看它的这个检测出来的结果是否符合我们国家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来，我们放到这个仪器里面
2: 进行
0: 检测。
2: 是0.8，在标准范围之内的。
0: 对，这个检测出来相对而言是可以的，没有问题。这个末梢水啊，余氯，其他的呢，我们就要正常采样带回实验室做。
1: 目前我市共有集中式供水单位63家，二次供水单位155家，限制限售饮用水经营单位1049家。多年来，我市先后出台徐州市限制限售饮用水管理办法，落实江苏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条例等法规，不断细化饮用水监管，就是为了让大家喝上放心水。李梦雪，
0: 那么作为监督部门呢，我们对生活饮用水监管主要分以下几点。一个就是我们集中式供水，那集中式供水就是我们知道的水厂啊，就是大家通过水厂的水然后到我们自来水水龙头放出来的水。这个呢，我们对水厂每年都会做到全覆盖的监督检查，包括它的出厂水我们每年都会做到100%的检测率。其次呢，就是我们监管的二次供水，现在其实很多的老旧小区里面还是存在很多带有水箱的这种二次供水，也是我们的监管范围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去现场采样的限制限售水，这个呢现在也是我们各个市民小区里面普遍存在的限制限售水呢，我们也是要对它的水质每年都会做全市大概率的一个抽检。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物质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

0: 行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疫广适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

0: 2亿斤，总之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3: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

0: 币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 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 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2: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4: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指成全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9: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5: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 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0: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1: 对了，这个水在掉了，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推下，快。
12: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3: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2: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3: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2: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4: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三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13: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12: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3: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4: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6: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7: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4: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 6119.9 万人次，同比增长 0.4%， 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 67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8%。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4: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六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1: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4: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 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十一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

0: 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0: 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1: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3: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
2: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3: 绿色智能，共创美好世界。徐工第八届国际客户节开幕，市委书记宋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会见嘉宾代表，并出席开幕式。
2: 凝聚英才，成就未来。徐州市青年人才面对面活动举行，市委书记宋乐伟与青年人才代表面对面交流，共话青春担当，共商发展大计，共绘城市未来。
3: 徐工第八届国际客户节策骑，八方宾朋聚鹏城，全球客商沉浸体验中国制造。
2: 智慧鹏城，创企未来。2026徐州科创圈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大赛颁奖仪式暨科技招商专场活动举行。
3: 邳州市农机具整装待发，备战三夏生产。
2: 初夏甜度拉满，徐州西瓜荔枝正当季，开启夏日清爽味蕾之旅。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法充分发挥以案释法作用，推动构建公平诚信营商环境。
2: 前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5%，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3: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4: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2: 记者杨瑞报道，5月20号晚，徐工第八届国际客户节开幕，市委书记宋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石永红、市领导刘伟、吴卫东、郭晓敏、吴启彪以及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名客商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宋乐伟、沈俊峰会见了出席客户节的部分嘉宾，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宋乐伟说，当今世界技术迭代步履不停，市场需求稳定拓展，工程机械行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徐州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成熟的企业队伍和丰富的产品体系，正全力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徐工作为行业领军企业，是徐州走向世界、链接全球的闪亮名片。徐州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徐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球化、服务化转型，助力企业深度嵌入全球产业版图，与全球合作伙伴共享发展成果，与全球头部企业开展技术对接，以共赢理念、一流服务助力海内外客户一路收获、一路成功，努力为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开幕式上，徐工绿色智能新产品交付仪式举行。徐工智联全球服务无界全球首发，打通设备、客户、备件与全球网络，携手开启工程机械智能互联新时代。聚焦徐工构建的八大应用场景，现场还展示了徐工成套化施工场景解决方案。随后，徐工第八届国际客户节启动开幕。徐工第八届国际客户节以绿色智能共创美好世界为主题，海内外宾朋将通过绿色集群场景营销与工程机械专场推介，深度了解徐工在绿色化、智能化赛道的最新成果。本届客户节还首次增设徐工制造、新技术、新能源、新未来、工程、矿山行业发展论坛，为全球行业发展搭建了思想交流平台。客户节期间，十大峰会场同步展开， 针对矿山、土方、道路、吊装、应急救援等不同细分场景，累计投入近500台设备，呈现定制化解决方案。客户节还设立后市场专区，围绕服务、备件、二手机、经营租赁、金融五大维度，提供设备全生命周期一站式保障。从2019年到2026年，八届国际客户节的接续举办，见证了徐工与全球合作伙伴的双向奔赴、互信共赢。活动期间，客商们将走进徐州，深入徐工，实地感受工程机械产业蓬勃的发展活力，亲身领略源远流长的两汉文化魅力。
3: 记者孙冉报道，5月20号，鹏聚精英，成就未来，徐州市青年人才面对面活动在徐州人才会客厅举行。市委书记宋乐伟与青年人才代表面对面交流，共话青春担当，共商发展大计，共绘城市未来。活动现场氛围融洽热烈，交流坦诚深入。14位来自不同领域的青年人才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践、成长经历与行业发展，踊跃发言。围绕人才引育提质、产业协同发展、创新生态优化等内容，分享思考感悟，积极建言献策。宋乐伟认真倾听大家的发言，不时互动交流探讨，并要求相关部门逐条梳理，认真研究，吸纳意见建议，切实把青年所思所盼转化为务实举措，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宋乐伟说，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资源与活力所在。15-5时期，徐州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之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迫切需要一大批青年才俊扎根徐州，逐梦前行，在徐州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参会的青年人才代表都是各行业的骨干力量，大家的发言饱含着对徐州发展的坚定信心，对自身事业的赤诚热爱，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人才朝气蓬勃、坚韧执着、未来可期的精神风貌。宋乐伟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实施人才强势战略，以系统思维拿出真招实策，引才聚才，以暖心护航优化服务，保障育才留才，以生态赋能健全体制机制用才立才，有力推动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做好新时代青年人才工作，要主动顺应产业变革趋势，发挥优秀人才标杆作用，不断壮大青年人才规模，健全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培养更多高精尖缺人才，持续涵养良好创新生态，厚植人才成长沃土。宋乐伟强调，当前青年人才工作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需要我们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引育路径上，要做好产业提质文章，跨区域建设科创大走廊，发挥平台载体主阵地作用，构筑事业留人平台聚人的核心优势。在氛围营造上，要围绕青年人才就业创业全生命周期，搭场景、给市场、建渠道、畅循环、供资源、办成长，打造场景牵引陪伴成长的赋能生态。在服务保障上，要以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为引领，完善住房、教育等政策供给，让更多青年人才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在体制机制上，市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形成合力，全力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社会氛围。宋乐伟指出，青年人才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所在、未来所向，希望全市广大青年人才立鸿鹄志、做栋梁才、担时代任，自觉把个人理想同国家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把个人奋斗融入徐州15-5发展大局，在勤学笃行中增长本领，在服务发展中勇挑重担，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经济发展主战场、科技创新第一线，为民服务最前沿，努力创造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崭新业绩。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薛强主持，副市长毛孝全介绍徐州城市发展情况。
2: 记者孙志慧报道，5月20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1次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到会做

0: 关人事异案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主持并讲话，副主任刘广民、李燕、李勇、罗德清、秘书长崔峰出席会议，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顾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慧敏及市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议案，会上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王安顺在总结讲话中说，市人大常委会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进一步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一府一委两院工作开展，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1: 徐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名单。2026年5月20号，徐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毛孝全为徐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启彪为徐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0: 继续来听新闻，记者孙志慧报道。5月20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2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刘广民、李燕、李勇、秘书长崔峰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郭晓敏到会做人事议案说明。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关于调研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的汇报，关于开展部分法官、检察官履职报告评议工作实施方案的说明，关于组织驻徐全国省市人大代表开展年终专题调研活动方案的说明，听取并讨论了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和关于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议程、日程草案的汇报，并决定提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审议。王安顺对近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他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在民心铸魂中把牢正确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实干实绩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履行法定职责，在守正创新中服务中心大局，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基本定位和阶段性要求，立足我市实际和人大职能，在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扎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更好地把人大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要锤炼严实作风，在提质增效中建强四个机关，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巡查决策部署，切实把巡查成果转化为加强人大四个机关建设的实际成效，持续推动人大工作全面提升，争先进位，全面过硬，争创一流。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徐工第八届国际客户节策骑，八方宾朋聚鹏城，全球客商沉浸体验中国制造。
1: 智慧鹏城创企未来，2026徐州科创圈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大赛颁奖仪式暨科技招商专场活动举行。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1: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两天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名客商齐聚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徐州，共赴徐工第八届国际客户节这场行业盛会。活动期间，他们零距离探访徐工智能制造车间，沉浸式体验前沿装备技术，亲身见证中国工程机械产业的创新活力与硬核实力。5月20号上午，部分海外客商走进徐工道路机械分会场，这里打造了静态展示加动态演示加数据可视化加沉浸互动四位一体的智慧施工。

0: 体系，共展出100多款产品及备件，从摊铺压实喜报的全流程成套设备，到无人化集群协同作业，再到纯电动混动绿色装备的集中展示，让海外客商从以往的看产品升级到体验全套解决方案。 MHD 有限公司销售主管蒂森尔阿南德。
1: XMG Autonomous Equipment，
2: 我们参观了徐工的工厂，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对徐工的技术实力非常认可。看这台徐工无人化设备，它提高了生产力，这样就减少了现场操作人员的数量，并降低运营成本。无人化摊铺设备的实时精准控制、压实一致，以及高质量路面施工，同时提升了项目管理效率和整体运营效率。
0: 徐工道路智能控制技术研究所室主任范工，
3: 体现了徐工在智能化和绿色化领域的创新突破。这套新能源的装备可以应用于道路、土方等各个场景的施工。一方面通过新能源的方案来实现绿色低碳环保，另一方面智能化的施工可以提升施工效益，提升施工质量，并且降低人员的施工成本，来实现精益化施工。
0: 客户节期间，海外客商们分批走进徐工标杆工厂与智能车间，探访智能化生产线，感受最新前沿设备。活动中的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徐工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深厚积淀。无人化集群作业、新能源工程装备、智能控制体系等一系列创新成果的集中亮相，既让全球客商直观感受绿色徐工、智慧徐工的独特魅力，也见证着中国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的坚实步伐。澳大利亚布鲁克斯集团董事长司徒毅。
4: 来到这里再次印证了徐工新能源电动设备的强大竞争力，竞争对手想要追赶会非常困难。中国制造有规模化优势，工厂布局都非常强大，完整的电池产业链上下游配套，还有自动化焊接，具有竞争力的零部件价格等等，对我们来说，我们确实选择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合作伙伴。
0: 以徐州一号产业为请柬，徐工倾力打造全球工程机械行业顶级盛会，尽显行业链主企业强劲的号召力与产业凝聚力。徐工国际客户节既是展示中国制造的前沿窗口，更是链接全球合作的坚实桥梁。依托前沿技术创新、硬核产品品质与全域贴心服务，徐工携手海内外合作伙伴深耕全球市场，持续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注入强劲中国动能，书写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徐工集团徐工机械董事长、党委书记杨东升。
5: 我们这次展示出来我们的智能化、电动化以及无人化的以及全场景的这个智慧解决的方案，向我们的客户传递的就是徐工是一个创新的技术型的徐工、创新型的徐工，通过看我们的生产现场、我们的智能制造以及我们的领航工厂，让客户感受到徐工的产品是可靠耐用的品质徐工。同时呢，我们向我们客户也展示了我们徐工 XMG Connection 智慧服务的管理平台，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让我们的客户也能够看到、体验到徐工是一个在全球可信赖的一个合作伙伴。
6: 记者林晓婷、何先强报道。为抢抓人工智能爆发式发展机遇，吸引集聚一批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项目落地转化，5月20号2026徐州科创圈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大赛颁奖仪式暨科技招商专场活动在徐州高新区科技创新谷举行，副市长吴启彪出席活动并讲话。吴启彪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希望以举办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在 OPC 社区建设、场景开放、要素供给等方面展开探索，完善孵化培育、加速成长、产业落地、全周期服务体系。

0: 聚力打造区域人工智能 OPC 创业核心城市。2026徐州科创圈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大赛由市科技局、市委人才办、团市委、徐州高新区联合主办，今年4月启动以来，历经自主申报、县区择优遴选、组委会层层审核等环节，有20支队伍晋级决赛。决赛中各参赛队伍紧扣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实景应用两大核心进行路演，内容涵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文旅文创等领域，生动展现出徐州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经过激烈角逐，可验证 AI 编程团队斩获一等奖，空墙楼盖团队等5支队伍分获2、3等奖，参赛选手冯子一：
1: 此次参赛不仅提升了我的实操能力，更让我树立与时俱进的创作理念。今后我将善用 AI 坚守创作本心，以科技赋能创意，不断精进自我。
0: 活动现场，江苏银行徐州科技支行工作人员推介了 OPC 苏智创专项贷款，徐州高新区科技创新股工作人员推介了全市首家 OPC 社区以及支持 OPC 项目创新创业的一系列政策。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从数字化基础设施赋能推介了智云徐州算力服务。中国电信还与参赛企业代表签订服务承诺协议。江苏银行与创新股 OPC 社区签订3000万元科技金融授信协议。铜山区智慧云谷 OPC 社区、徐州高新区大学创业园、泉山区淮海科技城、鼓楼区云创园也分别与相关企业签订入驻孵化协议。徐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崔天琪：
2: 那下一步我们也将以 OPC 大赛为关键支点，持续深化以赛促研、以赛引才、以赛兴业的良性循环，推动更多单人成军的 OPC 创新项目破土而生、开花结果，在助力徐州建设区域科创中心、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推动作用。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徐州市农机具整装待发，备战三夏生产。
3: 初夏甜度拉满，徐州西瓜荔枝正当季，开启夏日清爽味蕾之旅。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微风拂过麦田，麦粒日渐充盈，随着小麦逐步成熟，三夏大忙即将全面开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紧扩三夏生产需求，引导各大农机经销企业、农机合作社全力备足农机装备，完善优化配套服务，全力保障夏收夏种工作高效有序推进。走进徐州立营农机总经销展厅内，只见各类农机整齐摆放，品类齐全。为适配本地农作物收割需求，今年公司自主研发悬浮大蒜收获机，凭借操作简便、作业高效的优势，很受市场欢迎。徐州立营农机总经销总经理李大勇：
5: 这个主要是挑新鲜的，这边是品种结合，速度不要太快，收获速度1小时就2亩地，现在就是20亩地左右。
0: 村民杜修杰今年种植200亩大蒜，了解设备性能后果断选购了这台新机器。杜修杰说：
6: 坚信劳动力本钱嘛，就是效率高，经销商现场指导，对，服务很好，收获大蒜嘛是比较安心的。
0: 徐州立营农机总经销经营各类农业机械15种，提供农机售后服务、技术指导、操作培训等一系列优质配套服务，助力三夏。李大勇说：
5: 今年新上市了3款大蒜收获机，总销量在1000台，目前呢都在火爆销售中。动物服务人员一直在这对年守候，24小时服务，电话保持畅通。
0: 除农机经销企业外，本地农机专业合作社也在蓄力备战三夏生产。位于碾庄镇的徐州市夫凡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建有各种维修中心、烘干中心等3700平方米，配备小麦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机械300台。徐州市夫凡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夫凡：
7: 不断的这个更新，我们得跟着去学习，学习安全常识，学习这个维修技术，学习它的驾驶技能，就我们学会了，农户啊，夏种夏种啊，才能有个保障。
0: 为 筑牢三峡机械化生产保障防线，今年披露市将投入1900多台大中型拖拉机、2700多台联合收割机、1100多台水稻插秧机、2000多台秸秆粉碎还田机等多种机械用于农业生产，同时依托22个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12个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及33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面做好应急抢收抢种准备，为确保夏粮丰收到手提供坚实保障。郫州市农机推广站站长朱艳飞：
8: 搞好这个农机服务作业，确保我们各类机群能够以良好的技术状态投入这个夏收夏种，全力呢进入这个作业之前的积极保养，确保这个夏收安全。
3: 记者马晓东、唐凯山报道。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初夏时令水果陆续上市，徐州的批发市场里西瓜、荔枝抢先登场，樱桃、油桃、甜瓜也纷纷亮相。今年的水果品质怎么样，价格亲不亲民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9: 这西瓜多少斤呢？
10: 两块，我得卖两块了。
3: 走进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眼下西瓜已经成为市场里的主打水果，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挑选。市民说：
11: 买了4个，昨天又买了几个了，西瓜还可以，甜蜜才好，还不错，
9: 就是挺脆的，感觉比往年的西瓜要好吃一些，感觉好吃一些。
12: 还挑吧，就是
13: 不会挑
9: 、
13: 就让老板挑。
9: 对，但是就是说要挑这个寡养嘛，寡养要是晚的，要么就是屁股的花纹是比较清晰的。
3: 商户邢鹏：
14: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就是有的瓜这个肚脐眼大，有的肚脐眼小，好多就是讲肚脐眼小的好吃，那个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它只要是正常生长周期之内正常成熟，然后只要不赶那种水晶瓜都是好瓜，这个要放心。对，
3: 西瓜摊主介绍，今年本地西瓜长势良好，品质明显优于往年。虽宁嘉年华5号从3月10号上市以来，甜度高，口感好，很受市民青睐。目前本地瓜已经进入尾期，外地西瓜正大量到货，供应稳定。西瓜热销的同时，进口荔枝也新鲜到货，产自越南的乌红荔枝，经过30多个小时的冷链运输直达徐州，检验检疫合格，品质有保障，一上市就受到不少市民青睐。另外，大连梅枣樱桃、山东樱桃果肉饱满，口感出众，本地陆地小红樱桃价格亲民，性价比高。商户刘女士：
15: 小量肯定是那个咱这陆地的小量好一点，量大一点，因为它便宜，10来块钱呢。这个贵一点，现在30左右，还有40多，有50多了，还有60的。口感上比陆地要口感要好。
3: 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果品市场副经理苏海明表示，目前整个市场时令水果货源充足，品类丰富，完全能满足市民的日常需求。随着6月份各类水果集中上市，整体价格还有进一步回落的空间。
16: 近期呢，我们这个本地一些时令水果呢，主要以咱这个油桃、一些甜瓜、一些地产西瓜、还有一些地产的车厘子为主。像我们地产西瓜呢，水宁味极人一个地产西瓜，现在批发价格大概在1.5到2块之间。还有一种就是盐城瓜。盐城瓜价格要稍微贵一点，大概在这个2.2块左右。我们新上市的一些油桃价格现在大概在5块左右，鲜桃在7块左右。一些地产瓜像羊角蜜这样的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大概在这个1.8块左右。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法充分发挥以案释法作用，推动构建公平诚信营商环境。
0: 前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5%，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4: 下面分享一波重磅福利，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26年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只要您想

0: 改善眼睛问题，拨打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眼贴采用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吸收渗透，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见风见光流泪都可以试试，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带回家，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8: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9: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0: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解分体系。
1: 财政部20号公布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巩固向好态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0: 据上海海关统计，2026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3.83万亿元，进口2.31万亿元，占全国出口进口总值的41%、33.5%。分别同比增长13.6%、20.1%。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的通知。根据通知，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定为6月15号到21号，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
0: 5月20号，2026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赛果在江苏无锡揭晓。本届大赛共吸引全球300多支高校队伍报名参赛，经过预赛选拔的25支队伍晋级总决赛。经过为期5天的激烈角逐，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代表队分获冠亚军。
1: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数据显示，今年3月近90个国家电动汽车销量实现同比增长，其中约30个国家创下月度销量纪录。
0: 一份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10月至2026年3月，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遭遇了近60年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火灾席卷的森林面积达6万多公顷。科研人员表示，严重森林火灾给这一地区所造成的损失需要2个世纪才能恢复。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热线追踪。有听众反映三环南路上消防门被滥用，相关部门表示已整改。
1: 热线回复：领失业金期间医保视同缴纳，还依旧算年限吗？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主流视野，
4: 时代情怀，
3: 聚焦新闻前沿，
4: 服务百姓身边，
3: 生动徐州。
0: 昨天，泉山区人民政府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反映，三环南路上的车辆直接通过消防通道进入拉力山游乐场，存在安全隐患。这一问题已经反映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督促整改。针对这一问题，记者和泉山区金山街道相关负责人一起来到现场。据介绍，上个月航风热线栏目报道这一问题后，相关部门已经采取多项措施进行了整改。泉山区金山街道办事处主任郭迪：
5: 针对这个问题呢，目前我们落实了3项举措，一是上锁，由社区呢，把这个推拉门呢，用锁具进行了锁闭，钥匙呢由社区的专人管理，这样呢确保在平常是锁闭状态，在应急的时候呢有人专人开启。二呢就是监控，我们在这个推拉门的附近呢安装了24小时的监控，这样呢可以实时的监测情况，防止呢有人撕开锁具，造成危险。第三呢就是巡查，我们街道和社区呢都派了专人，每天不定时的，到这个推拉门附近呢进行巡查，防止出现异常情况。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消防门已经上锁，正对着这处消防门的不远处安装了监控，通过手机就可以实时查看这里的情况。泉山区金山街道办事处主任郭迪。
5: 目前呢我们实行了大概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没有再出现私人开启这个推拉门的情况。下一步我们主要还是抓好这个常态常化的管控，确保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1: 近日，听众韩先生打

0: 境航风热线栏目反映说，因为家庭情况困难，孩子属于困境儿童，最近被告知困境儿童补贴减少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我这是今年九岁了，以前都享受跟人都全额的补贴，因为我们补贴班是重度残疾，而且是低保家庭。这个级突然告知我们说的，因为我们补贴班都享受低保家庭了，孩子的享受低保的一个说的，把孩子的困难儿童的这一个三个以下都给变成一天给九个班了，注意这个残疾儿童的标准了。
0: 对此，记者联系了徐州市民政局慈善事业和儿童福利处处长董旭，他告诉记者，今年江苏省民政厅等10部门联合出台了《江苏省困境儿童基本生活精准保障实施办法》，办法规定，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或者是监护人是特殊困难人员的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享受的是散居孤儿待遇，
2: 就是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或者是监护人是特困人员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享受的是散居孤儿待遇。您小孩呢之前享受的待遇呢，就是我们社会的散居孤儿。那可能您之前也咨询过这个云龙区的这个民政局，您应该是两个重残单人保，不是低保家庭，所以说您小孩呢其实不是低保对象，只是您和您的爱人是我们的低保单人户的一个低保，因此呢他的这个标准就从这个散居孤儿的标准变成了这个父母无力监护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标准，就变成了散居孤儿的60%来发放。
3: 近日，有网友通过徐州航风热线抖音号咨询，他住在大庆路紫房美景西侧对面的老房子，现在房子漏水不能居住了，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规划建设的计划？对此，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云龙分局副局长张瑞表示，拆迁计划是由属地政府来落实，老房子维修可以向属地的房产服务中心进行申请。
4: 它的拆迁计划根据国务院590号令、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赔偿条例第四条规定，由属地人民政府指定的房产拆迁部门来具体落实。但鉴于你提到的一个老房子漏水问题，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呢，向属地的房产服务中心，就是漏水的情况呢，进行一个鉴定。如果是确实呢是需要修补的话，可以申请在原来的基础上呢进行一个加固或者是一个改善修缮的方式，但是呢不能扩建，不能新建。
0: 近日，有微友通过航风热线视频直播号反映，自己47岁时单位破产领失业金期间，医保视同缴纳，但听说不纳入缴费年限，想咨询是否属实。对此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医保中心参保管理和生育保险科科长王小燕，他回复说，领失业金期间医保缴费依旧计算年限。
5: 领取失业金期间呢，是由这个失业金给你代缴这个职工医保费，它的这个年限呢是正常累计计算的啊，不存在这个说不算年限的这个说法。
3: 近日，有市民通过航风热线视频直播平台咨询，他是农村户口，属于铜山街道办事处，已婚育有一孩，和父母、妹妹等在一个户口上，现在想分户需要什么条件？治安支队五大队民警姚卫回复说，分户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6: 分户的前提条件就是你要有单独的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就比如说您现在和父母啊和妹妹在一个户口上，如果那这个房证我们这样想就应该是父亲啊或者是母亲的，如果您自己有房证或者是宅基地证，这个宅基地证农村地区我们也视为合法稳定住所，是要您自己名字登记的，你就可以分户，否则的话就不能分户。
0: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元成将带领机关党委、社区矫正管理处、行政复议二处、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普法与依法治理处、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行政审批处、公证管理处、律师工作处、法律援助中心、市律师协会、徐州公证处、徐州仲裁委员会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7: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3: 近日，沛县羊屯供销社旗下家家会生鲜超市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完成，以全新面貌服务周边群众。本次改造着力扩大经营面积，优化商品布局，丰富产品品类，并重点打造农产品专柜，进一步提升了供销社的服务能力和品牌形象。改造后，超市营业面积显著扩大，经营品类更加丰富，整体购物环境得到全面提升。同时，超市新建了300立方米的生鲜冷藏冷冻储存库，为拓展鲜鱼、牛羊肉及海鲜等生鲜经营提供了坚实保障。通过完善冷链设施，超市能更好地保证生鲜产品的品质与安全。在供应链建设方面，羊屯供销社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与周边农民合作社、种植基地及家庭农场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直采合作关系。超市大力推进农超对接，将本地优质农产品直接从菜园子引入超市菜篮子，同时引进外地优质生鲜农产品，实现了产地与销地的无缝衔接。这一模式既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降低了采购成本，又保证了农产品的新鲜度和可追溯性，让老百姓能够买到更放心、更实惠的生鲜食品。
7: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0: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空调将成为纳凉刚需。那么，空调闲置一年能直接开吗？空调使用还需要注意什么呢？记者从事应急管理局了解到，首次开空调前，建议先全面检查空调的室内外机，如室内机外是否有变形开裂，室外机风扇叶片有无破损，固定支架有无松动等，还需要检查空调的电源插头、插座有无松动、老化现象，避免运行时出现安全隐患。另外，还不要忘记检查空调的使用年限，避免超龄服役。空调闲置一年未开，内部会积聚大量灰尘、细菌、霉菌等，不仅影响制冷效果，还暗藏健康隐患。清洗空调前，务必先切断电源，再打开室内机面板，取出过滤网，可以使用清水或中性洗涤剂轻柔刷洗。至于阴凉通风处晾干后再装回原位，建议每年做一次深度清洗。空调清洗完毕后，开机时先选择送风模式，保持门窗敞开通风，排除内部残留灰尘。送风结束后再调至除湿模式，除去内部积存潮气。如果空调无异味、无异响、无漏水且出风顺畅，则可切换至制冷模式。此外，使用空调时避免骤冷骤热，注意保湿。房间内湿度控制在 40% 到 60% 为宜，温度不宜设置太低，一般最适宜温度在26度到28度，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面部、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另外，建议2到3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约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新鲜。
3: 五月初夏，蒜香遍野，眼下邳州市大蒜主产区迎来集中收获期，广袤田野间抢收大蒜的火热场景随处可见。在溯阳山镇，种植大户季克伟正带着务工人员抢抓晴好天气采收大蒜，20多年躬身耕耘，让他凭着扎实的种植经验喜获丰收。今年40岁的季克伟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农户，起初缺乏科学种植技术，粗放式耕种导致大蒜产量低、品相差，辛勤劳作却收益微薄。他主动请教农技人员，潜心钻研田间管理技巧，详细记录播种时节、水肥管控、气候土壤等种植细节，不断总结种植经验。他摒弃粗放施肥模式，采用少量多次分次追肥的科学方式，精准把控蒜苗生长节奏，持续改良土壤，种植规模愈发规范成熟，大蒜产量与品质稳步提升。如今季克伟把种植面积扩大到30亩，成为当地知名的种蒜大户。他引入滴灌农业设施，采收前适时补水疏松土壤，既提升采收效率，又能保障大蒜品质。面对去年秋汛延误播种、幼苗长势偏弱的困境，他精心管护抢抓农时，借助适宜春光补足长势，保证了大蒜品质优良。季克伟介绍，今年鲜蒜个头饱满，预估亩产可达3000至3500斤。 20多年来，季克伟从种蒜新手成长为

0: 乡土种植能手，依靠特色大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以平凡农户的奋进姿态勾勒出乡村特色产业振兴的生动图景。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刘新丽、王艺林、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七点钟我们再见。
1: 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5，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1大黄山圆盘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或关注徐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浦东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
3: 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4: 大家好，我是祥子。日常生活中，不少车主经常把打火机、矿泉水等物品随手就放在车里，殊不知这种行为可能很危险。近日，河南平顶山一位车主在车内给对讲机充电时突然发生了自燃，车辆中控台被烧出一个焦黑的大洞，前挡风玻璃也裂成了蛛网，所幸无人员受伤。这起事故再次为大家敲响了安全警钟。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阳光直射下的密闭车厢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度，一些看似平常的车内物品可能随时变身成为定时炸弹。首先是电子产品以及充电宝，充电宝电池不具备稳定性，容易引起自燃。另外，手机、平板电脑等大部分电子产品用的是锂电池，在较密闭的高温环境下很可能发生鼓包甚至爆炸。第二是打火机，普通打火机主要成分是液态丁烷，易燃易爆，室外温度在30摄氏度以上，车辆经过暴晒后，车内温度会高达60-70摄氏度，极易引发打火机爆炸。还有罐装喷雾、发胶、剃须泡沫、杀虫剂、空气清新剂等罐装的喷雾，若在车内暴露于阳光下，罐内的气压会迅速上升，一旦超过罐体的耐压强度，就会发生猛烈爆炸。最后还有液态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到80%，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遇热源或明火极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除了上面这些，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以往高温天气经常出现家长疏忽把孩子锁在车里导致孩子死亡的悲剧，所以外出游玩一定要照看好孩子，千万不能抱着自己只是出去玩一会儿很快就回来的侥幸心理把孩子单独留在车中，不然后悔都来不及。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4: 水润万家，
5: 情系你我，
6: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8: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